0: 人家对于谁吃什么你是发币雷嘎谁嘎摆个酒币插棚有没有种的娃具的配备谁给秀吧你叫大姑娘行思绪给养一个别的活谁我来帮啊剧同母再给一个再给或被谁你立给吃亡谁知对待你是太发的臭的打谁女母爹给活鱼错上你户无德母或我一母给抨击特色给那个公你搭配废物剧同给秀公拆盖给支付这一位姿态不露你我一母爹非一七八给替一个女色那么一无色给不往才有上中色给无德母做给抨击做洗卡一起以上的母色的长势和成色的高乐群的增改把头黑爹开辣子美酒波撒腰到了买铺子的当给撒大家以外的姿态的一个动作和人体的木头能够摄取主要运动都要一个做细物的积累整套工艺工资记得在给你对待你们自动先的那个行楼业的谁谁子女你有同套的不累的样子照给啊退得你母爹的样子那么在日常大概估计可以多久吧估在了行次美的别人不给这样机构废物工艺在给可你一枪中腿的上美的皮合使我你和黑娃的消费者能够都懂中改工艺都要给预留可以上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谁家摆爱配商誉的别种是最泥苦的有这样谁知插棚机高播做火鱼的等固退行鱼不死也让让一百商誉所谓要您批查有时也啊鱼不休给以前问你大家对待呀找正爹谁主给谁知爹谁记有这样的机构里里外外你的爹整了圣笔你播做等固退行鱼不鱼这也叫你是发福给他爹们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六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去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讲过整整教干预你的点目给一个谁告白总是无这种的优据立起的路当是啊这是给比谁家百位组之一一些帮大人给我以母爹的对待的责任一将长地预整爱配巨虎的预立了给一个讲义生物给雷娃的呀有句给孤方我连人连连你一土地羊用丝线你爹着省丝母爹搭载给协力对配给七级你整了废物爱配利盟的一个巨大的日记一类整季我就无用外这辈爱辣椒里塞给李蒙母爹能干这将一概了吧由于人也被也答应给母爹既恐给谁子爹一于就公你美女大使这不值得把公司自然这样子给挂
2: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隔壁谁家百家以外的李蒙母爹爹客抨击拆改太过的当与他姑父的公子与整白楼与就母称我以母爹八年以来巨人的子女啊整改给奶语长得失去修弱骨折以能够任务成年人日常大失去过点的门人而是这个方式的一个大棚长正在以来废物可以我可过点可以修弱那一个骨折你相互给谁子和谁告白家以外的一个李蒙母爹挖得了有句话一字两口而无废物扩嘎取虚你相互滋养的三个火系这样一讲你预就我称我以母爹给对猜的巨人人有不而自动找一些扩蒙生给五次女爱陪九东五李东那么谁子呢都可以我以母爹给免人工和我以母爹都是几只购买去或一些你过点一拉们买给去啊都是几只废一废一给红色给挂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有周董武力蒙给九九八面额得给比赛告白的这一位顾及本西体废物破区月亮佛是大火明娘儿日记是剧统的以上自动造月白日的一个结论在以剧统网户或成年写费中提的学习办法根据这个国给比废物碰见赛告白我母而是赛告白八年户几个类似多种得也比大剧目的仙女中改剧统

0: 小工人仍然干活有余，房租退息。根据跨越该价格增改，扩价的合作，我中间该内废物取黑 KP 取一个，该在等在退休安排过废物房租遇上的扩自由的一个户籍流程。初家多种，开得我国唯一部的生产生养人，马如达自由。一这一这啊，用我家东货小工艺上和三家百姐楼女手的牡丹加10000年老幼的成养，准备你绑分月交固定。随后来给八年的玉州五村的沃伊牡丹，啊，正如在上个时代多种啊，上家就不给是面西世界的遇上的谁的。
1: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玉州故事，贵有玉州红人。几岁玉酒赠让，每每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晚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0: 玉酒呢过玉酒屋
3: 月赛开始屋，
4: 玉酒屋是第一家的。
0: 我你咋你呢？
5: 玉酒呢？
0: 我你管你虚无。
5: 玉酒屋。
3: 耶，这是神楼彩通你管我的玉酒屋外阿上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管你啊？
0: 西国一个你走。
3: 走，你要给走啊？
0: 走又给走。
3: 啊，组合的组。
0: 走给虚无你一个意思没有，是可以告人的意思，配如果走人。
3: 啊，组成。
0: 哎，走哦。
3: 组合。
0: 哎，是西啊，走者。
3: 组织。
0: 嗯，我给牛肉人一抬给谁往你组棚。组画呀，组曲啊，组诗啊，组舞啊，等等。
3: 懂吧，懂吧。
0: 王金飞好像都王金组棚屋子，王金怎么样？走出啊，走路啊。另外，给你的养护工作和污染的事业，基于生的一种再大物。
3: 啊，走贼，组织么？
0: 走贼是王金都别过吧，基于高人的意思叫走贼。
3: 黑个大鸟
0: 啊，
3: 黑个大鸟，
0: 我在走。
3: 啊，学习组
0: 啊，出租走
3: 啊，创作组
0: 啊，我你要那个讲一声喏，
3: 先走呢，
0: 先走呢，是吧？
3: 啊，
0: 我你阿别过那个弄屋多嘞，往你你有几那个
3: 啊？带给
0: 八家那边房子啊，
3: 你
0: 走一走，
3: 你
0: 那
3: 屋
0: 多
3: 屋
0: 给，你那是汽车给，你那是啥呢？一走走走走，
3: 该该走啊。
0: 是西哎，另外给你的身。
3: 绅
0: 啊，绅士的绅
3: 啊，该咋管？绅桑啊，
0: 都桑，
3: 都桑
0: 啊，桑子，
3: 桑子，
0: 西桑
3: 啊，乡绅，
0: 哎，是西西啊，桑桑，跟我们讲都有可以吧？
3: 晓得吧？
0: 我们给你驾驶的驶，
3: 古啥给啥？
0: 这个是俺两个都一样，
3: 都两个都一样。
0: 但是你跟国个是八斗，
3: 八斗，
0: 这是王八一斗，一个是俺
3: 啊，过来当当
0: 驾驶的驶，王斗你是斗十。
3: 死
0: 哎是西啊是啊，陪着过呢卡婆陪着过上手啊，
3: 嗯
0: 啊及时啊，
3: 哦
0: 好，再卡西再卡
3: 再卡西再卡那个意思
0: 啊，是西西西，我要给你陪着过试试什么开动，
3: 嗯咋过呢？
0: 第一个人啊，有人问你蒙酒过故事故事，
3: 对呀
0: 啊，但是你给这王豆那个都故事
3: 故事
0: 啊，刚刚王豆没去尿那个你问你下得给说王豆有人来给当过故事是谁
3: 啊，一哭一死
0: 王王死美女王你有多重要家里给人啊，把豆你问你公过吧，给啊嘎达写着啥
3: 啥
0: 意思你我自己一写给
3: 懂吧
0: 啊，问你我可以吃醋啊，故事啊
3: 故事
0: 故事吃醋啊，故事证
3: 啊，故事证
0: 是西呀吃醋啊，萨卡西
3: 啊，提卡西那意思就是啊
0: 啊，
3: 提卡西嘛，
0: 对
3: 啊，
0: 那都那大都啊，给鱼外沙发的
3: 啊，就是还该船老大太多了，船会翻掉的，
0: 就是去自己给那头
3: 自己那头多吧，
0: 哎，你阿锅盖阿锅盖的，同你物价疼啊，你能给
3: 懂吧啊？
0: 这几股你
3: 外鱼发了，
0: 一只鱼买五只鱼了的，这鱼都扣死了，
3: 直
0: 接那服务次别当多了吧，我服当等别当给啊，
3: 行，晓得吧？
0: 那我给你走这个走。
3: 啊，组织的织
0: 啊，这你给给啊，嘎达的，我又是这门子
3: 啊，对，
0: 嗯，给我你下得给字啊都有可以吧？
3: 可以啊，
0: 啊，然后该是驷马难追的驷，
3: 该有的都驷吧，都啊你呢？
0: 都驷，
3: 都驷啊，
0: 该翅膀有的我你过给
3: 驷
0: 配
3: 母
0: 给给顾啥给出的？
3: 懂吧啊，驷马难追嘛，再有的告，有的又要盖最多，
0: 有的盖又要最多吧？
3: 对呀啊，
0: 然后给你的驸马的驸，
3: 驸马的驸啊，都驸，
0: 都文
3: 文啊，文母
0: 啊，
3: 驸马么？

0: 文武
1: 驸马是西
0: 啊，
1: 文武爷啊，
0: 啊，驸马爷，嗯，
1: 哎，这跟我呢文又是我，跟我呢下边有三五多种
0: 啊，脑袋好用
1: 啊，
0: 没
1: 有
0: 用
1: 的高，是不有的文武
0: 啊？对
1: 啊，而且我呢当过，哎，我仔细给你发过，我行写本子外在记约给打字，
0: 哎。
1: 啊，文武爷，我有个文武爷，文武爷
0: 啊，
1: 而且你给你子女呢，阿外去的诗文多种
0: 啊，诗文当中，
1: 戏文当中，
0: 戏文当中
1: 啊，我你甭提啊，行写为过得几个字，
0: 对，那个脑盖脑盖，
1: 因为我们知道嘛，谁俺们念的那一次遇见那个阿张江过的，大金枝啊，你那副要过的，公子了那公给我那过的，
0: 公主的老公，
1: 翻译了去，
0: 公主的老公，
1: 文武爷是俺们那个给文武爷给要过的，驸马爷。
0: 懂吧懂吧，嗯，
1: 马驹的驹，盖头驹
0: 的驹
1: 啊，都驹，驹属的驹，你哪知道有是吧？啊，七类驹啊，你有这个盖盖盖啊，又是干啥戏？又是马驹么？
0: 啊，驹
1: 啊，是些，另外给终点的终，
0: 终哦，
1: 终点的终啊，一个人啊，行都那外都早，
0: 都早哦，
1: 对。
0: 就你那过年，
1: 本上是我你个中，
0: 对呀，
1: 但是杭州那都中，
0: 那个，
1: 对，
0: 你晓得？
1: 你想我你个日中科室，
0: 哦，
1: 你要写我都是那个要那腾过别那个日中科库日中科，我你一百过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0: 那是
1: 个，过要过的有个日中科过日末科，我你过懂了吧？
0: 对对对。
1: 给你终点站终地站，
0: 终地站，
1: 但是你五三五多钟头，张要让他家过终地站，
0: 终地站，
1: 哎，你给终路要那个
0: 该是咋过？该是养不养
1: 的
0: 么？
1: 啊，不
0: 是养，
1: 有时都造，
0: 有都造，
1: 啊，有时都造，你给哪里养鳖？养终啊，总算我你公公家，公公家养多杭州呢，我是弄得
0: 把那个总算。
1: 哎，总算总算我这个总做跟着哎，是闲话一样，那看到我这都忘掉原来呢，让他质疑哦。
0: 对，
1: 一百个是跟人家的腐败渣，
0: 对呀，
1: 被这个冷场给弄啊。
0: 嗯嗯，
1: 中，
0: 嗯，
1: 那么我给你的驻驻马店的驻，
0: 驻马店
1: 驻守的驻，
0: 嗯嗯，
1: 跟人家都字
0: 字，
1: 还是写灯笼的意思啊？
0: 懂吧？嗯，
1: 哎，另外给你字字扎啊，
0: 驻
1: 驻扎嘛，
0: 扎啊。
1: 该拍到你都字下来吧。
0: 嗯，
1: 然后给你是绞丝旁写个半，
0: 啊，
1: 该人家都半，
0: 半岛的半嘛。
1: 该人家都半
0: 啊，
1: 半个兄弟给你当过是王八一头，
0: 王八一头，
1: 哎，王斗你都八
0: 八，
1: 哎，得个加八
0: 啊，得个加八
1: 啊，
0: 该把八
1: 字嘛是王斗的，得加八，
0: 嗯嗯，
1: 啊，是八手八脚。
0: 啊，就是半手半脚，
1: 哎，是些，该是阻碍拦住的意思嘛，是吧？啊，是，该都办，
0: 嗯，
1: 啊，要该么子呢？我天，考考高多啊，该办啊，写该我过去写过去，但是你爹家爸是过呀，这
0: 家爸要疼过给，
1: 是吧？啊，另外给你当过是啊，你八斗，
0: 八斗，
1: 八斗，都把你都铺
0: 铺，
1: 哎铺，
0: 啊铺拉去，
1: 啊
0: 铺拉去，
1: 铺家人，啊你铺拉去，
0: 绊脚石，
1: 啊是哪位铺拉去？
0: 就铺。
1: 那是扑出去啊，
0: 被绊倒了不就扑出去了吗？
1: 该是阿爸都都扑啊，你该是强词夺理，反正你过呀。
0: 晓得吧，晓得。
1: 啊，扑过该扑，扑又是叠加把给把，该是哪啊？
0: 嘻嘻啊。
1: 嗯。该有人我你有是绊不倒人
0: 啊，
1: 该你把都能干哦，把子把都写了，狼都倒了，叠加把我要再倒吧，翅膀也还有狼都过去。
0: 对对对。
1: 另外该是啥子姜？
0: 姜，要该姜。
1: 经常的经
0: 啊，江医生，
1: 江医生啊，一个名字经纬啊，我个剧统一名字江师哎，
0: 经书
1: 啊，四十五经
0: 啊，四十五经
1: 哎，是西西，我给你的讲个陪着过呢，好多啊，江热啊，江热江靠西的，
0: 江
1: 往上攀爬，
0: 要当步来一步来，
1: 不，是西西西。然后给你当过都要你都讲给你老改一个翅膀有这个经线呐讲
0: 啊
1: 给你忙打过那是将来啥意思经理将来啥意思
0: 将来不就是将来啊
1: 嗯忙一梦
0: 做将来么
1: 嗯不要连个意思
0: 啊
1: 对
0: 忙忙打过那是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2: 这里是玉酒这里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这里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一类是御酒之母，每类御酒。
3: 御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运古城， 杀死秀雷，让其呆愣。
2: 玉九，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歌舞让西。
3: 雷时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2: 美雷玉九，是玉石家俱部玉九的沈阳。
4: 几只玉九红腾猛乳，玉人玉九得女望乎，买你雷女玉腾玉思徐。
5: 大姑娘好，我七夏，希望大姑娘腾给你个买你雷女。今年七夏国大姑娘改业给据玉九雷女的节奏，让人都是咋吹了我啊七群嘛。让人都是咋西上本是白天大姑娘呢给据学的熬夜固执的你。要接问你玉九呢连让人呢送给这个东西都啊。希望本是白天你最重要给你的两把四十八给希望你啊别个送蜜托吧把这边给我们买的带吧，希望一个让人动一个让人都西都。让人啊可在日都是咋给据你过让人都是咋吹了我啊七群嘛呢。要让人呢在谁偷的我吧，咋呢啊就那把火吧，我那个车票我把给送让人，我把日那人路上别都该把呗，该让人那个我一个让人车票包车把给咋做哈，之后呢别是我那个连你们那拖拖溜溜的呢我白去骂我，你吹漏给我呢白去骂我，该我呢当了过这一吹漏给一吹漏给我呢已经是塞我吧才去塞给我吧，你细心吹漏给我呢白去骂给说能骑上几个南姑那是假的鸟脚针对吧，或者是南姑偷债我吧，车票呢我白去送让人我吧，可是我一个让人那包车只好被屋里那无业一个故事吹漏给屋那白去骂我，骂那个车票站呢或者超让人就送他赔了，可是过让人都是咋吹漏我白去骂。

0: 撒成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邪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日一蒙，中概与非一些。满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中概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撒成丝绣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托，冻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购物体无锡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与旧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与旧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与旧人，多和与旧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7: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2: 盖爷宇宙王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见。
0: 徐娘小唐美丽遇见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5: 我是阿仁，
0: 日给卫生公众的遇见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来往辣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哪来啊？
15: 带起
0: 好，接下来问你三国遇见啊。浙江呢，作为你南次国改过五 A 级一个旅游景区啊，错着一个与商区域啊一锅一家一村路，那个个家几个个基地呢？我呢用过于阿都长个不用村不用村啊啊，东北的啊开始列个的火个个啊查起个个公主啊，给你三十鸟多呢，三十我呢与个脚底往外北屋大屋啊，司马地大屋啊，该是该司马地大屋，该是该非以脚也给往外个个北啊，那带给旧边个个屋几个个塞个屋啊的，还有呢不用村东。在靠一个楼家一个门户啊啊等可以站到那等区啊等区列八啊列七门货没一个空家，大夫那次过我将去错热呢啊跌入一个非一家几个一个之仇，
15: 嗯
0: 啊给有时过咋过呢给摆着啊要不能家一个五级个急救啊可以急着给找急啊一个往外给嘞就比一个空家，
15: 你记得当过
0: 但央视我你个出路一个主同一个家族和啊类似的将军一个啊还个语种，那上过一个语个啊用古语个啊往外啊往户复查北户主人中上一个自然的那边子，即便呢消息也是找写着一个往外一个语一个样话
15: 啊样话哎，
0: 第二个呢是啊个外语。啊，还原呐、啊，类似啊，挖女类似一个，挖女类似一个张大生，啊，有时候给帮上人家那个说的，故事多重要记啊，给记这个和队伍多重要记这个哈，给这个女差女啊啊不是女差女，
15: 女差这个
0: 啊，反复词，
15: 妇女俩当过，
0: 但是结果有时候我啊给那次过五 A 这个将军啊，错着给往外活化文物活化，
15: 文
0: 物，啊，可给瓦江得在啊环境提质。啊，是第二次那个非脚也一个在意啊，那三个五一半年外派哦，将去一个整体一个猪娃，还一个司马地大屋啊，以坚固越整一个脚腿啊，用在德文你不用古锤一个锤中路多久？
15: 你发过盖亚脚那是要个不用古锤当个整个将军的王家统一的批次。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根据列讲那个司马地大屋啊，给你是问你还个。承接那个啊，扩势你个，
15: 扩势
0: 啊，扩势你个，这继承你啊，要杀入死鱼啊，
15: 死鱼啊，
0: 这个要有拉出去，记得一米嘴，你要露清八本货没？
15: 真的哟。
0: 但是是用过那个剧目最多的一个古梦剧之一。
15: 露清八本货没呢？你看能是当过来都能把呢？
0: 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那上过盖那个脚上的啊，小腹拉出去要给你遇见啊，你呢遇见这个一脚小脚那个女贼。啊，这个连这个叉子工人啊，鱼耕之后呢，这个司马地大屋啊，万一结果越整阔，各铺呢，这个类似这个红木啊，桌上的历史啊，哈大姑娘可以吃一次，吃多年抽的，但是娘子个谁，还要问你公过呀，这个东在靠海嘛，啊，要一个庇护啊，外地这个茶楼家门户，记得米子你四百本货没，记住米子你打的一千本货没，茶楼要你这个的话，还要这个拍特的个国籍，这个籍谁，还要就比个嘞将军这个。雷声，那脚拉河一样呢？哎，要不你大姑娘晓得，在杭州那外带给个不用古锤啊，如果你找用古是一个必经之路。
15: 带给
0: 啊，苏阳那外
15: 你找不用古锤，你有可能会找个高
0: 的。
15: 你找用古是不用古锤，你过你没找过啊？
0: 带那上过你这个得火多年抽啊，类似古。 古仔啊，多种咱那做自制的，你可以做结果，何去做列家的多年错误，不得去预兆人家那个事，这要叫文化底蕴意思。
15: 给行家带呢，平时讲叫叫那蒙住，那个多年错跟那样子，人家那个不多。
0: 对。
15: 要是给叫那古蒙住，你住哪样多的兄弟，扛的都难过。
0: 是。
15: 是吧？
0: 嗯。
15: 一般跟难过那
0: 富人扛
15: 的，都难过的兄弟，给吃不都要过脚。
0: 是的。
15: 给给到蒙住给住家。你要给对伙子啊，你我，
0: 对对对对对，
15: 该你行好个列个，譬如讲一百年、一百多的年之意，或者讲把一百年之意给弄，给是咋写物？
0: 是是是是。
15: 你给个整个古蒙局个几久养多年的故事个，妇女自傲，我你整个工人可不用古愁，不用古愁多久你行都是别个三个屋头蒙牛，
0: 一百个蒙局吧。
15: 你那里一多，我兄弟整个个就能有这个。你可以给都给到列家古代的那样写物给红。
0: 对，干过还是蛮有意思的。
15: 你那样觉得有个我那个历史又得。又要做正的
0: 啊，要可以吃的压抑跟妹子那样，大姑娘咋了可以让你反过还跟你啊？不用过，要那个不用过手在做那事一讲嘛，好吧？
15: 给可
0: 以，给可以做那事结合，那些都有个娃女类似，娃女问你多年愁，古代得得人家的故事。
15: 这是行业讲的，
0: 还有行业讲应该是
15: 个。你讲过真跟你类似，当对用啊哈？你类似，问你过，你讲一首歌，问你类似怎样啷子啷子的？你娘的故事，你
0: 对对对对，大姑娘吃的呀，
15: 是
0: 是是是，娃要你问你公公要给东仔靠黑买买一结果该开阔给那个该讲究给该找路一些哈，大姑娘可以养鸡，四米不惑找那个该摇卡，要是给姑大姑娘可以结合给找到我你女子国找旅游，下得我你女子国要那个该不用古愁古愁古愁啊，你古乐古得要古美德，那上国该是最重要，当女子国啊五人啊女子国该五 A 给挫折整体该得别生意该往户该得别呐，
15: 但是
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5: 屁股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恩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9: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5: 高又是我你
10: 于秀生
15: 该又是我你
10: 于旧囊
20: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于旧囊多和于旧囊
0: 沙城是秀和红果
15: 于旧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要该女子果
15: 沙冷步步马奔波
0: 母称阿朵沙红果
15: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背本黑死脱
15: 女子无界蒙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5: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5: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5: 杀夫此得蒙秀作
0: 他用罗杰望蒙泽
15: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5: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5: 此此死死妈妈国
21: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5: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有谁开始屋
22: 鱼酒屋是别干的
15: 我你咋你呢
10: 鱼酒呢
15: 我你管你去屋
10: 鱼酒屋
0: 耶连沙是五楼菜腾你光屋的鱼酒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管你
15: 这也该是塞
0: 塞你要给塞
15: 也是塞不了个塞一种昆虫呢
0: 哦狮子
15: 啊是啊塞塞、
0: 嗯、
15: 你概念我也晓得我都给叫用
0: 但是
15: 塞灯了塞灯了我就过别人
0: 该有这个别人塞来
15: 没塞你没塞你的塞灯了塞灯了啊也要塞你给胡同给
0: 但是
15: 胡同再放一个但是你咋说
0: 给我是哪个
15: 哪个是哪个
0: 找
15: 找洗澡洗洗洗吧洗吧哇哇这里我你讲一声又叫那外国给住个带住个塞裤子都里
0: 抓个狮在自己头上养，有要因还就糟西糟个故意噻。
15: 啊，是啊，就该塞裤子都不有意思我本来没事情的，
0: 啊、
15: 你非要搞个这个事情，
0: 啊、对对对
15: 让自己很难受，
0: 对对对对
15: 那意思啊。娃子们说，日都累个塞呀，家别浪住，就你自己找、
0: 就是、自己找的麻烦，要别人帮你解决擦屁股。
15: 日都累个塞当呀，别浪住，然后有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是看不到的，
0: 啊、
15: 你要别人帮你看，那个意思。
0: 啊，懂。
15: 然后你个塞裤子都累，你喊你看我。
0: 啊啊，
15: 知道吧？行行行行啊。啊，那我天啊，给哦，走路呢，马踏长呀，赛步姑娘。
0: 啊，就走得很慢很慢。
15: 啊，是是。我问你，当过赛步姑咪咪卡？
0: 跟
15: 当过。哎，赛步姑咪咪卡，有过跟当过。

0: 懂。
1: 但是俄语角度中国家别个都晓得。
0: 嗯，
1: 我感觉是千里迢迢的迢啊，该是航宇航宇是千里点点。
0: 带西
1: 啊，该都点。
0: 嗯，
1: 我们感觉是驾驶的驾。
0: 故啥么？
1: 嗯，
0: 故啥个故啊？
1: 你该没当过我，你陪着过那四月末啊，你们我拉个车
0: 的
1: 农具啊，驾啊，一驾什么什么什么，
0: 那
1: 我该没当过是吧？腾云驾雾。
0: 飞梯流，
1: 哎，是骑，还有是骑乘的意思啊，哎，是骑。完，我给你是操纵，雇啥？我用过吧，
0: 驾驶，
1: 是骑。另外，给没有支配如果能，支出，
0: 出
1: 那个借过来，你是一种敬词，
0: 咋过呢？
1: 称对方的啊，驾临嘛，大驾光临，
0: 大驾光临，那就
1: 是啊，给帮个驾帮上是出么？大驾光临呢，就是这个不。出意思，
0: 找
1: 来国王，你最觉得
0: 最觉得
1: 国，
0: 你找来吧。
1: 你找来国大驾光临，那国知道吧？啊啊，把劳驾
0: 啊，劳驾不啊，你那找来。
1: 有来多你从我，你固定那个出你的。
0: 啊，是，
1: 那意思哦。啊，干嘛我给你当过是一百国的特指帝王的，给叫那出，我你晓得的。
0: 啊，
1: 护驾，
0: 护驾，
1: 护驾有功。
0: 本无那那个意思。
1: 哎，护驾。啊，该该不是该该驾具吗？是我的，
0: 我的给
1: 那
0: 带，
1: 啊，
0: 那
1: 意思，
0: 嗯，
1: 你给你当我妈我子呢哦。
0: 是。
1: 哎，我们该是啊呢，帮上普通啊要连个头一样的。
0: 哎。
1: 啊，让上给上，
0: 身，
1: 吹鼓给吹。
0: 啊，对。
1: 当吧。
0: 嗯。
1: 我你给我你晓得该帮上我普通啊要，得也给朋友都吹那个。
0: 哎。吹
1: 钟
0: 么？
1: 吹
0: 钟。
1: 该我女舅啊都吹。
0: 是的。
1: 啊，吹鼓哎，鼓来啊，吹鼓哎，吹五多钟。
0: 啊，是的。
1: 啊，吹五子钟。
0: 啊。
1: 那我给你吹课的意思，陪着个吹街。
0: 参照，
1: 参见是西西，另外给你是觐见啊，参拜
0: 啊，参拜
1: 啊，参参祭
0: 啊，参见
1: 哎是，另外给你陪着过那当过探究的意思啊，要过的。
0: 该有的鸟多
1: 啊？
0: 该有的鸟多？
1: 参透，参透，
0: 参透了哦，参透了什么啊？
1: 该
0: 你们两个这个参透吧啊？
1: 啊，我给你是参差。
0: 啊，层次哎，
1: 啊，给啊，晓得打过哪意思？给你让你都穿我家啊，当过五魁头，你又都穿魁头啊。
0: 啊，
1: 另外给你是伤，我你公公把让伤给伤，多伤给伤，啊，是啊，给是啊，你啊冷成的，我你不走过了。
0: 嗯，
1: 另外给是嘎哪给嘎，
0: 艰难的艰，
1: 嗯
0: 啊。
1: 啊，这个叫做嘎，也是康纳嘎那个意思啊，是，嗯，我们该是啊哦，我们小学都讲，可能会有个叫福都，
0: 啊，你要改，
1: 绞丝旁写一个甘，甘肃的甘，
0: 啊，该啥你问了，
1: 干嘛，
0: 干啊，
1: 哎，该是啊，你我你头发都干哦，
0: 干，
1: 跟养多日过，还比过大年红的也上橙色，
0: 苍橙色，嗯，啊，颜色呢？
1: 对呀，所以讲我国本地我们国家福都呢，哎，国在国养
0: 我
1: 你，
0: 养有阿生也不是在我你养那个有是最普通的那国了去。
1: 哎，你实际讲我你带色彩，我你在这国都去放着蛮多的哦。
0: 但是给多，
1: 但是我你三五多种热爱国家的我你反过很多的。
0: 那是。
1: 国在国啊，只帮有时给了叫阿生你讲一声嘛，国只比国，要来当过你。
0: 采用的阿生不去最冷城，红橙黄绿青蓝紫。
1: 哦，拿到你个吃的菜用的，
0: 不是，
1: 嘿，
0: 菜用，
1: 哦，反正有这样意思啊，如果给要的非谁子的免于给阿谁的，我你反正谁我都基础不懂的，
0: 对，
1: 跟我们给是离，离在给离，
0: 啊，练习的练，
1: 哎，是，啊，给咪离在
0: 啊，练习，
1: 离比，胸离，
0: 训练，
1: 啊，离功。
0: 练功，
1: 哎，那么该是讲你别个都行真有那个意思，你跟他行乐理
0: 啊，老练，
1: 哎，该是跟我们归是行有理吧，
0: 啊，熟练，
1: 对，是在是啊，跟那个让人力达，
0: 嗯，人气
1: 练达嘛，
0: 练达，
1: 嗯，我们该是啊，你是 C， 嗯，
0: 你要跟谁啊？
1: 很细
0: 啊，细啊
1: ，C。这个胸一百个词，你配着个那苦肉比个晒苦粗细在个
0: 啊，跟粗相对的。
1: 哎，
0: 一
1: 个是当过苏色细色
0: 啊，沙子很细。
1: 我给你当过细丝细丝啊，
0: 细丝。
1: 我这个贵州叫细丝鸡喽
0: 啊，细水长流。
1: 哎，冷嘛给你的很精致。
0: 嗯，细鹅细腿那个哥哥
1: 不，
0: 配着你，
1: 该是细工。
0: 细工，
1: 该三五四细细
0: 啊，那样子，
1: 就是很精致的
0: 啊，
1: 就是很小巧精致的意思
0: 啊
1: 周密详尽的意思啊，要的
0: 哎
1: 啊，比如个整细
0: 精细，
1: 哎，打斗伤细，
0: 胆大心细，
1: 仔细啊，
0: 嗯，
1: 我给你当过，你要细无贼用啊，商家细。
0: 想学裁缝的话，心要细。
1: 大不忘意思呢，我就

0: 有个微笑的意思
1: 啊，自己自己
0: 啊，虽微细，虽微啊，是。我你讲过吧，个虽无虽无个秀，你在这个词就是文雅、优雅、儒雅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啊，强啊，那语气是虽无细的，杭州区域呢。
1: 那是呢。
0: 啊，给你一百块虽无啊，买罢了，给你进去过你虽太不牛
1: 啊，就是。很细致的
0: 皮肤，
1: 皮肤很细致的
0: 细腻光滑
1: 啊！对对对
0: 啊！我的盖玉真鞋子啊，真贵气
1: 哎！
0: 啊，白白嫩嫩啊，身体不牛
1: 啊，白白净净的，皮肤又很好
0: 啊！是是是啊！哇，要来那你当过谁谁啊你啊？给你谁打不是？谁打不用脑疼骨啊？我是唱啊，谁腿
1: 啊？谁腿？对对对，
0: 谁腿细？谁腿的？那个谁腿细？
1: 嗯，
0: 谁么子？谁么子咪？在这个词又是啊，年龄啊，朋友瓜
1: 干牛，
0: 谁谁让你知道吗？
1: 细小吗？
0: 细碎，
1: 细碎，
0: 嗯，碎碎细碎碎，
1: 就很细碎的事吗？那，
0: 嗯，
1: 碎碎的，
0: 哎，
1: 有的碎细碎的，
0: 碎碎细碎碎，俺你能碎碎细碎碎的，
1: 晓得，干啥牛？
0: 那么什么字和碎碎给连个？我们忙打鼓老师，你是？
1: 喂呀，忙忙打鼓老师，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男？
4: 你不打，你要妈外打的。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蟹外都是呢？
3: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男？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老客？
4: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宇宙。借你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5: 江乐斯果脯，
6: 大哥呢？还今年个要个宇宙美女啊？可大哥呢？可男主秀，今年古巴仔，哎，还是宇宙男的靠头女。我天，你个男子呢？男古巴，男古巴仔仔了，可是男的身价倍次。我你讲一个个。古巴仔，今年一起打工人过过的古巴仔要来你过过。今年这边打工人也像是个党媒啊，妹妹节奏是过过打仔秀，过过有这个上工打工人过上工的是给宇宙人啦，是美女节刚刚过过过过打仔秀，有上工打仔秀，今年的虚无做妹妹，这呢这我呀，宇宙人盟友的一个名字。盟友的一个名字，没对呢是两个字啊，没对两个字啊。哎，我再来讲一古巴仔，该句俚语啊，有钥匙多走，红翅木人，四喜长脚，那一既有生息的生色。对比呢是摘了日的意境，钥匙互通，必能给纪念区隔。摘了呢。我等乘沙夫火送给那个白痴。所以这个你一在社会当中还要记着古在无之意的人啊，本乎是一粒无门的。哎，记着古在把古把在给那一种人，这个你宇宙人的错你内人当中啊。哎，这个等你是不是错你的巨伤是富婆苦，富婆难，富婆来，甚至他的内心的人格，这样的意义啊，固然不是现实。但是该事业的一等的阿哥可等嘞，休息一下，始终给一个日你的和记忆的。同时呢，人要来一所能解的日子之门，故事要带日的所作所悟，就将登楼在客热乎给那个用词一枚，早一步吃一步的虚无，那必是也具有如那遮太阳把这几红石头给那个上的所在，特别是家吞吃比那个中去给正思路既有日在，或者是以古巴在无知的地无日的对生在那个时候，那么一位阿在死你都是吹的雨啊雨声，还比露体大的故事，你为雨打雨脚，以致惹人无名的塞巴鸡脚。古巴在古巴在的古巴，还是我你四处奥的节奏，女妖石灯的一座连门古巴塞，所以讲一

瓜，哎，要爸要爹，又是个意思。爸爹有给娶个妹成为喜鹊，但是要那个为了娘儿一与一的互许事业，给古巴呢阿家养子收养，啊，养将士兵，一大堆给好的养父和一娶我姑，父比给生和给比，故事家炸了古巴一些话啊，哪能记得给好的父的我姑娶？所以古巴这里啊，参与人学，有时候就在了，有时候阿家根据在这人学怎的改变。啊，这就是介意啊，给你预祝雷女啊，古巴这里内容。记录器呢，又不给你打过来详细档位啊，没得记下。给那个美女节奏是国歌打这首，啊要外语啊要查字的意思的。国歌打这首。在我你盟友的盟字一句两个字啊，建议呢，这就是宇宙人和你人家是几个大舌字，我你建议啊，叫大声，大声，大的字啊是铁锈这个大，声上叫个声，我你讲个声是个声公字句，声开始的意思，国歌也是声的名字，声开始叫国歌，大最锈锈这个大，哎，大以最锈。碰上龙也是个打，国歌又是声，还是个国歌打这一首叫打声。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的一火，
8: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8: 母亲阿朵啥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国，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8: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背四步，阿南的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魅力中国》节目，我是节目主持晓婷。无锡玉岐镇十几座徽派古建筑的复建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这些原汁原味的徽派古建筑，今后将和传统特色的江南园林结合起身，成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一道亮丽风景。咁呢座被誉为无锡的徽州古建筑博物馆，具有点样嘅社会价值呢？一个叫做唐良恩嘅人，又系点样以一己之力打造起咁样一座民间博物馆嘅呢？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无锡台记者为你讲述其中嘅前因后果，请听录音报道《一个人的守护》。
14: 从初步完成的几栋建筑来看，待字闺中的徽派建筑艺术博物馆，青砖、灰瓦、白墙，马头墙连接着天际线，仿佛来到了风姿绰约的皖南徽州人家。
13: 这一切的主人是无锡民间收藏家唐良恩，整个展馆都由他亲自设计，全部仿照中国古典建筑的典型风格进行装修。谈及自己收藏的宝贝，唐良恩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喜爱，因为对这些古建筑旧家具的认识，他亦早已达到专家级的水平。而讲起自己的收藏，他总有讲不完的说话。他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就开始接触收藏，从刚刚开始少见的石雕、木雕，再到明清家具，最后发展到收藏古建筑，他对此无怨无悔，痴心不改。
15: 当初嘛，也是跟了老师出去玩了以后，逐步喜欢的，特别是对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比较喜欢，因为这个东西再不传承下去，没有人去保护修复，要慢慢的就没有了。
13: 讲起第一次收古建筑，还是2000年的时候，唐良恩去安徽黄山玩，见到了一处徽派建筑的老宅，当时就特别喜欢，于是就买了下来，从那阵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有一次，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发现一处起在深山里面的徽派老建筑，等他过去看一下。那个地方车根本无法直接入去，步行了十几公里才来到那处老宅。第一眼见到这处老宅的时候，他非常心痛。由于长久无人居住，整个建筑的三分之一已经坍塌，里面仅存的部分亦被居民用来养猪养鸡。唐良恩立即找来搬运工人，用原始的工具将这栋老宅小心地进行拆解，将里面拆下来的木质雕梁扣件运落山，装车之后送到了他的收藏仓库中。
15: 我去的话，这个都摊掉了，因为我一看东西相当不错。皖南古民居的话，进门有这个天井的不多，一般在皖南古民居当中，他把这个砖雕还有木雕也是拆下来，能拆的拆，那么石头的东西都可以卖钱。
13: 正是这样的执着，令唐良恩的收藏品不断丰富起身，从一个普通的玩票者成为真正的民间收藏家。
15: 家具大概600件左右，桌子大概有个50张左右吧，像其他的东西配套的也基本上齐全了，比如说书画也收了一部分，都是老的，收了比较齐全的。我是21栋全部能修起来，那么也要找老木匠。
13: 徽派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作为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中外建筑大师所推崇。它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大多数用料石大，注重装饰，并广泛采用砖石木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徽派建筑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楼精湛，尤其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亦正是出于对历史艺术价值的尊重，加上收藏者对于自己藏品的特殊感情， 让唐良恩将自己逃离的每一栋古建筑、每一件旧家私都视若珍宝。
15: 舍不得卖的，一分都没有产出，只有投入。赚来的钱呢，企业里面赚来的钱都是投入老家具啊、老木雕啊、古建啊这方面，我认为蛮有意义的，学了很多知识，传统文化。你要鉴别一件古家具，没有专业知识肯定不行。
13: 唐良恩近二十年来斥资6000万元人民币收藏了20多座徽派古建筑，经过编号拆除后被运到无锡。他一直谂住点样让呢啲古建筑重新焕发光彩，避免被封尘喺仓库中成为遗憾。最终他决定复建其中的17栋，包括祠堂、官厅、民居等多种类型，建立一座建筑博物馆。
15: 整个占地是90亩地，房子是按照我们江南这个园林的这个风格啊，中间一个湖，周边10几套房子围绕在湖边。当时我设计的话呢，也请了很多设计师啊。皖南的古民居跟我们江苏的园林怎么样结合？当时这个设计的话，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大概在8个月左右。
13: 30多位安徽老工匠被请来了，一边以传统工艺复建老建筑，一边带徒弟授艺，使这座民间博物馆成为徽派建筑工艺的研究基地。异地复建17栋老房屋，需要的资金投入难以想象。
15: 最多的时候用了30几个老木匠。2012年8月31号正式开工的。修的话呢，是从2012年2月份开始已经修了。他先要修出来，修了以后把它堆放好，用这制白蚁的这个药水啊，先要喷洒2遍。不懂保存的话，用不了几年，很快就会损坏掉了。光人工工资得在650万左右。再要接着投下去的话，之前的预算跟现在实际的投入要大很多，估计要大概4到5倍吧。现在我预算下来啊，没有6000多万是搞不下来。
13: 唐良恩有收藏古建筑的实力，完全得益于他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无锡本土风尚杂志的韩燕主编采访过他好多次，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6: 首先，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因为对古典家具收藏的热爱，发展到在无锡平移还原整栋徽派老建筑，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再下一步将面对公众免费开放。这种行为，我想首先值得我们大大的点个赞。几年以来，唐良恩对这座民间博物馆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与财力，我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古建传统文化艺术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加入到这个保护传承并发展的行列中来。我想唐良恩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3: 从皖南到江南，唐良恩收藏的古建筑旧家私早已升值了1倍甚至几倍，但是他从没想过去套现牟利，而是尽己所能进行妥善地修复、保护、合理利用。这种文化追求开始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执着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在历史遗产容易被忽略的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好像唐良恩这样的民间收藏家，为我们守护那一段段文化记忆，为未来留下历史的珍藏。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藏毡是青海藏族的传统手工织造品，经过3000几年的传承，青海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地方特色的藏毡织造行业。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原因，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在藏毡的编织技艺和按设计上存在着差异。康巴藏区较多地保留了传统藏毡的编织技艺，而安多藏区则在图案设计上将藏汉文化融为一体，构思巧妙，色调和谐，风格独特。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县嘉崖村是安多藏毡的主要发源地，其手工编织的藏毡被称为嘉崖藏毡。嘉崖藏毡以得天独厚的西宁大白毛为原材料，图案抽象生动，布局稳健，用汉藏文化元素于一体，拥厚保暖，经久耐用，深得藏族群众的喜爱，虽历经200几年而兴盛不衰。2006年它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就等我们跟随青海台记者一起去感受藏毡织出的绚烂。
2: 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都兰县诺木洪出土了一批毛席、毛布、毛带和毛绳残片，这是迄今我国出土最早的毛纺织品实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的毛布还进行了染色，有的毛席还将黄褐二色搭配起来，形成了自然的花纹，美观大方。专家认为，毛席残片是用青藏高原特有的藏系绵羊毛纺织而成的，这种羊毛纤维长，拉力强，弹性好，色泽亮，是纺织原料中的佳品。19世纪时曾享誉全球，被称为西宁大白毛，今天仍然是编织藏毯的主要原料。出土的毛席残片也被公认为是藏毯的雏形，这些3000多年前的毛纺织品就是青海藏毯的鼻祖。
1: 嘉崖藏毡在民间称为斋毛毡子，距今已经有200几年的历史。据黄中县志记载，清嘉庆年间，宁夏地毡工匠大小马师来到黄中嘉崖村，村民马德全、杨新春二人拜其为师，学习栽织地毡技艺。其后马杨二家的地毡技艺世代相传，栽毡技术亦都逐渐普及开来，几乎全村人都成了编织能手，产量大，影响深远。今年52岁的杨永良是嘉崖村的一名汉族村民，同时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嘉崖藏毡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杨永良从小跟着自己的父亲学习藏毡编织技艺。讲起嘉崖藏毡和一般的藏毡的区别，杨永良就拉开了话匣子。
3: 这个是整个吃过的，你感觉是怎样？
1: 他说，这张毡是1米8×2米的，我们两个人织的话要一个月，大概35日左右。一条毡卖出去的话大概要1000人民币左右，因为还有前期工程，手工的感觉很绵软，外面的尾线可以看得见，机器织的话尾线都缝了，手工织的纹线比机器织的大，好像我们这一种纹线很明显，机器织的就看不出来，手感没那么结实。另外机器织的线非常细，看不出来，我们手工织的线条很明显，我们这个可以用将近100几年。作为青海3000年藏毡编织历史文化缩影的嘉崖藏毡，采用得天独厚的西宁大白毛为原材料， 图案抽象生动，布局稳健，用汉藏文化元素于一体，拥厚保暖，经久耐用，深得僧族群众的喜爱，虽历经二百几年而兴盛不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极富市场观念的加牙村人迎来了一次最好的发展机遇，他们开始大量加工藏毡，产品远销到青海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及西藏等地藏区，产品供不应求。杨永良回忆说，细个嗰阵，成年人每日督促住细路仔从黏线开始，逐渐学会通过数经纬线嚟编织花团。杨永良兄弟两个人就系咁样成长起身嘅。佢哋从父亲手把手嘅教习中学识咗剪羊毛、筛选羊毛、黏线、纺线、染线、晒线、放经线、挽针。到编织完成各种图案，并将呢啲知识内化成自己嘅智慧。
3: 我也是个不识字嘅人啊。
1: 佢讲：我系个唔识字嘅人，嗰阵读咗个小学就冇得读啦。所有嘅嘢都靠父亲多年口传心授。而家我哋自己已经做咗40年啦。而织毛系织毡艺人嘅基本技能。他们一眼就能够识别出羊毛的产地和优劣。青海的气候差异大，羊毛的品质亦因此不同。在农业区，由于气温高，一年要剪两次羊毛，因而毛短，而且含绒量低。再加上羊身上的油脂渗入羊毛中，与尘土形成油板。这样的毛被艺人们称为枯地毛。出线率低，加牙毡主要选用的是高寒地区所产的羊毛。这些地区一年一剪毛，油脂含量低。艺人们还做了更为细致的品质分类。按照他们的讲法，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产的羊毛稍子长，有些长达30到40厘米，这样的毛能够黏线。果洛藏族自治州产的羊毛含绒量高，一般用手撕不开。玉树藏族自治州产的羊毛中有新生毛，这些特点是识别羊毛产地和质量高低的技巧。将羊毛纺成线是个古老的话题。起初加牙人用纺线轮来纺线，后来出现了打拨吊石、纺线车、机械纺线等新的纺线工艺。纺线车传入加牙村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他们又做了改进，用自行车的辘取代了木轮子，用脚踩脚踏板来纺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线纺好之后，下一道工序就是染色。而染色亦系加牙藏毡编制中非常重要嘅工序。佢话染料基本上系植物色同矿物质色，可以染15、16种颜色。配方亦系传承嘅，亦都系口传心授。喺我哋嘅头脑里边，配乜嘢染料，需要几多原料，都要配搭好。以前染色的原料大多数是用当地的一些天然植物染料染成，后来人们直接买来颜料包配色染线。这些配色包是由甘肃的小商贩们专门贩运到加牙村的。染色之前要先用温水浸泡毛线，挤干水分之后撒上颜料，又在铁锅中烧开水之后放入同一种颜色配料，再将羊毛放入锅里边，用温水煮滚，同时不断咁翻转毛线，做到染色均匀。染色之前仲要放入食盐同醋，以保证色泽嘅稳定性，使毛线长久唔褪色。的确，染色仲要考虑各民族嘅审美需求同爱好，譬如回族群众喜欢蓝色。三蓝的玉子深受他们的喜爱， 而藏族就喜爱鲜艳的色泽，大红大绿的艳丽色彩是他们的最爱。汉族则喜欢石青大彩的颜色配搭。一名好的工匠不单只要求染色均匀，而且织出来的毡子必须线条规整美观，线头长短一致，花样配色整齐协调，布局平整不走样。因此编织是藏毡最重要的技术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牙村全村亦只有30多人堪当好匠人。他们的编织工艺中就有著名的流和八字扣工艺。另外讲到最值得钦佩的一点，就是织毡匠人根本没有图纸可以依照，完全是依靠脑海里面构思的图案进行编织的。杨永良说，他现在能够编织上百种藏毡图案，不依靠任何图纸，都是父辈们口传心授，记忆在脑海中的。应该说这个也是加牙藏毡独特的魅力所在。他说这个是一种藏八宝的图案，现在这些工厂里面都有专门的设计师，我们是以传统为主，传统的花纹。加牙藏毡主要销往藏族区，包括宗教寺院和藏族同胞，所以藏毡的图案突出了藏族文化的内容。由于匠人基本上是汉族，因此图案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汉文化元素，因而形成了汉藏文化交融的特点。加牙藏毡上经常用的图案有玫瑰景、三蓝五彩、对头牡丹、徒柳寿司、鱼骨箭板、琴棋书画、梅兰竹菊、松鹤延年、藏八宝、汉八宝等。此外，根据不同的需要，加牙人亦可以加入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甚至将文字织入毡中。手工藏毡虽然市场价格不菲，但编织过程相当费时费神。

人。艺人们一般从佛晓黎明做到日落西山，积出的藏毡亦不过一英尺左右。杨永良话：从13岁到53岁，佢织嘅毡子可以绕穿一周。常年重复性的枯燥劳作，使得佢的身体，尤其是视力变得好差。但是佢从未谂过要放弃。近年嚟，为了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加牙藏毡，杨永良带住自己编织的毡子跑遍了省内外的大小展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永良接到了越来越多来自省内外的订单，亦让更多的人们知道了加牙藏毡。虽然得到的订单要让他更加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但是杨永良心中很高兴，觉得这项技艺总算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下一步他最希望的就是有人能够继续将他传承下去。他说：我们家的藏毡编织到我已经第七代了，现在劳动力市场对加牙藏毡的冲击力很大，人们宁可外出打工，亦不愿意坐低落嚟织毡子，所以现在村里边没人织毡子了。为了让这门手艺能够传承下去，在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之前，我还是要坚持织下去。从上世纪80年代起，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政府的推动下，青海东部地区的很多地方陆续建起了藏毡厂，手工藏毡进入了规模生产。此后，具有悠久历史的手工藏毡开始从作坊走出青藏高原，走向世界。如今在加牙村会编织藏毡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正在从事藏毡编织的人亦都只剩低杨永良一个人了。加牙藏毡还能够被编织几耐，杨永良自己亦都不知道。在技艺超群的匠人们手中，代代相传了200多年的加牙藏毡，曾经是他们生活的依靠，衣食的来源。如今在杨永良看来，编织加牙藏毡不仅仅是为了生活，更有一份责任，一份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推广开来的责任。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你见过的新疆是怎样的？是神奇壮美定是遥远辽阔的？澄澈的高原湖泊，多彩的巍峨奇峰，苍茫的原始森林，辽阔的丰美草原，还有绵延的公路、星空和篝火。在奔赴新疆的路上，美景和音乐总能带给我们对远方的向往。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听一组适合在新疆旅行时播放的歌单。旅途虽遥远，但还有音乐陪伴，我们一起来感受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地区，地势起伏大，多山多盆地。北部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南部的昆仑山，三山之间形成两大盆地，即准加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所以我们经常讲的三山夹两盆的地形特点由此可见。人们习惯将天山以南地区叫南疆，天山以北地区叫北疆。新疆深居内陆，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温差异大，日照时间长，降水量少，气候干燥。所以除了盛产鲜甜的瓜果之外，还有早川皮澳五川沙围着火炉吃西瓜这一特色讲法。

生于新疆有很多知名景点，例如塞里木湖。塞里木湖是一个冷水湖，即使在夏天，湖水的温度只有10度左右。湖水平静湛蓝，四周一片寂静，只能够听到掠过草原和山坡的风声，和偶然才有的牛羊叫声。而位于特克斯县的克拉峻草原亦是一大景点，这里是典型的山地草甸类型草原，地势起伏和缓，视野开阔，盛夏之际各种野花恰似点点繁星开遍山野。此外，富木塔格沙漠亦值得推荐，来自天山七角井风口和达坂城风口的狂风，沿途经过长风层夹带着大量的沙子，最后在富木塔格地区相遇碰撞并沉淀，形成有沙山的沙漠这一独特的景观。

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称，无论是家庭聚会定是餐厅吃饭，又或者是户外活动，人们都会载歌载舞。优美动听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生动反映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女性舞蹈姿态优美，舒展大方，男性舞蹈则光健奔放，热情欢唱。

新疆飲食文化亦係一大特色，口味上充斥住清新豪爽嘅新疆民族風情。特別推薦新疆大盤雞，呢個係新疆嘅一道名菜，亦被大多數遊客所喜愛。佢以薯仔同雞肉配上寬大面，最後製成色香味俱全、分數主食齊全嘅一道佳肴。同樣仲要推薦去到新疆必食嘅馕。馕喺新疆有住悠久嘅歷史，古代稱為糊餅。馕是以面粉为主要的原料，里面添加了一些盐。做馕饼的

时候仲要加上糖、牛奶、酥油、洋葱等，最后仲要在表面撒一层芝麻。此外，仲有手抓饭、拉条子、炒米粉、羊肉串、烤包子等，都是必食美食。

在这片距离海洋最远的土地，新疆有着牧马歌声的草原雪山，有着壮观磅礴的帕米尔高原，还有动人的歌舞、热闹的大巴扎，更有香酥的巧囊、羊肉串和十里飘香的瓜果。提起新疆瓜果，我们的反应就一个字，甜，两个字就是想吃。而很多新疆代表性的瓜果自动跳入我们的脑海，葡萄、西瓜、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还有昆仑山下的西梅。

新疆瓜果产量大，品质高。而家正系新疆瓜果飘香嘅季节，正喺度听节目嘅你，想唔想动身前去打卡品尝一下呢？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同族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

中国史。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历史风口上嘅司马懿。一个人嘅忠贞善恶唔可能写喺面上，有啲人一辈子都好老实，人缘亦好，工作能力亦好强，大家都觉得呢个人靠谱。但系到咗入土嘅年纪嘅时候，学识咗变脸术，上演咗一出我嘅后半生。冇错啦，我哋讲嘅就系司马懿。后世觉得司马懿一直都是狼子野心，啱啱参加工作就蓄意谋反，仿佛生来就是为了颠覆曹魏江山的。其实他哪有那么多蓄谋已久呢？所有的历史转折都不可能是多年谋划的，尤其是以一人之力改变王朝的兴衰。只不过呢，他是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不想飞都不得，是时势使然。关于司马懿刚入官场的情况，晋书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帝之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持以封闭，不能起居。意思是司马懿知道汉朝就快完了，但是又不愿意追随曹操，所以就假装中风，睡在床上喐都喐不得。这段文字啊，看下就好了，是呃鬼的把戏来的啫。曹操的第一个官职是洛阳北部尉，举荐他做官的人呢，正好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两家颇有渊源，不存在看不起的讲法。那为什么司马懿又拒绝出仕呢？因为举荐他的人是魏仲，这个人是属于曹魏内部的兖州派，后来还背叛过曹操，本来势力就很小，还有黑历史。而按照当时的风俗，一旦接受举荐，就与举荐人绑定在一起，成为一辈子都会被人贴标签的门生了。他堂堂司马氏又怎会甘愿与魏总扯在一起呢？多年之后，曹魏文臣之首荣川孙氏的领头羊孙旭发出邀请，司马懿即刻就去曹操办公室报道了。很多事也是这个时候埋落了伏笔。司马懿正式成为曹魏氏族集团的一员，他一生的坎坷和荣耀都是来源于这个时候加入的阵营。曹操的基本盘是寒门与宗室，士族只是合伙人。在这种架构下，曹操可以轻松地驾驭朝局。但是呢，这种手段曹丕不得。曹丕没有军功和威望，他继承了曹操的皇位与官职，除了做皇帝没有其他的出路。但是想做皇帝又必须要得到士族的认可，于是九品中正制火热出炉。他承认士族的利益，又得到宗室的支持，曹魏的权力结构就变成了士族与宗室组成的两架马车。曹丕的宗室政策亦是非常有特点的，他极烈防范亲生兄弟，又将军事大权交给远方亲戚。这样一来，他们既能够与皇帝保持一致，又不会对皇位构成威胁。之后一系列的辅政大臣亦出自这个群体。曹丕去世之后，辅政大臣是曹真、曹休、陈群和司马懿。曹睿去世之后的辅政大臣则是曹爽和司马懿。宗室与士族是后曹操时代的标配，这个时候的司马懿只能够做曹魏忠臣，根本就没有机会成为下一个王朝的创始人。司马懿本来是文职干部，平时做一些整理文件迎来送往的工作。曹丕想拉拢士族来制衡宗室，但是又不可以找树大根深的士族，那司马懿就正好合适了。他出身于士族，又是曹丕的嫡系，关键是家族实力亦不强，不会产生威胁。好了，就你了，领导说你得，不得都得。短短几年的时间，司马懿就从太子中庶子一

路升为陆上书事，与陈群一起处理国家大事。曹丕特别信任他，自己带兵出征的时候就让司马懿镇守许昌，还可以顺便统帅几千的军队。这个让司马懿初步接触到了军事，当然这个时候司马懿还远未有带兵打仗的能力，但好彩是在实践中学习了。多年的岗位历练锻炼了司马懿的能力与资历，他在这个阶段虽然没什么军功，但亦为后来的军事生涯做好了铺垫。如果一些历练都没有，哪个会叫他带兵打仗呢？曹丕去世之后，司马懿正式带兵了，他击败了诸葛瑾，擒斩孟达，用敌人的鲜血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这个时候的曹魏宗室却在这日渐凋零，曹仁、夏侯淳等第一代名将就不用说了，就连曹真、曹休也都接连去世。曹氏、夏侯氏的子弟当中基本没有可以镇守一方的大将，而西南方的诸葛亮正在厉兵秣马，东南面的孙权又经常北上打秋风，那怎么算啊？曹睿不得不重用外姓将领、军事经验丰富的司马懿，正是其中之一。职业生涯走到这里，司马懿依然是堂堂正正地进步的，并不像人们所说的这样蓄谋已久，还是那句说话，时势使然。于是司马懿被派往长安，任务是阻止诸葛亮北伐，在战乱年代唯一能够积累实力的只有军功，而最大的军功就是击败皇权最大的敌人。西渠诸葛，北平辽东，为司马懿积累了巨大的威望。最重要的是他在军中有了门生故旧，后来的司马氏嫡系和西晋开国元勋等一大批人都出自西北军，再加上曹丕、曹睿都英年早逝，屡次出任辅政大臣，亦让司马懿的资历变得非常之深厚。这个时候的司马懿是怎样的人呢？他是士族领袖、朝廷重臣、军中大将，三重身份叠加起来，足以让他拥有与众不同的地位，说他是国之柱石都不为过。公元239年，曹睿去世，去世前他叫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继位者是年仅八岁的曹芳。曹氏皇帝一个比一个细，一代不如一代。小学生曹芳又懂得什么呢？朝廷大事还不是辅政大臣说了事？如果曹爽足够聪明，大家相安无事到皇帝长大成人就没有后边的事了。但事实是曹爽还不够聪明。首先来看曹爽的公事，他叫弟弟曹熙做了中领军，曹训做武卫将军，曹彦做散骑常侍，这个基本上就垄断了京城的禁卫军了。他还叫表弟夏侯元做中护军，负责选拔武官。曹氏、夏侯氏的子弟再次掌握军权，恢复了曹操、曹丕以来的传统，成为曹魏江山的左膀右臂。还有夏侯元与司马懿是有恩亲关系的，曹爽拉拢何晏、丁备等人参与朝廷机要，又把持了朝廷大权，当时的曹魏政令基本上是出自曹爽一个人之手。何晏是曹操的养子兼女婿，丁备是朝远人，他的父亲是曹操起兵时的嫡系。看得出来曹爽是在小圈子当中选人，他们与曹魏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不是曹爽小心眼，实在是没人可用。曹氏、夏侯氏人才凋零，各地的军政大权又被士族渗透，曹爽都没办法。他想将自家人提拔起来共同对抗士族，保卫几十年来的胜利果实。他这样做都没有错，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斗争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一条大家默认的规则，只要都遵守规则来做事，才可以相安无事。那就不可以不讲曹爽的私情了。曹爽刚

0: 啱做辅政大臣嘅时候，仲系好尊重司马懿嘅。每当有咩大事咧，都会去询问司马大人嘅意见。毕竟系老同事啊嘛，有经验、有能力，又系辅政大臣同士族代表，大家一起分享权力，亦共同承担责任。这个时候的宗室与士族依然是井水不犯河水，就算司马懿的势力再庞大，亦不会有人追随他去搞政变，更不会支持他改朝换代。但是曹爽表面上尊司马懿为太傅，实际上却剥夺了他的兵权，这就越界了。同时呢，亦侵占了大量士族和老同事的利益，更过火的是他还挖国家的墙角。由于大权在握，曹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再都没人可以阻止他享受生活了。于是曹爽和他的亲信四处霸占良田，收受贿赂，贪污腐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条红线。而曹爽又将礼仪、出行规格等等都提高到皇帝的标准，甚至将曹睿留下来的妃子都带回家。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僭越，叫做淫乱后宫。除了董卓，这个是连曹操都没有做过的事，曹爽就肆无忌惮地做了。其他的譬如说偷国库的珍宝、大肆修建豪宅、就不说了。事情发展至此，司马懿真正的舞台就出现了。士族被剥夺了在朝廷的话语权，的老干部都靠边站了，其他的大臣也都看不惯曹爽集团的做法，大家就纷纷跪求司马懿：老太傅啊，你一定要出山啊。司马懿不知不觉之间就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上，没有一点点的阴谋诡计，完全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唉，这个亦是时势使然。249年正月，曹爽兄弟带着皇帝去高平陵拜祭魏明帝曹睿，装病多年的司马懿生回过来了。他和老干部蒋齐高柔合作，一起调动人马关闭洛阳城门，又向太后请旨罢免曹爽。最绝的就是他的仔司马师居然养了3000死士，这是非常之犀利的。追随老干部发动政变的还有侍中许允、尚书陈泰等文武官员。咁讲啦，高平陵之变系满朝文武推举司马懿带头做嘅，而佢哋嘅目的就系推翻曹爽，恢复到之前嘅利益格局，并唔系改朝换代。呢、这个时候嘅司马懿依然系为国尽忠，佢甚至许诺曹爽，只要翻嚟放弃权力，包你终生富贵。蒋济亦曾经写信向曹爽做出咗承诺。曹爽信了，他将皇帝交给司马懿，放弃兵权，孤身一人回到府中。其实他也没办法，满朝文武都抛弃了他了，就算到洛阳号召勤王，又有几分胜算呢？何况他也不以军事见长。老干部成功恢复了当年的利益、官职和话语权，彻底排除了宗室的切爪。事情进行得非常完美，只不过是有一个人反悔了，他就是司马懿。好多年前，他就是有威望、有地位、有兵马的朝廷重臣，除了宗室之外基本没有人抗衡。现在曹爽完了，宗室亦彻底废了，司马懿拔剑四顾，蓦然发现原来天下再没有敌手，只要我想做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既然如此，我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呢？就算我以后老了，仲系可以为子孙打好基础，之后嘅事就睇佢哋嘅表现啦。呢、这个唔就系曹操做过嘅事咩？可能司马懿嘅野心系呢个时候产生嘅。当年嘅曹操亦系一样，年轻嘅时候只系想做征西将军，随住实力大增，佢开始谋划改朝换代。所以啊，司马懿嘅成功并唔系蓄谋已久，甚至唔系所谓嘅挨死其他人。而是时势发展给了他进步的机会。风云际会之时，老干部又将他推向了前台，直到最后一刻他有绝对的实力之后，才滋生出野心。 呢一切边个都估唔到，司马懿做咗一辈子其他人嘅手中刀，人生最后三年佢要自己做粗刀人。到历史最忌讳嘅系同人画脸谱，譬如话曹操就系白脸，关羽就系红脸，刘备嘅江山系喊出嚟嘅。司马懿年轻嘅时候就打算散位，呢啲都系冇根据噶。人的一辈子看上去有很多选择，往往是到临头才发现选项非常有限，尤其是司马懿这样的大人物，不知不觉之间就被众人推着向前走，想停下来是不可能的，除非身死或者族灭，否则就要一直向前走，他们踏上了这条路就翻不转头了。高平陵之变之后，司马懿趁机大开杀戒，清除异己，宗室、反对者、淮南派这三种人是一定要肃清的，他重用的大多是老同事和老部下，任何人都阻挡不到司马懿的脚步了。当年蒋济反对杀曹爽，结果被激死了，子孙亦无发达，反观高俅坚定地支持司马懿，他的儿孙都富贵终身，二仔官至刺史，三仔后来出任尚书令，一念之差，这个就是差距了。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考虑历史进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今天的主角呢是南京的玄武湖。玄武湖古名桑博后湖，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六朝时期是皇家园林，明朝的时候为王策库，也是皇家禁地，清朝的时候辟为公园。玄武湖位于南京市城中，是紫金山脚下的国家级风景区，也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当代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江南三大名湖之一，亦是江南最大的城内公园，被誉为金陵明珠。巍峨的明城墙、秀美的九华山、古色古香的鸡鸣寺环抱左右。玄武湖方圆近五里，分作五州，即是环州、应州、灵州、凉州、翠州，州州堤桥相通，浑然一体，处处有山有水。环湖有玄武神溪、北湖魏芳、玄圃、玄武烟柳、武庙古宅、明城探幽、古月舞台等众多景点。玄武湖是风景园林，亦是文化圣地，很多文人苏客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身影诗篇，譬如萧统、李煜、韦庄、杜牧、刘禹锡、李商隐、李白、欧阳修、王安石、曹雪芹、郭沫若等等。钱塘莫美于西湖，金陵莫美于后湖，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是如此赞誉玄武湖的。在历史上，好像南京玄武湖这样名源多传的湖泊并不多见，除了经常被迫更换名称之外，玄武湖忽大忽小，时有时无的经历，亦不是其他湖泊所能比的。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敖称，古代玄武湖的周边是现在南京主城区最早适合人居的空间。早在大约6500到4000年前，玄武湖就与南京人的生活发生了联系。始在东汉建安末年，诸葛亮出使江东，路过末陵，即是现在南京，就作出了中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风水评价。玄武湖在六朝的时候面积比现在要大，而且直接与长江相通，湖中可以成为水军训练的场所。三国的时候，吴王孙权引水入公园后湖，玄武湖才初具湖泊的形态。因为玄武湖位于燕雀湖与宫城之北，所以又叫做后湖或者是北湖。秦始皇灭楚之后，改金陵为末陵县， 元武湖更名为末陵湖。由于汉时末陵都尉蒋子民葬在湖畔，孙吴的时候，孙权为了避祖父孙宗的名位，于是更名为蒋陵湖。而从东晋到梁代，元武湖先后有过昆明湖、饮马塘、练湖、集武湖、练武湖等名称。隋唐之后，元武湖随着都城的北移逐渐衰落。刘宋元嘉初年，宋文帝对元武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疏浚，挖出来的湖泥堆积在一起，成了露出水面的小岛。其中最大的是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合称三神山。可能这个就是今日元武湖当中凉州、环州和瀛洲的前身。传说刘宋元嘉25年，湖中两次出现黑龙，因而又称为元武湖了。元武湖曾经两次遭到浩劫，一次发生在隋文帝的时候，另一次则发生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隋文帝灭了南陈，曾经下令将南京城夷平，元武湖就在这个政策之下首度消失了200多年。而宋神宗的时候，王安石调任江宁府尹，提出了废湖还田的主张，南京城如雨成灾的噩梦从此挥之不去，一直到了元朝疏浚措施完工之后才稍获改善。隋唐时期，南京的城市地位一落千丈，元武湖亦被冷落。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星州刺史的时候，一度改元武湖为放生祠。不少著名诗人好像李白、杜牧、韦庄、李商隐等等，面对元武湖地位的沧桑巨变大发感慨。到南唐时期，元武湖一度复兴，以致南唐大臣冯毅贪恋湖中的明目胜景，掩影如画，而向皇帝提出将湖赠给他为诗园的请求。中山和元武湖的真正复兴是在明代。明代对这两片区域有三个重大的影响。一是元武湖在洪武初年成为储存全国人口田亩档案的王册库所在，亦禁止民众入内；二是将城墙建到了元武湖的南岸、西岸一侧，使元武湖及主城区以及福州山、鸡笼山之间多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彻底改变了六朝以来南京城市北部山水相连的视觉景观，同时亦阻断了元武湖此前与长江的连通，使元武湖的水面进一步缩细。三是在中山和元武湖接合部建太平门一座，又在太平门外建太平堤，并将元武湖紧贴中山西麓的一片湖面隔为中湖，从而彻底地将原先连绵一片的中山元武湖区域人为地分成了两地，改变了此前这个地区千万年以来的山水格局。明洪武14年，朱元璋选中元武湖作为明朝中央政府王策的存放地，建后湖王策库，元武湖从此作为一代禁地，与外界隔绝了260多年。时人乃有瀛洲咫尺与去齐，岛屿凌空望欲迷，位处版图人罕到，只如楼阁夕阳低的凤如。元武湖湖岸呈菱形，周长大约是15公里，占地面积502公顷，水面大约是378公顷。元武湖的西南两面紧邻明城墙，西以元武门，南以解放门为出入口。湖泊分成三大块，即是北湖、东南湖以及西南湖。北湖的水比较浅，而西南湖的水就最深，东南湖其次。湖内由湖堤、桥梁与道路连通，使元武湖水系完全处于人工控制之中。湖底质较厚，平均达到70厘米，以细粒黏土为主。主要的入湖沟渠有7条，分别是南十里长沟、老桂亭、香料厂、唐家山沟、紫金山沟、江子村与西家大塘。北部与护城河、金川河相通， 南部则与珍珠河相接。玄武湖盛产鱼虾、鲮、藕，水产资源十分丰富。作为南京的活鱼库，早在70年代初就进行了大量的人工淡水养殖，鱼产量逐年上升。当前玄武湖人工养殖的鱼种有白花鲮、鲤鱼、鲫鱼、扁鱼，其中白花鲮占到 80% 到 90%。 玄武红鲮是源于南京玄武湖的品种，它最早成名是在清代中期，当时玄武湖内种植了大片的莲花，船只能够在荷叶里面开出的迎纤一水当中滑行。玄武红莲是玄武湖的当家花旦，其颜色比大红稍浅，娇艳动人，是最受游客喜爱的品种之一。现在玄武红莲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为了游客可以亲近玄武红莲，玄武湖设计了一种画舫，专门用来深入荷塘赏荷，重现莲洞下渔舟的美景。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南京玄武湖，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佢哋想借吕不韦对付陆海嘅机会，乘机剪除陆海。项少龙嘅心啊，觉得有啲唔妥，于是向李斯使咗个眼色。李斯亦都仔细咁谂一谂，就话：连我哋都知道邱日升同盗壁同蒲谷暗中勾结嘅，吕不韦冇理由唔知。今次佢净系针对陆海，一句都唔提盗壁，只怕其中有啲问题噃。你话会唔会吕不韦同盗壁蒲谷达成咗个秘密嘅协议，牺牲邱日升嚟扳倒太后陆海，然后再……众人听到呢度，不由得面色一齐一变。昌文君定神咁谂谂，佢话：哎呀，今日真系有可能噶！蒲谷喺祭祀翻嚟嘅路上，俾吕不韦请上咗马车，两个人一齐翻嚟咸阳嘅，话唔定喺车上就达成咗协议啦。嗱，呢啲就系政治啦，睇起上嚟好似系唔可能，但系形势转变得咁快。所以敌对的人亦都因为利益关系的转变可以变成合作者。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亦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以吕不韦的立场来讲，他同陆海同朱姬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同小盘同项少龙为首的政治集团更加同他仇深似海。如果不是有蒙敖的实力在背后撑实他，说不定他早就没命了。但是如果他和成缴这个政治集团的利益相结合的话，声势当然不同了。无论怎么好，如果拱冧了小盘，扶了成缴上回这个皇位的话，以成缴的实力要倚重他吕不韦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亦都唔怕成缴可以玩出咩花样嘅。小盘谂到呢度，不由得神色凝重。寡人反而冇谂过呢一点噃。呢一次真系好可能吕不韦同蒲谷佢哋勾结，拱冧咗太后之后，即嚟对付寡人，好捧个成缴上位呢。王陵倒吸口凉气话：自从黑龙出世之后，吕不韦同盗壁慌住手脚。在扳翻形势的呢个大前提之下，他哋互相结合，咁啊真系毫不稀奇噶。而家就要睇我哋到底应唔应该乘机做低埋陆海啦。众人又一齐望实项少龙，项少龙睇到咁样嘅神情，又听到佢咁样讲法，不由得感到，睇嚟命运真系冇办法改变，陆海系注定咗唔会咁快败亡，所以众人。先有个咁样嘅谂法冒咗出嚟，对吕不韦嚟讲，成缴嘅威望比小盘啊差咗几条街咁远，盗壁蒲谷亦都比唔上黄吉、李斯、黄展同埋自己佢哋，所以如果小盘俾成缴取代咗，咁成缴呢就只有俾佢操控，而绝对冇自主还手之力嘅。由此亦都可见，佢对小盘。自己心目中呢个亲生仔已经系彻底失望。项少龙微微一笑话：陆海算得乜啊？眼前我哋最大嘅敌人仍然系吕不韦，所以暂时最聪明都系留低陆海嚟制肘吕不韦，然后再谂办法清除成缴佢哋。咁嗰阵时，吕不韦就无所作为啦。小盘皱皱眉头问：但系我哋有咩办法要对付成缴呢？咁就简单啦。成缴而家喺东三郡之所以能够落地生根，系因为佢勾结咗赵国嘅大将庞暖。咁如果我哋要佢同盗壁一齐领兵出征赵国，咁佢同赵国嘅关系就无所遁形啦。只要我哋揸到佢同赵国串通嘅证据，咁嗰阵时仲点会对付唔到佢啊？众人听到都不由得拍案叫绝啊！李斯就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应该让陆海知道 系吕不韦呢要嫁祸俾佢，咁佢同吕不韦就更加势成水火啦。小盘十一声起身话：好，咁寡人而家马上去主持宴会。项太傅，你带一队禁卫军，将太后同埋嗰个假宦官接到嚟皇宫里边参加春宴。呢一次就当佢气数未尽好啦。讲完之后，一声，大踏步咁向前行过去。项少龙谂到自己就嚟又见翻朱姬，唉，不禁好头痛。估唔到忽然间会节外生枝，自己本嚟咧想住唞下放翻个大假嘅，点知亦都因此而被打乱起上嚟。项少龙于是带住十八铁卫同埋小盘最精锐嘅50个禁卫兵团，风驰电掣咁嚟到金泉宫外，点知喺皇宫门口啊，突然间涌出一队刀卫军拦住去路。项少龙早就估到啦，既然吕不韦要有心除去陆海，咁而家呢，梗系会首先派人包围住金泉宫先。佢亦都早就谂好咗应付嘅办法，撑声拔出百战刀，大喝声话：边个敢阻我项少龙？嗰班铁卫同埋禁卫军啊，一声呐喊，攞出盾牌、弓弩、长矛，组成阵势，将项少龙啊护喺正中，弓矛疾指，向前啊直冲过去。嗰班刀卫兵见到佢哋气势汹汹咁冲过嚟，而且项少龙带住嘅呢，亦系禁卫军，系皇上嘅亲兵嚟嘅噃，点敢顽抗啊？即时鸡飞狗走啊，散开两边。呢、这个时候，金泉宫嗰边亦都吊桥升起，宫门紧闭。项少龙佢哋嚟到宫墙旁边，勒马停定。呢阵时呢，管仲邪得到禀告，即刻带埋许襄以及50-60名刀卫军啊，直迎过嚟。管仲邪一见到佢冷言咁话：项统领，你唔系要参加春宴咩？项少龙谂起佢当住自己面杀咗国兴，恨不得一刀就劈死佢。等佢嚟到自己面前，佢微微一笑，拍马走前几步，离管仲邪只有4-5步远啊，咁先停低。佢话：管大人，如果项某人向你发出飞针，唔知管大人喺咁嘅距离之下，有几多成把握可以避开呢？管仲邪同许襄一听，当堂面色大变，因为佢哋都知道项少龙啲飞针嘅厉害反，尤其上次田猎佢嗰手5针连环，哎呀，真系神乎其技啊！而家自己离佢只有4-5步远，而佢只右手呢已经系贴喺马身旁边，5指虚捻反转嘅手背，显然喺手心嗰度已经藏埋咗几支飞针。管仲邪仔细咁望咗佢两眼，勉强笑一笑话：项统领真系讲笑，咁近距离，项统领飞针一出，秘籍就只有受死嘅啫。项少龙话：咁两位就最好唔好轻举妄动，我项少龙绝对唔系讲笑。你哋居然够胆包围金泉宫，已经冒犯咗太后。如果我要将你哋处决，边个敢得话我做得唔啱啊？许襄呢阵时已经冷静翻啦，即时话：项大将军误会啦，我哋只系奉仲父之命嚟保护太后啫。项少龙啊，扮到咁先恍然大悟啊嘛，哦，原来系咁，你哋系嚟保护太后啫嘛，咁你马上走人都得啦，你个保护职责交俾本大将军啦。管仲邪双眼之中闪过怒火，但系佢始终都唔敢发作，耷低头话：谨遵大将军之命。大喝声：走！一拨马头，转身啊急驰而去。眨眼之间，所有嘅刀卫军都走到一干二净。项少龙咁先拧转头，

我知道邱日升被吕伯伟逐出去之后，我马上入宫见储君，讲明陆大人同呢件事绝无关系，系邱日升自己勾结外人行刺储君啫。储君亦都明白错怪咗大人啦，就马上叫我嚟接太后同埋陆大人入宫参加宴会啊！陆海听到不禁成身一震，少龙你真系够老友，我陆海绝对唔会忘记你今日之事嘅。不过我唔明白，点解邱日升会咁蠢，做出行刺储君嘅事情嚟呢？咁做对佢有咩好处啊？项少龙细声少少话：咁做对佢自己梗系有好处啦，到杜壁、蒲谷同埋城桥都有好大嘅好处。不过对陆大人你就冇乜好处就系咯。陆海呢个人亦都系话头醒尾嘅，咁先恍然大悟。呢个天杀嘅狗贼啊，俾人捉咗仲想诬陷我。呢阵时佢哋行入宫殿里边，只见朱姬企喺大殿中心，满面怒火啊，狠狠咁盯住项少龙，似乎要将满腔怨气都发泄喺佢身上咁。项少龙即刻啪一声跪低，行咗君臣之礼，话：项少龙奉储君之命，前嚟迎接太后去皇宫里主持宴会啊！朱姬听到冷笑一声：头先用派兵嚟包围金泉宫，而家就请我赴宴，那个五翼仔。他还记得我咩？陆海呢个时候知道自己条命真系靠项少龙头先救翻嚟嘅咋？听到朱姬咁讲，吓咗一跳。哎呀，太后，唔使你插嘴。陆海听到感到好尴尬，耷低头唔敢再出声。项少龙企起身，微微一笑，佢话：太后，你误会储君，佢都啱啱知道有人包围金泉宫呢件事。所以马上派出微臣和禁卫军前来接驾。项少龙，你身为刀骑统领，见到有人斗胆包围金泉宫，居然不当场捉住呢啲人，你仲有面嚟见哀家咩？项少龙叹一啖气：太后，你都唔系第一日认得吕不韦啊嘛？太后如果真系要怪储君同我项少龙，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如果太后连陆大人同小臣都唔信任，咁仲可以信任咩人呢？陆海喺旁边即刻插口话：冇错冇错，少龙的确同微臣系肝胆相照嘅好朋友啊！朱姬听我咁讲，愕然一阵，睇咗项少龙一眼，唉，咁叹翻啖气话：系，而家哀家可以信嘅人已经越嚟越少，不过哀家已经冇心情再赴宴。你同陆凤常去啦，不过我要你发誓保证佢安全翻嚟。项少龙断言话：少龙敢以自己嘅人头担保，储君已经明白邱日升呢件事同陆大人绝无关系。但系少龙依然要恳请太后入宫赴宴，如果唔系，只会俾嗰啲卑鄙小人暗中得意，以为已经成功损害咗太后同储君嘅和谐关系呀。和谐关系，咪哀家同皇儿而家个关系好和谐咩？不过咁都好，我都要趁呢个机会同佢好好倾下啦。咁太后，请你起驾啦。朱姬犹豫一阵，叹一啖气话：好，少龙你陪我坐埋一架车度，哀家有说话要问你。项少龙冇办法，偷偷地望咗陆海一眼，见到佢耷低头，但系双眼之中啊，闪满咗妒忌嘅神色。项少龙个心啊，不由得叹一啖气：陆海啊，陆海，你个人呢，真系为人心胸太嘅狭隘，点做得大事呢？我啱啱先救咗你条命，但系你都咁样嚟对我，可知你嘅本性啊几咁坏先得噶？朱姬吩咐项少龙坐喺自己嘅马车里边，然后透住窗帘望住窗外，好似流水一样逝去嘅咸阳夜景，再亦唔出声。项少龙望住佢嘅面容，心里边不由得亦都系百感交集。自从庄襄王过身之后，朱姬啊从嚟未真正咁快乐过。佢之所以

0: 能够成为太后，是因为吕不韦造就的，但是亦都因为吕不韦而使他失去了很多的快乐，甚至连他自己都搞不清和吕不韦之间的恩恩怨怨。现在他最信任亦都最依赖这个男人陆海，表面看上来虽然很风光，但是其实由始至终亦都是被各方面利用的一只棋子。估不到朱姬这个人平时这么精明厉害，但一旦迷恋起男人上来，亦都会糊涂到这样的地步。项少龙在心里面正暗暗叹一啖气，朱姬忽然间说：少龙，我以后应该点呢？听住佢呢一句咁无助嘅说话，项少龙忽然间觉得朱姬好似忽然间又老咗十几年一样，佢个心不由得一震。太后，你跟住已经唔知再讲咩说话好。朱姬拧转个身躯，定眼望住佢话：我知道我对你不住，我有时对你真的很狠心，但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时我真的恨不得有人可以杀了你。项少龙知道他说的是那次他准许管仲邪和自己决斗这件事，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不会怪太后，无论点我都唔会怪你。朱姬成身震一震，担高头望实佢。过咗一阵，忽然间话：少龙，你老实话俾我听，嗰条黑龙究竟系真抑或假噶？你唔好呃我啊！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不禁无名火起。估唔到到咗呢个时候，朱姬依然一心要为陆海打算。佢冷冷咁话：当然是真的了，你想假假得到吗？朱姬看了他一阵，苦笑：你生气了，我有时真的希望你能够打下我闹下我，那我还会好过些。我太熟悉你了，只是见到你这样答我，我就知道那条一定是条假龙来的。这条计好犀利啊，一定是你想出来的，没人比你更加懂得装神扮鬼的了。项少龙听到个心一热，不由得涌起一股自己都好难明白的情绪。有时候我真的恨不得要狠狠打翻太后一餐。朱姬听到呢句说话，不由得成身剧震，啊咁轻叫一声，双眼之中射出非常复杂难明嘅神色，跟住佢咬咬牙，不顾一切咁，成个身就向住项少龙挨过嚟，佢要扑落项少龙嘅怀抱里边。项少龙有啲情不自禁咁，双手紧紧咁揽实佢，几乎就要将自己嘅嘴唇贴上佢嘅嘴唇嗰度，狠狠咁射佢一啖。佢哋已经唔顾得咁多啦。只是想重新开始，将过去已经错失了个机会，岁月重新找回来呀。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马车忽然间停低，原来已经到了皇宫。朱姬骇然咁成身一震，马上将个身向后一昂，离开了项少龙的怀抱。项少龙亦都喺个心头叹一啖气。看来命运有时真的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变改。朱姬来到了宴会的现场，小盘吕不韦和一班大臣都一起热烈地欢迎他，大家就好像从来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蒲谷和杜壁亦都有列席，而且神色平静。如果邱日升有机会见到这一幕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自己的牺牲是这么不值的了。但是项少龙呢，他望见管仲邪，心头的怒火他又没办法压止，因为国兴的死使他心情非常之曳，
1: 佢望见管中邪同埋吕良用许相连交，正系坐埋一齐细细声倾紧偈，不由得手揿刀柄，眼火直飙。昌平君为咗缓和气氛，拉拉佢手啊！嗰、那个三绝才女果然系名不虚传啊！头先你未嚟嗰时，佢已经唱咗一首曲，哇！真系余音绕梁。我而家呢，成只耳仔仲系黐满咗佢动人嘅歌声。小龙，你想唔想叫佢再唱一曲啊？项少龙深深咁吸一啖气话：我而家正系想杀足本宗邪。李斯同昌文君两个都大感愕然。李斯就话：少龙，请你三思啊，唔值得喺呢个时候冒呢个险噶。呢个时候，小盘吕不韦同埋成班大臣正系轮番向朱姬敬酒，啱啱告一段落，各自坐翻好。千几人嘅殿堂忽然间静落嚟，正要听朱姬嘅训话。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啊再亦忍唔住啦，怒气上涌，佢十一声起身，众人嘅眼光啊马上俾佢吸引咗，一齐望实佢。项少龙望望小盘同埋朱姬，大声咁话：微臣上一次同管大人比武，因为管大人把剑断咗，所以冇办法进行落去。而家见到管大人已经另外配咗把宝剑，我感到好手痕啊！希望可以同管大人再比一场，以作助兴，请太后同储君赐准。大殿啊，霎时静晒，人人都感到好愕然。显然想不到项少龙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提出挑战。事实上，前两次项少龙和管中邪的比武，项少龙都是被迫应战。今次因为他心愤恨国兴被人杀死，所以主动出击。这阵时大家都明白，项少龙发了真火，一定要将管中邪杀死。吕不韦听到不由得面色一变，哼一声，在小盘和朱姬都未开口之前就说：今晚是春宴大喜，不如妄动刀兵。少龙，你如果因为私人恩怨……卢凯在旁边突然间一声长笑，打断了吕不韦的说话，说：仲父这样说就不对了。上次比武之期是仲父的生日，咁唔通嗰次系大悲之日咩？点解嗰阵时仲父反而一力主战呢？吕不韦俾卢凯突然间打断咗自己嘅说话，佢双眼空光连闪，狠狠咁盯咗卢凯两眼，正想回敬。管中邪起身就话：项统领果然眼利，提出卑职配嘅系齐国嘅名剑射日，呢把剑绝非凡品。唔容易切断，所以动咗雅兴，希望储君太后仲父赐准中邪同佢比武，我一定乐于奉陪啊！小盘哈哈一笑话：好，咁先系我大秦嘅好男儿，希望太后赐准。朱姬双眼望定项少龙，眼神里边透露出感激嘅神色，佢以为呢？是因为头先管中邪包围金泉宫，已经算是侮辱了自己，而家项少龙要为自己出翻啖气，所以马上就点头话：我大秦向来都以武力为国，两位卿家正系体现咗我哋大秦嘅尚武精神，准予所请。项少龙知道朱姬会错咗意，但呢个时候边理得咁多啊？谢旨之后，即系同管中邪一齐离开筵席，向大殿正心啊走咗过去。霎时之间，大家都感到杀气啊，忽然间弥漫咗成个大殿。呢个已经系两个人第三次交手，前两次管中邪都因为唔同嘅原因落喺下风，今次佢能唔能够扳回败局呢？论臂力比剑法，管中邪嘅实力啊！都绝对在项少龙之上，他第一次赢不到项少龙，是因为在心理上输了，以为项少龙命不久矣，自己不值得为一个这样的人跟他两败俱伤。第二次呢，

0: 系输喺对百战刀法全无认识、措手不及，但佢依然可以借把剑俾人劈断嗰一瞬间逃生，甚至系分毫无损。而家管中邪对百战刀法已经有咗应付嘅经验，而且一定会判死力战。喺咁嘅情形之下，究竟边个能够赢，真系仲系未知之数。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家回某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作物》。国家历史文化名胜福州，拥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建城史，文化瑞山秀良镇道异彩纷呈。近年来，福州市积极创新理念，探索实践，全面推进历史文化名胜和文化保护工作，让珍贵的历史文化瑞山到新时代恢复光彩。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掌门福州高处界新生命带来走进福州高建东。到福州黄岩洞处界意思是指房屋，高处离房子高建东。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胜，拥有界高处数不胜数。福州高处顶时馆，这个馆是以福州高处遗址的内容为主线，详尽介绍了福州地区古蛮多文化特色的高处建筑，展现了福州高处的历史文化、地区特点、建筑特色等等。福州市鼓楼区拍卖馆公证服务部副主任林家朗介绍的，正在换届两台的外事职笔者，还用了福州高处等等太师别界这个颜色。东江只是红色的门，就是插屏门。遐两半边头， 关心的太监拜皇帝是直接古有福州芒岛文化的世界高处建筑模型。福州文别高昌会馆林则次古歌正多界名人古歌级别总是锦绣昂队。顶关来界到白体技术恩恩将人迫不及待界先甲高处拉一点亲密界之创。南通交界这个部分是看山、越水、交通城乡，是主要介绍福州界几年建筑。南来通一下，台江区住福州的几年，包括水平小街、文小街、三通街等等。高处顶是广东界三通街，住位于福州历史文化街区界前下巷。前下巷历史文化街区位于福州城市界东德山街，由于水汽密布，早年这个是孟江前下有缓缓集散的区域，曾经相隔分接。而今日这个保留界更多建筑和街区风貌，是这个年代前下巷相隔文化和建筑造址的见证。福州市前下巷保护区有限公司共举办洛南这边大地的记者参观，这边介绍的前下巷修复界也是采用了修旧如旧、修旧还旧界这个修复原则，运用了新的格式、梅顺宽不改短界这个修复方式。其实，咱可推到整体的建筑，一个北高墙是保留来非常完整的。然后又加入了一撮让前下巷界一撮相望的元素，高登大这印章其实是当时上巷界一个名号，这也体现出让当时前下巷相望界一个繁华。到过百年界一个岁月当中，体现出百花水中入秋、文革古旧垂帘界一个景象。福州前下巷街区历史前上巷花圃红枝，兴盛时期曾经用吊灯布匹界相隔就有至三十个，罗氏吊灯正长时间来听，正是当时当行业当界高高者。位于下巷路181号街罗氏吊灯正长地福州米色大湾界团体故事，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典史馆江泽南馆卢家达。咱头面在台教界这界就是罗氏吊灯镇的古迹。罗氏吊灯镇鼎盛时期，大多是米色界土存量就达到了5000年黄金，因此伊也被外界称之为咱界米色大荒。咱头顶界日光花园，伊是一级界金丝楠房，也是爱这边呢日岭江山界。以正光灯是13.64米，粗是62米粗。日国界以落雕捏活动，北高墙整枚壁纸造型独特。罗氏吊灯镇当天的风貌依稀可见。罗氏吊灯镇的烧香加设计工作，总算解释上界江鹅的完整。设计镇虽然可捏可恢复界翻换加材料。如今修缮完成的罗氏吊灯镇已经被划为李应成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典史馆，这个典馆下部分为世界区方，以此分为福东、福前、福运、福屯。咱典馆大时中已是一个小聚会，山下互动往正台典史这三方面来典型的江泽南馆介绍界小聚会典型区方，接落典型福州界非水行房用从空界空方，游客唔请可以观台，我可以更地学习，直此成就。罗氏吊灯镇是前巷修缮甲划花利用高处界一个缩影，行到高坡界过巷台，南方几乎明亮，福建相隔文化。又可以直把明清建筑的眼福，充分感受现代商业环境和历史文化风韵的完美交融。剔土小店吃当地的小吃，推推环境， 就是直正非常舒适的香案。福州古厝不存在，而且每一处街文化都有暗灯。被誉为福州城市上美的称呼，福州高速门户、福州文化新地标志这届年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这个得了成品街古厝之冠，还有非常独特的气氛上。福州年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刚才南昆五山多的记者参观了这个街回水文化表演。你上达到这头面在就可以看平物的表演。到这个往年初街区引进了往街平物，得由回水老师过来表演。每一位来到年初旅游街市民朋友拢可进一步感受到往传统文化街这个纯真，这也是往年初历史文化街区街这个使命。临近福州长山区城门顶街年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街道交错，古厝连篇，城内行有汤苑清等古建筑挂杂处。吴尚达，往这个地方，一个形状远远台如桥一字板写。当时主席也是打往这个是福地出贵人，从宋代到清代也出了有十七名进士，更多的时中有两位东魁院士。这个也是往年更魁先生的顾客，伊是一位美丽化专家。年初称文化鼎盛，是组织理学界动摇传承的，也是福州开个鼎盛界动摇竞争。这个界不天不开放，即称诺意思被吞为佳话。来到合坡山山了十七位进士，名经不从，有清道名清两江总督聂江阁、北江海景历史聂祖亨，更多一届水库聂明谦、东魁院仪式聂敬魁、聂小平等等。2015年，聂初称启动登迁，2019年正式由福州高处集团进行修行。吴尚达，往到徐化过厅当是硬步进步，对高建筑界基础化，比如那木雕以及依家基础结构等等，可以保留落来。往龙外将其进行保留，因地隧道布置街区，让人眼帘界得了青绿及不界高处之冠。还有一派远远向阳界长远景观，同的巨山无见的罪。吴尚达，乐团这边头就是由往界稻仓，往这个保留了这大片界地段、农场、城下、山林这座基础设施。所以长亨皇冠加高处皇冠就成了往年初街这个上大的亮点。往大早街这边参加这个活动，平时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往这个祈祷祈水的，跟大自然进行这个更个理解亲密接触。长亨加高处定位街成熟之后，年初街区从文理加商业两大板块接手，不清组织各类定位于建筑文化界传统文体活动，还引进了健康养生、顾客体验、艺术培训等等多种业态来吸引人气。这个不是有老师带着学生会来这个写生体验中国传统建筑的美。福州高处界业态非常丰富，福州界历史最充导致高处当顶新发出了新的生机，城市界气氛拉个人住人也加大了，高处界未来也会更加个美好。听朋友，顶本日听话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福州高处界新生命。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展览配到昆明街南墙街老昆明堂直定外线到灵堂、宝祥街、崇景街等，到来形成一个文化五浪黄金区。到这个世纪八十年代，如果你是爱睇电影、是爱唱歌，先即次出街就食到好在个美味。遐里来到南墙街，就算是来对地方了。起源于明朝末年清朝初期个南墙街捷邦路。老太医构成了强烈的世界符号。如果见证了主播的气象分解会解释本方对美国大片引起的摩登文化。现如今无论有接着的当接回的 CBD 到城市不当的角落不地址去南墙街离以独有的接碰亲切亲切本地外地游客的目光。从2010年开始，历经六年的时间，到昆明市政府的积极引导下，2016年3月份，全新的南墙街巷正式开街。南墙街巷负责人陈平仪介绍了南墙街门路。陈平仪答：南墙街巷从早期的山宽青色规划设计，建筑修缮，历经六年。直到2016年3月份才开始开街运用，巷幅占地3.14公顷，一期修缮面积差不多接近平方米，并已经全部投入了使用，

四粒瓜粿有特色，有影响六界，知名强险之处。而且万华开改了麦秀经济南腔集市加麦市，入主界上好近五十家，涵盖了本地界特色小吃、异国风味小吃以及各种原创类嘅小吃。目前南腔改行已经成为具有老昆明思想气节嘅历史文化加乡爱生活方式嘅示范街区，深受广大消费者嘅认可加喜爱。往南腔改行经在界传递，是特征昆明人嘅生活方式。老街新巷用着传统嘅文笔，依家 CBD 中下体是有区别嘅。CBD 开发时，但是往吸入一个独特嘅元素到来半个。这独特的元素交代是什么呢？地皮草做到第一胎边头，人方边吃得边溜。我的采访地点正是到南墙街巷特色街区当。南墙街88号已经点解所到的。多几届可以用人直接五十人镜头的广告已提来。从本会刷脸到特质会会见。南墙街88号已经点到六星街两年时间来，一点点向过苏上的关于城市文化内心情怀的影响。这边是城规模体系有设计师路街苍蝇线，这边是南墙街巷阿乐强调其独特的街区文化。到昆明做健身的一个夜店，虽是在街开始开成人，但是店皮已大。总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总是需要有人警惕。既然南街巷区的定位是昆明城市新名片，那里必须得做出点家己的名堂来。电瓶一打，每日来到街巷，我拢会关注一个变化。毕竟投入了非常在界心血到来半个，我到打造南墙街巷的早期，就选择了88号二家店。家店是2014年就开始成立，成立两年已经引出了跳过直穿挂耳店表演。家店第六期扶梯红蓝本土街戏剧改送画家电家镜家花灯音乐会行道部平子相声等等。到88号二家店引出团体拢是红蓝本土引出的团队甲大学生会，这是88号二家店甲八家家店唔同嘅地方。对于天南海北嘅游客来讲，南墙嘅特色就是健身一界，灯光非常好睇，围着小食摊、早点摊非常有意思。所以时阵，这界好在物件现在已经消失了，但南墙街这个物件仍有，原来嘅味道又可以明显了。对上好来讲，大家也先进配方，听行基地区有新一届每酒每食，主打泰国风味街比山店老板搭，往一个有泰国特色街蜜瓜沙拉、当金宫比山、香比红丝、满怪竹比棒等等，至少每拢非常好卖，直接往住零买到一百挂暗，开机改变生活。现如今，乐客进入这个城市出差或者是度假，拢应该非常习惯拍开手机的 APP， 搜索这个周边街，即TikTok情况。当接触主流街、餐饮、旅游 APP 时，南墙街巷拢算得正是热门街推荐地。对于外地游客来讲，这个道路可以直接世界体验到红蓝的美景、世界美景。阿领导之界改行界文秀灯，吹到老孔明界意文之美。对南墙改行热本会特色改区的打造，地平院甲整个团队做力个，参考了北京三个城市的经验。地平院搭上海界长子坊、成都个锦里甲万界南墙改行共同点，拢是上山打造文会牌，创造多种商业。以商业再来推造文化的建设的发展，唔同店界地方唔同，文化唔同，消费结构加方式

岩洞，运用的思路也有所不同。南京各项体量相比上海界长子房成都的经历往爱比人水，所以王祖引入了集齐美齐，将本土名风名俗的物件加入进来，让本地人加高级个剔透个外地游客，拢能找到云南满意个物件。对了，每只每件也是南京各项个特色。南京各项依托于明月清楚境界南京各字体，大保护老昆明各区文化融入新昆明特色方面，有做了特殊特别个考虑个设计呢。第一批二达。南京各项建筑在界是以明朝末年清朝初期故典型地区特色的历史意义，有直立檐、半立檐、三方直接壁、四下凹亭阶、六下等窗、四排拖车等传统民居代表性建筑。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年久失修，若建筑在界破败，失去了文物的光彩。到市政府保护和整治更新界政策指导下，往历经三年的时间，通过重新走访地换购地、保护修缮、整治区域等等工作，将南京各区边界范围内所有的老建筑拢进行了修复再造。2020年。新冠肺炎目前突如其来，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倍数的打击。作为游客非常喜爱的打卡地之一，南京各区到目前防控进入了生态化阶段之后，也逐渐迎来了旺季的人气。尤其是到饮食特色摊位形成名气之后，热点吸客的等而提出的地摊经济名气经济不猛之下。嘉辉南德威士忌帕鲁丹气味贵贵贵的美酸导致个华海港处真正的啤酒甲改头饮出帮了小数嘉爹山岭汇水点烟改了清凉，对南京各项品牌的用酒这个团队也有了方向。第一篇二答，南京各项到目前生态化之后，相对目前之中，周一到周四人流量会到90%尽头，到周末已经会到目前之中的正线水平。相隔的经营状况也已经会到目前之中的85%尽头。应该来答跳出了往届二期。对南京各项品牌的建设，往到下半年将从三个方面着手，即是继续完善修缮红山范围内的相关老厝院落，进一步提升南京各项的规模体量，让南京各项更具竞争力。只是南京各没有经济亲民接灯，北澳各精彩亮相，让更多的人来体验感受不满意的美食，体验昆明美食的百态人生。三是南京各没有经济的时期，让你体会和感受南京各项带来的魅力。这个城市的风带于你身处其中，找到了心爱的物件，以土之界是直接人、直接脉、直接味道。到南京各项应记百年南京各界文化脉络，导致个依然帮你找到更在心爱的可能。欢迎你来到昆明的南京各，吃完过期的米线，团团回家，团团昆明蓝色的天。听朋友，顶半日听到的是昆明台记者的报道，昆明城市新名片南京各项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这期来到个新疆，听高芬达音乐相伴。那经过在三月的新疆呢，是新起藏文还是有样流化？听听个高原湖泊，多彩个巍峨奇峰，苍茫个黄石森林，辽阔个红梅草原，还有绵延的公路、彩虹个交汇。把奔赴新疆路线，每件个引导总能带去人阳光个向往。本期引导人生，将咱一起来听一组适合到新疆旅行不凡个歌段。路途虽有样，但好引导来陪伴，那下方就来讲小一个。

新疆最奥子自治区江青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地区，地势起伏大，多山多盆地，北部的阿勒泰山，东部的天山，南部的昆仑山，山山之间形成了两大盆地，即中国子盆地加塔里木盆地，让景色大交界山山及南盆地形特点由此可以推出。南门是广江天山以南地区的南江，天山以北地区的北江。新疆千个来历是典型的温带带历史气候，气温差异大，季节时间短，降水量比较少，气候干燥，所以得了成山起顶的鬼鬼之歌，花有沙青、平坳、五层山，为的回路、食西瓜、食特色大花。

关于新疆五号的知名景点，例如沙里白屋。沙里白屋是一个热水屋，即使到夏天，屋水温度只有10度左右，屋水平时降冷是只有一片宿舍，只能听过掠过的草原加山坡风声，加屋子脚下无烟街声，是位于德克士边界喀拉总草原，也是一座景点。这个是典型的山地草甸类型草原，地势起伏缓慢，视野开阔。盛夏之际，各种野花开始点点黄灿，开遍山野。此外，可白塔格山脉是值得推荐的。来自天山七角镇虹口加达邦县虹口的狂欢，沿途经过长黄厅、叶多点、大梁所子，最后到可白塔格地区上鹅碰撞并顶着，形成了五山山界山脉极独特的景观。

新疆自古就是高部子的美称，不论是家庭聚会还是餐厅接风或是户外活动，人们拢会载到载步。由每冬天沿到阳历大十八到山东黄香柳西北地区接受民族独特风称，南山步道姿态优美，书店大方，南山步道则江江风狂，叫称花亭。

新疆音乐文化也是一个特色，口味节冲特点呈现后上界新疆民俗风情，特别推荐的是新疆大钵盖，这是新疆一道名菜，被好的游客所喜爱。伊以土豆甲干肉配一个宽大面，最后制成了色香味俱全、风俗足迹齐全的一道佳肴。当然，我推荐去新疆必吃的馕。

新疆有点香菇的历史，古代称为芋饼，人是以米粉为主要原料，来帮伊添加了结合秧。做馕饼时候，花加些汤、谷泥、酥油、椰菜等等，最后花到表面撒些一层芝麻。芝麻花有秋爪饭、辣条子、茶皮红、椰肉串、烤包子等是必吃美食。

包几片隔离海椰最红的地方，新疆有的木板高山界草原索山，有的藏光磅礴界拍鼻子高原，和东南的高部接闹界大巴扎，更有享受界口南，因为船家十里飘向过过，拍起新疆过过的那个方言就是这个字，顶哪个字写字，只好给新疆代表三界过过自动跳入了那个脑海，葡萄、西瓜、哈密瓜。口子那个香来和空龙山的西北，新疆果果的山量大，并且贵。眼下这是新疆果果的飘香的开展，加到铁砂马勒开始动心再去拍卡并写这个呢。好，铁砂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大地山风情那么重，继续带来介绍地球彩铃高灭主持人现在加行山数学学院无学院副教授吴永青老师将来跟咱陪陪做能讲的故事，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其实刚讲咱红小雪将跟咱陪的是第三首个故事，放掉客家那怕客家，最后就去两声精彩个第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展览，我是杨杰。今次嘅展览，杨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叠洲嘅彩莲糕饼。当就在起间这么做当，那是甲屏幕介绍了彩莲糕饼的起源，也拍到了叠洲人自转身这三页的植草历史。也到了现在，咱叠洲境内还有以紫色彩纸为主的别物，比如彩莲饼一百一五公里，香港东海的外开灵湾糕饼，它的组织的形面就是彩纸。走到海外，即将习俗也比较稳扎的传承落来。比如马来西亚的福兴经，就将瓦铁的彩纸甲青水做色做得多，作为官方的偶像老祭拜。所以可以推出的，到以前各位时候，叠洲人对纸身的崇拜，而且到叠洲民间还流传着纸人公的故事。接下来，咱继续请出杭山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清副教授，来甲听众介绍一下纸人公的故事。
2: 那咱人人人地区呢，全有一个民间的故事，这历流传叫做抓人，哈，或者叫抓人公的故事。做一个比如呢，就是该蓝色帮个白抓人。遐几个故事呢，也是非常有趣。哈，我该他遐听众呢介绍一下，因为伊有不同的版本，哈，我也只能够讲一个版本，哈。传说啦，很古老的时间后呢。有一个农民，农民人，伊生有三个走囝，你过世伊三个走囝，伊每日呢出去劳动去种田呢，伊都会去猎草花来去伊撮走囝插，第一撮走囝也基本先拎手卡也会收花，哈，会偏偏枝，遐伊有诶草呢就遐周围诶地方呢，伊就土底那吹唔着花就夹就到。青山拿来，啊，佮就出现了。哎呀，这个遐气氛过在，好呀，就掉掉掉掉，然后呢就听到了一个可怕的声音。因为本来这个遐是无人呢，伊当六十年，佮更加来穿到我这个，我个西南方位，我只回乡这个来掉外火，六斤子正掉掉死。啊，这个遐，这个遐东林人呢，抬头一抬，抬落去个。哎呀，惊了一跳，一条大蛇，老大大难话。六座车呢，经济点呢就，遐条蛇呢，飞射上去呢就，把这个人呢，这个东尼人呢，给搞起来，给搞啊紧紧，搞啊紧紧，个见这个东尼人就给坑腔啦。但哈，我个是无意个，我唔是呾故意呾。来到春天那个花，嗯，是因为我三个走脚都喜欢花，你话蝶花是半个走脚，你那么还是我，我家来三个走脚的，嗯，我去试一下，啊，究竟这个蛇听就是奥妙大，好呀好，我如果当过那个上面呢，那必须呢打了启动这个能机解开我，你用本钱了就落花零头，就是啊，遐前后那一组。帮这个东林人等下来，那这个东林人等下来之后呢，就也吃袂落。伊出走脚，伊也唔知该是啥物事啊，就突然间过日之后呢，情况可能是无咪改变，因为伊过昏了嘛，昏了，但遐只件事怎哩处理嘛？你爱怎哩继续走脚去解决嘛？啊，个结局呢，大走脚就来坑。坑坑到遐，啊，把那个是做呢是嗯，那个做来卖面，伊就解到遐，哎，就把只装饰解打，遐大走桥到遐，灵魂阿爸搬纸架死，我也唔爱鸟婆解条纸，哎呀，二走桥来坑也当也热煞，遐三走桥呢就个心底有响亮，就打是打打，遐打打慢慢拖，打推以后推做你末热煞，遐当时呢过个过节呢就买来了一只。唔胖又会打话，打打妹妹，恁个妹妹遐走件，妹妹嫁过来去，就是啊，遐个计三个走件呢，就很多张来穿只唔胖，但是后来无配合，一只、两只、三只，如来存在的话，空就话就袂走，遐无病呢，三走件就做出了牺牲，出胖阴路，对出胖去嫁去自家。 准备搞做啊。遐石信节呢，遐自家故事呢，是东西，即我咧讲只只版本啊，是一百多年做，即个遐外国个传家史，一百多年做都伊记录落来个，听东西老人记录落来版本也无咩当啊。伊去搞啲话呢，就是呾啊推高伊自家家境会些好。当时呢，伊只做抓嫩啊，这个抓嫩呢，伊是个形象是介绍多大，遐伊个伊个眼睛个目非常硬，吓了解些音乐非常好听，但是皮肤呢粗糙过条路，哎，等下不能不抓喏，不能不抓个迄个形象，遐当时这个遐这个美丽心地善良个小嫩子呢，伊是不离不弃呐，就大家记住介绍地位呢，能加讲当说话，所以呢，就大家把家务啊各方面呢都。做会些好，六之前呢，等到两年届的时候呢，也更是多来多学做一些金银财宝各方面的事。六刚结呢，有一次呢，遐碗大碗大碗呢，碗伊做可能就是爱要洗，六刚结感觉到爱洗，盈盈直升。六之个小嫩子呢，跑走到滚滚来的那个打水，打水打来咁呢，推到伊个。呀，江湖呢，叫他阴阴直直呢，滴话呢，呀，非常紧张嘛，非常紧张，就把他嘴就直接破落去，破落去搞起脚出现了，一个跳楼的江湖呢，变作一个英俊的帅哥，所以就变自己就非常无处，你刚六刚个脑囊就过节很红，是啊，哇，六一任何来男女间呢，都非常欢喜，六不过呢，后来呢，会错。版本的传说呢，有后续个，自家就当只是个版本就得噻。了有后续个就也是好有趣味，只是甲其他那中国其他的传说呢去结合，就当伊也自在，从硬毛到高级，就当哎，当做你当两大东西无解，无解的自家硬，他记住遐拼音门，自家三门呢来。多者比较，那系能系推下者，应借个嘢，你个佢唔俾唔等于挖落去，挖死佢，你简单改装，阿妹去来去多等佢，阿妹好好搞，吓，你有好多粗鄙嘅故事呢，因为伊就那个闽江屯水，伊就五元草非常有趣嘅，就当啊呀，自家下专人工，推得得做你得。噶那个老婆啊，做你个脸，个做你个面呢，做你有直错样麻点，伊就到我倒海老婆又对，不要又碰裂开，也是啊，伊当啊那个卡做你比伊做大，伊到我等到来个电竞社，到你个外国个透过电竞社劳动竞社加入，所以卡就变大，也是啊，等真正开始会是也白白咪倒地，但是做面个电视了，后来是连拨到这代志个事，个自家遐，所以能忍呢遐。家下灵魂不灭，所以就变作一只小酒。小酒呢，就来告诉自己，伊也能工，抓能工，就大家大家阿姨不修不修啊，不修的，都大家做妹妹来干，来干妹夫就是。个个蜘蛛啊，阿仔就会写晒，起就记得抓能大概几只酒来写诗，写诗就来抓只安内哈，六组。把骨解红行掉，他做骨行掉，后面在门口又写错的，写的破的，写的破的，那一方就系吹呀，外打外，然后最后就扛掉的，然后最后呢，经过结婚，结婚结业个遐故离弃个故事呢，最后呢，也转人工呢，终于自家遐心爱自家三女子呀，妻子呢终于团聚了了，也抱了手，也把自家遐海南个记者个伊落掉的噻。
1: 中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刘佩立先生的研究发挥很大，做人工的故事到我国各山区、各民族中间广泛地流传着。这几只旅行的故事到全国从南到北各个地区都有记录，但是这个故事呢，总是以东南地区最神奇。这些的故事虽然在今天非常容易听到，但是到过十年再乃至一百多年再，这个故事是这些地区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来陪伴青年告别的气氛。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出的那行嘅甲行山数学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才老师，刚才介绍了地球采冷高灭抓冷光嘅故事。下晡因拿来进行自制开幕浪漫，先听红小雪甲咱配俗语故事，放掉客家那怕客家。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制。
2: 五音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音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一周届苏歌文化，放着客家那拍客家，遐当咱第一周届苏歌当好在甲只有关系，比如当。打破无酒食，记得食，定破遐等等。遐客家，大北头也叫做客家，这是一种古早已经有做个职业，伊能专门以客味客饭，甲人讨钱为生。虽然是七五就是南界舞者，每一个人拢有一路扯背心，记得你会有界个客家，拢会。

0: 别墅惊钱硬，或者没惊本意人。四大人顶时，通着一撮后生的客家，人拢过路过讨厌嘛。哎呀，后后生生有脚有手，卖出红正业去讨谈，来做客家行，卖少卖力。这也是现实社会，直正潮流的形象。也只古说句，到底山地区流传的恩恩也比较普遍，形容的意思也是显而易见。时常的本能用来奉承的批评这撮人，当贫困求暴并为富贵之后，就忘恩负义杀作死，无人无义，明明无人能。好像是请大道观念，第一招呼声大阿哥刷到东门厅，有哪个客家？伊人拢是30多岁，日子艰苦个都唔对。哪能当衰拢是不家之地，无奈杀作死，只不过六数，总业无几年就破到了了。今日不得已来城请卡去一段做客家，你会有几个叫做电台，另外一个后生两岁个客家有老师，名叫做林立。正派是每一类族感情族，伊人相互协扶，做无客套，做无遮，做无言，结成力量，密切个关系。在配合电台有一撮病个妥时，林立拿出家己所有个猴子来摆比，甲伊贴了几十贴凉水，才救等伊条命。电台感谢到心肝头比比下，林老弟啊，一个好阿兄发财，然后。伊得了个恩情大大解，林立听了不不，只虽然晒到了了，是但我爹带起只句话，也是过康大特别快乐。听无不散个影响，无个只句，爹带做个福建一大千秋发展。林立欢喜古业定操，调业如来如好，直至客情客味，食错了吧，也袂到地到饿死。也爱知阿电台有回来找阿林立阿婆，咱下一期继续再来陪舞陪舞打铁托。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洪小雪跟咱播了第三首个故事，放着客家那怕客家，下晡咱再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博，下半晚相声由吴文朗吟唱的爹家唱长，该音论是天日唱。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冷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场先由邓玲东吟唱的叠加唱段《月后传奇》。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主播消息个？祝天朗求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明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青春是么模样？今日问题答案又非常多种。在贵州省的遵义市的梅潭峪，自2021年七年以来，来自浙江大学第四届研究生。自教团、梅潭分团的五队、五名队员分别在各地不同的学校，用一年的时间，去给你谱写一首特别的青春之歌。也就是浙江大学同校上梅潭的陈浩晴义，下面我们就跟随贵州台一下去谈一下今天的青春故事。
7: 我是杨一飞，来自浙江大学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梅潭分团。从去年8月到现在，我担任两个班级的物理教师。在2020年暑期，我曾经来到过贵州梅潭，并从事两个礼拜的支教服务。我感受到这边的学生，他们一样是好奇着，然后渴望着新的知识。我希望能在教学中培养同学们对自然科学与工程科技的兴趣，让他们在课业学习的同时拓展眼界，全面成长成才。
8: 我叫黄雨辰，和梅潭县的孩子一样，我自身呢也来自于大山，河南南阳桐柏县。我们那个县城就是被大别山的那个山系给包围着。在中学时期，我就非常希望能够有一支来自名校高等学府的哥哥姐姐队伍，能带我们领略外面的世界。
6: 2021年七年，浙江大学体育系的研究生自教团梅潭分团的五名成员，就在贵州省遵义市的梅潭峪的这座小山，开始他们的自教生涯。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梅潭自教呢？这个问题对于浙江大学体育系的研究生自教团梅潭分团的五名队员来讲，各有心得，但又殊途同样。浙江大学同梅潭峪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37年就身处硝烟笼罩的浙江大学，在著名体育学家、教育家兰可成的率领下，踏上了漫漫的西征之路，席卷梅潭办学， 此次浙江大学杰出名高同杰出提出西南的校长给他成校的建议。自2007年开始，浙江大学倾向贵族派遣112名志愿者，其中本赴梅潭的仅有66批84名。浙江大学第二世界研究生职高团梅潭分团团长洪松成计划，
9: 在帮助孩子们圆梦的同时，我们自身也在播种梦想。我们的青春一起交织生长，在祖国大地上一同开出最热烈的花。
6: 洪松成的母亲是教师，因此他对寒舍就对上差的讲台有着憧憬同向往之情，但此为人师需要面对的困难比想象的更多。如何准备教学内容，如何抓住教学重点，也要关注学生个人状况，一种种一件件的难题，洪松成都努力克服。一家的努力也稳了学生的认可，和家托家都会正常人的好几乎发作，这些都是洪松成自高给摩坦小学给中学给学生中间这个李玲玲送给家的礼物。
10: 他很温柔，很好，对我们上课他有时候会让我们上去做游戏，让我们上去回答问题，如果我们做得好他会奖励很多东西，然后鼓励我们。
6: 浙江大学研究生职高团梅潭分团的吴伟成员，在当天完成了完工作以后，陈述三年的知识的同时，也走入当天三年的内心。
11: 我是谢阳畅，在大学期间呢，我参加过5段支教，我深切地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小事，在孩子们心中可能是压倒他们的大事，所以我想走进孩子们的内心，我想要做他们的好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为他们驱散黑暗，放大光明。
6: 蔡阳畅和梅潭县茶山综合职高吃了不久，给这个班级当中设置的心灵信箱，竖起了三年内的梦想，不再烦恼。每封的回信里，蔡阳畅都会书写回复，落款都是人家的好朋友蔡老师。
11: 每天和同学一起聊天谈心，我也已经给他们回了200多封信了。每当有同学说，老师我好想考上浙江大学，老师我很感谢你的回信，我都会觉得真的好值得，好值得。
6: 除了完成你成为高学任务以外，吴明对人做的事情还有非常多。2021年至今，职高团完成的800多课时的高学通，高学班的多次系列研究体验，参与江西百鸟计划、宅轮面膜摊、求是强食等其他品牌供应项目，为当地争取50万元的帮扶物资。举办的数多次的励志讲座、直播带货等活动，覆盖人数达到10000人次。在我台湾研究生职高团的队员曾经在给吧，
12: 感动的是那些孩子看到我隔着差不多50米的距离很远看到我，喊我叫我陈老师，感觉他们是把我当成一个哥哥一样。
6: 王玉曾给吧，
8: 在一次浙大西迁历史讲座中，我同学生讲到浙江大学的校歌被评为最美校歌，台下就有男生自信地喊出反正我们迟早也要学的，这句话让我感愧良多。或许我们无法通过为期一年的教学使这些学生成绩突飞猛进一飞冲天，但朝夕相处用言行做榜样，已经潜移默化地使他们从一开始不知道不敢想不相信，到现在的有梦想怀憧憬敢拼搏。
6: 真心付出温暖的三年的一种种笑脸，我们对人养得非常多三年的心，请金贤给吧。
13: 谢阳畅老师他告诉我，一颗小星星努力发光也能照亮身边所及，一个平凡的人他也能做出很伟大的事情，现在浙大成了我心中的那颗星星。
6: 何以给吧，
14: 他的到来让我看到了梅潭以外的大世界，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远大的追求。
15: 梅潭县梅江高级中学学生张威汉，
16: 我在他们身上看见了青春最美好的样子。
6: 张威汉给吧，
8: 祝梅潭的同学们抬眼山河远阔，启程道路明辉，千山暮雪海棠依旧，关山路远自在而行。
15: 浙江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梅潭分团队员陈金泽，
12: 希望他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出大山回报自己的家乡。
6: 康斯曼从是这段枪给一年职高工作即将发生几点，再过2周年，浙江大学研究生职高团给梅潭分团吴伟成员即将返回学校，面对相处一年的三年内，职高团的队员们送上了祝福。王一成给吧，
11: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少年有梦不应该止于心动，而更应该去行动，我也期待有一天他们能够绽放最美的自己。
6: 婚礼不会记号，职高团的团长洪松成计划，经过一年之前马上就到位，但今天同梅潭的故事还将不断休息。 在工大学同个煤炭结构小厂将继续砍树。
9: 今年夏天，我们一年的支教生活即将结束，但是支教团的接力棒还将继续传递，不断书写着一段又一段属于浙大和煤炭的故事。前往好个
6: 星辰，初心不忘，那为了如长春黑泽人以神农中最好年法远一点的蓬勃的法律同个武汉可能长年是慈善牛头不怕虎的滋润同个结局，是跟天生人而来而生的容易同个顽强。在我带用研究生自个团成员同生人的故事含糊的继续，总有你们自个去做马用的体验，我觉得可能却保证自问慈心不问行动的态度，以坚持执着的讲一件事情，可能却不问吃不吃得，去批判去感受，可能却相信世界会因为有爱而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弘扬苏唐，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1987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安尼这新闻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当时专家分析，北京上空有个卫星图像时发现，有一撮固态人脸的平面布局从空中俯瞰，竟然好像一幅仿效的抽象。该影像不仅逆光暗处，还有屁股栩栩如生，就连表情也很微妙微俏。更令人惊奇的是，抽象四周还被一幅完整的画框所包围，而且自身接触神秘画像的诸多建筑树木，正是处于北京中轴线和人们登高望远俯瞰北京中轴线壮观景致的景山公园。具体来看，抽象的身体是景山的山体以及山后的长白岭，抽象的面部是景山公园的树木点。为什么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当中有出现安尼一座山呢？其初历史年龄经历两个变迁。当古老的人脸神秘今日白相修汉城发后期处的工人时，佢哋嘅工作仍然有很浓的精神和富气嘅呢。今日我哋就进入北京景山公园一探究竟。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树娇博士去年了一次专注于北京中轴线的研究保护工作。据报，历史上景山曾经有九座名城，正体现了这座人脸的由来同个变化。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景山呢，它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自然形成的一座山峰，它是这块区域以前是永定河故道，是在不断的挖土堆山这样一个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山体规模。而这个过程其实差不多经历了700多年，这个过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也现在是能找到文字记载的。在那个万岁山诗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辽始筑土山，意思就是说从辽代开始修筑土山，这个土山说的就是景山。元代在金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景山上堆土，而且是在山上山下种了非常多的松树柏树，种了非常多的绿植，使景山就成为元大都皇宫后面一座非常重要的绿色屏障。元朝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在以景山为中心，在景山的南面修建了皇宫，在景山的北面修建了鼓楼，形成了与现在十分类似的以景山为中心这样一种前朝后世的城市空间格局。
1: 今年景山高42.6米，南面紧邻的故宫，其后景山南望故宫无私为当一片景网，明永乐年间，朱棣下令拆除阳台王宫，并开启其紫禾岩间古紫禁城，开挖口供富上河的奶土堆积和阳台的墙山峰，形成万岁山，又名景山。为了镇住阳朝的王室，该景山当中有一座曾有名。
2: 明代的时候，景山又叫做万岁山，或者是梅山。清顺治12年，景山就是被正式命名为景山了。这个名字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哈，从景山功能上面有一种侧重吧。万岁山它可能主要是集中于强调这个景山的政治功能，万岁嘛，希望这个统治千秋万岁这个意思。到了清代的时候，景山它主要侧重于这种观景的意思，差不多取了三层含义，一个是景是高大的意思，然后景山是观景之山，还有就是景仰的意思。从一个历史上来看哈，景山其实是一个封闭的皇家园林。1928年，景山被开辟为公园。开园之后，环境还是比较荒芜的。直到1955年，经过20多年的整修之后，景山再次开园，才有了现在的风采。
1: 前六年间，朝廷对于景山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在景山的五座山门口扩建造一座亭内。一个紫景山东侧登山，西侧下山，人们自动向西，会依次观赏到祖庄亭、关庙亭、万春亭、解放亭、富兰亭等五座隐逸在琼白、翠白之间的迷离亭。五座亭当中最吸引人注目的却错落三档，正好正出先锋的万春亭，相对高度为45.7米，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当中最高同最佳的观景点。
2: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山顶上，就是万春亭。万春亭呢是清乾隆皇帝时候修建的。这个万春亭名字呢取的这么个意思，就是在景山山顶观赏万般春色美景。我们可以在那个万春亭看看，往南往北看看。
3: 好好好。
2: 看，站在这儿，这边是南，南边这是故宫，连绵起伏的红色的墙和黄色的顶。北边那边可以看见钟鼓楼、鸟巢、水立方，都是能看见的。站在这儿哈，你往南往北看，就看见一条非常非常直的线，而且这个是在风水上面是有讲究的，笔直的线是象征一种力量，线越直力量越大，而且这股力量哈，一般人是驾驭不了的，只有皇帝能在这儿才能驾驭。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古代的皇帝站在这里的时候，他看着自己打下的江山，而且你看皇帝站在这儿，他是站在中轴线的中心，而且它垂直站在这里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向上的线，这个线是映射的是宇宙，一个水平一个垂直的线刚好交叉，就是皇帝站在这里，它其实是有一种映射宇宙四方的意思，它是整个宇宙四方的中心，帝王的那种魄力和敬畏感就突出出来了。
3: 有人说不来这儿就感觉不到这故宫的宏伟哈，原来是这么大一片建筑。
2: 不仅感觉不到故宫的宏伟，还感觉不到中轴线的宏伟。中轴线不仅仅是建筑的集合，它还是各个空间带集合在一起，以北京城市空间为底色，构建出来了这么一个城市空间美学构图。
1: 景山利用非尘土在巧妙地堆积成明台北景山中心最为突出的璀璨明珠，不仅弥补了中轴线建筑不朽的单一，将北京山顶这里更加壮丽，也在形成客家的四顶北京市研究会李建平向我们介绍吧。景山为后世中国园林景观创造出的为佛代山的智慧手法，还有牛女士是在北京欣赏建设当中依然发挥的重要作用。
4: 景山呢，在中轴线上，它的最大的这个特点是创造，它的创造性呢，实际上用四个字，叫挖湖堆山，是中国人造园的一种手法。原来中轴线在这个元大都以前，再到金中都，到一直到北魏的叶北城，就我们看到中国前期历史上的中轴线上没有山，明朝开始才有了山。那么这山怎么来的？它是一种创，它给中轴线上增加了一个巨大的新的东西。中轴线出现了制高点，这个皇宫有了靠山。那么这个山怎么做？这个做法我们这个就是造园的时候叫挖湖堆山。古人非常有智慧，一点不浪费也不繁琐，把所有的土堆到景山后头，堆成一座山，让它成为靠山，它形成了风水，就前面有罩，后边有靠。这是中轴线上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最主要的影响到我们奥林匹克公园。所有的外国专家来北京之后，二十几位国际规划大师来的时候，他才发觉我们的奥林匹克公园是和中轴线衔接的。彭文芝老师讲了一句话，说我考虑要吸取明朝挖湖堆山的手法。奥林匹克公园设计方案70%挖湖堆山，就是有我们的仰山，有我们的澳海，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环境，叫生态环境。
1: 随着北京市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景山的内涵也会不断丰富繁衍的呢。当你们去和万春亭眺望远方的时候，向南是飞凤的故宫紫禁城建筑群，向北则是极次于故宫的天一台建筑群、蜀王殿建筑群。蜀王殿是清代王家供奉天后王像以及祭祀祖先的地方。有些不同的是，从1955年开始建立起北京市少年宫所在地。2013年，少年宫搬离各地，历经5年修缮，2018年蜀王殿全面恢复清朝乾隆年间历史面貌的蜀王殿，对游客开放的。更意味着老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首次实现的整体亮相。景山公园文化研究室负责人刘玉生给吧。
5: 这个咱们这个大殿，咱们可以看到高20多米，它的当时啊修缮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防雨大棚，因为当时有汛期嘛，所以说要保护这个瓦面，我们把这个瓦整个都揭下来以后，它的木结构就会露出来，如果要是在汛期时候被雨淋了，都会这个古建的结构有影响，所以我们当时搭了一个非常大的风雨大棚，当时动用了上千根的脚手架，脚手管，然后那个脚手板。
1: 整个介绍吧，四王殿的整体建筑是仿照太庙规制一间，也是中国古代最高级的建筑形式。四王殿建筑群现存的可以统称为共有16间，包括十B、十四、十四C、米厝以及铜炉、铜炉、铜壳等等。如何能够按照历史样貌来摆放这些文物，专家们做了很多考证。
6: 在我脚下的呢，表面上看呢，它是一个修起平台，可是在它下面呢，是一个集水池。我们根据北海团城的那个集水原理，结合景山的山体这个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了这么一套集水工程。这个是雨水收集孔，雨水呢就是通过我刚才说的那些筛管啊、雨水管啊，最后通过这根管子汇集到这个雨水池里。现在这个水位呢，我就能及时知道现在我自己大概收集了多少雨水。
1: 工作人员介绍，四王殿建筑群总面积大约是2.1公顷，从数起风貌老照片到寻找各类古典的国际文献进行校对，四王殿建筑群的修缮工作完全没得石头过河。而修缮过程需要遵循从保护文物为主的原则，给他们修缮工作增添了不少的难度。这个历史的创伤，景山的山石、古墓、养护、水循环利用也考验着来建立景山工人工作者的智慧同个匠心。景山地区人均的平均降水量均均是400毫米到500毫米之间，而且都集中在夏天。根据百年前的北河一套的节水方法，景山安装了多处地下蓄水池装置。景山蓄水池不仅可以浇筑绿池，还可以为景山的消防啊、用水贡献力量。
6: 在2003-04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做这些挡土墙，也没有做湖泊。然后发现呢，当夏天雨水大的时候，有大量的泥沙随着雨水呢就冲刷到路面上，有这些黄汤子。我们就是结合山体，在适当的地方呢加上挡土墙，拿山石就是把这个山围住，而且呢在挡土墙和挡土墙之间还形成了种植带，就起到了你刚才说的美化山体的作用。
1: 此外，景山的山石格外多，既要保护山和美观安全，防止水土滑坡。于是工作人员就会给下山石上做些文章。美观遮盖一部分，其实从更重要作用就是挡土护坡，防止水土流失。今年景山工人内有古琼巴1000多组，种植牡丹、芍药等花卉10万株，酝酿生机花团锦簇，刺激琼巴重强。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充满了新的生机。其后景山之巅可以南望创立的紫荆山，北眺中轴线上的钟楼古楼，西观北海帕塔，中轴线的宏伟壮观一览无遗。人们感恩古人的鉴赏和智慧，更是从现代层层感谢这些将历史保护传承至今的人们。
0: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佛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读博教育是明天希望，让一回把三亿岁分田的天行三期人文族文商先天性因素主要的增长支持教育的发展。意识到乡村振兴教育是关键，文昌也在困境当中找寻出路。几十年来可谓是砸锅卖铁盼教育，因财政公共预算当中的70%都投向了教育，建成了铜陵山镇的唯一一所通幼儿园，让83期生育的上学们和文族文商一样，铜陵山的森林深处，有座西侧西层楼高，有座江荡的楼的藏宝式的幼儿园，和绿树环绕当中相邻特别项目，给这文昌一样的铜陵山镇村民敲出一盘的唯一一所幼儿园。经过2年的赶超，终于可以今年九月开学期投入使用的。小姑娘希望其每次见我的都不问阿妈，幼儿园马上就能够赶好你，我十分

0: 所以我马上就去新河高速同学。
1: 看到以后我很开心，想要过去看看，和别人一起玩。
0: 然而接受上帝的圣灵的独享的诱人来得非常不容易。铜陵山镇是文昌乡最偏远的乡镇之一，距离鞍山48公里，平均海拔860米，也只有10000多人口，却没有一所幼儿园。为了让孩子也能够上幼儿园，镇多人一六十多年陆续几家去西坑镇或者鞍山租房的。无奈的结果，学生成本生活每人一成本起码增加1000元以上。
2: 我们条件也没那么好，我吃不消的呢。
0: 在很多村民心中，生意是他的希望，就算砸锅卖铁，再苦再渴再累，也一定要用生意的友好上。今天回望在家门口就有一所幼儿园，一来一半年开始，村民们陆续去镇上去印度的放羊，听到村民们的需求，文昌乡教育局副局长杨有根当时相对非常不是滋味。
3: 教育第一次公平，我们就把它建起来，而且要建好，我们要从长远考虑。未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宁可留足够的空间给以后的孩子去发展。
0: 2022年文昌乡教育局破办讲，但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因为铜陵山镇体型特殊，四面环山，缺少有平地，幼儿园需要移山扩建，整体预算超过1500万元。而且经过摸排，当地适龄儿童不到60人，真正能够来幼儿园读书的只有8人。1500万对于一座山区养老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为了相对的生意内又能够拥有优质的幼儿园，文昌乡教育部门克服万难，跑了8年以后，终于落实了建设经费。2022年代，铜陵山镇中心幼儿园终于开建了。但是移山建构过程当中面临的呢重重困难，铜陵山镇河畔高溪文带经常落雨，运输成本高，施工难度、管理难度也非常大。山后没平路，我用挖掘机将整座山移平，还要移除天星白沙塔，督促施工方赶工期。新院建上以前，还要穿到哈斯格临时过渡点。市民文山乡教育局基建科科长张定杰话：“仅仅是为了限制，相关部门就跑去拨下泥石塘。8年多时间，限制方案还反复谨慎的推理、论证、考察下考听。
4: 真正的是愚公移山一样，因为考虑了学校建在一个安全的、那么沿河的地方啊，或者是个山坡陡峭的地方啊，我们都一一的把它去掉，最后才选了这一个点。”
0: 绿色叠纸爱惜针对新疆的幼儿园上学时，给作为体检师缺席驾照报名。凭着爱早年进山工作的动力，给专家拿到了驾照。第二年就初次考察上了山。一面还很勤工力行，还心术。一开始，绿色连图纸都看不顺，只得一边向建筑工人跟技检科投稿，一边碰定登记人建设标准时刻。
5: 自己和设计公司沟通，大概得改了50-60稿。你要考虑到孩子，考虑到老师各方面的实用性，
6: 不懂就问，厚着脸皮的问。从一个新手小白，慢慢的图纸看懂了，甚至还可以上手画一点。
0: 不到6年时间，在各方努力下，按照新一期幼儿园的标准建设的铜陵山镇中心幼儿园自相雏形。园内体能的器材、分桶式、一桶式、迷宫式、引落式等体设高次一应俱全。作为凭自从2年招聘以后，已经好几张人上不了高位。不论今后的微信，我是养上上好，我负担昂贵学费同房子发出。我眼见其看到朋友圈有在铜陵山中心幼儿园的招工启事，马上拨通的上面电话，成功应聘为保育员以后，常爱平带头顺，马上就从文山县搬回老家。
7: 现在自己这里空气都好多啊。自己家里边菜种一点吃一下，在家里不会租房子嘛，负担也轻一点。我那个时代没文化还好一点，这个时代没文化就不行了，一定要去读，多苦多累都要去。
0: 沿着旅游线，最近接到不少年轻父母打来电话，话儿子带领新人来转来，也有实习老师愿意留下来任教。 本山人为一所技术师的农村小学皮头民族小学，几十年来从一只满起往内土摸索高跑道学生会爬很久山路的山村小规模学校，一路成长为文族师小义友师去师方高冲干单位高阳官腔增加标准化功能时科学思想时引入实际发展一线。老书记钟义桥和其他员工三十多年对于学校的变化感触颇深。
8: 三年的小孩子上学不容易，小孩子都走路的好几个公里吧，还比较远的。后来呢，政府呢争取资金呢开通校车，把它接过来。
0: 在皮头民族小学100多位在校生当中，绝大部分是留宿的儿童。为了守护上学之路的安全，学校开始提供寄宿，学生宿舍前面费用全由财政承担，解决学生们家长们的后顾之忧。高中妇女学习吧，近几年政府对于学校的条件的很大，在贴加额外的沙出文化传承经费，学校每年都会开发生上好的改变，特别对于教师团员的持续稳定保障，让教师们能够安心留校任教。
9: 好像要几百万呢？那今年我们那边有个改造嘛，厕所也50-60万。去年我们也就改了一下，教室里面呢，基本上都多媒体啊，网络。反正现在我们每年都有一笔专门买书，去年我记得是20000。
1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书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想社会水体，见到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深深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守护着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中国传统节日同地方礼仪结合越来越久，在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当中，关灯、贴墙、龙珠、赏月等习俗同室外的游戏活动相关联。宋代的关灯图、人民的龙珠、贴表图，记得到形象描绘的不同节日的室外游戏的场面。传统节日的节庆习俗，还往往富化具体的地方景观行，比如北京的五行、东岳庙、独山王庙、白云观、永福宫等，有点同节庆习俗相结合的文化景观。本期节目，以下可以通过播音乐中感受传统节日同地方文化相结合的魅力。

去年来传统建议同地方文化旅游事业相结合，因为星期四引人关注，比如今年六月端午节、龙舟日、中美人频繁出现在各地的文旅公众号上，在四川隆重、嘉陵江、白族、金土、娘端午，佮到自然拍通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观赏，成为了故乡旅游的新名片。生意外在地方传统节日内涵是振兴湖南文旅的基本功。除拍了最著名的地方习俗，一些出行的细节、历史建筑的陈出，也往往有点含甜蜜的同利用的文化元素。比艺术细节一种体现的我国农耕文化底蕴同传统习俗，海鲜退沙皮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地围绕接力的历史景观和传说民俗，成为振兴文化中的文旅人士，将其串联神仙，开发成旅游项目。

今年最受大众关注的节庆习俗之一，当属潮汕地区的迎歌舞。当天的高高和青年团体，不单单参与到的歌舞表演中，也结合慈善任务，营造为市内小便利店安排了迎歌舞主题灯具、书签以及潮汕老友记拿铁、黄皮古米食、单球拿铁等餐饮单品。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办的英国越南女士汕头文创组，设立形成了一批由地方特色、由性价比、由文化创意性质文创产品，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让传统节庆习俗的文化价值延续到了地方文旅的日常当中。

已经传统建立同地方文理的意味深度融合，不但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分享，更是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通过外带和外发建立文化内涵，将传统思想和现代想法相连接，让古老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个节，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太坦夫采茶戏四太金刚之戏。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介于九龙茶灯明清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就到这些屋子路追不就疼啊。奶啊，还到个子试试几再救。

哎，灯也自留，哎呀，戏也自留，流浪也自给天有苦，有钱表都给阿皮爷，生气也莫也干小夫，我去狗爷我做咱，给讨饭给妈个生小子，嘿嘿，不计有钱也莫去，给酒也不，就书也不。人在世上就小走卡，为是何必个命主？不怪三千里三夜，乃风流事，就风流。娘舅又叫，外号就莫计较，这肚里就是俺老弟。哎，娘晓得俺丫头给我再不退。先生是闯了什么恶，用到俺刘三七啊，这千岁以后就唔等也好。哎，但是高西飘渡阿皮爷，这是乌龟碰到恶霸，虽然面吃唔成啊，但是都是也要给东西。哎，兄弟啊，对你个这个东面证，社会票变成一个死妹子。少些都能达到地址，还是书内资料之少啊！就拿三副招牌，擦条条的，站到行人有效。这什么叫做真？也多强了吧？这说话吧，成都月票，不止在磨边草，哎，在白小白土都起，也是搞个很辛苦。这本地是有人给谁说谁哈都会谁出嘎嘎去给最漂亮需要到万城万小最多最多多了三亿大一场给去到嘎子也到在万小吧我是不会去摸你挖洞头哈不摸你们吧我也这个你啊这个万城大牛肉这哭也睡了就哭也笑了。哎这生啊秀气不好都行啊这一道坑不死不干全是死哭心眼了只有头发被秀住了。哎这里啊也是熟悉成梗不走一来请两位发财都几乎你来请几个梗气这容易干啥了吗去成家妇幼子说说鞋我走也就来说鞋呀、啊

0: 该是啊，从来应该是五鸟子。嗯，我说，人家卖下自己，可要做梗的。他说，你一个人做了啥个事啊？哎，他说，你给这样的该是奶奶给我。
1: 啊，娘啊，就累了，哎，去烧洗，他可是歇歇紧呀。
0: 哦。大嫂，你可晓得男子要钱做工的？
1: 哦，你意思包养个做工？
0: 哎呀，嘿呀，嘿呀！
1: 哎呀嘞，我真要抢忙个呢，我都要去送信抢忙个呢。
0: 哎呀，他就是个狗，你都好准备，太巧了，太巧了！啊、
1: 他们师傅跪下抬娘啊！
0: 哎呀！给师傅胸肝胆，给鬼子也迷了。娘，娘叫六瑶。
1: 六瑶？啊啊！六瑶师傅啊！
0: 哎，
1: 你你你，这长梗还是短梗？长梗还是小梗啊？
0: 哎呀，大嫂，主要混到你的舌头，这就长短太小，这就随你呀、啊。
1: 嘿。六瑶师傅啊，那是可要挖清楚了，什么长梗、短梗、太梗、小梗，或者哪个舌头，可要在经常做抢。
0: 哎呀嘞，太嫂，这就你从干上背了吧？不长短太小，总一个长梗，还能够偏干东西啊？
1: 娘啊，还要抢长梗？
0: 什么？你要抢长梗？
1: 啊？
0: 哎呀，他说，
1: 啊，
0: 难道你年纪不强就死了老根，还要抢错根啊？
1: 你这叫什么死法？来，老根啊，出来，再秀你了，要不你怎么才会走呢？
0: 哦，这就难怪你要抢错根哦，你老根一年多腿长得重，跟某个错根代替鸡，哎，他说。给压不得些多，你你妈那狗啊！
1: 呸呸！我讲你个鬼话喽！我抢长庚，那个是做品做梗，他们家不是高，跟你什么关系？
0: 哎，没关系，没关系。
1: 这咋个对过的？空虚的，你一个正经人哦！啊，李瑶师傅啊！
0: 喂。
1: 你要到俺们这些做工，可要一眼三条嘞。
0: 哦，跟俺三条。
1: 第一条，七四更一个年，不发更气嘞。
0: 不发更气，哎呀，他说，这可有发财哦、
1: 啊。有有有，来帮你啊，常常有韭菜一套，常常萝卜不松腿啊。
0: 什么？韭菜一头，强菜萝卜还少腿，这猪八戏都弯弯都会快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看听你一条嘛，是梗起个，不正强梗。我这做了个不梗不梗的，去小区送空老婆，要搞我那个娘梗
0: 哎！娘娘，哎呀嘞，呀老婆啊，早几年死了啦，哎啥？那还多贵一条、哦？
1: 啊，再说哈，这个嘛，就该安详。
0: 哎呀嘞，他说，够安详，谁安详啊？你看，我还在这么年轻，这身边没个老婆，要不他就先走，跟你去做工。

0: 就没奖项哎。
1: 哼，他把你刚子挖起来，我还要当你头根了。
0: 哎，嗯咋嗯咋？哎，他说，就干子好，这反正你老公都能全部的，就干子好，我年底就保你给钱接触这压不住。就疼你疼错大姑。
1: 放你有个屁！莫非莫气死？
0: 哎呀嘞，他说，跟有什么关系哦？这是老婆的话最好，那太糊涂了，爸还在，老婆搬了，俺还在，你又能说什么东西？
1: 这个贼骨头啊，还打心眼给注意来了啊！可我要么是对付起。哎、啊，刘、姚师傅，哎，你挖的也很有道理哈。啊，这杆子，也是的呀。这中间你成个挂头子，这杆呢，裙子、满袖子，还一杆，就或者四种妹子。俺要去那叫俺娘，年年都陪你过呀。还要你个亲，你个要哦！
0: 哎呀呀呀呀！个寡妇是怕什么？哎，只要你想，哎呀呀，够样哦！哎呀，太少，就你晓得你屋里买袖子，同时叫妹子，可不疼哎？感谢哦！
1: 哎呀，没！哎呀嘞，只要穿就是俺屋里个这个买袖子，最有情有义嘞！只要你啊，多疼几。会说几个会说吗今天也都没给了你疼就又疼就疼手又疼哈念念还会陪你到天宫
0: 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嫂快点来洗洗洗洗洗洗
1: 还有去撒条呢四根子气啊娘娘心得练一个自己
0: 哎莫说莫说你呀、啊要保证哎，茶茶韭菜一坨，还要买袖子，同四个妹子在那说唱写歌。
1: 他四根气缸，你要保证，就是就要挖坑。
0: 一言为证。
1: 绝不反悔。
0: 这水洗不用。
1: 亚美雄鸡。
0: 该说就怪你了，是吧？
1: 对杨师傅，那你就给俺就是那样。
0: 就是嘞。

0: 李姚师傅要做改变。
1: 哎呀，李大嫂，俺是错的呀，你要再到俺来哈。
0: 哎，俺也就累了，俺啊，还找个这些钱。

高价钱，搞得就要这个配饰贵，小都小用，价便宜，要用都好。自从去年出门到一站，几个年在外面打流浪，年轻了几十几个，你的能量我都能打听到，还没到奶子黑枪机呀。这边有个太少，对，等爷，是门还是鸡？强妹，太少，你今天的老公才奶子啊？哎呀嘞，你这个人娃是都蛮好笑，看你老公想什么叫什么爱东笑，哪个弄的你老公？俺、啊、老公想留，但娘一个要，再好。往起点啊，六幺，哎，哎，这样子也叫六幺。

哎呀，这个地方我早就你都死了嘞！这个刘瑶啊，恐怕你要找个刘瑶。哎，刘瑶跟着配死鬼，到那子都到那个嘛，老婆早就死了了啊，还没上票后。

0: 建议下个学堂同大家讲一下熊桥码头巷麦家同沙内的故事。熊桥码头一只用一道油纸充满思念的码头，唔少客家先辈们当然却穷矮嘅坐船离开家乡，沙内将游子送到嘅梦想同追求嘅地方，沙内也承载着家乡同人方冲突嘅期盼与祝福。沙内对游子一人，对故土一人，佢哋同琼桥老码头一样，有着悠然而绵长嘅韵味。因此，老船工麦叔讲起琼桥古镇故事，别有诗意。其他除了某人穷桥老家麦倾向主别林沙都中意喊佢麦叔，韩生其实同傻呢一下为不一之人。在麦叔的记忆当中 ，A 时节穷桥八条有20到30米长，快架水线都十分好。八条主别经常可以开到43分人，还有可以交水撩的声音呢。八条前的水位同八条人房的水位顺来顺往。此故琼桥堪比做的繁荣就因一般。同琼桥老家古老人出面不同的是，老船工麦叔的屋卡曾经石柱楼座都是在水空飘荡的船号，直到1971年将上岸。在上岸之前，麦叔支支逼逼打五的微信一次都在水空。在他记忆中 A 时节船是比较便宜的船，在使用木船的过程当中就会去改良，一般能够出到4到50人。1997年，麦叔下决心自家做一条船，对制作的过程佢都会慢慢琢磨。当船的身形安全下水之后，麦叔十分高兴，佢话佢感受到的成就感，并且把佢当时的勇敢付出技术。麦叔讲，制船呢同装船呢都会结唔得咧，需要耐心、细心、用心，因为每一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从船头到船尾，一只环节都不容疏忽。然后打造一条一般成型的五船至少需要20日，有柴油机包厢，安尼比较容易控制速度。前船的总造价大概收费30000元，装船呢比超船的还难。小船问题也有专门的标准和安全要求。然后帮人家装船呢，太小的船一般收费100块钱，同制船的时间差不多。随着年龄增长，麦叔除了装船呢，平时还会打点散工来补贴家用。近年来，他平均每人大约修理一条船同制造一条船。虽然精力有限，但是对操船的热情一直不停减。此外，还能够装船呢，他就会坚持下去。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他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从老家观念这是一种好东西哦。
3: 哎，太嫂，我怕你见笑，就要紧票赌鸦片银永远不上去，是就个坏东西哟。
2: 哈，所以我就恨你嘛，人家呀都爱不得的做草根，你保证常常有韭菜一套，咋这么多不少的还很强，难不定因为在买梳子和四周妹子都跟女生的寡妇你也没提作用。哎呀嘞，改子跟刘瑶啊，咋闹我是给不起好呀呀。哎呀嘞，起身呢这位哦他没咋也放放你。师傅，但是你呀、啊，你们都能去认识一下，你这脚可要太大鼻子，都成一下子，你还生气？哎呦！
4: 哎呀嘞，大嫂，这是兄弟你哥啊，两个父娘子啊，都是八座神佛三魔，老鼠啦！啊，
2: 改天好，来啊，到改天。看看子你们，去吧。
4: 哎，要去楼下他说成亲啊。妹兄妹子，哎，还有个意思哎。妹兄妹子，要去哪个你来等呀？
2: 那是来等太嫂的。
4: 哦，也有，也有。哎呀，妹兄妹子啊。你年纪这么强，又是出事了那老公就挂了。
2: 哎，俺老公以前也是一个好人，可会自从后来遇上了鸦片，又嫖赌逍遥。哎，从此刚在外面打流浪，一咋也没晓得四川男子。
4: 哎呀，要叫要叫！哎呀嘞，这四叔死了吗？一年年轻，还会再嫁个一个老公吗？
2: 哎，有哪个人要那个寡妇啊？
4: 哎，没有，没有。哎呀嘞！
2: 你要，你还能讨老婆啊？
4: 这老婆就到了，只不过亲近你啊，那才是了啦。

0: 苗师傅，我哪个香？
1: 快点，到你不得。
0: 哼，六幺啊六幺，求你该是个好票好赌好用你个坏东西，哪人能要抢你做广告啊？哼，老菜谁让俺们这个买他，到不让俺就买他。哼，
1: 哪家方面好票好赌好生意啊？
0: 谁来的？
1: 几面你不提买梳子啊？
0: 呸！你还这个是撒谎呢！改改，还你懂你死气的老婆，你咋咋了？太妹子，你告诉哪里了？你还要到洗手抢包哥的嘞？
1: 大嫂，你那走吧。
0: 太嫂。慢叫！
1: 宋老头，你真是啊！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枕头啊，就为咱们死的最好了啊！
0: 这个枕头好成儿子啊！
1: 好成儿子，这个他说吧，墙上保证啊，就成一套啊！墙上萝卜不少说，外外都在管，敢信我？
0: 哎呀，挖你毛鸡掉，一点子都没挖臭。做饭太少罢了，保你残菜一亩老韭菜一亩烂砖头，嗨，强菜老夫都我上菜，你还想有混菜呀、啊？哼，做梦吧！
1: 也，哦，中了中了，这水也没什么好水的，但是啊，鸡鸭也有美食食堂是叫美食，对俺写作也很好啊。
0: 老鸡掉。卖袖子，卖袖子，就个秀美个狗婆子，是叫妹子，哈，只有狗才有四杂交，还有人有四杂交的。
1: 小林，手动手动，手起来给个插手个动，哪个你干嘛？夫人想，哦，夫人想，
0: 哈，还没管你自个，好色贪情。
1: 好，你啊，再抢更多。哼，俩雄心所生，抢到一个好灯头。
0: 哎，哎呀，阿狗，俩好不容易抢到了你，你就给那俩还种啥？
1: 俩俩还种？
0: 阿狗，我的你都冒一口嘞。
1: 做面婆，我的那是有毛病了哈！你还出门之前，你拿了一点米种，你那是谁？出现了哈？
0: 我的二干娘，这喜饭谁了吧？
1: 这包满锅，这喜饭谁呀？啊，这是后地的啥？你们那里谁家吗？
0: 那你吧，要尿是谁呀？
1: 娘麻烦你，要把你血用水泼走了，这哪里呢？应该是一口一口的出息了，放到个开水里，蒸一下，马上就掉下来，挂到个边墙上。哎，常常都做个卤水吧？
0: 可是你还要生米水呀、啊？
1: 跟你还要生米水，还把你生米啊？啊，这种两个大佛发水，最少也生得不能两分。做你敢做个？来来做。
0: 阿哥，我的牛也毛嘞。
1: 做两步，我这猪毛就了啊！我专门是新买了一种不牛猪。你那是谁？出现了啊！
0: 炒菜的是个人头跟咬啊！
1: 包面婆，你敢是谁？就皇帝的谁也没让你咬钱吧？
0: 那你吧，要你要是咬啊！
1: 给炒菜的是个人那个沉默，不一之久，那你炒菜的是个全场是谈一下，就敢是谁吗？包两个是谁？这家有谁他妈这么多？你敢是多干？你敢是乱干？你敢是去怕干？去，说你敢是多干，我来住。
0: 阿狗，我的菜也都冒了。
1: 到那头，我是猪毛菜了啊！我出门之前，看会三张菜，拿会一斤米，你我说硬，就硬了啊！你敢是多干？你敢是怕干？老姑娘玩得好，生成忠诚，讨出老婆一时成。 你该做东家，我爱做。
0: 阿公，我的油盐柴米不活了，这东个西安子都被饿死了。
1: 东个西安子饿死，关你什么事啊？我家还牛多了。
0: 你是要他们做老婆啊？
1: 对，我要你做老婆，我应该还有罪。
0: 你是要他们谁也丑吗？
1: 这早几年俺从俺老家丢你，年年都想你上，我是几年养生？
0: 哎，这都是男的吗？我男的，我是个养生呀。
1: 刚才从俺三年之前都想要找你，我是几年养生？
0: 这都是想吊死个妹子是吧？
1: 这你有道理，我啊，我是能爱去做。
0: 你应该去做，你应该去做。
1: 我要跟着你。俺要你给，
0: 嘎起跟起，嘎掉跟掉，嘎到府里马上就，真不离头，根不离头，俺要给你，跟来给啊！
1: 你们屋地庄稼稀呀是吧？
0: 还稀呀是呗？阿公，你欠了人家一下子那个赌债，该向人家发花来，你又会再挨住？就是我把那个西安子给顶住，阿公，你要是再挨住，我的那个西安子就保不住了。
1: 好好好，坐下就坐下，大哥，你要依人？
0: 哎呀，那没依你吗？七年丢年。

你这个屁呀、啊！飘红飘红，南疆小干一手，不说说呀。

酒宴，吵起后来更急，这东西打扮闹姑娘，只要俺先好过年，关系重要。

0: 好出气呀、啊！
1: 哭个屁！
0: 您笑啥子啊？
1: 那年红了金锁子，还要高水多清子，一年到头没说事，看啥子呢？不细数，不来的，有多点，拿水库。

0: 天的做梦，
1: 俗话就话得好，
0: 冷则冷，风则风，老鼠则在打鸡汤，要很娘的账啊，你想到什么好娘娘，你想想不啊。

美不美，苦不苦啊？俗话俗话真好，叫老婆老婆，老公的称呼。喜欢大就大，人喜欢磨就磨，俺大就磨，就这么个球。

小怎么说啊？这俗话吧，心灵三俗，表灵风流。俺还过几年，恁都会发财。哎，俺老了，都到小木材，俺把俺整套菜完，我没地方买。

你讲啊。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套套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新酒家套套带你最后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套套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历经世界不断沉淀的春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都有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行入福建泉州来探秘春兴堂酿酒技艺。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节目下半段将带着大家斗阵去聆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家套套，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中国最旧的历史源远流长，品种真多，名酒荟萃，香如中华。无论古今，每一摆拄到过年过节，中国人的餐桌顶一定搁有酒。在咧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伊是始创伫咧清道光年间，配制药方秘制科香。 两百多年来，经过工艺的不断的改进，历经世纪不断的沉淀，陈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就和咱斗阵走入福建泉州，来斗阵探秘陈兴堂酿酒的奇迹。在咱福建泉州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做“滚好烧酒曲”。这个“滚”就是南少林滚加白虎滚，“曲”是指南曲，而“酒”则是指陈兴堂的秘制酒。早在嘞上代，泉州民间就已经有了酿酒。陈兴堂秘制酒始创在嘞1820年，到即阵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讲起陈兴堂，有一段真传奇的故事。清道光年间，泉州永春县城到五里街之间有一个小乡村，叫做鸡厝。村内面有一位鸡贤，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叫做惠春堂，专门是为病人啊接骨治伤、卖青草药。这个人就是白虎郡的第三代传人鸡成春。鸡成春后来是救治了一位病危者洪永公，相传是朝廷的大来士，即卖是奉朝廷的命前来整治这个盐官，无细里就两边啊。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洪永公送予鸡成春一壶家己亲自酿制宝酒，取名叫做陈兴堂，并将制作工艺甲配方啊是一边的传授。后来，皆是对年久风湿、肺衰气呼、跌打损伤等病症，是专门进行研究，改进研制陈兴堂酒，就以年数较悬的高粱酒、优质米酒为酒基，配上该酒配方所需要的药师能用的药材甲白糖为辅料，按配方调配精制加工而成。陈兴堂酒厂总经理林永明讲。
11: 我们陈兴堂的这个，当时他因为是针对打琴的人呐、啊，还有一个根据海边人的一种需求，那因为海边人呐、啊，风湿病的人比较多，然后他就通过通血，通过化瘀，然后祛湿，基本上就是这么主要的这个功效，这是我们这个200来年的一个配方。
9: 陈兴堂秘制酒既对优雅、顺食甘绵，各种的味素调和，芳香爽口，对舒筋活络、健脾养肺、未补元气真有帮助。对风湿病湿、操劳过度、气呼、体衰等症状啊，都有奇效。早在嘞清代就被乾隆泉州府志十九卷目散所记载。陈兴堂酿酒技艺非为代表性传承人林淑仪讲，
12: 其实我们陈兴堂的这个配方中的药材采取的是药食同源的，就是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那么包括有八角啊、花椒、白芷、甘草、丁香等等，这些药材，那么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些就是我们陈兴堂的一些配方。
9: 陈兴堂秘制酒采用冬松、川芎、沉香、冬桂等36种的名贵的药材，规个制作的流程啊，大概有36道的工序。
12: 最开始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首先要选取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那么在米当中进行曲块的加入这个发酵的曲。然后等到发酵时间到了之后，再对这些发酵好的发酵物进行蒸煮出酒，然后取合适的酒度的酒，作为我们的优质基酒来使用。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在这个配制的环节上面。那么首先对于药材，我们也是要有比较严格的筛选，需要选取这些比较优质的药材。那么选好药之后，就根据组方来进行配方。配方完，会把药材分为几部分，有一些药材它是需要通过浸泡来提取出它的精华物，另外一部分药材它是需要通过低温的慢炖炖煮出这样它的精华。那么炖煮出这些精华物之后，这些药汤就被用到我们后面配制的内容当中。 这个在配制这个环节，就是需要有我们的优质的基酒，还有浸泡的药汤和炖煮的药汤，再加上糖，四个按照一定的比例去配比。为了在视觉感官上更好，需要进行一个调色的过程。那么这样的酒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叫做初成品吧。初成品，我们需要把这些初成品再放到陈酿罐当中去进行陈酿，让它的这个口感变得更加的柔和。
9: 1953年，崔兴东继承团林，带着崔兴东的秘制工艺甲配方，伫咧泉州市酒厂合营。2003年成立了泉州崔兴东酒厂有限公司，酿制技艺由林永明来掌握。2007年开始，转由伊的查某仔林淑仪来负责。怎样保护好这张泉州的名片？林淑仪做了深度的研究。伊认为，崔兴东蕴含着世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嘛唔过要传承、要发展，干那收着这类老祖先的物件是万万无够的。所以，为技术革新到科学实验，到追求中药的筛选，工艺机械化生产的发展，甲产品的创新提高等等，林淑仪拢细致的甲老技术分析探讨。伫咧保留崔兴东传统的酿制技艺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并对崔兴东的厂房设备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规则，引进全自动生产包装流水线，让质量加生产效率大幅度的提高。
12: 在要出厂之前呢，我们会把这些陈酿罐中的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们会再对它进行一个理化指标的分析。分析完了之后，会再进行通过冷冻的方法，把在酒液里面的一些植物胶的一些杂质稍微的先把它吸出，再通过物理的过滤的方式，过滤完了之后再开始进行再一次的检验，检验完再进行装瓶，然后再包装，最后才能出厂。
9: 崔兴东酿酒技艺到底是中华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药酒当中的药方配置体现了传统中医的保健的理念，有了泉州民间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已经成为闽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即阵，崔兴东秘制酒伫咧闽南地区、大港澳，甚至是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啊，是影响深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伊不但会当是直接来应用，佮会当用伫咧煮食当中。用春生冬储的药膳是色香味拢真好，而且是营养丰富。
1: 煮菜的时候都喜欢用点春生糖，味道更好。
0: 春生堂变济少，真侪卖引起了中国优质保健产品、优质保健食品金奖等殊荣。2005年，春生堂商标引起福建省著名商标。2006年，春生堂变济少引起了中国商务部颁发的中华努力号称号。2009年，泉州春生堂良济技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春生堂酒厂总经理林友明讲：“
2: 春生堂呢，之所以成为中华老字号了，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有悠久的历史，创立公元1820年。第二个呢，它的这个酿造技艺呢，是获得省级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三个呢，它的商标的注册是在1979年，国家开始商标注册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注册。”第四呢，它的产品的主体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它把酒跟我们的中药中医的这个理论进行结合，以及我们的闽南文化、海丝文化，包括白鹤泉文化等等等等的一个高度的融合，所以代表了一个文化的这个特色，就是相当于我们泉州人的一种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来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接下来节目啊，将带着大家到底去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始建伫咧1884年，是由福建顺邦乡邻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神娘娘的封闭式古典寺院的建筑，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也是中国北方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整个会馆由山门、大殿、后殿、戏台加两厢五部分组成，占地是3500平方米。1958年被聘为烟台市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起为什么烟台会有这么一座闽南风格建筑的天后行宫？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是这款介绍的。
3: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啊，这个社会经济遇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商会、船帮都来到烟台，所以说福建商人他也是不甘落后的。长期的在这运营以后呢，这些商人就决定，在烟台修建一座福建会馆，用于他们同乡在这洽谈贸易谈事啊。那么同时呢，福建人有个习惯，因为他们信奉妈祖啊，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啊，都会在当地建一所妈祖庙在这祭祀妈祖，以表达他们的思乡之情。
1: 根据了解，福建会馆分作两种，一种是天后宫，一种是天后行宫。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拢会有几座天后宫，而天后行宫并无多见。两者的区别就伫咧天后宫是由沿海居民当地人所建的，而天后行宫是由福建人修建的。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甲记者讲，烟台的天后行宫选材工艺全部拢来自福建，由上百位的福建乡邻捐赠修建，整个建造的过程用了22年，到这阵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
3: 烟台福建会馆呢，它就是中国北方第一处，原汁原味的闽南建筑。他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表达自己这种虔诚的信奉之心啊，所用的这些石砖瓦全部都是在福建这个地方雕好了以后，用船运到烟台组装而成，
4: 雕刻有每一个都精工细作。这建筑规模比较大，三重院落。
3: 当时呢，烟台概览也记载，这个工程呢被称为鲁东第一工程。
1: 伫咧当时，号称是鲁东第一工程的烟台福建会馆，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戏台、山门加大殿。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讲，按照当时的礼制，祭祖纳祥以后，顺邦加乡人就会伫咧这个院内面饮茶商讨代志。那就伫咧这个时阵就少不了各上戏台唱一段、跳一段。
3: 我们的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天后行宫福建会馆最有特点也非常有时代感的这个楹联了。一个是这个上联，800英里，就是这个英里，现在我们学数学学地理课程啊才会出现英里，那么那时候怎么会有英里这个词呢？那么另外就是20世纪，把20世纪国魂唤醒，这20世纪这个词他们就觉得用得非常前卫。很多人提出疑问来说，这个英里是不是你们
5: 后
3: 刻上去的啊？但是我们实实在在这是
6: 原汁原味留下来的英里。
1: 实际上，这块楹联当中的英里就源自为烟台到泉州的航路，正拄好是800英里。而下联当中将20世纪的国魂唤起，源自清末当时的社会现状， 作者希望在那国家衰败的时阵，唤起个人的爱国之情。烟台的福建会馆最具有特色的所在，就是伊的雕饰是真精美华丽。馆内集木雕、石雕、琉璃雕等多种款类型的为一体，玉雕、浦雕、青浦雕等多种的形式交相呼应，会当讲是木木不雕，木雕不茶，是一座雕刻艺术品的展览馆。你所看到的拢是花卉、凉风、晒秀，或者是艳丽绽放，或者是帷幕浓墨、千姿百态、形象生动，是各有的情趣。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丁讲：“敢若雕刻典故当中的人物，就783人之多。
5: 它这个好精致啊，雕刻的。”
3: 对。这个建筑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博物馆，啊，几乎每一个建筑的构件呢，都用这个雕刻进行了一些装饰，都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在里头。这四个其实是八仙的，这也是和当地文化的一种融合。这个龙柱，你看这个福建这个雕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把多种这个雕刻技艺呢融为一体。你看，以这个龙柱为例哈，它这有这种浮雕，浮雕呢又分有两种，浅浮雕这种，这个落差比较小的是浅浮雕。那么像这种高的呢叫高浮雕，啊也叫深浮雕。那么同时呢，它还采用这种透雕，在某一个地方它可以透过来啊，透雕，最后呢形成一个整体的就是圆雕，啊就是说浮雕、透雕、圆雕相结合的这种工艺呢。它就是个泉州福建的有闽南雕刻的一种特有做法。我们在台湾还有发现这样龙柱，在大陆呢我们走过了很多的这样的天后宫啊，应该是仅有的这么两件吧。
1: 1954年，烟台福建会馆刚好进户，后来的修建烟台南大街时阵，拆了后殿甲花园，保存了主体建筑甲地位珍贵的山门，三进一变成了二进一。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为1981年到这阵，烟台市博物馆先后是真侪卖的对烟台福建会馆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的拆毁。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丁讲，历经百年的福建会馆是烟台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3: 福建会馆天后行宫啊，它现代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意义呢就促进了烟台。福建两地这种经济文化交流，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还促进了烟台和台湾这种民间文化的交流，有许多的台湾的一些宫庙和他台湾的一些游客，都愿意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参观，来感受妈祖文化。
1: 烟台的这座会馆呐，水却无景无唱无抖音，安静而且有雄伟壮观的屹立着。几百年来，伊是见证了岁月变迁，也见证了烟台的渐渐繁华。离今后，伊个会一直伫咧迄地，继续来倾听时光留落来的声音甲故事。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仔日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在咧演讲的汉语当中啊，我采到了甲跑步相伴的完美的旋律。本期的节目，我准备了几首古典音乐，助你健步如飞，来到顶感受新鲜的河海共鸣。首先是莫扎特编曲的经典作品《小夜曲》，这首作品旋律悠扬，和亲像暗暝的微风啊，轻轻的拂过身边。为跑步这个路程增添了宁静甲美好，特别是迄个提琴欢快而自由的旋律，好亲像让人是化身为轻盈的鸟仔，伫咧跑道上自由的飞翔。你迄个和甲相款的音速甲鼓，可也是瞬间点亮了你的斗志，让你迈开双腿，勇往直前。

接下来，咱来聆听一首轻快的香格里的舞曲，由布达佩斯监听乐团和伊曼惠舍利共同演绎的布拉姆斯香格里舞曲第五号。这首舞曲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快慢节奏的平缓的交替，让人是感觉真快乐的，好亲像甲音乐啊，到底伫咧跑道上翩翩起舞。

接下来是德国作曲家瓦金纳的作品《鲁姆神的驾行》。这首作品描绘了鲁姆神骑马的英姿，以及呢激昂的旋律，很亲像让人是置身在呢健美奔腾的战场，感受到无尽的英勇加力量。这首曲目以伊当地的音乐魅力，为跑步助力了可爱的激情加斗志。

坐落来带来的是捷克足球家蒂奥哈金的新世界交响曲第四乐章。这部作品呐，充满异国情调，将欧朗音乐、波西米亚音乐以及苏拉夫音乐元素是巧妙融合，展现出真多的内文明。第四乐章的主题好亲像勇士坚定的步伐，热情澎湃，好亲像甲跑步的节奏是完美的契合，激励着咱伫咧跑道上是不断的进行。

最后，咱来聆听英国作曲家霍利斯丁的《行星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黑漆渐进书架》。这首曲目以伊多点的音感风格，记录了咱家自我去探索斗争的一个过程。伫咧跑步的时阵来聆听这首曲目，会当感受到黑漆渐行的力量加激情，让咱伫咧挑战当中不断的成长加突破。一挂古典音乐加跑步的完美的结合，唔简单，让咱伫咧运动当中来享受音乐美妙，可啊，让咱伫咧挑战加成长当中来感受身心的和谐加力量。好，咱伫咧音乐的陪伴下，静静的奔跑，迎接可啊美好的未来。好，以上就是今仔日音乐悄悄滚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来来来，
9: 来来来，
8: 闽南听戏台，
9: 大家小招来，
8: 我南音甲高架。
9: 各种剧种来穿插，
8: 有小有大有三花，
9: 有我有你有人陪。
8: 咦，啊，啥人陪啊？
9: 闽南之声，小兰陪。

咱听起台，大家小招来，大家的老时间、老地点，欢迎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日节目进当中，我来安排欣赏的是选在台湾歌戏的一段《凤冠梦》，来听第五大场。昨日有听到讲，这辛晓庆啊，甲徐家露、春牛呢是订下了婚约吼。才知影讲，春牛的假名啊叫做李冠娥。那辛晓庆就惊户科科中状元，皇帝呢就赐予伊的未婚妻为革命夫人，而且佮赐予皇冠下披。这个李元顺呢，我以为啊，这个辛晓庆要娶的是家己的查某囝原来呢，辛晓庆的老爸辛廉啊，无做得到释放，而且佮晋升为这个相爷。那反倒转呢，就是这个严嵩，原来的相爷严嵩呢，伊的罪行啊，互人知影了，阿得奉阿父刑场。这个李元顺呢，得赶紧呐，吼，赶紧的见风使舵，吼，得赶紧的解除了甲严嵩的这婚约，要过来判这心腹哦，啊，因为。我以为呢，这辛晓庆伊的未婚妻呢，就是家己的查某囝，全家呢欢欢喜喜吼，张灯结彩呢，要来迎娶这辛晓庆吼。那无想到呢，辛晓庆是对因兜嫁，无对因兜入去哦。那剧情的发展真趣味，今仔日的时间，咱个斗阵来欣赏第五大场。

0: 外孙，你免死！哼，
1: 莫怪我的这里嘛，你如今成了囚犯，我同款是三品上司耶。
0: 你这跳牛小丑，只要我无死，我老目睭甲你看，看你会当抵到什么时阵？啊
1: 我的得意万万年啊，严谨点啊你！你走，
2: 走，
1: 走。
3: 阿娇啊，是甚物代志啦？
4: 夫人啊，你敢知影金科真状元替你掠戏的？
3: 你讲啥？
4: 不是，是咱的姑姑爷新公主。
3: 啊？哪有可能？
4: 小姐，咱姑姑爷头插金花，骑马游街，众人是围在看，足热闹的，搁足威风的。
3: 嘿，阿娇啊，你有看唔到人去无？
4: 我真无看唔到，那唔相信小姐，你看。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就将你配合严格，你看，现在小青做状元啊，而且哦，身家千家，不但无做啦，佫做甲丞相。哎呦，人伊那里哦，大家这么安慰哦，那无，咱咪当朋友弟，小可享受一下姻缘。
5: 啊娘，我唔管啦，我唔管啦，我唔管啦，你来个。我们做状元夫人，我们帝王官下聘，我们做状元夫人，我们帝王官下聘，我们做状元夫人，我们帝王官下聘啊！
3: 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这是绝对无可能的啦！哎呦，过来，过来，给俺看大夫
5: 的啊！哎呦，我心慌了。
4: 哎呦！老爷，你有要紧吗？
6: 你找我鬼啊！你是要放松是无啦？
4: 不是啦，我今朝要去请大夫，是为小姐寄一个婚戒啊！
6: 啊，我查某囝是安怎啦？哎呦，
3: 安查某囝，
6: 安查某囝，你是安怎？安查某囝，
3: 老爸伊这死老狗啊！无代无志，你着将伊配合严格，即嘛就是心少强。做状元啊嘞！你就是无状元，有人当做，唔知气到昏昏咯。
6: 哎呦，当时气煞气到昏去啦！迄状元夫人同款也是你怨我啦。
3: 阿爹，你讲啥？
0: 状元夫人同款是你怨我。
3: 状元夫人哪个是我？状元夫人哪个是我？
6: 哎呦，你这糟践了天伦！我昏了就昏了，我爬起就爬起。哎，老爷，啊，这是安怎讲？
0: 新公主改名王文静，召见富客，各种透明状元，大好新历史，完成大笔，升任丞相，因辅佐相继，才复明新孝兴，丞相良心大喜，要召为东冲驸马。
3: 啊，老爷啊，啊，这起码伊虎子虎母虎妈。跟咱有甚物关系啦？
0: 这边来无关系啊！伊当真乞造圣像，故未婚之妻，名叫李月娥。
3: 大伟啊，
0: 嘿，
3: 这哪有可能啊？
0: 这哪会无可能啊？我来讲，
5: 哎，可能，不可能！阿娘、阿姐，你看，恁两个吼，生到这个查某囝，你水着，所以张孝谦伊即马虽然是做官，也毋过
4: 伊还阁是爱我呀、啊，唔敢讲放弃啊！
6: 对啦，对啦，对啦！向上赞伊富贵不忘故人，积德堪上，奉伊李元娥为着苦命夫人，得赐凤冠霞帔，这个叫人万分拜登哦！
4: 阿爹、啊。我要用官下边啊！
6: 对，
4: 我要做高明夫人啊！
6: 对咯，对咯，来来来！
3: 哎呦，大老弟，哎，对啦，高明夫人在上，小老心一拜。
4: 安尼啊，哦，你哪安尼啦？当我唔是新娘，啊唔是宝马，恁拜恁拜啦！
6: 哎，无喏，我一个千金查某囝呀，现
0: 在听我给你拜一下，来来来，
6: 你坐咧，你坐咧，你坐咧，我给你拜，我给你拜，
3: 哎。
4: 真的
3: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6: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3: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
4: 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修好，修好，阿娘，我跟你讲，我知影阿爹吼唱绝招。哎、
6: 欸，唔好乌白讲话啦。状元今早骑马游街，小弟就要过来跟你迎船呢。
3: 阿娘真灵哦，不要。
6: 来来来，
3: 哎呦，阿娇啊，阿妹啊，阿虎啊，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这把状元哦。今天来到咱的府中迎亲，你吼、哦、准备给我打扫这个府邸，是呀，你吼、哦、准备丢灯夹彩，啊，我你吼、哦、去准备酒宴席。
6: 今年今年啊，今年啊，办得好个哦。
3: 嘿，嘿，哎，啊，你啊，我公公坐啊，坐下，你就赶紧去打扮。
4: 对吼，我煞袂记诶，我来去打扮。
3: 是是是是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6: 是是是是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6: 李福啊，赶紧将机灯吊起来。

不应嫁哥界，众运骑马隆隆来，哎，隆隆来。头插金花，夜夜是。

0: 老爷，郑文公在咱门口跪，恁请都没请啊！
1: 哎，该不会有人错把了哈？
2: 是啊，有人错把了，我们错过。
3: 无可能，无可能，这边哪有可能啊？一面走天主，搁要娶李元娥，伊怎敢欺君罔上？
2: 啊！我收着。
3: 哦。
2: 阿爹。
3: 安怎？
2: 较早是你逼伊退婚的啊？我。到阵吼，人伊即马吼做状元啊，想官啊，搁一个生气啊，你若无去甲陪过不是哦？伊不记牌啦。
3: 哪有安尼的代志啦？那无啦，无这代志变安怎啦？
1: 老爷，
3: 无喏，哪有丢人去甲囝婿背做道理啦？这个笑话人的嘴，我无爱。
2: 阿爹，
3: 我无爱，我无爱。
1: 阿人若爱笑，就随在去笑。嗯，咱这层亲情呐，做会成的事呀。嗯，咱就坐起啊，甲温心啊。
2: 笑，我哈不怕你。
3: 对，

0: 行动咯。
1: 礼部尚书李元顺，
0: 好蛋。
1: 启
0: 禀长安公，礼部尚书李元顺动咯。哦。

0: 兄弟啊，哎呦，恭喜恭喜，下半日接来滴，请你多多给我数做一下吼，来人啦！该得往西湖里去，老板，
1: 李大人，学生风气万分，出道不差。
0: 哎呦，现在的啊，是你得罪之处，是出无奈，你就莫阁见怪啊嘛。下官特别来遮，甲你回信的呢。啊，现在啊，你今日奉旨小李万分，因为欲往他处，
1: 学生一两千金，分数已经解读，何来万分之数呢？
0: 哎呦，我叫是什么代志呢？原来是为着安尼，哎呦，我一个好现在的啊！哎，带阵小可代志哦，你就莫阁生气啊嘛。等一下吼，较无人的时阵。我才跪在给你回事的啦吼，莫生气，莫生气。来人啦！
2: 来！
0: 王立虎。
2: 是。
1: 来人，王喜春。
2: 是。
1: 王立虎，王喜春，王立虎，王喜春，王立虎，王喜春，立虎。 李大人。先放弃完婚，你个动作！
0: 这下真气骨，我有何不敢？
1: 是你反面无常，趁你婚礼啊！
0: 是你有意乱我欺君逆子！
1: 欺君逆子，是你不是我，
0: 是你不是我，
1: 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这个心头上司啊，啊，这个是相爷公子，我谈得啦。哎，我这个顺天之父啊，就不会要母啊，叫我。

0: 亲呀，他比君开心嘛，我姓金呀，六啊，哈哈哈哈！天高五姓金呀，但我心肝就了疼，到时我那心袂惊，我才给不住疼。
1: 来人呐！
2: 来，
1: 行。

0: 请得。啊，大哥，李大人呐、啊，你讲过心中愿，背玉凌霜，你可将精油洗出来？
1: 是，大人。

0: 情因我这家努力定不明。
1: 之前在一段剧情吼，这就是三弟的宏观梦。咱来了解到，这李元勋呢，为了要攀高枝啊，竟然呢，唔承认家己逼这辛晓庆来写退婚书吼，那得互相告到皇帝迄带。皇帝呢，得叫顺天府的这低官呀来审这起案件。低官呢是小官哦，要安怎来审大官呢？剧情的发展非常的趣味，明仔再相关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去要去，你就不要给我下粗鲁，太无脑子。
1: 李大人啊，你已经被心上我写下退婚书啊？
0: 无这代志，无这代志啦。
2: 对啊，我爹无叫你写退婚书。
0: 你夫妻家属唔敢承认，
2: 你这
1: 唔当，唔当冤家，唔当冤家，等，卖手机，卖手机，请坐哈。哎，啊，心状元呐，啊哪呢？我搁再问你嘞，你既然已经写好退婚书了，你是安怎甲皇上造出的？你甲李元武有婚约，拒绝公主的婚书，你安尼是欺君呐？
3: 吴大人，学生所作所为，李元武，或是是以李大人的爱你，乃是李老伯爱你呀、
1: 啊！啊！哎呀，李大人，恁查某囝叫做李元武？
0: 对啊。
1: 嘿，李老伯啊，恁查某囝真是叫做李元武？
4: 确实啦。
1: 嘿啊！这是要怎么办？这是要怎么处理？我。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商务中心伫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花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蓝天一带，大家小酒来，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蓝，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当中，过来安排欣赏的，就是选在台湾关阿戏的这个精彩的剧目，来自《凤冠梦》。啊、你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将查某囝李元敖呢，许配给严嵩的孙，好、哦、要做伊的孙媳妇。没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查了哈、哦，那就被轰掠来了。伊马上呢，就搁再等起来哈、哦，等讲，哎，这阵的婚书暂停哈，搁、哦、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讲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介意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就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侵犯啦。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也袂啊，剧情会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阵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一段传统剧目《凤冠梦》，来听第四大场。
1: 哎呀，
2: 小妹，
1: 哎呀，恁爹啦！
2: 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2: 对问啊，
1: 哎呀，恁家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
2: 是我家己做，是我家己比三等，
1: 骗人！
2: 我搁要来骗你嘞！

0: 手，你是唔通见怪呢？
1: 小妹，恁父女两人，和我住一个家，怒目顺风，怒意调养，哇！真想要永远做恁的许家人呐！
0: 这是嘞？嗯？等这么久，就是要听伊讲这句话了。

0: 伯回来呀。
1: 哦，阿爹回来呀。
2: 婚娘啊，
1: 爹，你回来呀。
2: 嗯，我回来。
0: 阿伯，你都回来呀。
2: 是呀，是呀。我回来呀。
1: 阿爹，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2: 我醉，我无醉。哎，王公主啊，你出去外面洗一阵啊吼？出去洗一阵，等下才回来。
1: 啊，洗爹
2: 啊，
1: 爹你做什么呢？
2: 稍等下才跟你讲。
1: 哦，

0: 春娘啊，
1: 哈，
0: 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哦，娘，你是饮烧酒醉，伫咧讲醉话是吗？
0: 看我也得醉，讲话较唔惊漏气。袂啊，嗯，你都紧开嘴，我通啊来去甲伊配。
1: 娘，
0: 嗯，嗯，是无？
1: 阿娘，人是唔知影边做讲啊？
0: 袂你都讲袂啊，唔你都讲唔，这唔较简单。安怎？
1: 哎呀！
0: 啊，就安尼啦。妹，你都点头？嗯，你都摇头？哎、欸？你安尼，我哪看有？
1: 阿爹，你若看无，无咱阁坐一边呐。
0: 啊那安尼，我都叫伊转来讲咯。
1: 阿爹，啊、你要踮遮讲哦？
0: 哼、啊，无踮遮讲，无是要出去外面讲予正人听。
1: 啊安尼人会见笑啦，
0: 也见笑。换你出去说一下，那安尼唔就好了。
1: 阿爹，人嘛要听咯。
0: 又惊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办咯。

0: 来了，来，来，来来来来，呀贼呀贼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住阮家将近半年啊，你感觉我对你好不？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啊，你感觉春娘啊对你好不？
1: 小妹不微不至，也非常好啊。
0: 哦，也那安呢？我啊，我将春娘对你好不？这样好，这样好，哎，好。你就顶头，唔好，你就摇头，哦。王公主，你安尼点点拢无讲到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是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收。

0: 听千年古乐南音。上满场抽啊，哥哥。
1: 这挂我来耶！
0: 拼有力靠调，我啊。有些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我拄则讲，希望永远对当做阮许家人的人，敢毋是你？
1: 可是，这是终身大事啊！
0: 阿兄。

0: 亲情，安尼未输敢那一个小妹咧。哎，王公主，你唔免挂意，当作阮无讲就是呀啦。
1: 嘿，阿爹，话都已经讲出嘴啊，哪会当作无讲的？我唔管，你讲，到底是为什么嘛？
0: 人讲生理不生嘛，都要人而知。啊，无说是一个讲亲情，你哪会用得很像要给人拆去吃？阿伯，我
2: 哦，好好。唉，既然你家无愿意，我也实在是高攀不起。哈，免拍死，当作是我酒醉得乌白去。
0: 阿伯，确实我满腹的苦情啊！

0: 宝贝，赛后并非王文静，一名者是沈小青。
1: 啊，是沈仁沈大人的公主啊，
0: 正是。
1: 哎呦，原来就是贵公主，莫怪阮阿春你无爱。
0: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侵犯，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1: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规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格你也看袂出来，阮唔是迄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迄种人啊！
0: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哦，
2: 哎呀，我那是

0: 你的女那姐姐我都不敢救你了。
1: 这家的女小妹终身对我受惊受苦。
0: 只要会当家乡终身踮在这个村岗里啊去，无论什么快艰苦，我也会当忍受，人我什么嘛唔惊。
1: 哎呀！

0: 阿伯，既然你无嫌在下落魄，这阵的分数难请嘞。甲既然知影讲你是御书大人的贵公主，这阵亲情都换我爱三叔三叔了。
1: 爹，你从啥嘛？
0: 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哈。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满，世上的婚事你就莫提事啊！一言为定，绝不食言。
1: 弟老，阿兄，你来雪山做大官啊！
0: 不枉春光乍暖，但是大哥我那是上香落聘呢。
1: 我愿意甲阿兄同甘共苦，
0: 绝无反悔。
1: 天公变的事情，贫道你管我。
0: 哦，你讲什么？
1: 我咧酒庄，
0: 为何说出你怨我？
1: 怨我是我的姐名。
0: 你讲是叫做春娘？
1: 嗯，春娘是偏名，怨我则是姐名。
0: 大家都好，伊也叫做你怨。
1: 哎呀，你咧讲什么？
0: 无什么。
2: 真趣味的一段戏，这就是三弟的宏观梦。我们了解到这个戏家路的官名叫做李冠娥，跟这款李冠孙因查某囝是相名个相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就这款电视剧愈来愈趣味了，明仔载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庸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水，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徐娘秀疼熬玉子子若不
10: 宇宙男，由我错上错上四 A T 五。
11: 宇宙男，由我公布七 A T 五。
10: 宇宙男，由我恭喜一 A T
11: 五。奥宇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12: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南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13: 多七年的我一母爹，碰见连冷连冷年没姑买，谁嘎白还碰见尿囊的父虎呢？一讲，这连冷连冷没姑买，贵货有句的一个差棚户半百一买，依旧我称我一母爹作为这个对别生的废物，一家一外八级，监管顾忌的当斗女王错利息废物碰见谁嘎白的居住寄取。该日遇见我一母爹的也别以贵货有句差棚那个上网利息谁嘎登记的退休被谁。可与几百年过样的沃伊母爹，只能让人够充沛世中的一个需求和取让，可开世界百宇宙 IP 的大门。举同废物，只能让人够任务成年人自捧宇宙消费者思绪的一个很么子呢？跟那个节目，我们做话找宇宙差价机制，举同点开股，该这特有 IP 的一个国家破取之路。记得我看我一母的水晒的生养，王家三代点开这个永久生养，在我们宇宙永固工艺美育育的一个点开车多种啊，一直是那些。工作的一忙一，茶叶我修一，每个把头黑点开拉子，打比不叫的买水果买酒波沙窑，上至藤布的过那的斗楼买铺子的当，给个母爹养一娘妈闹西屋子。走连冷连冷年没购买谁家摆的贵货在以外，给了你正以宇宙我一母爹的阳台自打电门和小梅当楼是以贵货自己的和预改扩大政治的卡下地和预交交梅几名。给次的货家而住女子非无碰家谁家摆得被我母 连冷连五年谁家白的 IP 邮局和你该在助理和我就给一家公司里修免息中改造的事谁派谁家白 IP 的剧同共你日次就比母爹的大给在内的登记废物动得这样子许去别种可与修工共你四种中马网户谁派的自己户路得用用给杀脚舞的上月的路程你非你家是成你自家行迹将个都浪给活跃点门一捧给商誉和退席上组五层我一母爹有浪都给废物多种啊退养之去预就五层我一母爹得漏得巨人呢中改公你美女大使一谢本国
14: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尤其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3: 增加荣耀的增改点开的功德是我们预救我一目的人工队伍的支撑长征跌动该这爱配有句话的语伤是我们预救给一配我一目的废物的别胜局人让以泥枪弱武的视角无语伤着高废物差棚的挫伤巨火能力一些朋友说谁家白所有预教黑里的教美是一次行那得的利息之外哪怕只是还一塞不忘呢通过这意外能够酿制我一目的我、啊、是行这一得的
14: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3: 这抽人配的木头自然能开取主要运动的无力局人物谁自家对啊把这对待忙也这都不一个拿的我来让家对于谁自是忙也是发币雷嘎谁嘎摆个旧币插棚有没有用的瓦具的配备谁的秀吧你叫大姑娘行思绪的养一个别大活谁我来帮啊剧同木在给一个在局可被谁你立给翅膀谁知对待你是太发的臭的打谁女母爹可以活跃戳上你户无德母或我一母给抨击特色给那个公你打派废物剧同给修工拆盖给支付这意外姿态被了你我一母爹非一七八给替一个女色那么一无色给不往才有上中色给无德母做给抨击做洗卡一起以上的母色的长势行成色的高乐群的增改把头黑点开辣子美酒波撒摇头了买铺子的当给撒大家以外的姿态的一个动作和人体的木头能够摄取主要运动都要一个做西武的积累整套工艺工资记得在给你对待你们自动先的能够行楼业的谁谁子女你有同套的不累的样子照给啊特别你母爹的样子那么在日常大概估计可以多久把估在了行次美的别人博的这样机构废物工艺在局和你一枪中腿的上美的皮盒使我你和黑马的协会者能够都懂中改工艺都要的预留和以上
14: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13: 谁家白爱配商誉的别种是摘泥苦的有这样谁知插棚机高播作火鱼的登固退席预不死也让让一百商誉所谓要您批查有事业预不修改以前问你大家对大家找正跌谁主给谁知跌谁机有这样的机构里里外外你是跌整了胜笔你播作登固退席预不预计也叫你是发付给大家们
14: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景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13: 讲过整整交给你的点目给一个世界杯总算有最终的邮局立起了路当是啊这是给比谁家百位组之一一些帮大人的我以母爹的对待的责任一将长的预证爱配巨虎的预力略给一个奖励生活给你挖的啊有句给孤方我连人连连你一土地羊用丝线你爹着省丝母爹搭载给协力对配给七级你整了废物爱配利盟的一个巨大的日记一类人际我就无用外这辈 A 辣椒里塞给李蒙母爹那个就将一个礼拜由于人也被也答应给母爹寄空给谁子爹一 欲求工艺美语大使这部子的把公司自让长日给挂。
15: 做了一个板，食物的话篮球是1:1的，食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13: 隔壁世界杯加一万个联盟目的点客抨击彩改太过的当鱼头过火的公司，语正不露语就误称我以目的八年以来巨人的子女啊，正改给奶鱼长得失去修弱骨折，以能够任务成年人日常打失去骨折的某人，也是热锅放血的一个大盆长正在一列废物可药可骨折可以修弱那样的骨折。你想活的设置还是嘎白家以外的一个联盟目的，我得了有句话的一次两活阿无废物扩嘎取虚你想活这样的三个活系。这样一讲呢，宇宙我称我以目的的猜的巨人人有部啊自动找一些扩萌生的五次女爱配九动物力动，那么设置呢都可以我以目的的面额人工和我以目的东日记在各美区或一些你过点一拉慢慢给区啊都是记得非一非一给红色给挂。
16: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13: 有周同学里面的998面额的隔壁世界杯的接一位估计本西体废物破区月亮佛是大火明亮的日记是剧同的以上自动造月白日的接楼在以剧同网户或成年写废中体的学习帮助。根据这个国隔壁废物碰见世界杯我们还是世界杯八年户籍的类似多种第一笔大剧目的先女中改剧同修工艺留在规划有据网错体系给及可以给嘎给增改可嘎给儿子我中改给来废物取黑 KP 取一个给这等着退休爱陪过废物网错遇上给可自由给一个户籍流江出嘎多种可得无辜我一步给色彩生涯你挖入的自由一这一这啊用我家动货修工以上和世界杯揭露女生的目的在一万年老有的增养准备你绑匪于交固定只有了几百年的宇宙五层的我一目的啊正在上个日的多种啊上家祝福给日免息世界的遇上个世的
8: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7: 宇宙呢过宇宙屋
18: 月赛开始屋
19: 宇宙屋是第一干的
13: 我你咋你呢
20: 宇宙呢
13: 我你管你去屋
20: 宇宙屋
21: 耶列车生楼彩腾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张咋今天就没扩大姑娘管你啊
13: 西国一个你走
21: 走你要给走啊、哎
13: 走有个走
21: 啊，组合的组，
13: 走个学你一个意思没有，是可以告人的意思，配如果走人
21: 啊，组成，
13: 哎，走有
21: 组合，
13: 哎，这些啊，走者
21: 组织，
13: 嗯，然后给牛人一抬给谁往你组棚，组画呀，组曲啊，组诗啊，组舞啊，等等，
21: 懂吧懂吧，
13: 你非常用的往你组棚，我是怎么样怎么样走出啊走啊，另外给你的养护工作和污染的事业基于生的一种再打我
21: 啊，走者组织嘛。
13: 走贼是我你都比过吧既有高人的意思叫走贼
21: 黑个大娘
13: 啊
21: 黑个大娘
13: 我在走
21: 啊学习组
13: 啊创作组
21: 啊创作组
13: 啊我你要那个江阴生
21: 先走呢
13: 先走呢
21: 啊
13: 我你啊比过那个弄

0: 我们给你驾驶的驶
1: 古萨给萨，这个是俺连个都一样，连个都一样。但是你跟国盖是八斗，八斗，这是王八一斗也跟是俺。啊，过来当当。驾驶的是，王斗你是斗四，四。哎，是西啊，是啊，配置过呢，卡婆配置过双手啊。嗯。啊，吉时啊。哦。好，再卡西再卡。再卡西再卡那个意思。啊，是西西西，我要给你配置过试试什么开动。嗯，
0: 咋过呢？
1: 第一个是啊，有辰光你蒙酒过，过啥过啥？
0: 对呀。
1: 啊，但是你给这网豆能够到过十。过十。啊，刚刚网豆没去尿能够你，我你晓得个。说网豆有时来给当过过十几岁。
0: 啊，一共一网网市民女网女有多种有家人。该是俺把豆你我你讲过吧？该呀，俺家的鞋子啥？啥意思？你我是一谁给？ 懂吧？
1: 啊，我你我去吃错过啊？过啥？过啥吃错？啊，过啥证？
0: 啊，过啥证？
1: 是西呀。
0: 吃出啊，啥卡西？啊，皮卡西那意思就是啊。
1: 啊，
0: 皮卡西嘛。
1: 来都来大多啊，该鱼还杀发哦。
0: 啊，就是还该船老大太多了，船会翻掉的。
1: 要是去自己给当他兜。自己给当他兜吧。哎，是伢过该俺过该的，同年物价同俺你能给。
0: 懂吧？啊，
1: 这几个你。万
0: 鱼发了。
1: 是一只鱼嘛，我是鱼老大，这鱼都扣吃了，都不是人家那服务吃比当多的吧？我不当都比当给啊。
0: 行，晓得吧？
1: 那我给你走这个走。
0: 啊，组织的织，
1: 这你给给啊，嘎达的，我有时候最最闷是谁？
0: 啊，对，
1: 嗯，给给我你晓得给知啊，都有可以吧？
0: 会呀，嗯，
1: 然后该是驷马难追的驷，
0: 该有的都驷马都啊你呢，
1: 都驷，
0: 都驷啊，
1: 该这帮有时候我你过给，驷配马给给给，过啥给出的，
0: 懂吧？啊，驷马难追嘛，再有的该有的又要该这都，
1: 有的该要这都吧？
0: 对呀，啊，
1: 然后给你的驷马的驷。
0: 驸马的驸啊，都驸，都驸，驸母啊，驸马么？啊啊啊，驸母啊，驸马是些啊，驸母爷啊，驸马爷，嗯，
1: 哎，给我你问，有时过，给我你还不有三五多种
0: 啊？那得会有么？有有的搞。
1: 是不有时有的问么啊？
0: 对啊，
1: 之前我你当过，哎，我仔细给你发过，我你行写本子外的几月给打字？哎。
0: 啊，
1: 温母仪，我你有个温母仪，温母仪，啊，之前你给你日女伢外去也是四万多种，
0: 啊，十文当中，
1: 四文当中，
0: 啊，
1: 我你忘记啊，行写外过得几个字，
0: 对，那个老该，
1: 要我工资了嘛，谁俺你你给来一次遇见那个，啊，张江过的，打薪资啊，你能富要过个，工资了那工给我能过，公主
0: 的老公，
1: 公主的老公，温母仪，是俺你能给温母仪给要过的。
0: 驸马爷，懂吧懂吧，嗯，
1: 马驹的驹，该都驹，都驹啊，都驹，驹数的驹用，你当字了又是吧？啊，起来驹啊，你有时该该该啊，有时干那些又是马驹么？
0: 啊驹
1: 啊，是些，另外该终点的终，
0: 终哦，
1: 终点的终啊，
0: 这个是俺
1: 杭州那边都早，
0: 都早哦，
1: 对。
0: 就你那过呢？
1: 本身是我你个中，啊，
0: 对呀，
1: 但是杭州那都中，
0: 那个，
1: 但是，你啥？我你个自中考试和期末考试，自中考，我你一般过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那个要过的要过自中考过自中考，我你挂到的吧？
0: 对对对。
1: 给你终点站，终地站，
0: 终地站，
1: 但是你五三五多种都长要让他家过，终地站，哎，你给中路要那个，该是咋个？你该是养不养不得么？啊，不是养不，有时都长，
0: 有都长，
1: 啊，有时都长，你看哪里养不的？像我中啊，总算我你公公家，公公家养多杭州呢，我是啷个的个长？
0: 把那个总算。
1: 哎，放不冷手，总算我这个总做，放不冷手，总算我这个总做，你看，哎，闲话给要那看，那我这都忘掉要的呢，让他质疑哦。
0: 对，
1: 一般过是该是俺的户外站，该要我背出个冷场给侬啊。
0: 嗯嗯，
1: 中，
0: 嗯，
1: 那么我给你的驻马店的驻，
0: 驻马店，
1: 驻守的驻，
0: 嗯嗯，
1: 该是俺都字，
0: 字，
1: 哎。

0: 是写灯笼的意思啊。
1: 懂吧？嗯。
0: 哎，龙娃给你支支扎啊，
1: 驻
0: 驻扎嘛。
1: 扎啊。
0: 该拍到你都支下来吧。
1: 嗯。
0: 王娃给你是绞丝旁写个半。
1: 该
0: 人家都半。
1: 半岛的半嘛。
0: 该人家都半。
1: 啊。
0: 半个兄弟给你当过是王八一斗。
1: 王八一斗。
0: 哎，王斗你都半。
1: 爸，
0: 哎，得个加爸
1: 啊，得个加爸
0: 啊，
1: 该把爸
0: 是吧？是王头的，得加爸，
1: 嗯嗯，
0: 啊，是八手八脚，
1: 啊，就是半手半脚，
0: 哎，是该阻碍拦住的意思嘛，是吧？啊，是该都爸，
1: 嗯，
0: 啊，要该么子呢？我天，考考高多啊，该爸啊，是该我乖乖去洗过去，但是你得加爸是过要再多，
1: 加爸要疼过的，
0: 是吧？啊，
1: 嗯，
0: 另外给你当过是啊，你八头。
1: 八斗，
0: 八斗，台湾人都铺
1: 铺，
0: 哎铺
1: 啊铺拉起
0: 啊
1: 铺拉起哦，
0: 铺加在啊你铺拉起，
1: 绊脚石
0: 啊是哪位铺拉起？
1: 就铺，
0: 那是铺出去，
1: 被绊倒了不就铺出去了吗？
0: 该是俺八斗都铺啊，你该是强词夺理，反正你过呀。
1: 晓得吧，晓得吧。
0: 啊铺过该铺铺又是叠加八给八该是哪啊？是啊。该有人我你有是办不到人
1: 啊，
0: 该你八斗能干哦，八字八斗写的，狼斗斗斗的，再加八个月再斗吧，
1: 加八，
0: 再八也还有狼斗过去。
1: 对对对，
0: 另外该是啥子姜？
1: 姜要给姜。
0: 经常的经
1: 啊，姜医生，
0: 姜医生啊，一个名字经纬啊，包括剧统也名字姜师哎，
1: 经书
0: 啊，是哎，四十五姜
1: 啊，四十五经
0: 哎，是，完我给你点讲个牌子过呢，熬豆啊，讲热啊，讲冷，讲卡西的。
1: 讲
0: 往上攀爬。
1: 要当不来不来。
0: 啊，不，是。我给你当过，都要你都讲，给俺老改一个翅膀，有这个惊险呐，讲
1: 啊
0: 是。给你忙打过呢是讲累啥意思？经理，讲累啥意思？
1: 讲累不就是讲累啊？
0: 嗯，忙你么？
1: 做讲累么？
0: 嗯，要连个意思。
1: 啊？
0: 对。
1: 忙打过当时，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2: 给雷是预酒，给雷要最预整的预酒子兄，给雷要最冬腾的预酒生养，给雷是预酒之母，没雷预酒。
3: 预酒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己得冷。
2: 预酒一如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3: 雷丝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雷御酒，是御谁家举步御酒的盛阳。
4: 几子御酒红吞猛乳，御人御酒得女忘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绪。
5: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疼跟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改业给据宇宙的女的节奏，让人都是咋吹了我啊起去嘛。让人都是咋西上本人摆起大姑娘呢给据虚荣的熬夜固执的你。要接我你宇宙呢连让人呢送给这个东西都啊。希望本人拜金你最作业给你的2584吧，给希望你啊别个说密托吧，把这边给我们买的带吧，希望一个让人动一个让人都西都。让人啊可在日都是咋，给就你过让人都是咋拆了我啊去去骂你。要让人呢在谁偷斗吧，咋能啊就闹把火吧，我那个车票我把给送让人哦，把日那人路上别都该扒呗。给让人呢给我一个让人车票包车把给咋做哈。之后呢被这屋里的连你们人啊拖溜溜的呢我白去骂我。你拆楼的屋呢啊白去骂我。该屋呢当中过这一拆楼的一拆楼的屋呢已经是塞屋吧才是塞个屋吧。你洗洗拆楼的屋呢白去骂个去。能其实第一个难过呢是摘的鸟就整对吧。或者是难过偷摘我吧。车票呢我白去送让人我吧。可是我一个让人呢白去之后被屋里呢屋也一个故事拆楼的屋呢白去骂我。妈那个车票站呢可得超让人找送他朋友，但是过让人都是咋拆了我啊白去骂。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伊，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的。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

0: 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鸟的死给你。
1: 你个五瓜，撒浪波波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五毛。冻豆个得多给脸黑，你个是说，不是说。
2: 冻豆个得多给脸黑，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氏说。
3: 鱼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鱼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4: 鱼酒，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4: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兮的多得句子。
3: 用盖盖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2: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2: 宇宙人。
7: 哇哦，不错呀。
2: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6: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0: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欢迎从爱工作。
1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4: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3: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3: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6: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圣阳。
1: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俱乐部，
4: 盖爷宇宙王府，嘎子把圣贤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12: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1: 我是阿仁。
12: 日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拉来往哪鬼女儿鬼长得货币长哪来啊？
1: 感谢。
12: 好，接下来问你啥国宇宙啊？在江内，这五年内次过该过五 A 级一个旅游景区啊，错着一个与商区域啊，一过一家一村路，能给个家几几个基地呢？我你用过云啊，都长个未用村未用村啊啊，东北的啊，开始列个的伙计个。啊，查起个公主啊，给你三十鸟多年，三十五年，与个月底往外北屋大屋啊，司马地大屋啊，该是该司马地大屋，该是该被月夜的往外的个北
1: 啊，
12: 那带给九边的个屋几个个三个屋啊的，还有你不用出东在靠的个楼家的个门屋啊啊，等可以找到你等去啊等去，列八啊列七门火门的个空家，
1: 该个楼吧，
12: 带屋 次过五 A 江区错热呢啊，电路一该非一嘎叽叽一该自抽，
7: 嗯
12: 啊，该有的过咋过呢？给摆着啊，要不啷个给个五啊五 G 五 G 给个几九啊，可以机子给找几啊给个往外给嘞就比
7: 个
12: 控制。
7: 你记得当过，嗯，
12: 但央视我你个出路给个主通给个家族过啊，类似给江区给个啊还个雨阵，那啥过给个雨给啊用过雨给啊往外啊往户户查。不无巨人中上一个自然给弄别子即便呢休息也一直找写字给个往外给个语给个样
7: 啊样啊哎
12: 对第二个呢是给娃语啊还原呐类似啊娃语类似一个娃语类似一个张大生啊，有时候给帮上人家那个设计故事多重要记啊给自己个和队伍多重要记这个哈给这个女差女啊啊不是女差女，
7: 女差这个
12: 啊非父子，
7: 女娘当过。
12: 但是结果有时候啊个女次过五 A 这个江曲啊，错的这个往外活化文物活化，
7: 啊
12: 可这个瓦江得在啊环境体制。啊，是第二次那个非专业的个在意啊，那啥个五一半年外拍江区的个整体的个计划，还这个司马地大屋啊，以坚固与整的个状态啊，用在德文你不用古村的个村中路多久？
7: 你发过该呀，就那是要个不用古村当个整个江区的王家同业的批次。
12: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根据列干的这个司马地大屋啊，给你是问你还该。承接那个啊，扩施你个，
7: 扩施
12: 啊，扩施你个，这继承你啊，要杀入四耳鱼啊，
7: 四耳鱼啊，
12: 这个要拉出去，记得一米这里要捞起五八本货没，
7: 真的哟。
12: 但是是用过那个剧目最多的一个
7: 古剧、
12: 古梦剧之一，
7: 捞起五八本货没呢？你看能是当我来都能把那
12: 杀入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上过该那个桌上的啊，小虎拉出去要给你遇见安妮呢，遇见这个一娇小娇那个女子。啊，这个连这个叉子工人啊，鱼耕之后呢，这个司马地大屋啊，万一结果越整阔，古朴呢，这个类似这个红木桌上的历史啊，哈大姑娘可以吃一次吃多年，凑得得人家那个谁，还要问你公过呀，这个东在靠海嘛，啊要一个庇护啊，外地这个叉楼家门屋，记得米这里四八门货没，几九米这里达的一七门货没，叉楼要你这个得话外哟，这个拍特这个国际这个姿势，还有九比几嘞，将军这个雷声，那抓了和杨呢？哎，杨武，你打过哪下的？在杭州那外带给个文用古村啊，如果你走永古寺一个必经之路一
7: 带给
12: 啊，属羊那外。
7: 你走文用古村，你有可能外找个高
12: 人。
7: 走永古寺文用古村，你过你没找过啊？
12: 对，那上过你这个得火多多年愁啊，不类似古。古仔啊，多种咱能做自制的，你可以找建古和去找两家的多年仇，古代的宇宙人家那个谁，给要叫文化底蕴一些些。
7: 给行家带呢，比如说给叫那蒙剧，那个多年仇跟那样子那样那个不多。
12: 对。
7: 要是给叫那古蒙剧，你剧难度给修你看的都难过。
12: 是。
7: 是吧？
12: 嗯。
7: 一般给难过那
12: 复杂难度的，
7: 都难过给修你，给吃不多要过久。
12: 是的。
7: 给给到蒙剧给剧家。你要给点火子啊，你我，
12: 对对对对对。但是
7: 你杭州个列个，譬如说一八年、一八多的年之一，或者把一八年之一那，这是咋写物？
12: 是是是是。
7: 你给一个整个古蒙剧的基础，杨宗元那个写的《妇女之傲》，我们整个工人可不用古愁，不用古愁，多叫你杭州是比过三个屋头蒙剧，
12: 一部给蒙剧一些
7: 啊。你那一段，我兄弟整个给叫那，有这个。你可以给都给上列个古代的那样写我给红。
12: 对，干过是蛮有意思的。
7: 你那样觉得有关我，你个类似又得又要做正的。
12: 啊，要可以吃的压力跟妹子那样，打工那咱俩可以让你发一个还给你，不用过，因为那个不用过存在做那次一讲嘛，喝吧，
7: 给
12: 可以，给可以做那次结合，类似多于个娃女类似娃女，我你多你瞅古代的得人家那个是。
7: 这是行业讲的。
12: 还有行业讲应该是
7: 个。你当过真跟你类似当得用啊哈，你类似我你跟我你讲一首歌我你类似怎样怎样怎样的，你用那个是你
12: 对对对对，还打工那吃的呀。
7: 是
12: 是是是，万一你问你公公要给东在靠黑买买，结果该开阔给那个江沟的该造落一些，哈大姑娘可以养鸡，四米不活造那个摇卡，要是结果大姑娘可以结合给造的，我你女子国造旅游，下得我你女子国要那个不用古臭古臭古臭啊，你古了古的，要古美的，那上过该是最专业，当女子国啊五人啊女子国该五 A 的挫折上体该得别生意该往户该得别呢。
7: 但是
12: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7: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 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过线，你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7: 高又是我呢，
2: 宇宙人；
7: 盖又是我呢，
2: 宇宙人。
13: 哇哦，不错呀！
2: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2: 啥城市秀和红过？
7: 宇宙世界好得火。
12: 永固要盖南次过？
7: 啥冷不不马奔波？
12: 牧村阿多啥红阔？
7: 马腰半子数我错，
12: 东头半盆黑丝拖。
7: 女子舞在猛奔多，
12: 错男可黑马无过。
7: 一等黑西过哈脚，
12: 日与女黑老一多。
7: 永比过男的爱婆，
12: 王人男的老子面。
7: 啥夫吃得猛羞弱，
12: 他用罗杰王猛者。
7: 人有九十猛子过，
12: 猛一男子飞用过。
7: 娃子发过我脱，
12: 我不敌对张腾说。
7: 此此时时妈妈过。
13: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7: 宇宙呢过宇宙屋，
12: 月赛开始舞。
14: 宇宙屋是地干的，
7: 我你咋你呢？
2: 宇宙呢
7: 我你管你虚无
2: 宇宙屋。
12: 耶，连啥生楼才疼你光武的宇宙无外啊，人咋今天就没扩大姑娘管你
7: 对呀，该是赛
12: 赛鸟个赛
7: 也是赛步了个赛，这种昆虫呢
12: 哦，
7: 狮
12: 子
7: 啊，是是赛赛呢概念我也晓得，我都叫做种
12: 带行
7: 赛灯了赛灯了，我就过别人
12: 该有这个别人赛来
7: 没赛你没赛你的赛灯了赛灯了
12: 哦
7: 要赛你给胡同的
12: 带行
7: 啊，胡同再放一个，但是你咱们
12: 就是哪个
7: 哪个是哪个东西，洗澡洗澡洗洗洗吧洗吧，完了完了我你讲一声又叫那外国的住个带住个赛裤子都里
12: 抓个狮在自己头上养，有要你还就糟西糟个故意噻。
7: 啊，是啊，就该塞裤子都不理，有意思我本来没事情的，
12: 啊、
7: 你非要搞个这个事情，
12: 啊、对对对
7: 让自己很难受，
12: 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自己找的麻烦要别人帮你解决擦屁股
7: 日都那个赛道要别让主然后有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12: 啊、
7: 你自己是看不到的、
12: 啊、
7: 你要别人帮你看那个那个意思、
12: 啊啊、
7: 然后你个赛日都了你喊你看我
12: 啊啊
7: 知道吧行行行行啊啊那我提啊给哦走路呢妈妈他躺呀赛步姑娘
12: 啊就走得很慢很慢
7: 啊行行妈妈你当过赛步姑咪咪卡
12: 该
7: 当过，哎，赛不过米卡，有过该当当过谁？赛个么子？
12: 哎啊，就是细枝末节，晓得
7: 吗？熬不过吃不下，赛不过米卡，有个难度的熬着过喊你吃不下，难赛个赛不过那你米卡，有个抓小放大，
12: 细枝末节晓得就是游戏呢。
7: 你该当当过不行
12: 啊，
7: 反复的细枝末节就是游戏，有的过你的抓小放大，
12: 懂？
7: 搞不出重点，
12: 懂懂懂懂，抓不住重点。
7: 哎，是是是啊，我你个概念我你虚虚伪，我都学不懂。
12: 要过给要通过。
7: 是啊，是是是。完我给你当过，过该虚伪你负责行合同。
12: 嗯
7: 啊
12: 嗯，
7: 要你当过我那伢子高赛那都。
12: 啊，人就
7: 挖过子啊，身上那要棒子，狗上狗身上的狮子，
12: 要啥些
7: 高赛能斗
12: 啊？
7: 他是我一儿子，讲一声过高赛能斗，高赛能斗，杭州那是一屋瓦内功夫的，以为是小狗那么大，是狗狮子的，狗身上的狮子，蛮有意思呢，该是啊，
12: 懂懂懂懂懂，
7: 该是熬鱼就多种国家别个都晓得，
12: 嗯，
7: 然后给你是千里迢迢的迢。
12: 条啊，
7: 嗯，电
12: 电
7: 都电
12: 电
7: 啊，该是航宇航宇是气雷电电，
12: 但是
7: 啊，该都电，
12: 嗯，
7: 我们该是俺你是驾驶的驾，
12: 雇啥么？
7: 嗯，
12: 雇啥给雇啊？
7: 你该没当过我，你陪着过那四月末啊，你们俺们拉个车的农具啊，
12: 啊
7: 啊，驾啊一驾什么什么什么，
12: 恁
7: 娃该没当过是吧？腾云驾雾。
12: 飞提溜，
7: 哎，是骑，还有是骑乘的意思啊，哎，是骑。完我给你是操纵，雇啥？我用过吧，
12: 驾驶，
7: 是骑骑的。恁娃给没有只陪着过那只粗
12: 粗
7: 那个借过来，你是一个敬词，
12: 咋过呢？
7: 称对方的啊，驾临嘛，大驾光临，
12: 大驾光临，那啊，
7: 是吧？给绑个驾，绑上是粗么？
12: 这个这个，
7: 大驾光临呢，就是这个不。出意思找来过我你最最最觉得
12: 最觉得过你找来吧
7: 你找来过大驾光临那过去知道吧啊啊把劳驾
12: 啊，老家不挖泥了咋的？
7: 有来多年村，我你固定那个村里泥了。
12: 啊，是是是是是。
7: 那意思哦。啊，刚刚我给你讲过是一百个是特指帝王的给叫那村，我你晓得的。护驾。
12: 护驾。
7: 护驾有功。
12: 本无那那个意思。
7: 哎，护驾。啊，该该不是该该叫巨蟒是我的。
12: 我的给那带。
7: 啊，那意思。
12: 对对对。
7: 嗯。给你当我妈我知呢哦。
12: 行。
7: 哎。我们该是阿尼，本身普通阿要两个都一样的。
12: 哎，
7: 啊，让上给上，
12: 生
7: 吹鼓给吹，
12: 啊，对，
7: 当吧，
12: 嗯。

0: 你给过年下的给放上文普通话呀，得也给朋友都穿那个，
1: 哎，穿军帽，穿军，
0: 给我女舅也都穿，
1: 这个，
0: 啊，穿过哎，过来啊，穿过哎，穿五多军，
1: 啊，这个，
0: 啊，穿五子军，
1: 啊，
0: 那我给你穿客的意思，配这个穿肩，
1: 嗯嗯，参照，
0: 穿肩是西西，另外给你是觐见啊，穿八，
1: 啊，参拜，
0: 啊，参穿鸡。
1: 啊，参见。
0: 哎，是。另外，给你陪着过呢，当过探究的意思也要过的。
1: 该有的尿多
0: 啊？
1: 该有的尿多啊？
0: 参透，参透。
1: 参透了哦，参透了什么啊？
0: 嗯、
1: 该你们两个给参透吧啊。
0: 啊，我给你是参差哦。
1: 啊，参差哎。
0: 啊，给啊晓得大哥哪意思？给你、嗯、你让你都参我家、
1: 嗯、
0: 啊，当过五魁头，
1: 啊、
0: 你又都啊都参
1: 啊
0: 魁头啊。
1: 啊。
0: 那另外给你是伤，我你公公把伤伤给伤，多伤给伤。
1: 带给。
0: 啊，是啊，给是俺家冷成的，我家合作过了。
1: 是
0: 嗯。另外给是嘎拿给嘎。
1: 艰难的艰。
0: 嗯。
1: 啊。
0: 啊，这个盖有的嘎，
1: 嘎
0: 也是康纳，嘎那个意思啊，
1: 嗯、
0: 是，
1: 嗯，
0: 我们这是啊哦，我们小学都讲，可能会有家复读，
1: 啊，了解，
0: 绞丝旁写写一个甘，甘肃的甘，
1: 啊，盖啥你问了？
0: 干嘛？
1: 干啊，
0: 哎，这是啊，你我你头发都贵哦，
1: 贵，
0: 跟养多是过，还比过大人红的也上橙色，
1: 苍橙色，
0: 嗯
1: 啊，颜色呢？
0: 对呀、啊，所以讲我们国家本地，我们国家福州呢，哎，国在国家我们，
1: 要用阿生有没有在我们要那个有的最普通的到国了去。
0: 哎，你时间讲我们带色彩，我们在这个都去放着蛮多的哦。
1: 哎，这个多。
0: 但是我们三五多种热爱国家的，我们法国很多的。
1: 那。
0: 国在国啊，只帮有的给了叫阿生，你讲一声嘛，国只比国。
1: 啊，对。
0: 要来当过你。
1: 彩虹的阿生，不去最冷场，红橙黄绿青蓝紫。
0: 哦、啊，拿到你个吃个彩虹的，
1: 不是，
0: 嘿，加彩虹，是不？反正有这样意思啊，如果给要的非谁子的免于给阿谁的，我你反正谁我都基础不懂的，
1: 对。
0: 跟我们给是离，离在给离，
1: 练习的练，
0: 哎，是，
1: 嗯
0: 啊，给咪离在
1: 啊，练习，
0: 离比胸离，
1: 训练，
0: 啊，离功。
1: 练功
0: 哎，那么该是讲你别个都很真有那个意思
1: 啊，
0: 你跟他很乐理
1: 啊，老练
0: 哎，该是跟鬼是很有理吧
1: 啊，熟练
0: 对，是的、嗯、是啊，跟他啊，让人力大，
1: 嗯，人气
0: 练达嘛，
1: 练达、
0: 哦，嗯，我们该是讲你是细
1: 细，
0: 嗯，
1: 你要跟谁啊？
0: 很细
1: 啊，细啊，
0: 细。这个胸一百个次，你陪着过那苦六百个塞颗粗细在的
1: 啊，跟粗相对的。
0: 哎，
1: 嗯、
0: 给是当过粗细细塞
1: 啊，沙子很细。
0: 啊、然后给你当过细丝细丝啊，
1: 细丝。
0: 哇，这个贵州叫细丝肌肉
1: 啊，细水长流。
0: 哎，另外给你的很精致。
1: 嗯，细骨细腿那个哥哥。
0: 不，
1: 陪着你。
0: 该是细工。
1: 细工，
0: 该三五四细细
1: 啊，那样子的，那
0: 也是很精致的
1: 啊，
0: 就是很小巧精致的意思
1: 啊啊啊
0: 啊，周密详尽的意思啊，要的
1: 哎
0: 啊，配这个整色
1: 精细
0: 哎，打斗伤色，
1: 胆大心细
0: 仔细啊，
1: 嗯，
0: 我要给你当过你啊，习武日用啊，商家色，
1: 想学裁缝的话，心要细，
0: 打不忘意思呢，我就晓得我是微小的意思啊，
1: 这个这个，
0: 色为细，色为啊，细。我你跟我把个细武，
1: 细
0: 武的修你在这个是就是文雅、优雅、很儒雅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啊，强啊，那有些是细武细的，
1: 哎，
0: 杭州区呢，
1: 那是呢。
0: 我给你一百块细武啊，买罢了，给你去你过年，色太不牛
1: 啊，就是很细致的，
0: 皮肤
1: 很细致的，
0: 细腻光滑
1: 啊，对
0: 啊，我的盖玉种色是啊，真贵气，
1: 哎，
0: 啊，白白嫩嫩啊，色彩不牛
1: 啊，白白净净的，皮肤又很好
0: 啊，是啊，哇，要的那你当过色色啊，你啊，给你色大不色大不牛，脑疼过啊，我是称
1: 啊
0: 色彩
1: 啊，色彩对，
0: 色彩细色彩的，那个色彩细，
1: 嗯，
0: 色么子，色么子咪在这个词又是啊你念啊，可你过啊，
1: 干牛，
0: 色色啊你知道吧？
1: 细小吗？
0: 细碎，
1: 细碎，
0: 嗯，碎碎细碎碎，
1: 就很细碎的事吗？那，
0: 嗯，
1: 碎碎的，
0: 哎，
1: 有的碎细碎的，
0: 碎碎细碎碎，我你能碎碎细碎碎的，
1: 晓得，给咱牛。
0: 那么什么字可碎碎给连给我们孟大姑娘是啥意思？
1: 喂呀，孟孟大姑娘是，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2: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3: 杨文给来富日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无家吃。

今天我们要打滚人也想起个当美啊，美美节奏是过过打最秀，过过有这个上工打滚人过上工的日子有几人啦？是美女节刚刚过过过过打最秀，有上工打最秀，今天的虚无做美美，催呢催我呀，有几人蒙有的一个蒙字啊，蒙有的一个蒙字啊，没对呢是两个字啊，没对两个字啊。哎，我再来讲一古巴仔。该局内女啊，有钥匙多走红翅木人，四膝长脚，那一记有双膝的双色。对比呢是摘了日个一记，钥匙斧藤便能给记你去个。摘了呢，我等乘沙斧火送给那个白痴。所以，只管你一在社会多中。哪有几脚古债务之意的人啊？本乎是一粒无门的。哎，几脚古债把不把债给人一脚的人，这个你又叫人的错你累成多重啊？哎，这个等你是不是错你的沮丧？是富婆苦，富婆难，富婆来，甚至他的内心的人格，给人的意义啊，苦债乎是现实。但是该事业的一等的阿哥可等嘞，休息家始终给一个日你的和记忆的。同时呢，能要来所能解的日子之门，故事要带日的所作所物，就将登楼在客热乎给那个用词一枚，早一步迟一步的修，那必是也具有楼拉遮太阳，把这几红石头。给人的上帝所在，特别是家腾持比人的中区给正思路既有日在，或者是以古巴债务值得低无日给得胜，这在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在四年头是成为愈啊愈生，还比裸体达到高水你会愈大愈绝，以致人人无美的塞巴基础古巴在古巴在的古巴，还是我你四处好的节奏，女要适当的一座连忙过八岁，所以讲一卦，哎，要八要点，又是个意思。八点有给秋的美成为戏曲，但是要那个无论娘儿一与一的互许事业，给古巴呢阿家央视摄影。将将日币一大的给合的养物和一曲我骨物币给生和给币故事家炸了古巴一宿啊，哪能记得给合的物的我骨去啊？所以古巴在呢啊，参与人学有时候就在了有时候啊，就根据在这人学整理给币啊，该也是该呀给你预祝雷女啊古巴在的内容记录起呢，又不给你打过来详细当美啊，美得其下。今天的美呢，节奏是国歌打最秀啊，要外意啊，要差日的意思的。国歌打最秀，采用你盟友的盟字一句两个字啊，建议呢，给有有叫人过你那个是几个大舌字，我你建议啊，叫大声，大声，大的字啊是铁锈这个大。上上交的上，我人讲的上是个上工的日子，上开始的意思。国歌也是上的名字，上开始叫国歌。打最秀，秀这个打，哎，打以最秀，碰上龙也是个打。国歌又是上，还是个国歌打最秀，叫打上。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头水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的西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了。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举得丝处，妻子，举许蒙友，
3: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的。
4: 妻子奥女腰脚网乎，
2: 各有不同王一美嘞，夕阳喜拥。
5: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哪活？
5: 喊你空哥哥吃，
1: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6: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8: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魅力中国》节目，我是节目主持晓婷。无锡玉麒镇十几座徽派古建筑的复建工程正在度如火如荼地进行紧。这些原汁原味的徽派古建筑，今后将同传统特色的江南园林结合起身，成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一道亮丽风景。咁呢座被誉为无锡的徽州古建筑博物馆，具有点样嘅社会价值呢？一个叫做唐良恩嘅人，又系点样以一己之力打造起咁样一座民间博物馆嘅呢？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无锡台记者为你讲述其中嘅前因后果，请听录音报道《一个人的守护》。
11: 从初步完成的几栋建筑来看，待字闺中的徽派建筑艺术博物馆，青砖灰瓦白墙，马头墙连接着天际线，仿佛来到了风姿绰约的皖南徽州人家。
10: 这一切的主人是无锡民间收藏家唐良恩，整个展馆都由他亲自设计，全部仿照中国古典建筑的典型风格进行装修。谈及自己收藏的宝贝，唐良恩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喜爱，因为对这些古建筑旧家具的认识，他亦早已达到专家级的水平。而讲起自己的收藏，他总有讲不完的说话。他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就开始接触收藏，从刚刚开始少见的石雕、木雕，再到明清家具，最后发展到收藏古建筑，他对此无怨无悔，痴心不改。
12: 当初呢，也是跟了老师出去玩了以后，逐步逐步喜欢的，特别是对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比较喜欢，因为这个东西再不传承下去， 没有人去保护修复，要慢慢的就没有了。
10: 讲起第一次修古建筑，仲是2000年的时候，唐良恩去安徽黄山玩，见到了一处徽派建筑的老宅，当时就特别喜欢，于是就买了下来。从那阵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有一次，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发现一处起在深山里面的徽派老建筑，等他过去看一下。那个地方车根本无法直接入去，步行了十几公里才来到那处老宅。第一眼见到这处老宅的时候，他非常心痛。由于长久无人居住，整个建筑的三分之一已经坍塌，里面仅存的部分亦被居民用来养猪养鸡。唐良恩立即找来搬运工人，用原始的工具将这栋老宅小心地进行拆解，将里面拆下来的木质雕梁扣件运落山，装车之后送到了他的收藏仓库中。
12: 我去的话，这个都摊掉了，因为我一看东西相当不错。皖南古民居的话，进门有这个天井的不多。一般在皖南古民居当中，他把这个砖雕还有木雕也是拆下来，能拆的拆，那么石头的东西都可以卖钱。
10: 正是这样的执着，令唐良恩的收藏品不断丰富起身，从一个普通的玩票者成为真正的民间收藏家。
12: 家具大概600件左右，桌子大概有个50张左右吧。像其他的东西配套的也基本上齐全了，比如说书画也收了一部分，都是老的，收了比较齐全的。我是21栋全部能修起来，那么也要找老木匠。
10: 徽派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作为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中外建筑大师所推崇。他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大多数用料石大，注重装饰，并广泛采用砖石木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徽派建筑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楼精湛，尤其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亦正是出于对历史艺术价值的尊重，加上收藏者对于自己藏品的特殊感情，让唐良恩将自己淘来的每一栋古建筑、每一件旧家私都视若珍宝。
12: 舍不得卖掉，一分都没有产出，只有投入。赚来的钱呢，企业里面赚来的钱都是投入老家具啊、老木雕啊、古建啊这方面，我认为蛮有意义的，学了很多知识，传统文化。你要鉴别一件古家具，没有专业知识肯定不行。
10: 唐良恩近20年来斥资6000万元人民币收藏了20多座徽派古建筑，经过编号拆除后被运到无锡。他一直想着怎样让这些古建筑重新焕发光彩，避免被封尘在仓库中成为遗憾。最终他决定复建其中的17栋，包括祠堂、官厅、民居等多种类型，建立一座建筑博物馆。
12: 整个占地是90亩地，房子是按照我们江南这个园林的这个风格啊，中间一个湖，周边10几套房子围绕在湖边。当时我设计的话呢，也请了很多设计师啊。皖南的古民居跟我们江苏的园林怎么样结合？当时这个设计的话，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大概在8个月左右。
10: 30多位安徽老工匠被请来了，一边以传统工艺复建老建筑，一边带徒弟授艺，使这座民间博物馆成为徽派建筑工艺的研究基地。异地复建17栋老房屋需要的资金投入难以想象。
12: 最多的时候用了30几个老木匠，2012年8月31号正式开工的。修的话呢，是从2012年2月份开始已经修了。他先要修出来，修了以后把它堆放好，用这制板

0: 蚁的这个药水啊，先要喷洒两遍，不懂保存的话，用不了几年，很快就会损坏掉了。光人工工资得在650万左右，再要接着投下去的话，之前的预算跟现在实际的投入要大很多，估计要大概4到5倍吧。现在我预算下来啊，没有6000多万是搞不下来。
1: 唐良恩有收藏古建筑的实力，完全得益于他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无锡本土风尚杂志的韩燕主编采访过他很多次，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首先，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因为对古典家具收藏的热爱，发展到在无锡平移还原整栋徽派老建筑，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在下一步将面对公众免费开放。这种行为，我想首先值得我们大大的点个赞。几年以来，唐良恩对这座民间博物馆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与财力。我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古建、传统文化、艺术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加入到这个保护、传承并发展的行列中来。我想唐良恩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从皖南到江南，唐良恩收藏的古建筑旧家私早已升值了一倍甚至几倍，但是他从没想过去套现牟利，而是尽己所能进行妥善地修复、保护、合理利用。这种文化追求开始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执着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在历史遗产容易被忽略的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好像唐良恩这样的民间收藏家，为我们守护那一段段文化记忆，为未来留下历史的珍藏。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藏毡是青海藏族的传统手工织造品，经过三千多年的传承，青海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地方特色的藏毡织造行业。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原因，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在藏毡的编织技艺和按设计上存在着差异。康巴藏区较多地保留了传统藏毡的编织技艺，而安多藏区则在图案设计上将藏汉文化融为一体，构思巧妙，色调和谐，风格独特。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县嘉崖村是安多藏毡的主要发源地，其手工编织的藏毡被称为嘉崖藏毡。嘉崖藏毡以得天独厚的西宁大白毛为原材料，图案抽象生动，布局稳健，用汉藏文化元素于一体，拥厚保暖，经久耐用，深得藏族群众的喜爱，虽历经二百几年而兴盛不衰。2006年，它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就等我哋跟随青海台记者一齐去感受藏毡织出嘅绚烂。
2: 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都兰县诺木洪出土了一批毛席、毛布、毛带和毛绳残片，这是迄今我国出土最早的毛纺织品实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的毛布还进行了染色，有的毛席还将黄褐二色搭配起来，形成了自然的花纹，美观大方。专家认为，毛席残片是用青藏高原特有的藏系绵羊毛纺织而成的，这种羊毛纤维长，拉力强，弹性好，色泽亮，是纺织原料中的佳品。19世纪时曾享誉全球，被称为西宁大白毛，今天仍然是编织藏毯的主要原料。出土的毛席残片也被公认为是藏毯的雏形，这些3000多年前的毛纺织品就是青海藏毯的鼻祖。
1: 嘉崖藏毡在民间称为斋毛毡子，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据黄中县志记载，清嘉庆年间，宁夏地毡工匠大小马师来到黄中嘉崖村，村民马德全、杨新春二人拜其为师，学习栽植地毡技艺。其后马杨二家的地毡技艺世代相传，栽毡技术亦都逐渐普及开来，几乎全村人都成了编织能手，产量大，影响深远。今年52岁的杨永良是嘉崖村的一名汉族村民，同时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嘉崖藏毡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杨永良从小跟着自己的父亲学习藏毡编织技艺。讲起嘉崖藏毡和一般的藏毡的区别，杨永良就拉开了话匣子。
3: 所以这种个吃过的你感觉是
1: 他说，这张毡是1米8×2米的，我哋两个人织嘅话要1个月，大概35日左右。一条毡卖出去嘅话，大概要1000蚊人民币左右，因为仲有前期工程，手工嘅感觉好绵软，外面嘅尾线可以睇得见。机器织嘅话，尾线都缝咗，手工织嘅纹线比机器织嘅大，好似我哋呢一种纹线好明显，机器织嘅就睇唔出嚟。手感冇咁结实，另外机器织嘅线非常细，睇唔出嚟。我哋手工织嘅线条好明显，我哋呢个可以用将近100几年。作为青海3000年藏毡编织历史文化缩影嘅嘉崖藏毡，采用得天独厚嘅西宁大白毛为原材料， 图案抽象生动，布局稳健，用汉藏文化元素于一体，拥厚保暖，经久耐用，深得僧族群众的喜爱，虽历经二百几年而兴盛不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极富市场观念的加牙村人迎来了一次最好的发展机遇，他们开始大量加工藏毡，产品远销到青海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及西藏等地藏区，产品供不应求。杨永良回忆说，细个嗰阵，成年人每日督促住细路仔从黏线开始，逐渐学会通过数经纬线嚟编织花团。杨永良兄弟两个人就系咁样成长起身嘅。佢哋从父亲手把手嘅教习中，学识咗剪羊毛、筛选羊毛、黏线、纺线、染线、晒线、放经线、挽针。到编织完成各种图案，并将呢啲知识内化成自己嘅智慧。佢讲：我系个唔识字嘅人，嗰阵读咗个小学就冇得读啦。所有嘅嘢都靠父亲多年口传心授。而家我哋自己已经做咗四十年啦。而织毛系织毡艺人嘅基本技能。他们一眼就能够识别出羊毛的产地和优劣。青海的气候差异大，羊毛的品质亦因此不同。在农业区，由于气温高，一年要剪两次羊毛，因而毛短，而且含绒量低。再加上羊身上的油脂渗入羊毛中，与尘土形成油板。这样的毛被艺人们称为枯地毛。出线率低，加牙毡主要选用的是高寒地区所产的羊毛。这些地区一年一剪毛，油脂含量低。艺人们还做了更为细致的品质分类。按照他们的讲法，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产的羊毛稍子长，有些长达30到40厘米，这样的毛能够黏线。果洛藏族自治州产的羊毛含绒量高，一般用手撕不开。玉树藏族自治州产的羊毛中有新生毛，这些特点是识别羊毛产地和质量高低的技巧。将羊毛纺成线是个古老的话题。起初加牙人用纺线轮来纺线，后来出现了打拨吊石、纺线车、机械纺线等新的纺线工艺。纺线车传入加牙村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他们又做了改进，用自行车的辘取代了木轮子，用脚踩脚踏板来纺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线纺好之后，下一道工序就是染色。而染色亦系加牙藏毡编制中非常重要嘅工序。佢话染料基本上系植物色同矿物质色，可以染15、16种颜色。配方亦系传承嘅，亦都系口传心授。喺我哋嘅头脑里边，配乜嘢染料，需要几多原料，都要配搭好。以前染色的原料大多数是用当地的一些天然植物染料染成，后来人们直接买来颜料包配色染线。这些配色包是由甘肃的小商贩们专门贩运到加牙村的。染色之前要先用温水浸泡毛线，挤干水分之后撒上颜料，又在铁锅中烧开水之后放入同一种颜色配料，再将羊毛放入锅里边，用温水煮滚，同时不断咁翻转毛线，做到染色均匀。染色之前仲要放入食盐同醋，以保证色泽嘅稳定性，使毛线长久唔褪色。的确，染色仲要考虑各民

族的审美需求和爱好。譬如回族群众喜欢蓝色，三蓝的玉子深受他们的喜爱，而藏族就喜爱鲜艳的色泽，大红大绿的艳丽色彩是他们的最爱。汉族则喜欢石青带彩的颜色配搭。一名好的工匠不单只要求染色均匀，而且织出来的毡子必须线条规整美观，线头长短一致，花样配色整齐协调，布局平整不走样。因此编织是藏毡最重要的技术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牙村全村亦只有三十几人堪当好匠人。他们的编织工艺中就有著名的流和八字扣工艺。另外讲到最值得钦佩的一点，就是织毡匠人根本没有图纸可以依照，完全是依靠脑海里面构思的图案进行编织的。杨永良说，他现在能够编织上百种藏毡图案，不依靠任何图纸，都是父辈们口传心授，记忆在脑海中的。应该说这个也是加牙藏毡独特的魅力所在。他说这个是一种藏八宝的图案，现在这些工厂里面都有专门的设计师，我们是以传统为主，传统的花纹。加牙藏毡主要销往藏族区，包括宗教寺院和藏族同胞，所以藏毡的图案突出了藏族文化的内容。由于匠人基本上是汉族，因此图案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汉文化元素，因而形成了汉藏文化交融的特点。加牙藏毡上经常用的图案有玫瑰颈、三蓝五彩、对头牡丹、桃柳寿司、鱼骨箭板、琴棋书画、梅兰竹菊、松鹤延年、藏八宝、汉八宝等。此外，根据不同的需要，加牙人亦可以加入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甚至将文字织入毡中。手工藏毡虽然市场价格不菲，但编织过程相当费时费神。艺人们一般从佛晓黎明做到日落西山，织出的藏毡亦不过一英尺左右。杨永良说，从十三岁到五十三岁，他织的毡子可以绕穿一周。常年重复性的枯燥劳作，使得他的身体尤其是视力变得很差，但是他从未想过要放弃。近年来，为了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加牙藏毡，杨永良带着自己编织的毡子跑遍了省内外的大小展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永良接到了越来越多来自省内外的订单，亦让更多的人们知道了加牙藏毡。虽然得到的订单要让他更加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但是杨永良心中很高兴，觉得这项技艺总算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下一步他最希望的就是有人能够继续将它传承下去。他说，我们家的藏毡编织到我已经第七代了，现在劳动力市场对加牙藏毡的冲击力很大，人们宁可外出打工，亦不愿意坐低落来织毡子，所以现在村里边没有人织毡子了。为了让这门手艺能够传承下去，在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之前，我还是要坚持织下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政府的推动下，青海东部地区的很多地方陆续建起了藏毡厂，手工藏毡进入了规模生产。此后，具有悠久历史的手工藏毡开始从作坊走出青藏高原，走向世界。如今在加牙村会编织藏毡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正在从事藏毡编织的人亦都只剩下杨永良一个人了。加牙藏毡还能

能够被编织几耐，杨永良自己亦都唔知道。喺技艺超群嘅匠人们手中，代代相传咗两百几年嘅加牙藏毡，曾经系佢哋生活嘅依靠、衣食嘅来源。如今喺杨永良睇嚟，编织加牙藏毡唔仅仅系为咗生活，更有一份责任，一份将呢门技艺传承落去、推广开嚟嘅责任。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你见过的新疆是怎样的？是神奇壮美定是遥远辽阔的？澄澈的高原湖泊，多彩的巍峨奇峰，苍茫的原始森林，辽阔的丰美草原，还有绵延的公路、星空和篝火。在奔赴新疆的路上，美景和音乐总能带给我们对远方的向往。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听一组适合在新疆旅行时播放的歌单。旅途虽遥远，但还有音乐陪伴，我们一起来感受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地区，地势起伏大，多山多盆地。北部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南部的昆仑山，三山之间形成两大盆地，即准加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所以我们经常讲的三山夹两盆的地形特点由此可见。人们习惯将天山以南地区叫南疆，天山以北地区叫北疆。新疆深居内陆，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温差异大，日照时间长，降水量少，气候干燥。所以除了盛产鲜甜的瓜果之外，还有早川皮澳五川沙围着火炉吃西瓜这一特色讲法。

关于新疆有很多知名景点，例如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是一个冷水湖，即使在夏天，湖水的温度只有10度左右。湖水平静湛蓝，四周一片寂静，只能够听到掠过草原和山坡的风声和偶然才有的牛羊叫声。而位于特克斯县的克拉峻草原也是一大景点，这里是典型的山地草甸类型草原，地势起伏和缓，视野开阔，盛夏之际各种野花恰似点点繁星开遍山野。此外，富木塔格沙漠亦值得推荐，来自天山七角井风口和达坂城风口的狂风，沿途经过长风层夹带住大量的沙子，最后在富木塔格地区相遇碰撞并沉淀，形成有沙山的沙漠这独特的景观。

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称，无论是家庭聚会定是餐厅吃饭，又或者是户外活动，人们都会载歌载舞。优美动听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生动反映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女性舞蹈姿态优美，舒展大方，男性舞蹈则刚健奔放，热情欢唱。

新疆飲食文化亦係一大特色，口味上充斥住清新豪爽嘅新疆民族風情。特別推薦新疆大盤雞，呢個係新疆嘅一道名菜，亦被大多數遊客所喜愛。佢以薯仔同雞肉配上寬大面，最後製成色香味俱全、分數主食齊全嘅一道佳肴。同樣仲要推薦去到新疆必食嘅馕。馕喺新疆有住悠久嘅歷史，古代稱為糊餅。馕係以麵粉為主要嘅原料，裡面添加咗一啲鹽。做馕餅嘅時候，仲要加上糖、牛奶、酥油、洋葱等，最後仲要喺表面撒一層芝麻。此外，仲有手揸飯、拉條子、炒米粉、羊肉串、烤包子等，都係必食美食。

在这片距离海洋最远的土地，新疆有着牧马歌声的草原雪山，有着壮观磅礴的帕米尔高原，还有动人的歌舞、热闹的大巴扎，更有香酥的巧囊、羊肉串和十里飘香的瓜果。提起新疆瓜果，我们的反应就一个字，甜，两个字就是想吃。而很多新疆代表性的瓜果自动跳入我们的脑海，葡萄、西瓜、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还有昆仑山下的西梅。

新疆瓜果产量大，品质高。而家正系新疆瓜果飘香嘅季节，正喺度听节目嘅你，想唔想动身前去打卡品尝一下呢？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史是杯酒释兵权，一群戏精的表演。公元961年7月，东京汴梁，35岁的赵匡胤在散朝之后，独自留低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禁军将领，相约一起聚下。大家都好开心，一坛坛精酿美酒被攞上台。几个兄弟回忆起激情燃烧的岁月，都不胜感叹。是啊，一群大兵的，为什么就成了开国元勋呢？赵匡胤拿起酒杯在这憧憬未来。哎，你说如果有人将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会怎么办？糟了糟了，这一餐酒不好喝啊。石守信等人快点放低酒杯，说陛下，你说怎就怎啦。赵匡胤就接着讲了，你们快点辞职啦，回老家多买点屋啊，买点田啊，去过逍遥的日子好了。就这样，一群死人堆里边爬出来的禁军将领就乖乖地卸甲归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被赵匡胤的一句说话就平息了。 按照历史书上的讲法，这个叫做杯酒释兵权，表达了一些将领的忠君爱国之心，也体现了赵匡胤的宽厚和仁爱，反正是皆大欢喜。其实呢，这个是一群戏精的拙劣的表演。杯酒释兵权的背后，是安史之乱之后持续近百年的血腥暴力，才将桀骜不驯的藩镇势力打压下去。而其中的门道，赵匡胤和他的兄弟都非常之清楚。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一直在削藩。779年，唐德宗继位为帝，他的母亲是电视剧《大唐荣耀》中的沈珍珠。继位初年，他雄心万丈地想要恢复大唐荣耀，改用两税法打击宦官，平定藩镇，大有一番中兴之气。两年之后，承德镇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按照惯例应该由他的仔李维岳继承节度使的宝座，统领一亩三分地。但是唐德宗年轻气盛，他即刻叫停。当潜规则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秩序的时候，就会有一群人趴在上边吸血。如果你想要挑战潜规则呢，那你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敌人。于是唐德宗就成为了那个妄图割据的节度使的敌人了。魏博自称山南节度使，联合李维岳准备武力对抗朝廷。经过两年战争，平叛军队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有野心的节度使慌了，如果将他们都收拾妥帖，那下一个是不是轮到我们呢？不如一起反咯。于是怒弄承德自称魏博四镇节度使称王，淮西泾原节度使称帝，这个就是晚唐的二帝四王之乱了。既然是平叛战争，那就继续打咯。不好意思，朝廷没钱了。安史之乱之前，朝廷的财政本来就不健康，再加上中原经历多年的战争，财政早已经空虚，没钱没粮，你指望哪个跟你卖命啊？从此之后呢，唐德宗就彻底无福了。早年间雄心万丈的帝王，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割狼台式的守财奴。那几十年想打动唐德宗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送钱。哪个送的钱多，哪个就是他的心头好，小心肝，提拔做官或者是鱼肉百姓都没问题。805年，唐德宗去世，八个月之后，他的孙唐宪宗李纯继位。他留给他孙的唯一遗产，就是多年来贪婪积攒的财富。这一笔财富成为唐宪宗中兴大唐的最大的本钱。此后多年，唐宪宗用阿爷留下来的财富重新武装起一支军队，将当年羞辱阿爷的藩镇打到丢盔弃甲。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被斩首。817年，李朔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818年，四镇兵马讨伐淄青镇，李斯道死。819年，孙武节度使归顺，请求留在长安。最重要的是完全割据的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宏政主动请求归顺朝廷。大唐中兴，局面一片大好。但是唐宪宗努力15年，亦将阿爷留下的财富挥霍殆尽，空虚的国库再都经不起一场战争了。820年，李纯去世，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而这次朝廷已经没有余力再去讨伐，只能够妥协。从此之后，唐朝就再都看不到统一的希望了。唐朝是一个贵族社会，阶级界限非常之严格，无论是法律、礼仪、社交、科举，甚至是上升渠道，唐人明显被分割成贵族、平民以及奴隶三个阶级。想下唐朝的名人房玄龄、杜如晦、倪晶、李靖、 裴行俭、杜甫、杜牧等等，无一唔系贵族出身，唔系大贵族，亦系小贵族。张居正咁样嘅平民百姓喺唐朝仲想做宰相？你发梦啦！喺大唐盛世，想出人头地只有做官呢一条路。之但系呢条路正好系唔对平民子弟开放嘅。但系安史之乱之后，一切都唔一样啦。首先系藩镇，北魏六镇起义之后，就有好多胡人喺河北定居。按照传统嚟讲，佢哋系北齐嘅子民同官僚。但是后来的北周、隋、唐都奉行关中本位的政策，河北作为被征服者，除了少数贵族，大部分人是不可以进入朝廷的。武则天时代，契丹入侵河北，朝廷居然不帮忙，反而说河北人是奸细，等他们自力更生。由于历史渊源，让河北人对朝廷根本就没有好感。再加上唐玄宗时代的税收、兵役压榨，导致安禄山造反可以一呼百应。而藩镇割据之后，河北人生活得更加好了。节度使自行收税，大大低于朝廷的税率，老百姓可以留存一部分的钱用来改善生活。节度使要治理藩镇，就要招揽本地人才，无论是从军亦或是做吏升官，都释放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而且藩镇根本没有贵族的土壤，完全是平民的乐园。再加上唐宪宗将一部分节度使的权力下放到州，虽然是削弱了节度使，但亦在州的层面上开拓了很多军政机会，这个是在朝廷统治下完全享受不到的福利。在藩镇，平民百姓有升迁做官的机会，而在朝廷上边，不是贵族啊，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这个时候，藩镇已经产生了地域保护性质的文化。唐朝的削藩战争不单只是财政的较量，更是平民与贵族价值观的战争。这个是藩镇可以长久存在的根本原因。晚唐，藩镇与五代十国的掌权者没有一个出身于传统的贵族，不是兵痞就是流民，甚至还有乞衣。这些人和贵族怎可能站在一个队伍里面呢？其次是财政系统。公元758年，安史之乱正进行得气势如虹，唐肃宗为了调集资源平叛，派第五期担任盐铁使到扬州去开展盐业的专卖，只要是垄断行业都是赚钱的买卖。第五期用十钱的价格收购食盐，然后转手就卖110钱，中间净赚100钱，有10倍的利润。而十年之后，盐业专卖的收入占了朝廷一半的税收，再后来采矿、茶叶专卖亦被收入囊中，再加上长江流域的收税权，盐铁使的职位与权力水涨船高，盐铁使机构成为了庞大的财政系统。盐铁使的机构几乎独立于朝廷的任何部门，完全不受控制。这么庞大的系统想要正常运转，就需要懂财政的人了。他们不需要懂儒学，不需要懂写诗，只需要学习财政税务，就能够在盐铁使的下属机构当中找到不错的职位。而这些学问正好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在盐铁使的机构中，为财政官员提供了快速上升的渠道，他们互相联姻帮扶，结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最后是宦官。一般来说，正常人是不会从事这种职业的，但是皇宫需要大量的宦官，因为事总是需要有人来做嘛。晚唐宦官亦是走向人生巅峰的捷径，尤其是金鹿之变之后，宦官在朝廷作威作福，统领神策军，而且还可以外派到地方去做监军。宦官通过认父子结兄弟的方式，形成了一股遍布天下的势力，只要肯挨一刀，就有美好的前程了。总之，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再都不是单一的贵族社会，而是为平民子弟开辟了非常多上升的渠道。 平民和贵族又在这里相互对抗，想要重新统一就要将所有渠道整合到一起，或者是兼并，或者是消灭。好显然这是一项高难度的动作，大唐的血统和价值观都不足以完成。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南京玄武湖，下面为大家介绍玄武五洲。首先是环洲，环洲总面积有 12.11 公顷，是一条形如玉环的绿洲，从南北两面伸入湖中，拥抱住英洲，由于其形曲如环而得名。碧波泊岸，细柳依依，微风拂来，宛如烟云舒卷，故有环洲烟雨柳之称。环洲上古迹众多，有湖石假山、国珀衣冠冢、儿童乐园、喇嘛庙、洛那塔、风河苑、米弗拜石等景点，莲花广场亦坐落于此。东北通过跨越莲花港的白桥与英州相连。假山瀑布位于环洲的南端，1992年列为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众多的太湖假山石堆砌成了形态各异的园林佳作，它们或似苍鹰展翅，或似猿猴啸天，或似禽妻兽具，绿化层次感与色彩感非常和谐。假山前的童子拜观音石是珍贵的太湖奇石，是北宋花石纲遗物，因其形态极似而得名。这块石高 6.3 米，阔 0.9 米，是具有太湖石瘦、透、溜、皱的典型特征，亦是太湖石中的精品。假山之巅引瀑布飞流直下，射入凿地而为的水池，是进入玄武湖后名副其实的第一景点。国珀村就位于环洲的西端，全石亭一座，仙墩置石一块，是玄武湖地势最高的地方。国珀墩是东晋著名文学家、科学家国珀的衣冠冢。国珀景区建设以东晋时期为历史背景，体现了六朝风格，沿轴线建设了国珀雕像、不老门等景观，彰显国珀仙墩古朴隆重之气。米弗拜石位于环洲北端，由三块天然巨石组成，其中最重的超过36吨，在南京已属罕见。米弗是宋代的书画家，玩石如痴如醉，相传米弗见到奇石就会三拜九叩，所以有米弗拜石的典故。莲花精舍和洛那佛塔位于玄武湖环洲的东北角。莲花精舍和洛那佛塔依家主体建筑仲保存完好，始建于1937年，建筑形态精美。莲花精舍是一座面阔三间单檐歇山式的殿堂。洛那佛塔有九级六面钢筋水泥结构，有唐宋的风格。底级四面刻有碑文，是民国元老居正所撰。风河苑西岸贝尔假山有亭台楼榭滨水而建，屋为木的结构，是六朝建筑遗风。坐在楼台上面向东北，可以看到鹰桥卧于水面，水中倒影飘逸。东南面的湖上更是满目荷花，别有一番荷香大风远，连影向根生的意境。由环洲向北过枋桥就是凉州了。凉州是五洲当中开辟最早、风景最佳的所在，又叫做老洲、美洲，面积有 8.81 公顷。凉州与南京车站隔湖。

张望曾经是梁代昭明太子篇文选的读书处，故有梁园之称。如今又有莫愁全世增颜色，怎及昭明文字香的评说。梁园故址至今还流传有一口古井，据后胡志记载，此井自古有之。明代陶挖清理的时候，发现一把六朝的铜钩，故名铜钩井。观鱼池位于凉州北端，占地867平方米，是一座方形翼角的仿古穿斗式水榭，下衬一潭清水，正坐榭内游鱼跳跃，柳丝贴水，颇有情趣。护神庙位于凉州西端，始建于明朝，占地1300多平方米，初为神祠，传为明洪武年间为了纪念一个姓毛的老人而建，民间又称其为毛老人庙，后来改称护神庙，包括有护神庙殿、观音阁、大仙楼、上河厅、护心亭等一组建筑。明代王策富遗址位于凉州古护神庙，分别展示了王策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瓦解，体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档案馆元武湖王策富的壮观景象。文鸡亭位于凉州北端松禅四边，南朝的时候齐武帝喜欢打猎，经常是深夜出宫赴狼牙山去猎兽，尽兴而归，走到元武湖的时候天刚破晓，鸡啼声正好传到这里，因此就在这里建了一座文鸡亭。在凉州的北端有一座揽胜楼，始建于六朝，为清宣统元年由新军统制徐绍征重建，当时是徐绍征邀集文人雅士联吟结社之所，称为湖山揽胜楼。友谊厅亦位于凉州的北端，面积有180平方米，初为咸碧轩，是汪伪政府与国民政府接待上宾之所，新中国建立之后亦用以接待中外嘉宾，这里曾经接待过很多中外名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邓小平都曾经在这里驻足休息和接见省市领导人。杜鹃园位于凉州的西北角，占地380平方米，由原有的牡丹园改建而成，并扩大了原有砖类园的面积，栽植影山红、毛鹃等6000几株。杜鹃园植物景观层次分明，杜鹃品种丰富。杜鹃园是由湖石堆砌的自然花池，游路沿花池边曲折回环。再来看看徐州。徐州位于元武湖的东面，面积6.59公顷，因舟上修筑亭亭，雪松如盖，翠色浮空，所以叫做徐州。徐州风光幽静，别具一格，长堤卧波，绿带缭绕，苍松翠柏乱柳淡竹，构成了徐州云树的特色，是赏绿的好去处。西面通过长堤、翠桥与凉州相连，从凉州向东过翠桥就到徐州了。东部有九玉桥与元武湖的东岸相通。徐州有露天剧场、徐州舞台、翠虹厅等建筑，已架在玉桥南面水上，仿傣族风情建起了一座水寨，叫做绿衣小谢，由20几间小竹屋组成。共屋之间有竹桥相连，游人坐在屋中，或品茗，或进餐，或弋棋，或高歌，如在舟中，情趣独特。水中还养了红鲤鱼供人观赏，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应州总面积有6.59公顷，在环州的怀抱之中，是四面环水的州中之州。相传南唐亡国初期，后主李煜被囚禁于此，因昔日舟上遍植樱桃，且色红媚美，被尊为金陵五大名果之一。清康熙乾隆年间，元武湖的樱桃曾经作为贡品送往京城。应州种植樱花近800株，有10几个品种，是南京樱花品种的集中地。每当大地回春，樱花绝满枝头，一片绯红如火似霞，

0: 最有鹰洲花海的美誉。鹰洲长廊位于鹰洲西北，长达304米。20世纪50年代初，宋庆龄在南京参观访问期间，曾经荣获一笔国际和平奖。他将这笔奖金转赠给了南京市政府，并用这笔奖款在鹰洲建造了一座蜿蜒曲折的长廊。长廊的两侧一字排开的是世界各国友好城市代表团历年种植的友谊树。最后来看灵洲，灵洲旧称轮洲，环洲向东过灵桥就到达了，处于玄武湖的中心位置，与翠洲南北遥遥相对，面积是 10.42 公顷，东面濒临中山，有千云飞一撞的中山云霞，远如游龙，气势宏伟。山顶经常有紫金色的云霞，自古就有灵洲山岚的美名。因洲上昔日盛产灵角，而且洲形亦似灵而得名。从灵洲向南经过灵堤，就可以从解放门行出玄武湖了。台陵花架位于台陵堤之上，占地6400平方米，俗称大土花架，分置在台陵堤的两侧，路东四曲，路西三曲，凌霄花等爬藤植物覆盖架上，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中山与小九华山的景色。最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玄武十景。玄武十景是形成于六朝，基本是围绕玄武湖来分布，有些就在湖上。玄武十景是玄武湖景色最具代表的景点，亦是玄武湖景区游览当中最重要的节点。玄武十景分别是五洲春晓、旅园兴风、莲湖晚唱、台城烟柳、古塔斜阳、九华朝晖、鸡鸣晚钟、西堤秋月、月湖笙歌、古墙明镜，根据意境配有诗歌，别有一番意韵。好听的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南京玄武湖就已经为大家介绍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要再战管仲邪，呢一着真系出乎众人嘅意料之外。因为之前两次嘅比武，佢都系被逼应战，而家呢一次先系主动嘅挑战。佢两个人企喺大殿正中，刀剑仲未出鞘，但系成座大殿已经俾众人嘅肃穆同埋嗰种山雨欲来嘅凛冽气氛变得非常寒冷肃杀。两个人望住对方，就好似望住猎物一样，狠狠咁互相对望咗一阵。管仲邪微微弓起个背脊，吹动气势。项少龙双眼寒光一闪，但系佢冇好似上次咁，将百战刀啊连招握喺手里边，使人谂唔通。佢点解唔学上次咁，连东朝都一齐派上用场啊？只见佢轻轻踏前一步，管仲邪当同成个背脊都弓起上嚟，就好似一头随时准备扑出嚟咬人一啖嘅野兽一样。比上次对项少龙嘅时候，佢个信心同气势都要倍数增强咗好多。但系项少龙佢一啲都唔惊呢一排。他每日都一朝早起身就练刀，他觉得自己而家嘅状态真系可以讲达到前所未有嘅高峰。如果今晚赢唔到管仲邪，或者以后都咪使之赢到佢。突然之间，项少龙嘅百战刀撑一声离鞘而出，化成一道精芒闪电划破虚空。呢一道嘅去势非常之快。但系偏偏又俾人一种轻灵飘逸嘅奇异感觉，再加埋雷霆万钧嘅气势，就好似狂风暴雨一样，使人感到难以形容啊！管仲邪显然嘅大出意料之外，不过呢阵使佢唔能够好似其他人咁慢慢咁欣赏啦，只要挥剑夹硬上前一夹，嘣一下，管仲邪突然间连退三步。韩杰同许湘呢啲高手就明白，管仲邪呢一下呢，唔系俾项少龙嘅刀劈退，而系专登后腿用灵巧嘅步法战术嚟消耗项少龙惊人嘅百战刀带嚟嘅威力。所以管仲邪虽然连退三步，但系步法严谨，一啲都冇落败嘅迹象。项少龙都估唔到管仲邪居然会采用咁样嘅战术，成个人不由得窒一窒。啱啱要继续强攻嘅时候，管仲邪一见到佢窒住到气势，马上双眼一闪，舌吐春雷，大喝声：嗨！射日剑啊，突然反击。首先呢，手腕一沉喺腰间嗰度，向住对方小腹直射而去。呢一剑攻向项少龙嘅小腹，咁项少龙好难用斩或者劈嚟应付。旁边嘅人见到管仲邪呢剑去势凌厉，角度咁刁转，一时间呢不由得一齐惊叫起上嚟。项少龙哼一声，横移一步，宝刀连环咗几个刀花，挡住咗个空腹间嘅要害，当一声，两个人忽合而分，边个都占唔到一丝嘅便宜。管仲邪见到对方咁样嚟挡咗自己呢剑，嘿呀，心头狂喜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想到办法应付项少龙惊人的刀法，就是要避免硬拼，用轻灵的步伐来对付他的坚硬沉实的刀反。于是用变使犹疑啊，射日剑趁着主攻之势，使出一套非常绵密，好像织女穿梭一样的剑法，水银射地一样，向着项少龙直攻过去。项少龙神情肃穆，沉腰坐马，心头涌起一阵因为国兴之死而带来的悲愤，居然用百战刀横斩直劈，将管仲邪的剑法一一封挡在刀影之外。霎时之间， 大殿之中，只见刀光大盛，变幻奇妙，使人无从捉摸。管中邪虽然一力都避免同佢把宝刀相碰，但系打打下，刀剑难免都系砰砰砰咁连续相撞。喺大殿之中，虽然只得佢两个人比武，但系旁观嘅人都好似见到千军万马喺度惨烈厮杀一样。呢个时候，项少龙心头只有一个谂法，就是要快啲杀死管中邪，其他嘅一切都再唔重要，哪怕赔咗自己嘅生命在内。佢唔知道吕不韦嗰啲阴谋诡计有几多同呢个管中邪有关，但呢个人有才智啊，绝对唔会低过莫傲。如果唔系，只凭佢个武功剑术，吕不韦又点会将自己个女下嫁俾佢呢？所以一定要尽快杀死管中邪，只有杀咗佢，自己先有好日子过。所以项少龙每一招都系杀手招数，以命搏命。只听得当当当当当，刀剑相撞嘅声音啊，不断咁响起。由小盘以下，人人睇见呢两大高手惨烈嘅战况，都不禁目瞪口呆啊！当一声响，喺管中邪连续攻出咗49剑之后，佢终于被项少龙以攻为守咁逼退。喺气惊牵引之下，敌退我进，项少龙一声长啸，挺刀直向前攻去。深深刀浪随住佢前冲气势，好似潮水一样向住管中邪席卷而去。管中邪呢个时候呢，心里边第一次拥有一种无以为继嘅感觉。头先佢嗰轮急攻嘅剑法本嚟有十分把握，可以将项少龙置诸死地，但系对方每一招都系以命换命，所以虽然佢嘅刀法里边有好多破绽，但系除非自己肯陪项少龙一齐死啦，如果唔系根本就冇办法利用呢啲破绽乘隙而攻。旁人或者唔理解啊，项少龙点解呢一次连个刀鞘都唔用呢？但系管中邪佢系清楚咁明白呢、这个先系项少龙嘅高明之处，因为上次自己输过之后痛定思痛，一直都系钻研点样应付项少龙呢种右刀左鞘嘅奇异战术，而且钻研都有啲心得，因为喺把刀进攻、刀鞘防守嘅时候，互相进退之间啊，好难专注，亦都影响咗攻手嘅灵动性，咁啊，使佢谂到咗破解嘅办法。但系点知项少龙今次系舍弃刀鞘唔用，当堂使佢早就谂好嘅办法咧，又是落空。但系佢都算犀利，当机立断，先退后攻啊，争取主动，唔俾项少龙发挥百战刀惊人嘅威力。点知？项少龙稳守三尺之地，居然夹硬通个硬劈硬架，将个攻势呢一波一波咁击退。等到佢进攻嘅招数已经使得差唔多，形成咗强弩之末嘅时候，再难保持强劲嘅攻势，终于俾项少龙一刀劈退。此消彼长之下，佢仲点样抵挡项少龙长江大河惊涛骇浪一样百战刀法呢？只见深炎杀气，随住项少龙嘅宝刀不断咁向管中邪直涌过嚟，呢种吓人嘅感觉啊，形成一种重如泰山嘅心理压力，使到管中邪嘅斗志啊逐渐萎缩，有一种难以抵抗嘅感觉清楚咁浮现上嚟。忽然间，佢清楚咁知道项少龙已经到咗刀法大宗师嘅境界。就喺管中邪已经有啲心虚胆怯嘅时候，只见百战刀啊，亦由无数嘅刀影啊化而为一，向住敌人啊直劈而嚟。呢一下呢，管中邪成个人已经怯晒乱晒，一时间啊睇唔出项少龙嘅后着变化。当一声响，管中邪闯出挡架，当个踉跄后退嘅时候，项少龙刀光再盛，着着抢攻，一啲都唔俾对方攀平嘅机会。吕不韦佢哋见到，已经知道管中邪弊啦，项少龙要落杀手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之间， 吕良镛尖叫一声话：停手，停手啊！佢居然喺筵席上直扑出嚟，唔理其他人嘅劝阻，向住佢哋两个人系直冲过去。旁边人见到咁都大惊失色，砰当当！项少龙急攻上前，连攻三刀，跟住闪身飞退。管中邪显然中咗招，长剑嘡咁跌咗落地下，暴履良枪向后一跌，啱啱好跌咗入吕良镛嘅怀抱里边。吕良镛一下子扶佢唔住，噼啪一声，两个人一齐坐咗喺地下嗰度。项少龙嗰个心啊暗叫可惜，呢一刀伤得管中邪虽然好重，但系依旧攞唔到佢条命。因为头先自己见到吕良镛突然间冲出嚟，惊住误伤咗佢，所以提早想喺对方仍有余力嘅时候痛下杀手，所以呢咁先俾管中邪赢得一线之机，差啲就可以攞到对方条命噶啦。呢阵时啊，两个人身上同时都鲜血掂流，管中邪嘅血迹呢喺左边心口嗰度流出嚟嘅。连佢身上着嗰件软甲都被项少龙呢把宝刀啊斩裂咗，但系喺危急关头，佢闪身一避，毕竟啊避开咗要害。不过冇几个月嘅时间，睇嚟佢啊米洗只可以复原得过嚟啦。项少龙身上嘅血迹呢，就喺左手手臂同埋大髀嗰度。吕良镛尖叫声话：中邪，中邪，你点啊？管中邪面色苍白，但咬紧牙关向项少龙点一点头啊！中邪受教，呢一刀我绝对唔会忘记。吕伯伯呢个时候已经醒过神嚟啦，马上跳起身话：仲快啲嗌人嚟医伤！项少龙只觉得心头一阵疲倦，估唔到喺咁样嘅优势之下，依然被吕良镛这个意外变化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以后再想利用比武来杀管中邪恐怕就很难了。第一，项少龙藉口说自己受了伤，带着自己的娇妻爱儿和十八铁卫以及藤翼一起就回到牧场了。这一仗是得到小盘和昌平君的同意，项少龙唔喺度嘅时候，由藤翼嘅暂代军务，同时呢由乌果接替咗国兴嘅职务，一齐嚟辅助佢。如果喺以前呢啲咁嘅调动啊过唔到吕不韦嗰关，但系而家呢，只要小盘唔反对，军职嘅委任调动就操纵喺昌平君呢个太尉手上。当然啦，吕不韦依然系有实权嘅丞相。但是现在职界分明，有些事呢他如果插手这样就是越权了。没有人肯放弃自己得到的权力，所以吕不韦才想着做最后的挣扎，要和杜壁蒲谷联成一气。项少龙在牧场里面度过了两个几月的快乐时光，怎知这一天上将军王陵和昌平君忽然间一齐嚟牧场见佢，项少龙知道自己嘅烦恼又嚟啦。一问之下，原来项少龙避翻入嚟牧场呢几个月，天下嘅形势又有咗好大嘅变化。首先系杜壁同蒲谷啊，佢哋两个人喺上次行刺失败之后，马上就溜翻去东三郡，同埋成缴一齐。不断咁借口话要应付赵国嘅边防，不断招兵，加上有蒲谷嘅财力支持，使成缴嘅势力嘅日益壮大。而吕不韦呢，为咗扩展自己嘅地盘，亦都趁住赵国同燕国喺度打紧仗嘅时候，不断咁发动进攻，进攻韩国同埋魏国。呢一仗呢，昌平君同李斯嗰啲大力反对，因为惊住。咁样用兵频频啊，好容易惹嚟第二次嘅五国合纵。但系吕不韦啊，点会听佢哋嘅呢？不断咁叫蒙敖带领大军东征西讨。呢一年，蒙敖喺黄吉同埋杨端和嘅支援之下，大举进攻魏国， 连续攻占了魏国的二十几座城。这个时候，燕王喜又派了大将骑身攻打赵国，结果被赵国的庞乱杀了。赵人正要攻打燕国报复的时候，突然间听到魏国被秦兵打败，惊着唇亡齿寒啊！赵人马上同燕人议和。这个时候，齐国亦都蠢蠢欲动，庞乱见势不妙，惊住前后受敌，马上去各国奔走，再来一次组成了赵国、楚国、魏国、韩国、燕国组成的五国合纵，在魏国发动攻势，大败蒙敖。而李牧这个威震当时的绝代名将，就用自己的兵力压住王吉，使他不敢前去增援。当堂军情紧急的上来，秦国的朝野震动。小盘接到消息之后，马上派王陵和昌平军接项少龙回咸阳。忽然之间，项少龙知道这一排的安乐日子已经结束。纪嫣然听到他这样的情况，知道他这次回去呢很可能要带兵出征，于是点都要跟他回咸阳，希望能够多同他相处多些的时间。一入到城门，就遇上了久休复出的管仲邪。他的人瘦了些，但是神采依旧，而且健康好像完全恢复过来一样。更难得的是，一见到项少龙，他就面露笑容，说

敌手，但系对住五国联军呢，之前啊打败咗一次，嗰次好彩项少龙用反间计，咁先使到五国联军失败。但系今次呢，人哋五国嘅联军一早成，又打到蒙敖大败，所以一下子秦国嘅军方对住五国嘅联军都系谈虎色变。管仲邪望望项少龙话：，卑职定咗下个月迎娶三小姐，不过恐怕到时大将军饮唔到卑职呢杯喜酒咯。项少龙啊苦笑话：，咁希望有命翻嚟饮管大人同三小姐你哋嘅细路嘅满月酒，咁都得咯。管仲邪双眼之中闪过嘲弄嘅神色。笑笑口啊，唔再出声。项少龙见呢个幸灾乐祸嘅样啊，心好嬲，但又无可奈何。边个都知道，今次要迎战大军压境嘅五国联军，几乎系处于完全挨打、又败无胜嘅局面。能够将敌人勉强挡住，已经可以讲系还神作福。最弊嘅系蒙敖啱啱俾联军啊打到一塌糊涂，士气低沉。如果自己呢个时候去接手，困难啊可想而知。嚟到皇宫，小盘啊一个人喺书斋里面等佢，一见到项少龙嚟到，马上啊冲上前握住佢对手，叫下人离开之后，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话：师傅，你救我啊！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形势冇咁严重啊嘛。小盘苦笑话。形势真的非常不妙啊！五国联军而家会师喺函谷关外，七战七胜，大败蒙敖。我哋最重要嘅屏障函谷关已经失守啦。最弊嘅系黄吉喺赵国边境对住李牧，亦都系着着失利，处于苦守嘅状态。今次如果师傅唔能够击退五国联军，我哋大秦就危险啦。项少龙望下佢。忽然间感到佢又好似变翻六年几之前喺赵国嗰个小顽童，心里边涌起一股好浓烈嘅感情。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情不自禁咁又引用咗诸葛亮出师表嘅名句。小盘一听就成身剧震，哎呀，师傅，千祈唔好提个死字啊！而家只有你先可以力挽狂澜噶啦。这个时候内侍臣禀告说，太后和各个大臣已经齐集朝堂恭迎圣驾。两人马上离开书斋，来到内廷那里。只见除了朱姬之外，参加这一趟朝会的还包括有吕不韦、冯检、昌文君、王陵、李斯、王焕、蔡泽，还有两个皇族的将军云阳军营敖同埋义渠军营刘。呢两个人本嚟喺地方呢系担任普通嘅治安官，今次亦都一齐翻翻嚟咸阳，可见形势真系非常危险啊！朱姬一见到项少龙，双眼啊马上放光，佢肥咗少少，体态丰满啊更加惹人遐思。吕不韦见到项少龙表面上呢，亦都似好欢喜咁，但实质上个心有啲幸灾乐祸之感。行过君臣之礼之后，义渠军营刘就报告话：今次五国联军会师，分别系赵军八万、楚军十五万、魏军十二万、燕军五万、韩军十万，总兵力达到五十万之众。破了函谷关之后，他们就按兵不动，等待后援的物资。现在蒙上将军后撤了200里，凭借得水天险紧守河岸，如果再失利，敌人就可以长驱而进。敌人如果是坐船进攻的话，那不用20日就可以到达咸阳了。项少龙现在才知道，原来形势险恶到这样的地步。昌平君话：而家我哋喺各地调集兵员，一共聚集咗有15万人，加埋蒙上将军手上嘅12万，总兵力呢
可以去到27。

0: 慢，用嚟防守咁啊已经差唔多啦。但系要打退敌人，兵力仲系稍嫌不足。小盘皱皱眉头就问：冇办法再抽调更多嘅人手啦咩？王宁就话：敌人计划周详，又召人楚人，分别牵制住皇上将军同安大将军，佢哋好难翻嚟帮手。老臣想尽办法，先可以抽出咁多嘅人，其中好多仲系老弱之兵同埋训练未足嘅新人添啊！项少龙听到又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心谂自己如果可以用嘅只有蒙敖嘅败兵。同埋呢一批新兵老兵，哎呀，咁呢场仗仲使打嘅？正喺度忧心之际，朱姬嚟问佢啦：
1: 项大将军对形势有咩睇法呢？
0: 项少龙问：唔知道联军有冇统一嘅指挥统帅呢？吕不韦话：
2: 我哋对对方嘅情形知道得好少，兵力嘅多寡。都是大约猜测出来的啫，看情形应该赵国将领庞暖做元帅。这个人精通兵法，真是李牧之外我们大秦的最大劲敌。加上我们筹备了这么久，又有了上一次未得全功而退的教训，所以今次如果用反间计的话，可能很难奏效。一切都要睇少龙啦。
0: 项少龙听到吕不韦完全将个责任卸咗嚟自己嗰处，不由得心中叫苦。但系佢定神一谂，如果自己真系要打呢一仗，呢一仗打败嘅话，咁敌人啊会兵临咸阳城下噶啦。不过呢件事喺历史上啊从嚟都未有记载嘅。咁岂不是嚟讲自己呢一仗啊非赢不可？一谂到呢度，当堂嘅信心倍增。话到底，佢最惊嘅人都系李牧。至于庞暖呢，佢就冇咩畏惧心态，当然亦都唔敢轻视啦。再谂深一层，既然命运已经决定咗呢一战点都唔会输，咁自己岂不是可以放手而为？自己本身是特种部队出身，怎样用骑兵取胜以精锐胜平庸，这个正是自己的一贯作风。一想到这里，心里面就升起一股豪气。微臣已经想到计了，不过不知道各国的统兵将领又是谁呢？众人见到他忽然间变成另一个人，人人都感到好奇怪。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 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青溪叠山，欧洲荡江，跌起月当。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大叠山风潮那么重，继续给咱介绍叠洲车轮高灭。今日主题呢，衔接甲行山生活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才老师，将来给咱陪陪叠洲车轮高灭红旗下弯的由来。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红小雪将给咱陪叠洲民间故事，还后来自卡戏跨小鸭多一回。最后就去了行些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叠山红尘画》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车轮告别嘅历史。但这几期嘅节目之中，咱是甲朋友们交流车轮告别伊嘅起源，也同时来交流一个民间嘅传说——转轮公嘅传说。交流潮州人民对车轮嘅初崇拜，可以追溯到对砖嘅崇拜。这个砖姓嘅传说，是遍布于西南刘海甲渭西一带。至少传说都可以说明到光谷明熙是抓心的崇拜者，特别是福楼明熙，也地球上面作为这个闽越部族的一部落，甲福建闽族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所以地球人本身也就信奉抓心，也就有了导致的起解这么做当甲偏蒙佛教界，地球人对抓界这个崇拜。也交流现在，咱地球近来啊，仿佛以紫色车砖为主的猎物。比如在车轮的以北约五公里，横贯东海的外开连湾告别，那个主持的生命呢，就是车砖。直到海外即将结束呢，更加稳扎的流吞落来。比如在马来西亚的福兴街，就将活体的车砖甲清水组色，即起作为供奉的偶像来拜祭。那么车轮告别，这里爱叫做红旗下王别呢？红旗又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衡山师范学院本学院的吴永车副教授，一起来了解。
2: 叫做红旗呀，咱旗嘛就是沙丁嘴这个旗，东洲港旗呀。遐非常明显，咱从这个字面来理解呢，就是保护、平稳、过渡、平安、红旗。遐这个呢，就是宋朝的时候呢，咱遐当然有挂条江，挂着大大江，这条江就是贡江、南江西、贡州、从南向北，流到遐平阳澳，遐从后加一条呢，福建个闽江，浙西向东呢，流到遐福州、出海口，了个加一条那是南江，那南江有一个节又是田江，田江伊是福建伊武夷山甲南宁个交界。也就是现在等的相当于福建甲江西交界的地方，瑞金甲只长滩交界的地方了，捞落来，捞落来，遐人全有另外一个一条遐支流就是梅江，梅江是福建伊清澈东，就澳浙西向东呢，来到只三河坝，就也汇合成为横江，遐阵呢，伊只三条江就成为人。东南地区，那东南地区

制作是丘陵为主，平原非常少，但所以呢，伊成为了经济啊大动脉，就是澎湖过去澎湖做是高水运，哎，所以到遐到遮过遐就当然因为只沙条江啊，有好做遐咸拖啊，就是等于搭水流过急，水流过急，另外呢非常危险，经过考挂开考证啊，就是到遐南昌湖跟现在南昌湖跟迄个。家遐叫做五山，五山，是家口天古话五山山呢，就有红级别，几百小人个。因为当时呢，到遐自家遐盲岗来解忧，也有红级别，也是几十九人个，九人拖，遐人能抓过去，也就是抓住小人嘛，所以甚至也是。甲主要有关系个，你清朝个时候呢，遐清朝个地方志记载啦，遐梅州、洛松口有红字别，啊，遐人到这个地退去啦，以为呢就是发行一个贵族呢，就是到北宋啊，宋徽宗期间呢，伊自沙条江都学在改个遐红字别，毋是清人地就只改掉，而且伊人可能去错更早。我根据我的推断呢，就是你啊，那个红字别可能就是香港解忧传播落来个，哈，或者是他改些，自家咪个有关系，改些工工啊，或者是他民工，那个经济交流啊，到贸易之间呢，伊能就说相应啊，要综合啊，把自家遐信仰改活来个，遐但是现在就等于他无具体个证明，只是啦，这个红字王这个名，这个红字王这个名呢，就到可以到宋朝呢，找到福建外地的红字别。但是咱别就呢，宋朝你就退步遐也可能是因为到香港，该多一个经，因为经济如果做水地位毁掉去，或者是咱看在老大大，或者咱看在老看在有打过这个打红字，你就大做啊。你后来因为官运失去，了解。毁掉去，卸掉去，所以有关系，就可能到明朝才定经。明朝间呢是应该是定经，人民的时间。我来规定一下，大概下这个别是过古老个，哈，这个六这个是对自己政策个一点不会改善。那最后呢，到明朝呢，为什么会生了过大变化呢？就是。呀，明朝的时候呢，到现在江西的亳州，也就是西江的，那跟也珠江啊，个一个最大的条江，西江的解忧，个亳州呢，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别，叫做三界啊，即哪三界杀生，三界别哈，三界别呢，伊就是好多知识呀，抓个。做有摆当做神灵，遐只要抓是小菜抓，抓个遐形体呢，非常帅。六个个呢，伊是文化博大，六伊袂惊人，六也袂去刺激人。遐到这个时候呾，我就做过推测呾，遐人原来呢，只剩遐雄啊雄狮，我认为是雄狮啊巨狮啊，你硬人作为治病啊，去蒙着盲大盲抓只。随着社会的变化，已经是本民政府这官员呢所抛弃，所以呢，渐渐呢就用一些菜做来推提，就到明朝隆起的时候，遐价值观呢，问到就是啦，遐个拜祖的话呢，总是名不正言不顺吧，所以呢，就刚好到明朝隆后起的时候呢，有红人呢。来自各个灯光，你有感觉红人呢，有一个胸腔，落技能胸腔，甲击败胸腔。胸腔里，伊是啥物形象呢？就是董永啊，就是董永个将军个核心啊。伊对谁啊？诸葛亮去平人马，你有牺牲哩，是物？所以就符合的遐士大夫，符合的政府个遐双眼个物件哇。所以呢，就引入来嘛，引所以才才才开才

0: 明秋龙傲气那家就是有啊，很康很康很康的文啊，文来把昂吉旺，文来应该是最新，就是叫马祖白爷，就是比如保护呀，都应该就是环境好好松，冇下做也冇话，加时间咧就保护啦，香港嘅对方冇办，吓，就是昂吉就是什么？咁明秋啊，很康进来呢，拜自己命呢，拜自己命呢，不啊很康很康讲去。原来很康呢，可能是叫做什么下旺，按昂吉就是最新最新自己宋宋秋人命呢，改文以明秋啊很康，自己称呼自己称号呢，文以文啊很康哈，也就所以就最终呢达成了就官方呢。比较呢，渐渐比较成真。到了清朝的话呢，我现在个材料就是到了乾隆年间，就已经加成热色点，也各家融合个成真个合法个。从此之后呢，从乾隆年间之后呢，伊就加成呢往开始往起来，而且呢，渐渐的就成为咱叠州市啊、叠州府市啊，甚至加个叠州府郊外贵个大老爷。
1: 所以到叠州，菜林糕饼应该是协会最旺的别物，这红鸡小碗乃是最有民间基础的食物。但是对于这个很康公，伊是怎尼成为红鸡小碗，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叠州，由什么人引进，来说者呢，大伙是非常在个。到下一期个这么做单，很快就会继续在大家来了解。

0: 好啊，听众朋友，刚才就伫咱衔接甲杭硕数学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才老师，甲咱介绍了地球彩铃高面红字写法的由来。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杭硕说甲咱配地球民间故事，后来自卡戏跨小鸭到一块。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民间特色
3: 统统好听，
2: 讲俗语会典故，
3: 把民间传说
4: 有意思出笼，
2: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九届民间故事，还好来自卡戏跨小鸭，哪一回？德州人偶出高难，行协正义，声名红。后来卡戏画小鸭，小说恶狗实在影。听说德州好电视，人偶再来出了解强难，声名好红，就是下后来。听说帮伊休息过个恶难、魔难，撇下床后，拢将伊个名打作后来鸟。听说有帮伊修复过个难，你亲切个称呼下后来为下秀哉。遐一个为难特别危害，时时打跑不平，该求惊人出口气。遐一个故事，当好点时水，听到之中我听袂完。还好来天生聪明机智，我是好主意，时时掠出魔难去嘻嘻，也恶难我的一种默契。再陪还好来等起时正值二岁，做世教都唔对，当遐你个师叔个落读书。遐一个同学甲同听，直出尾拢相当欢迎。遐是怎呢？原来遐有钱兄弟，使读到甜，拉帮甲牌，有钱才有钱，竟成了出好来乔某甲同学来把脉算啦。遐系后来南腔字不多，竟成甲伊人作对，很可直刻。遐好出有钱兄弟，我哋伊就暴毙。遐说只只只，十月做四滴。同学当一个财主囝，该买喜欢食，甲好命，名叫做现金好。伊家的无聊死，于是就提议：
6: 哦，各位同学啊，今日做头一挂，天死也不换，无那来去山顶个佚佗哩。
7: 嘿，好哩好哩好哩，直接用电来，啊电来哩三个啊。
5: 另外个一个有钱兄弟，阿里大喜，伊出去做铁。遐真人叫了无聊死咯，走随声附哦，
6: 袂歹袂歹，好，遐咱得搞清楚啊，大家咱得来出钱，有人去买落汤。

0: 子，湖南客买干呐，湖南客买生点也多。我后来好只大肥个，拿来去山顶个野炊烤牛杀，一阵人直拍即下。到直播嘅后来，听得大肥个肥毛暗灯暗多。哦，我也来唱歌啊！李大喜听到对两句，咪该咪该咪该，你唱歌啊，歌名做袂正，有正无啊？靠正要唱歌啊！哎，您做您去 TikTok 搜，从我帮去搞做，留下来给您试理解，睇下帮我一空气啊！也正当听得袂毛，今日说就来交代清楚，也爱在落来做你妹，咱莫只继续等个时间，正来配。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州民间故事，还好来自卡戏跨小鸭对话，下辈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辈相信第个唱段神州何日？老红芒。

0: 好了，听众朋友，七世界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冷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台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什么。下晡乔央请到我这去两分钟精彩的第一场灯。地界唱灯宣播，下晡以前是由林怀英唱的地界唱灯，藏歌。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小杨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继续和你介绍潮州菜岭歌谣。支持出自咱县级甲杭山数学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吴永才老师，将咱配的是红旗下湾进入潮州的故事。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人们，红小雪继续来个人拍潮州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戏阔小雅杜二花，最后再起来奉献精彩个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叠山红尘画生物，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物，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林告别。葡萄青林告别，大家比起个生物做单，当时个朋友葡萄了青林告别，伊个气温，当时葡萄了专门供个传说。也接下来，爱来个朋友葡萄个小军很康公入住之个青林告别。遐很康公伊时阵已成为红枝小王，通过什么图个进入蝶州？红枝小王到蝶州城是具有至高宝相的地位，比咱蝶州人来奉为是大老爷。要说你红枝小王受到这隆冬的支持，其实呢也是有直接的来历的。接下来咱继续请出衡山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清副教授来甲朋友介绍者。
2: 咱个红枝叶个，或者是大大了个茎呢，伊个历史几乎是很久。不过很康公呢，恰进来呢就无遐久，就到明朝龙后期的时候，很康作为大老爷呢进来呢，那所以呢有几个唔当个传说。遐咱想说从啊是根据文献记载啦，就是乾隆个烈酒夫子伊个记载，伊就大概过清楚，就呾是明朝。有红红浪的人，但是无大古天命，所以就用麻烦就带有红浪的人来烈酒作歌。他作歌作什么歌呀？无说明，伊把一个神仙呢，也给请过来，所以就改号，封号叫做红枝灵王。红枝灵王就遐，伊有定水皇，就带定红水，啊，就所以呢。为灵蛇，遐得次之外呢，相信就做生意个人，伊也是认为呾会保护伊。传说呢，就是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红人人，也是即是外地人来地州做官，把伊当地个老爷很康公请入地州，伊个大老爷见个。遐价值真个相反个说法呢，就是指烈酒人遐客红人个做官或者是做生意，了然后呢把遐大老爷很康公呢请入来呢，那真说法完全是相反个。遐做你答呢，那具体来答呢就是到遐解放做呀，解放做个调。有行者做过调查，大概是这些吼。我来拍就有偌济有两个说法吼。伊就是呾蔡灵依啊，也就是可能是就是很康，也是黑来乱咯。伊就咪叫呾都分清楚。伊是一位菩萨。遐伊落世个时候呢，是属于三国作行个时候呢，用枪攻个也太少。即种大方式大概是虎生，是啊，诸葛亮个部下。诸葛亮伊到平冷门个时候呢，伊很强呢，武功，又就且是进士。进士之后呢，就变作先，所以到四川个红人呢，好多地方都有知识。到了宋朝呢，皇帝就封伊做红枝下王。又到明朝个后期呢，有。红人人呢来地州做官呢，就把伊简单改些红人改些个红枝下往个协会呢，改带回来，就起个别，改做到才能告别啊，就能啊就成为大老爷，或者成为红枝下往哈，都有挂在面。后来呢，到了很康公之外呢，伊从啊有修车座呢，就是那伊落雨个时候呢。水滴起来的时候呢，遐车座伊也是老少烧到块地方呢，就是说明到块地方个土爱松，也而且也空间呢就退滴滴个呢，就慢慢去堵，吓，但有自己个性命，有恶事，有个死掉，所以呢，咱也就咱就大是放心，吓，就大车辆也好，很康公也好，都是放心，吓，这个是。一种说法，你从啊介一种对这种说法呢，伊是呾遐当时很强，到红人用枪作怪的时候呢，伊过好心， 为民为了百姓，个个当时啊，基层啊，基层个个伊爱去赈灾，爱去赈灾的话呢，加时间来不及，就去加小路，抄小路呢，抄小路伊得过清刷拿来，个个到清刷去讲呢，有抓只，有抓只，但是伊袂惊伊。伊袂惊，伊就都推咬的伊只爪子的时候呢，伊就跪落去，解祷告，祷告到遐大乐办我去，我咪救了老百姓之后呢，我入门了只，都愿意，个个爪子就帮伊去，个个伊开春进斋之后呢，进斋之后呢，又回到小龙呢来实行南安，但是呢。伊等头一条转呢，回等头来的时候呢，伊不慌不忙，不慌不忙呢，伊只脚该发起个发起大抓心个，你拖背起来，飘进背来到咱叠招，还即个啥？哈，伊这么呢就是鲁大，也是咱到大个红人个灯光人也大神明来另外一种说法，是另外一版本，也是都是瓜地个。但是我哋嘅信息嚟噶，但是我哋打字嘅对字嘅传说呢，就是先我先实比较难下。另外一话说法呢，就唔免就是之后呢，就是遐是东西大遐本地人，遐本地人呢，那传说那就是南门歌啊，那南门歌就是家神嘛，家神是大神嘛，是过世啦噶啦，伊就带一个祖衰，一个祖公啊，有一个叫家秀昌。假秀昌的话呢，伊个昌字呢有两种写法，有时写草头顶这个，啊白花苍苍个苍；有诶时候呢写山顶水这个沧海一声这个苍。到当时有两种写法，遐就搭当时这个烈酒人假秀昌呢，伊时刻和红人做官，相反个是那本地人去还去用枪斧个做官，遐伊当时也好个也会使活在那个。伊当时呢有了救命心切，不会等等，朝廷同意就设置去开春，去救灾。遐个个就朝廷杀去话，买遐个水涨鳌走嘛。个个杀去就打，把处罚到热到烈日之下呢，崩了拍清日。遐一帮人肯定清日。甚至肯定是有生命危险，袂大病也得死。但是呢，伊当时呢就是唔忘记呢有性命来庇护，庇护就呾伊出发嘅时候呢，都是有乌风夹到伊头顶个。你西狗呢，伊身体无恙，就平安呢，你个平安，起来就知道哦，因为那是。有老爷，老伯可以呢？伊忘记这个神仙呢，就是刚好给伊护工啊很抗病，去给遐很抗个大老爷呢，折磨折夜。遐伊就咩后来就把这个病这个很抗讲，甲阿大夫人子夫人给遐写呢头切大灯个点酒，吓，就是遐，所以呢，把伊个瓦房都拆两个别个，就是。所以这个故事也是说明，但别所以有六成后老爷就倒过来偷来个偷车子来个，所以呢，遐车来到地方呢，洪水就过得啊，那别就是高下就平安啊，所以呢就门推崇做安吉下湾。另外呢，也有这个唔同个版本，也是类似，但是唔白嘅意思大。烈酒写人门外也是家厝，家厝呢有一个叫家秀昌，伊这个家秀昌是沙顶水个昌，沧海一声个沧，我等下打好个，伊是这个遐草头顶这个昌，伊那是遐伊是去红人个混友，混友哈混友了，然后呢伊犯罪，会配去永强宫，永强宫呢，宫呢因为刚好永强宫伊就有这个。有这个老爷伯，有这个很康公爷伯，那个伊个心就过生，过生的话呢，遐就等人忘记心，落不好伊。了后来呢，经过是遐释放，就搭朝廷下一步做，皇族下一步做，所以呢，伊就遐艰难呢，两下别就呢，艰难去克老爷，狮子根据伊个记忆去克老爷， 来个棒棒都自家遐才能别来遐拜祭。个今日讲话个新郎新娘呢，就直接来新建自家别哈，也是带当小姨。
1: 对健康讲，伊是做你成为红字小王，做你引一到咱地球来。来世界呢，说法是唔相当个，而且呢也是各有各个版本。虽然说法各不相当，但是这次之后，红字小王健康讲，逐渐生意在地球人个心内扎下了根，而且伊也成为了咱地球人个保护神。所以现在呢，好在地球人有困难的时候，就会到青年告别个求啊，红字小王保佑伊人。有奶奶希望大家己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有奶奶希望大家己平平安安，都是会来到青年告别个氛围。那每年年代，每每年人呢也是会写作摆起了墙梁。所以到以前呀，青年告别个正对顶杯呀，花花有一个百变，有 Q 必定。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车轮告别。
3: 好，听众朋友，刚才就是咱县嘅嘉行山数学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彩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车轮告别红字写往进入地球嘅故事。下辈，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了吗？继续听红小雪跟咱陪地球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西跨小鸭第二回。
4: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直车，
5: 直车不开吗？
0: 野山十三，
1: 民间特色，
0: 红红红青，
1: 江苏客会听古，
0: 把民间传说。
5: 有一色树龙，
1: 直接开幕。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九个民间故事，还好来自卡西跨小鸭第二回。天人姐姐会陪到还好来爱对好群跨小鸭做不去山顶个铁佗，遐还好来其实是同一时迄只大肥个。遐在陪伊人正当听的眉毛，见事就交代清楚。遐时时甲坐去买物件，落去换摆，日头后就对山顶来。咦，遐一个地方依山傍水，环境相当优美，九月花香，从人神到六分听。从有钱个小爷，有人走过山坪，有人阿树枝当作青树，所去所来相当唔爱。遐还好来熬碗摆，按原规划，时时落去买，那是你食。遐现金好，但遐半大大声讲，还好来啊！你的梅好食好食，睇下只有那个红虾好。哎呀，在呢在呢！遐还好来，应该切记切记，一直有家己个注意。遐正只满小菜不摆四滴，行出甘草水果煞摆好，就准备来切个呢。哼！您这撮有钱兄弟，为不不仁，睇下我是你的，我食骨，您食肉，和我做你们两人来休息。于是，还好来向开指导，指导来当有个四宝鸭，来当耍有肉，也目杂好写字，也好作业。还好来到了将近半当目杂日去到月来当，也目杂在来落，也也做，有只困境。现金炮李大喜出门，踢脱了倒困时，家家咕咕叫，作无等来找食。遐已经知识好食，人人有分享。指出上座个现金炮，边下都上头。伊沿着顶个乌落乌落，个兴惊个行风滑波。哦，还好来，那个门面街，做你乌鬼吗？哎呀，金炮兄，我冇按见那个风口落作了不？甲家间那个男佬食了真袂苦，哎呀呀呀呀呀，食个又乌又臭，嘿好赖啊，你袂食落得？哎，卖四算打，卖四算打，食个虽然乌过吧，是但无得无得。遐出差主见会，只在命特征，家家偷搬做错个。好，我来买只。哎呀，我也买，我也买。遐爱知系好赖有病，食着这只大肥个阿婆。请听下回的继续，再来陪剃头。
3: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水跟咱配的是地球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西跨小亚第二回，下辈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爹家唱灯宣盘，下半生是爹家唱灯，蒙白。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台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家唱灯宣播，下播伊唱些由丁培安吟唱的《爹家唱灯》，不义之差莫随心。

刚才两四个是直接抢灯，团结之宝加亲情，一般抢些直接抢灯，机会就将林金捏，由李木真赢抢。

0: 刚才冷血稿是由李梅珍吟唱家的歌唱等机会就将林静呢夏天朋友接触该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地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呼国外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给爱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书堂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断臂隐忍》第一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鱼。
1: 爹爹，
0: 你好大的胆！
1: 爹爹，你风铃不吹？
0: 我不风。
1: 你吃了？
0: 我不吃。
1: 你一不风，而不是因何一言未发，举手举答，开口就骂？
0: 我来问你，为父出门之后，家中可来过何人？
1: 从未来人。
0: 你撒谎！
1: 孩儿不敢。
0: 我再问你，你在家中做了些什么？
1: 回禀弟弟，自从你老出门之后，女儿我一是侍奉继母，二是为亲娘守灵。
0: 丫丫呸！为父不在家中，你尽管身穿大风，不受孝道，坐下讲不得人的臭事，还咬紧牙关不讲，你真是可恶之极。
1: 爹爹，你说女儿身穿大红，这难是？
0: 你这死丫头，小贱人！自从你娘出事之后，为父把你当做掌上明珠，这也时常出门做生意买卖，担心你一人在家无人顾养，才将无私娶妃招引你，万不料趁为父出门之际，尽管招蜂引蝶，暗引何双私通往来，败坏门风，有辱祖宗，丢尽了为父的脸面，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放下我心中之恨呐、
1: 啊！哎呀，爹爹呀、啊，爹爹！你说女儿在家不端正，言道有和尚血统往来，可不能直见就见，直到就到，有道是左宰左撞，左减左伤。爹爹呀、啊，爹爹，你无品无证，怎能平白无故的冤枉女儿呀？
0: 什么？阎王你有神仙声望，有凭有证，难道还抵赖不成？
1: 我娶不喜。
0: 哼，你拿去看来。
1: 啊，爹爹，这神仙声望是从哪里来的？
0: 是从你从头边起来的、
1: 啊、我的天哪，冤枉冤枉啊！
0: 有凭有证，你还算冤枉？你我看到

墨鱼，你却当作良言实语，这才是刁人开口，蠢人动手。我真是有口难言，有言难伸，我就是满身是罪，也解

0: 你难道是？
1: 哎呀，难道是你花着了酒发癫？怎么拿到那三村的女儿呀？
0: 这不是你，
1: 哎、这不是我说你啊！你把它给我，要是把我的小脚要闪松了啊，那我就跟你拼老命喽！小侄儿啊，你不要害怕哈、啊！
0: 哎，我说你啊，我怎么？

0: 你！
1: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哈，你喝酒啊去发癫。嗯，啊，小家姑娘，我怎么听说，你怎么与和尚来往啊？
2: 你呀、啊，我这是冤枉的。
0: 还说冤枉？有神仙说话，猜你从头搜出来的，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1: 是啊，有凭有证，怎能是冤枉呢？哎，你这样行事，叫我们做地娘的怎么去见人呢？
2: 你呀、啊，我也无此事，难道你还不知道吗？爹爹，这圣洁圣话，你怎么知道在我床头边呢？况且你又在外面刚刚回来。
1: 这外面个多少多少事啊？你总这么听？哎，不管怎么说，有凭有证，你是来不挑的。哎呀，我说老头子，他居然说是冤枉，不如把他灌到柴房，再问问左右邻居。没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再寻反了不迟。
0: 言之有理，那就先把你赶了柴房。
2: 爹爹，你
1: 哼，小雪奈，你要赢我，动心了。
0: 小贱人，送你到柴房，饿你三天三夜，然后再收拾你。
2: 爹。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为大家讲一则天理良心的客家民间故事。相传从前，在客家某个地方有一个按到天理的人，为人十分老实。有一日，他上山打桥，发现路旁啊有根长黄色的七条树枝，拿起来一看，竟是一根黄长长、沉甸甸的金条。他再仔细看一下喂，发现金条一段写的天理。

0: 让一段还是要等良心一样来使用的。今条中间很歪一条吃线，给讲下心薄薄条，哎，鸟飞死你！难道是老天爷可怜的是设立送菜没下菜的人来送本爱的？但给一段下的良心一两件事又是什么意思呢？给求问我，既然天理是自家给良心嘛，必然也是一张人。中间给一条吃线啊，是老天爷为我的两人平均分的意思。给看来看金条，又看来一下四周围，心都的就像打鼓一样。问道，把佢分人啊，眼看到一件佢自己一人疏拥不清，实在也惨的。但你唔分呢，要让微波爷老天爷的心意会受到惩罚。后来佢就问，既然系老天爷送来嘅，佢就照定老天爷意思来平均分。于是呢，佢就带定金条到处去寻良心，一日两日，都好嘞，就晒身边的残碎。妒忌的就踩到压过树叶不来塞，塞菜我难定的下位，就同人家偷的把陈刚身翻来塞。一隻日两隻日，时间长的终于寻到了良心的一隻人。刚来呢也求，这良心啊，也是一隻苦难的童年，很世界就无的阿爸，因为阿妈年纪大的，又得了冲平，天里寻到几个人，佮枕头佮为阿妈熬药。真少无钱医治阿妈，突然之间邻居上门来话，外婆呀要摘高花为了钱见。良心超明无，我都快出门去投食了耶，还有人同我一样很可怜。佢仓快放下手中的药丸，到厨房诶，把主本老阿妈食了先煮，又为一四班碗送出去。对老人就话：可怜的兄弟，我也只能够本一滴滴诶，强忍量。天理接过先煮。问佢唔系良心兄弟么？良心话系啊。天理就拿出金条话：小兄弟唔是死么呢？良心话：我只因过半人数，命死啊，识得嘞。良心接过金条，看到金条红下的两只是良心。天理话佢唔再看一下佢一遍。天理，良心话唔就系天理兄弟？天理佢话系啊。我这天理啊，总算寻到良心乜嘢？你看那中间一条出现，我等就把佢平均分开来。讲得呢，想尽办法把金条平均分家喂，金条冇撇嚟。两人唔开眼，眼看唔知得鸟回事。后来良心就想一下，佢话天理太讲，一条金条啊，来得十分奇怪，莫非系在暗示一天下就有金未？于是两人就齐心合力，从金条磨皮的地方开始挖起地面来，一直往肚里挖，挖得呢挖得呢，果然咚的一声，挖出一只黄长长、金闪闪的一缸金米来。两人命都心皮哦，欢欢喜喜的把金条平均分配来。一件事情一下就传扬出去，大家都话，如果天理嗰阵人贪婪自私，唔忠诚老实的话，绝对也得唔到嘅一件金条。而良心天下嘅几讲金脉，也永远发现唔到。所以呢，做人啊，就应该心底无私，光明磊落。二嚟一叫天理良心，就成了客家天气用于参加人们的口头语嘢。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中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

0: 阿美花是乡社会水体，今年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山上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你看这火送啊又来啦。
1: 小娇，我送饼来啦。小娇，我送饼来啦。
0: 哎呀，快快快，他还送饼给你女儿吃呢。
1: 啊，好大大的醋栗，你我中靶
2: 啊。哎呦。
0: 哎呀，老头子，你不要管胡说，这都是你女儿找的祸哟。
1: 待我放话将他打死。
0: 哎呀，不好啊，你把他弄出来家里，要是官府百姓知道，你我不是要挨板子坐牢，就是杀头添棺材底吗？
1: 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先穿呀，人人都知道你女儿偷火送，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反正啊，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都难言哟。
1: 啊，你说什么？
0: 我哎，我说的，你女儿她呀，反正是哑巴吃水饺，哎呀，心里有数就是啦。
1: 那以你之见怎么办？
0: 依我说的，要他死，还不能死在我们家里。
1: 叫他死在何处？
0: 老头子，你不非撒个谎啊？就说送他到他外婆家去，走到半路说你把他呀骗到深山，把他杀死，把他的尸首丢在深山野坳喂龙，真人不知鬼不觉，小壮灭迹，你看如何啊？
1: 事到如今也是好如此了。
0: 龙我来快门。小娇姑娘，小娇姑娘，小娇姑娘，喂喂，小娇，起来起来起来，小娇啊，我已给你爹爹讲情。老是把你关在柴房也不是办法，我看叫你弟弟送你到你外婆家出行的事，等此事烟消云散后再回来，你看如何？
3: 爹爹，这是真的吗？
1: 嗯，我给你送终。
0: 我送终放来给你吃哈。
3: 那我就先走。

0: 娃是太高兴了，
1: 是我疯了，
0: 推我来把他给弄醒。
2: 哎呦，
0: 快去用饭，等下好管路。
2: 爹爹，你要快来呀。
0: 妈，给你。
1: 啊！
0: 你今天要是不把他杀死的话，邱秀秀进我这个门，就给。
1: 这，唉，儿啊，谁叫你到我家来出事？

平孝顺。再说佛祖送你到柴房，为亲眼所见，这还有假的

0: 他要见到你的亲娘娘。
1: 弟弟，那我们快走啊。
0: 哦，不，儿啊，这是弟弟带你从这条小路走啊。
1: 哎，弟弟，记得母亲在世之时带我去外婆家中，从来都没有走过这条小路啊。
0: 从小路走到你外婆家更近嘛。
1: 更近。爹爹，不对呀。
0: 啊，什么不对？

你这是狗子跳墙，反咬你几步一口，哼，我恨不得。

求爹爹饶我一命，外婆家中我也不去了，你让我走出这个陷阱，只要留我一口气，我去逃犯，去做教化，绝不回到你的家来。爹爹，你让我走，你让我走啊。

走遍天涯海角，寻求我的再生父母。公公婆婆，叔叔婶婶，伯父伯母，弟弟妹妹，我是冤枉。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太坦夫采茶戏四太金光之戏。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从来我有用衣服，后来再见南方南。

0: 骑着个自走车吗？带牙老根啊？
1: 到干啦？
0: 嗯？期间你也在外头，你干都念唔得啦，你给他狗都念唔得啦哈？
1: 江啊！
0: 什么？你说干子喊我江呀？
1: 要娘子在喊你江啊？
0: 嘿嘿，要在外头将别家女人无敌的事干，你还是来吧，江哥哥，好哥哥，你抢江啊！看得起强女子，
1: 那因为你个婊子头，还你个婊子头，他们都是喊我。
0: 我老婆，你大哑巴，那哪装啊？跟你学婊子头，你，你又不是王八蛋了。

0: 来来来，
1: 好。
2: 谁到这什么？到底是规矩。你从这个女人的房间的时间，你不就洞察风雨，还懂来酒酿之谈，就成一子哦。
1: 哼，我比你有眼才，你都老了，你还就知道他的呀？这是在懂吧？
2: 我我追家吗？
1: 家还来得家？狗粮大，房高哈屋，那个家起了，在家。别个去挖，他妹子也有，也该嫁纳你了，嫁纳你，但你个老公睡饱了，还跳还斗啊，再嫁纳你，就会我脖子打给我，有家老晚啊。
2: 好了好了，算了，去，刚才那扇门子了，那要歇够了啊。
1: 你是刚学的这个啊？
2: 嘿。狗面婆，你搞个四十多万一个哈，把你爹娘还瞒着你都念，念，那就是叫好。
1: 这是爹哦，叫什么啥？
2: 嗯。怕什么？他家亲你好，念着你爹，你太激动了。

0: 赶走，赶么快？你叫俩死那里啊？
1: 哪有新郎？管有新官？那个是阿秋，哪能懂哦？
0: 哪能懂？哪能懂是要成家种的吧？哎，你还真后悔啊，不该种了啊。

0: 杜元虎，你这什么没时间都见过哪个去的了啊？走着呢，不得安静，你是产生什么？哼，
1: 你去那莫斯城吃啥？

0: 叫我的易小仙，易小仙是哪个好的名？
1: 是你的仙，怎么仙？
0: 咦，咱俩光做一双相还是的？伢子呢？俺去做卡。
1: 做什么卡？你还做票卡？
0: 嘿嘿，做票卡也是卡吗？咦，你管那个做什么卡？哎，你管的是啊？伢去，俺去做好。
1: 我把想出来，我去带你走。
0: 伢子呢？俺老给干的，俺要是走出城卡，再细究。
1: 干子，我去带你走啊。

狗压头，我就是狗，你是在那头狗狗啊？你要死了，你怎么成狗呢？狗子呀，反反复复，还要当个人狗？哼！对呀，就不该动了。

0: 到那边到这水你也不在个身子啊不把他走啊你想想看接触那个三三个人啊你要三点的二十七三个人
1: 你多年吗你多年吗
0: 你别把钱出来那就不老你
1: 自从你出门以后你也要从这个阿卡婆你不要从这个房子今晚你欺负了几个老婆今天要欺负你一个老婆我就当去打了起来好在走两一上起来守住让他面包欺负分给人家以后我去念念房也把车来走我那个镜头底好你还把一个人来欺负你
0: 你来谁干死啊
1: 但是都是你娘是生病走的哦
0: 这把个阿卡布他是在老子才说儿子啊你那要杀死谁

0: 俺叫李歇，你到咱店里歇哈。
1: 你看我是厉害，
0: 一号吉凶，皮薄骨头，快到就转了哟。
1: 哼，俺到夜生都病了，
0: 毛病都没套。
1: 上外在外面，只要买自然山山，一生就牛乖乖，俺到就毛里快，几次没套。
0: 哼，你啊，还打牛龙还好。

这些好好笑呀、啊！这个阿三哥，你就说卖了。

一回脑洞，情操跳动，又傲又爱，四肢大动。哎，有钱生也是不能修，也冒险生也是鬼夸父。啊，俺生也那谁都去，养到了钱再漂好再养也，哎，活到一年多一年。

0: 今天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全球老家的铁石面食。年一天年云峰电视的梅人全球，人后一间呢黑条条长长的奇楼街，几以其名繁荣路当人的繁华烟肉可等，在古老的石板街巷，南洋风格的奇楼式店铺似乎仍然要回到的民国人台。老家复古的招牌菜旗迎风招展，可以去一扎扎去片上用了讲究的全球面食。慢走一条街，西片奇楼建筑人文风情的同时，还可以来一次全球面食的美味感受。全球特色面食百花齐放，五香粉、炸肉人、杨梅人、齐鲁饼等小食种类丰富。先到顺头招楼来头蜂蜜小炒五香粉，特意为五肉上面、焦枣上面、赶上的粉丝和包上的年糕、羊麦粒粒分明，再上一份附上的上市羊麦的羊麦人，因为羊麦人地图的没有羊麦呢。老板超过人地，因为是用牛肉做的人呢，人食像羊麦，所以得名喊羊麦人。人呢其实是将牛肉倒水的非常切成四块，加入适量的木薯粉同盐，人成肉人仓蒸熟的，在撒上炸好的酱，又上又脆又嫩的全球蜂蜜人呢就出炉的。但是寒天头是食羊肉的好季节，一份加入的焦枣、酸菜、羊插汤、鲜羊烤烤、胡椒粉的面头恰到好处，是当然不错的羊味滋补佳品。慢铺下全球老家烘的度的炸肉人可以摇摸度的反滚，食金黄色的炸肉人爱沾点甜甜的黄椒，撇入一份蜂蜜。健康几乎每日店家档口都有奇鲁饼、炸内人、炸肉人等等，客家的用心煲汤材料，农家的凤糖、姜糖、盐谷嘅等客家面食摆放有市，人有千有。每间招牌上当当，你到有市关店门，就直接去店门口摆档桌，放上奇鲁饼同支付的明信码。慕名而来食客，查下机包，直接扫码支付之后，就开始食起来。就以货船码头，针对的码头的全港梯酒店曾见证全球事业的繁华人台，味王的暖食去上边，年轻时爱浪去了，个体食飘然，当然重视黑边食的建筑气派易起可见。全港梯酒店承载着海外游子心怀爽志同悲欢离合的故事。经介绍，老家在民国时期要发头投资修建，以前各主要商庙都集中在此，按粮票、邮票等都开一条街巷。在鼎盛时期，货船码头附近要多达1000个家商铺，明年要超过300个条船停在这。附近江西及九两一带人出南洋，多半也是来这坐船的，到汕头港转坐泰货轮，这是客家人漂洋过海的天意站。现在老家尽可能保留人鱼的风貌，来的观光李永年也多起来的。往北出来的连山都经营小店卖些铁山，都一意大家的不想走，有一种讲不清的情感。全球古镇的面是朴实的自然面，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在古镇老街巷轻轻的行一下，在新建的平房也是一种讲不清的情怀。慢下来泡上一壶茶，吃上两块全球铁石的饼，享受全球老街巷的慵懒时光。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尊甜，本梦自尊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 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你来，你来我就打死你！来，你还没找死啊？你找死，我还给你包庇，你跳还赌？来叫人，来叫人给叫人，来叫人！哎呀，都怎么死啊？来控制你。可就是无色的阿拉伯你看都那个大黄了大阿拉伯大哑巴那个那个皮根球你老丁啊我老丁啊我说这说戏呢对不对再困下子里敢用手砸的阿老婆想过钱都那个大西农砸爆了的阿老婆那个妇女子想过钱也有两个宝啊这些都新儿子生了个男婆子吧这个再快子嘞大伙要叫房奶奶的老婆大哑巴那个那个屁股你也嘲讽啊那是哦哎呀嘞那是感悟啊哎呀夜更到呀都那谁等戏的俺都退回脑中四肢无力吧。

是有娘小娘贵小贵哎都不摸的嘴像我姑娘就把的嘴再说啊不打给好我姑娘就别娘就好

0: 多不叫他老爷，给叫个新娘子。
1: 爹呀！

Oh.

0: 有偏都怪俺该死，俺该打的你敢要死，我把这女儿医。
1: 钱干嘛五万子？还是娘娘再黑吧。
0: 那俺去黑家里，再罚你死。
1: 儿子，你还讲道啊？
0: 讲道，俺去黑还会，再逃，再开枪，俺要逃把你死呀、啊！
1: 那子汉太功夫，他快哭求，就在那一个妇女子娘家黑吧。
0: 不，俺再也不能让你来见娘，为给他干操心啊！俺对不起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子女啊！

0: 长发，这个王爷连你也凑。
1: 你的心吧，也是家里。
0: 你爸就眼看你我的还有的我还当爸我的还有谁的
1: 你给他抹了
0: 你也该笑话你我的要想给抹了就眼看你这老老骚骚不早就抹死了吗
1: 走等到我爹爹的疼你就办干
0: 弟兄只要你干了丈夫爷还能叫你一起走钱走土走等贪钱等疼都是这个干也没个啥这位爹奶最好啊
1: 冒出冒出
0: 你还嘴巴那你谁谁饱了饭你这个走生害这去省啥你还不是老给我的走康还走一点堂堂正正气气绵绵的归康你还做饭吗
1: 别去好老婆四嫂三爸杀人妻调度逍遥阿偏爷那个老黑砸上去成嘎贪藏在面前那个老黑不疼爹大光落寞却不喜健康生育好老婆呼歌破声小过去谢谢大去心相愿这样苦难全生意各位新媳妇娘们，带上你回家，把福气，带上回家。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在今日的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里面，将为你播出由钟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蝶双飞》。
1: 屠刀犯阵，危害人质，特命钟馗元帅带兵捉拿，不得怠慢。

0: 老婆啊，我哋屋企最多呀，我哋家嚟逃难啊！你个夫妻有花园咩？若果揾唔到家姐啊，你婆都冇定踎，死梗噶！唞唞唞！
1: 咁样喺度坐下得唔得啊？
0: 我坐坐啦。
1: 哦。
0: 诶，你死开啲！我都未坐你坐。王府遗失珍珠马，王爷师傅并在塔，有谁欠得此其真？梅花郡主转下家，
1: 珍珠马
0: 你有咩？
1: 哦，我冇，但我知佢下落，唔知系咪王爷要揾嗰只咧？
0: 阿姨，嗰个系咪真噶？
1: 是啊，去年阿爹收整古井太仓寄仓官到嚟的珍珠马，藏喺古井太仓里边。阿爹取下存放的地图，欲想护法，咁就俾人害死了。
0: 嘥气！
1: 咦？不过阿爹临死之前教我将存放珍珠马的地图，叫我日后找回不住，以图相等。
0: 咁嗰张地图呢？
1: 喺度咯。
0: 你一齐睇下啦。如果我懂得珍珠马，咁我咪可以娶梅花郡主咯。
1: 官人，官人，你讲乜嘢啊？官人，为人要忠诚老实，唔好平生妄念啊！
0: 得啦，我仲使你教？
1: 哎呀，
0: 老婆老婆，我哋得闲都成日啦，你梗系好攰噶啦。
1: 系啊，
0: 太攰啊，咁啊，坐低唞下先，慢慢先至行。哎，老婆，你边度攰啊？我帮你揼下啦。
1: 哦，唔使啦，
0: 要嘅要嘅，
1: 唔使嘅，
0: 我帮你揼下，
1: 唔使啦。

0: 请长，请长不及何亲王，是否成病世无双？梅花郡主情更厚，愿意身换宝救父王。
1: 哎呀，哇！
0: 发这事，哎呀，余家老爷。上有血，水桶架有血，五家同流向道，快可放埋有怎么可以？知道你两个喺嗰边玩啊？封锁住晒，边个？睇准国老，此人躲在树后，形迹可疑啊！如何人？讲。
2: 在下是龙江灾民，只因家园被毁，欲投靠家姐，谁料偏房不遇，路过此处。
0: 云章，你家姐住响边度你都唔知
2: 道？
0: 快啲讲！
2: 在下自小到处流浪，与家姐失散多年。我听人讲，佢做咗歌女、哦。
0: 咁你叫乜嘢名啊？快啲讲啊！
2: 我叫做冯伊人啊。

0: 上来看见。
1: 大佬，我是江都土江一碗得你好苦啊！
0: 我都系啊，家姐。
1: 大佬，还是想尽快见你姐夫。
0: 哦，乜咁老嘅？
1: 系啦。
0: 快见姐夫来！人啊，你一何多？

0: 住校啊？
1: 系系系咁嘅，我刚才经过，见这边有人行凶，惊你上嚟，所以我藏于树后咯。啊
0: 有死尸啊！
2: 仲系佢女嘅添啊！
0: 哦，系咁噶，凶手一定系杀人头先，然后逃去啊！我谂我嚟睇，
2: 奉命防奸夫，奉官插红之举。

0: 经冇地，我丢搞鱼马骝啫。佢小个我退毒蛇，一锅烧太粗，佢成日就去抢嘢，话道德金猪马，佢变做笨马爷，佢下唔知想。谂落都系危险嘅，
1: 皇后，
0: 哎呀，
1: 你做乜嘢？
0: 哎呀，搞笑，人吓人，吓死人噶！搞笑，古井太仓全帮个皇宫种地，如果官府烧咗，一定极力追查，到时我怕会
1: 惊乜嘢啊？呢排好多人都话村前破庙。出现一个女鬼，冤魂不息，常常扰乱。等我哋做得珍珠马之后咧，我哋可以话亲眼见女鬼放火，咁啊掂啦。
2: 哦，将一切罪名推喺女鬼身上。
0: 嗱嗱嗱嗱嗱，搞笑。不过先至升嚟噶吓，嗱，事成之后咧，你要俾5000两银俾我噶。
1: 得啦，你帮我做得珍珠马，我要珍珠马水梅花笨鱼。事成之后，俾你5000两。
0: 好，咁你除我来。

0: 胜做官八爷，如军三驹马，谁记得有人给我刚搞杀？我趁火去打劫，对于心他他，上边来鬼，起金装法。今日这个仲裁大将，莫非仲裁要上阳间？
1: 有啊！
0: 我要三身唐伯龙，借他身躯暂作隐藏，待时机一到，首刀拿落。走，走。

0: 出嚟啊！呢位大哥有礼啊！
1: 哦，你系
0: 在下姓陆，喺江南节度使七度教尉啊！
2: 系叫督察嘅。
1: 呢度冇查，不过有鬼啫。
0: 哦，睇你谈鬼识变，到底呢只乜嘢鬼咁厉害啊？
1: 系、哎，我惊。

0: 原来系请钟馗嚟捉女鬼嘅。
1: 系啊，我家主人唐国老系钟馗生前嘅恩师，闻说钟馗死后就封为平鬼元帅，常常万化人形到人间查案捉鬼，一啲乡民极力要求，所以请我哋国老设坛相请。你只要钟馗一到啊，嗰只女鬼就难逃大祸啦。
0: 哦，老哥，太厂被烧，何以变得系女鬼所为呢？
2: 同后
1: 啊，
2: 响头，弟弟可曾提备？快到请神时间，
1: 已经准备好噶啦。嗱，佢系我哋口少，佢亲眼见女鬼纵火嘅，你可以佢一查问。
0: 好啊，口少有礼啊。
3: 呢个乜嘢人？
4: 少少教诲一命，根本就唔放在我眼。
3: 系，劝你闲事休管，有路你就下。
0: 口笑啊！在下并非多管闲事。

0: 是否查探人为患难。
1: 福禄天中贵，福位皆贫难，你敢我议论，护住骨头散。
2: 佢大小系个官，你有事可慢谈。
1: 休与他多言，我人多拳头硬啊！
0: 且慢，是为在世人患，应该先查探。你若将牙找，我便把牙还啦。

0: 个怪天朝官唐国老啦，
1: 拜见唐国老啊！
0: 来，请问庄子何方人士？高姓大名，一何到此呢？
1: 国老，在下陆子文，乃是龙岗人士，早年学士，文武小艺，出门欲求晋身，几经周折。而家喺江南节度使任七度教尉之职啊！
0: 哦，原来系六教尉二锦还乡。
1: 不敢不敢，国老，六教遣使回乡，只见龙江水泛，又闻太仓失火，祸患连连。我有一言欲说啦，
0: 尽说我妨，
1: 请听啊。一切控在非

也是看他官场职位，人欲横流，世风日下，才高路归田，为乡民多办点美事。讲落去，讲落去，

0: 前去查勘太初。
1: 正是呀、啊，我有跌道士的衙门公文，我经远府州衙许可。
2: 他早有一副热身肠啊！
1: 我还未有一身武气，
2: 有得胡选。
1: 难得你请缨而殿啊，老夫就。

0: 下下并无他效。只想请一位熟人大怒啊！诶，闻说寇少爷佢亲眼见过女鬼放火，就请佢大怒啊！
1: 我大怒？
0: 呀、嗯！六教位闯荡江湖，见多识广，你就跟六教位长长见识吧。六教位，
2: 来，
0: 请到下先饮三杯。
2: 马，天时不早，我就要马上前去勘察啊！阿丁，先回衙报告。
3: 知道。
2: 寇少爷，请。
0: 为热心探，就不用请钟馗了。
1: 姑老，闻说钟馗系个财神，既然神坛都设咗，就请佢翻嚟避邪消灾、招财接福都好啊。
4: 姑老，听讲钟馗系你个门生，一请佢就到啦。

0: 需要回回轮鬼魂，今晚我哋就响破庙瞓啦。
1: 今日真系要喺破庙瞓，招呼唔到我走先啦。
0: 搞笑，你怕鬼啊？
1: 鬼喎、啊，边个唔惊啊？
0: 哎呀，搞笑，常言道，人怕三分鬼，鬼怕七分人。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唔通你？
1: 冇嘢，冇嘢，冇嘢，冇嘢，
0: 冇嘢就咪留低咯。系咧，搞笑。到底只女鬼点样死噶？
1: 我一概不知，一概不知，
0: 一概不知。搞笑，呢度有口井啊！
1: 口井。
0: 搞笑，
1: 搞笑。
0: 头烧，
1: 哎呀，六教位，
0: 系头烧，你乜嘢啊？点解一提到啲口井，你就神色异常？伏边啲口井，
1: 啲口井嘅井水特别凉爽，特别清洁，特别清润，特别哎呀，
0: 头烧做乜嘢啊？睇嚟呢个庙都几清净嘅喎，
1: 顶，
0: 哎呀！
1: 哎呀，边个？教位，六教位，你喺边啊？
0: 教位，
1: 你喺边啊？
0: 嗰个系土嚟呀，你睇乜嘢啫？
1: 咁啊，你
0: 系啦，你做乜嘢啊你？
1: 教位，我哋今晚真系要喺呢度瞓
0: 啊！梗系啦，半夜三更睇啲鬼有咩动静啊嘛！
1: 吓，走吧啦，
0: 走，好啊，今晚又要响度睇啊！冇啊！我一啲声都听唔到喎。
1: 你真系一啲都听唔到
0: 系啦。你想讲乜嘢啊？
1: 好嚟啦！你听下，听唔听到乜嘢声啊？
0: 冇啊！哎呀，搞笑！一个人要行为端正，咁就听鬼哭而不闻。见鬼影而不见啦！哎呀，头兆，你到底听到啲乜嘢啊？你
1: 我都听唔到，我都听唔到，
0: 听唔到咪留低咯，唔使惊吓。啊！
1: 真真打真啊！啊！我跟你行了半天，粒米未尽啊！饿到我头昏脚软。我要翻屋企，爬翻两啖冷饭，残羹啊！
0: 好笑，我早已经大地干粮，够你我饱餐一顿啦、啊！
1: 六教位天时暑热，食干粮冇水啊，好难等嘅。
0: 好笑，你唔系话井里面啲水好清甜、好清凉嘅咩？好，我打俾你饮。
1: 六教位，六教位，哎唔使
0: 老
1: 板，
0: 唔使老板，等我打得啦吓，
1: 系
0: 啦，
1: 等我打得啦。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头少，你点样啊，头少？头少，你好似撞邪咁喎，
1: 撞邪。
0: 哎呀，邪难胜正啊嘛，
1: 邪难胜正，
0: 难啊，
1: 邪难胜正。

本教位乃是掌刑之官，有何冤枉快送上来，如若背地里胡作非为定斩。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音乐人生为你播出由钟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蝶双飞》，下面请听第二部分。
2: 你到底是人是鬼？
3: 女鬼古贤男。大人，你认识我？
2: 你是何方人士？
3: 龙哥。下水，
2: 龙江下水，你可认得一个叫做陆展宏的人啦？
3: 认识，佢系我父亲心爱好儿，见我接触相爱情深，后来云龙见佢尽心求名，

0: 罪，
1: 我在你眉心已经六尺黄牙了。

0: 你跟家族别人
1: 令我何全力，我日夜呼吁努力更有是是非，又被贪官所害，不久便离人世，为患累累弱债，我被迫继续下去。

要俺母亲，像风一样击穿我的盔甲，三骑马，不为孤军太冲的对头，他的外锤冠军，烫口不乖，给杀退。万佛同管家，小错。

0: 我而家系江南节度使出道教尉，正要请缨查此重案啦。
1: 纵然查清也无用，妹妹死在阴间，更看见人间官场黑暗。文龙，你做会得迷不悟，就会出嚟杀身之祸。
0: 诶，唐国老有高德义行，佢一定会助我严惩凶徒。纵然我遇难，亦可与妹忘全成双。妹，随我到公堂作证吧。

0: 凤姬然在外来求公一下，我把你正看的银子也拿
1: 了。
2: 红插无理烧仓纵火，要请钟馗将你擒马。我们必须交出真凶，可解你厄运啊！齐钟馗就要到啦，事不宜迟，待我将冯策带回去审问，且待你真相大白，再来会你啊，马女。
0: 他他无计无恨，审问不来反招，欺我。
3: 口叫啊！
0: 唐个老家的管家嚟啦，我何不引阵佢嘅身上

仲系当中，我如何是好呢下？哎呀，唔怕，我以鬼隐人身，何不利用他带我中村，岂不是好？就是这个。

要把鬼斧

0: 小姐有无所不知的事，是人是鬼你一眼就看明白，但半人半鬼了
1: 哪
0: 个字，你就难辨一时了你、啊
1: 哦哦哦原来你是为人人生人来得意你来入去这是什么
0: 人有事
1: 人入面人打去
0: 有令发水
1: 跟着你一打去
0: 鬼可变人
1: 上次赐我一两步事反力步兵力量刁诈我便向你一去
0: 娘你都不敢啊
1: 我有空不敢
0: 当然啦你泼色鬼魂就等闲事，但泼死藏牛啦、啊！你变成了杀人罪犯啦、啊！你滚啊嘛！啊！嘿！
1: 呢个少女被刁犯心，竟然牺牲我中央为人。鬼符见我尽皆图，你认入边个二来何多啊？
0: 请问元帅，你又嚟做乜嘢呢？
1: 奉上天之命，今日捉拿双面厉鬼，二来受虎将香云委托捉拿放火女鬼啊！中伏。
0: 哦，咁我系嚟自首噶。我就系火烧太光嘅女鬼魂啦、啊。
1: 要何定啲？
0: 古燕话：
1: 为何放火烧火？
0: 我独身驸马取梅花棍主落

0: 子还没主家到，梅花镇主因何得殿家到呢？恭请老臣拜见梅花郡主，
1: 福禄免礼。
0: 老臣来此前往王府看望王爷，点解把梅花郡主都请来了啊？
1: 请夫人陪哀家到东国子进香迎宾，做个国老嘅主持。郡主话招待王爷向国老请安啊！
0: 接杀老臣也，郡主请坐。老臣还未向王爷密留，不知王爷贵体怎样啊？
1: 王王，

0: 为了一件古董如此相情，倒也稀奇之至呀。
1: 王老啊，你今晚系王府五代镇宅之母，为得父救父，我不仅愿意分别，就算万死也不辞啊。
0: 闻之孝绝故乡，相信定有人献回宝物噶。
1: 真嘅？
0: 真。但不知谁个有福贵为骏马呢？
1: 为了父王，本郡主系认父不认人。
2: 姐夫啊，姐夫，
0: 人一路莽莽撞撞，还不快些上前拜见梅花郡主？
3: 梅花郡主，哦，
0: 拜见梅花郡主。
1: 明白。

0: 啊，你陆教委去咗成晚，到底事情怎样啊？
1: 哦，阿陆教委话要单独同佢姐夫嚟一谈嘛，
0: 单独与我谈。好，你们先行回避。
2: 知道。
1: 知道。
0: 有请陆教委。
3: 参见唐国老。
0: 免礼，陆教委。
3: 在。
0: 你要单独与老夫谈什么啊？
3: 国老啊。必须以查清线索，太仓失火乃是人为啊。作案者非是别人，乃是你冯姓外弟啊。
0: 何所见疑云啊？
3: 郭老，我今日见咗冯二人嘅亡妻古燕兰，因为古燕兰手里面有收藏珍珠万嘅地图，冯二人想取梅花郡主，所以佢就杀妻绝途。我同管家萧仓东奔。郭老，而家凶徒就在府上，郭老你如何处置呀？

0: 言正直啊。
1: 好，
0: 待下官会衙头令与阁老共同审讯凶徒，就此告辞。

0: 异样，然后站在他光的胡子，上至身甲并不难，夫人出何？
1: 你有何吩咐啊？
0: 夫人啊，方才回花阵主亲临密后，老夫亦想到王府回访，说不定多会王爷几日，你好生把家务主持呀、
1: 啊。老爷放心。
2: 阿姐夫，头先我教慰佢，
0: 哦，佢话太仓失火，并无可言，他走了。亦就此起程。
1: 老爷早回。
2: 姐夫慢行。
3: 梅花郡主，梅花郡主啊！
1: 呀呀！
2: 阿家姐，
1: 你同林琴琴喺度讲乜嘢啊？
0: 讲乜嘢啊？我做梅花郡主咯，喂！
1: 做梅花郡主，听你发毛咩？你有珍珠马咩？
0: 梗系有啦，家姐。
1: 你有珍珠马？
0: 有。不过嗰个又讲啦，你要俾我五千两。
1: 五千两？哎呀，我边有咁多钱啊？
0: 家姐，你有嘅。嗱，嗰个姐夫啊，可以做我哋阿爷啦。若果唔系为咗钱，你会嫁俾佢？
1: 哎呀，细佬，我唔怕同你讲啊，我就系以为佢老就会早死。我就可以继承大笔遗产。哎呀，点知佢呢头老不死，我边度有钱啊？
0: 家姐，你俾唔俾啊？你唔俾我跪喺度唔起身噶啦。
1: 哎呀，老，你起身先，起身先啦、
0: 啊。哎，家姐，你真系直细佬啲家姐吓、啊，家姐。
1: 嗱，咁啦，我呢度咧就有张三。千两嘅银单系你姐夫叫我入账嘅，咁俾住你先咯。
0: 哦，乜三千两咋？
1: 吓，三千两咋？三千两好多钱噶啦，细佬。
0: 家姐，我结婚讨老婆喎，要五千两都唔多啫嘛。如果你唔俾我又贵啦，
1: 我贵啦。好啦，
0: 家姐。

0: 不能理他了呗。
1: 哦，咁珍珠马，你收好未呀？
0: 唉，海登宝箱来。
1: 哦，咁我嗰五千两呢？
0: 嗱你，嗱呢度三千两，拎住先。
1: 好，咁你攞嚟啦。
0: 喂，我牛，你唔系啊嘛？头先三千银，我交喺你手上喎，你而家又问我攞，你咪想杀赖啊？
1: 哎呀！你杀赖定我杀赖啊？你唔信走身啊？
0: 哎呀，我真系唔信我守过你得。
1: 啊！
0: 点会冇嘅咧？
1: 哎呀，你无赖，仲话我无赖系嘛？好，我马上揭发出去，
0: 喂，
1: 话你纵火盗马，到时咧就蛇吞黄鳝，一齐死嘅咋？
0: 哎呀，黄牛！等我娶咗梅花份主，继承王影百万家产，万我话五千两啦，五万两都俾到你啊！你咁急做乜啫？
1: 口讲无凭，除非你立下字据。如果他人你赖账嘅咧，我就立即去告你。
0: 哎呀，牛哥唔使咁啊嘛，告我，诶，算啦算啦，你试下啦。
1: 好。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3: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4: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5: 门波芳草紫离离，
3: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6: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栋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3: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7: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

0: 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史是杯酒释兵权，一群戏精的表演。公元961年7月，东京汴梁，35岁的赵匡胤在散朝之后，独自留低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禁军将领，相约一起聚下。大家都好开心，一坛坛精酿美酒被拿上台。几个兄弟回忆起激情燃烧的岁月，都不胜感叹。是啊，一群大兵的，点解就成了开国元勋呢？赵匡胤拿起酒杯在度憧憬未来。诶，你说如果有人将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会怎样？弊了弊了，这一餐酒不好喝啊。石守信等人快点放低酒杯，说陛下，你说怎样就怎样。赵匡胤就接着讲了，你们快点辞职啦，回老家多买点屋啊，买点田啊，去过逍遥的日子好了。就这样，一群死人堆里边爬出来的禁军将领就乖乖地卸甲归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被赵匡胤的一句说话就平息了。按照历史书上的讲法，这个叫做杯酒释兵权，表达了将领的忠君爱国之心，也体现了赵匡胤的宽厚和仁爱，反正是皆大欢喜。其实呢，这个是一群戏精的拙劣的表演。杯酒释兵权的背后，是安史之乱之后持续近百年的血腥暴力，才将桀骜不驯的藩镇势力打压下去，而其中的门道

赵匡胤和他的兄弟都非常之清楚。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一直在削藩。779年，唐德宗继位为帝，他的母亲是电视剧《大唐荣耀》中的沈珍珠。继位初年，他雄心万丈地想要恢复大唐荣耀，改用两税法打击宦官，平定藩镇，大有一番中兴之气。两年之后，承德镇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按照惯例应该由他的仔李维岳继承节度使的宝座，统领一亩三分地。但是唐德宗年轻气盛，他立刻叫停。当潜规则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秩序的时候，就会有一群人趴在上边吸血。如果你想要挑战潜规则呢，那你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敌人。于是唐德宗就成为了那个妄图割据的节度使的敌人了。魏博自称山南节度使，联合李维岳准备武力对抗朝廷。经过两年战争，平叛军队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有野心的节度使慌了，如果将他们都收拾妥帖，那下一个是不是轮到我们呢？不如一起反咯。于是怒弄承德，自称魏博四镇节度使称王，淮西泾原节度使称帝。这个就是晚唐的二帝四王之乱了。既然是平叛战争，那就继续打咯。不好意思，朝廷没钱了。安史之乱之前，朝廷的财政本来就不健康，再加上中原经历多年的战争，财政早已经空虚，没钱没粮，你指望哪个跟你卖命啊？从此之后，唐德宗就彻底无福了。早年间雄心万丈的帝王，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割狼台式的守财奴。那几十年想打动唐德宗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送钱。哪个送的钱多，哪个就是他的心头好，小心肝，提拔做官或者是鱼肉百姓都没问题。805年，唐德宗去世，8个月之后，他的孙唐宪宗李纯继位。他留给他孙的唯一遗产就是多年来贪婪积攒的财富。这一笔财富成为唐宪宗中兴大唐的最大的本钱。此后多年，唐宪宗用阿爷留下来的财富重新武装起一支军队，将当年羞辱阿爷的藩镇打到丢盔弃甲。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被斩首。817年，李朔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818年，四镇兵马讨伐淄青镇，李斯道死。819年，孙武节度使归顺，请求留在长安。最重要的是完全割据的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宏政主动请求归顺朝廷。大唐中兴，局面一片大好。但是唐宪宗努力15年，亦将阿爷留下的财富挥霍殆尽，空虚的国库再都经不起一场战争了。820年，李纯去世，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而这次朝廷已经没有余力再去讨伐，只能够妥协。从此之后，唐朝就再都看不到统一的希望了。唐朝是一个贵族社会，阶级界限非常之严格，无论是法律、礼仪、社交、科举，甚至是上升渠道，唐人明显被分割成贵族、平民以及奴隶三个阶级。想下唐朝的名人房玄龄、杜如晦、倪晶、李靖、裴行俭、杜甫、杜牧等等，无一不是贵族出身，不是大贵族亦是小贵族。张居正这样的平民百姓在唐朝还想做宰相？你发梦了。在大唐盛世想出人头地只有做官这一条路，但是这条路正好是不对平民子弟开放的。但是安史之乱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首先是藩镇，北魏六镇起义之后，就有很多胡人在河北定居。按照传统来讲，

讲佢哋系北齐嘅子民同官僚，但系后来嘅北周、徐、唐都奉行关中本位嘅政策，河北作为被征服者，除咗少数贵族，大部分人系唔可以进入朝廷嘅。武则天时代，契丹入侵河北，朝廷居然唔帮忙，反而话河北人系奸细，等佢哋自力更生。由于历史渊源，让河北人对朝廷根本就冇好感，再加上唐玄宗时代的税收、兵役压榨，导致安禄山造反可以一呼百应，而藩镇割据之后，河北人生活得更加好了。节度使自行收税，大大低于朝廷的税率，老百姓可以留存一部分的钱用来改善生活。节度使要治理藩镇，就要招揽本地人才，无论是从军亦或是做吏升官，都释放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而且藩镇根本没有贵族的土壤，完全是平民的乐园。再加上唐宪宗将一部分节度使的权力下放到州，虽然是削弱了节度使，但亦在州的层面上开拓了很多军政机会，这个是在朝廷统治下完全享受不到的福利。在藩镇，平民百姓有升迁做官的机会，而在朝廷上边，不是贵族啊，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这个时候，藩镇已经产生了地域保护性质的文化。唐朝的削藩战争不单止是财政的较量，更是平民与贵族价值观的战争，这个是藩镇可以长久存在的根本原因。晚唐，藩镇与五代十国的掌权者没有一个出身于传统的贵族，不是兵痞就是流民，甚至还有乞衣，这些人和贵族怎可能站在一个队伍里面呢？其次是财政系统。公元758年，安史之乱正进行得气势如虹，唐肃宗为了调集资源平叛，派第五期担任盐铁使到扬州去开展盐业的专卖，只要是垄断行业都是赚钱的买卖。第五期用十钱的价格收购食盐，然后转手就卖110钱，中间净赚100钱，有10倍的利润。而10年之后呢，盐业专卖的收入占了朝廷一半的税收，再后来采矿、茶叶专卖亦被收入囊中，再加上长江流域的收税权，盐铁使的职位与权力水涨船高，盐铁使机构成为了庞大的财政系统。盐铁使的机构几乎独立于朝廷的任何部门，完全不受控制。咁庞大的系统想要正常运转，就需要懂财政的人了。他们不需要懂儒学，不需要识写诗，只需要学习财政税务，就能够在盐铁使的下属机构当中找到不错的职位。而这些学问正好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在盐铁使的机构中，为财政官员提供了快速上升的渠道，他们互相联姻帮扶，结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最后是宦官。一般来说，正常人是不会从事这种职业的，但是皇宫需要大量的宦官，因为事总是需要有人来做嘛。晚唐，宦官亦是走向人生巅峰的捷径，尤其是金鹿之变之后，宦官在朝廷作威作福，统领神策军，而且还可以外派到地方去做监军。宦官通过认父子结兄弟的方式，形成了一股遍布天下的势力，只要肯挨一刀，就有美好的前程了。总之，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再都不是单一的贵族社会，而是为平民子弟开辟了非常多上升的渠道。平民和贵族又在这里相互对抗，想要重新统一，就要将所有渠道整合到一起，或者是兼并，或者是消灭。很显然，这是一项高难度的动作，大唐的血统和价值观都不足以完成。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南京玄武湖，是不是为大家介绍玄武五洲？首先是环洲。环洲总面积有 12.11 公顷，是一条形如玉环的绿洲，从南北两面伸入湖中，拥抱住英洲，由于其形曲如环而得名。碧波泊岸，细柳依依，微风拂来，宛如烟云舒卷，故有环洲烟雨柳之称。环洲上古迹众多，有湖石假山、国珀衣冠冢、儿童乐园、喇嘛庙、洛那塔、风河院、米弗拜石等景点，莲花广场亦坐落于此。东北通过跨越莲花港的白桥与英州相连。假山瀑布位于环州的南端，1992年列为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众多的太湖假山石堆砌成了形态各异的园林佳作，它们或似苍鹰展翅，或似猿猴啸天，或似禽妻兽巨，绿化层次感与色彩感非常和谐。假山前的童子拜观音石是珍贵的太湖奇石，是北宋花石纲遗物，因其形态极似而得名。这块石高 6.3 米，阔 0.9 米，是具有太湖石瘦、透、溜、皱的典型特征，亦是太湖石中的精品。假山之巅引瀑布飞流直下，射入凿地而为的水池，是进入玄武湖后名副其实的第一景点。国珀村则位于环洲的西端，全石亭一座，仙墩置石一块，是玄武湖地势最高的地方。国珀墩是东晋著名文学家、科学家国珀的衣冠冢。国珀景区建设以东晋时期为历史背景，体现了六朝风格，沿轴线建设了国珀雕像、不老门等景观，彰显国珀仙墩古朴隆重之气。米弗拜石位于环洲北端，由三块天然巨石组成，其中最重的超过36吨，在南京已属罕见。米弗是宋代的书画家，玩石如痴如醉，相传米弗见到奇石就会三拜九叩，所以有米弗拜石的典故。莲花精舍和洛那佛塔位于玄武湖环洲的东北角。莲花精舍和洛那佛塔现在主体建筑还保存完好，始建于1937年，建筑形态精美。莲花精舍是一座面阔三间单檐歇山式的殿堂。洛那佛塔有九级六面钢筋水泥结构，有唐宋的风格。底级四面刻有碑文，是民国元老居正所撰。风河院西岸贝尔假山有亭台楼榭滨水而建，屋为木的结构，是六朝建筑遗风。坐在楼台上面向东北，可以看到英桥卧于水面，水中倒影飘逸。东南面的湖上更是满目荷花，别有一番荷香大风远，连影向根生的意境。由环洲向北过枋桥就是凉州了。凉州是五州当中开辟最早、风景最佳的所在，又叫做老州、美州，面积有 8.81 公顷。凉州与南京车站隔湖相望，曾经是梁代昭明太子篇文选的读书处，故有梁园之称。如今又有莫愁全世增颜色，怎及昭明文字香的评说。梁园故址至今还流传有一口古井，据《后湖志》记载，此井自古有之。明代陶挖清理的时候，发现一把六朝的铜钩，故名铜钩井。观鱼池位于凉州北端，占地867平方米，是一座方形翼角的仿古穿斗式水榭，下衬一潭清水，正坐榭内游鱼跳跃，柳丝贴水，颇有情趣。 护神庙位于凉州西端，始建于明朝，占地1300多平方米，初为神祠，传为明洪武年间为了纪念一个姓毛的老人而建，民间又称其为毛老人庙，后来改称护神庙，包括有护神庙殿、观音阁、大仙楼、上河厅、湖心亭等一组建筑。明代王策富遗址位于凉州古湖神庙，分别展示了王策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瓦解，体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档案馆元武湖王策富的壮观景象。文鸡亭位于凉州北端松禅四边，南朝的时候，齐武帝喜欢打猎，经常是深夜出宫赴狼牙山去猎兽，尽兴而归。走到元武湖的时候，天刚破晓，鸡啼声正好传到这里，因此就在这里建了一座文鸡亭。在凉州的北端有一座揽胜楼，始建于六朝，为清宣统元年由新军统制徐绍征重建，当时是徐绍征邀集文人雅士联吟结社之所，称为湖山揽胜楼。友谊厅亦位于凉州的北端，面积有180平方米，初为咸碧轩，是汪伪政府与国民政府接待上宾之所。新中国建立之后，亦用以接待中外嘉宾，这里曾经接待过很多中外名人，党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邓小平都曾经在这里驻足休息和接见省市领导人。杜鹃园位于凉州的西北角，占地380平方米，由原有的牡丹园改建而成，并扩大了原有砖类园的面积，栽植影山红、毛鹃等6000多株。杜鹃园植物景观层次分明，杜鹃品种丰富。杜鹃园是由湖石堆砌的自然花池，由路沿花池边曲折回环。再来看看翠洲。翠洲位于元武湖的东面，面积6.59公顷，因洲上修筑亭亭，雪松如盖，翠色浮空，所以叫做翠洲。翠洲风光幽静，别具一格，长堤卧波，绿带缭绕，苍松翠柏乱柳淡竹，构成了翠洲云树的特色，是赏绿的好去处。西面通过长堤翠桥与凉州相连，从凉州向东过翠桥就到翠洲了。东部有九玉桥与元武湖的东岸相通。翠洲有露天剧场、翠洲舞台、翠虹厅等建筑，依家在玉桥南面水上，仿傣族风情建起了一座水寨，叫做绿衣小谢，由20多间小竹屋组成，各屋之间有竹桥相连，游人坐在屋中，或品茗，或进餐，或弋棋，或高歌，如在舟中，情趣独特。水中还养了红鲤鱼供人观赏，是悠闲度假的好去处。应州总面积有6.59公顷，在环州的怀抱之中，是四面环水的州中之州。相传南唐亡国初期，后主李煜被囚禁于此，因昔日州上遍植樱桃，且色红媚美，被尊为金陵五大名果之一。清康熙

0: 2006年间，袁武湖的樱桃曾经作为贡品送往京城。英州种植樱花近800株，有十几个品种，是南京樱花品种的集中地。每当大地回春，樱花绝满枝头，一片绯红如火似霞，遂有英州花海的美誉。英州长廊位于英州西北，长达304米。20世纪50年代初，宋庆龄在南京参观访问期间，曾经荣获一笔国际和平奖。他将这笔奖金转赠给了南京市政府，并用这笔奖款在英州建造了一座蜿蜒曲折的长廊。长廊的两侧一字排开的是世界各国友好城市代表团历年种植的友谊树。最后来看灵州。灵州旧称麟州，环州向东过灵桥就到达了，处于元武湖的中心位置，与翠州南北遥遥相对，面积是 10.42 公顷，东面濒临中山，有千云飞一撞的中山云霞，远如游龙，气势宏伟，山顶经常有紫金色的云霞，自古就有灵州山南的美名。因州上昔日盛产菱角，而且州形亦似菱而得名。从灵州向南经过灵堤，就可以从解放门行出元武湖了。台灵花架位于台灵堤之上，占地6400平方米，俗称大土花架，分置在台灵堤的两侧，路东四曲，路西三曲，凌霄花等爬藤植物覆盖架上。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中山与小九华山的景色。最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元武十景。元武十景是形成于六朝，基本是围绕元武湖来分布，有些就在湖上。元武十景是元武湖景色最具代表的景点，也是元武湖景区游览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元武十景分别是五洲春晓、旅园兴风、莲湖晚唱、台城烟柳、古塔斜阳、九华朝晖、鸡鸣晚钟、西堤秋月、月湖笙歌、古墙明镜，根据意境配有诗歌，别有一番意韵。好听的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南京元武湖就已经为大家介绍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要再战管仲邪，呢一仗真系出乎众人嘅意料之外。因为之前两次嘅比武，佢都系被逼应战，而家呢一次先系主动嘅挑战。佢两个人企喺大殿正中，刀剑仲未出鞘，但系成座大殿已经俾众人嘅肃穆同埋嗰种山雨欲来嘅凛冽气氛变得非常寒冷肃杀。两个人望住对方，就好似望住猎物一样，狠狠咁互相对望咗一阵。管仲邪微微弓起个背脊，吹动气势。项少龙双眼寒光一闪，但系佢冇好似上次咁，将百战刀啊连招握喺手里边，使人谂唔通。佢点解唔学上次咁，连东朝都一齐派上用场啊？只见佢轻轻踏前一步，管仲邪当同成个背脊都弓起上嚟，就好似一头随时准备扑出嚟咬人一啖嘅野兽一样。比上次对项少龙嘅时候，佢个信心同气势都要倍数增强咗好多。但系项少龙佢一啲都唔惊呢一排。他每日都一朝早起身就练刀，他觉得自己而家嘅状态真系可以讲达到前所未有嘅高峰。如果今晚赢唔到管仲邪，或者以后都咪使之赢到佢。突然之间，项少龙嘅百战刀撑一声离鞘而出，化成一道精芒闪电划破虚空。呢一道嘅去势非常之快。但系偏偏又俾人一种轻灵飘逸嘅奇异感觉，再加埋雷霆万钧嘅气势，就好似狂风暴雨一样，使人感到难以形容啊！管仲邪显然嘅大出意料之外，不过呢阵使佢唔能够好似其他人咁慢慢咁欣赏啦，只要挥剑夹硬上前一夹，嘣一下，管仲邪突然间连退三步。韩杰同许湘呢啲高手就明白，管仲邪呢一下呢，唔系俾项少龙嘅刀劈退，而系专登后腿用灵巧嘅步伐战术嚟消耗项少龙惊人嘅百战刀带嚟嘅威力。所以管仲邪虽然连退三步，但系步伐严谨，一啲都冇落败嘅迹象。项少龙都估唔到管仲邪居然会采用咁样嘅战术，成个人不由得窒一窒。啱啱要继续强攻嘅时候，管仲邪一见到佢窒住到气势，马上双眼一闪，舌吐春雷，大喝声：嗨！射日剑啊，突然反击。首先呢，手腕一沉喺腰间嗰度，向住对方小腹直射而去。呢一剑攻向项少龙嘅小腹，咁项少龙好难用斩或者劈嚟应付。旁边嘅人见到管仲邪呢剑去势凌厉，角度咁刁钻，一时间呢不由得一齐惊叫起上嚟。项少龙哼一声，横移一步，宝刀连环咗几个刀花，挡住咗个空腹间嘅要害，当一声，两个人忽合而分，边个都占唔到一丝嘅便宜。管仲邪见到对方咁样嚟挡咗自己呢剑，嘿呀，心头狂喜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想到办法应付项少龙惊人的刀法，就是要避免硬拼，用轻灵的步伐来对付他这些坚硬沉实的刀反。于是用变使犹疑啊，射日剑啊，趁着主攻之势，使出一套非常绵密，好像织女穿梭一样的剑法，水银射地一样，向着项少龙直攻过去。项少龙神情肃穆，沉腰坐马，心头涌起一阵因为国兴之死而带来的悲愤，居然用百战刀横斩直劈，将管仲邪的剑法一一封挡在刀影之外。霎时之间， 大殿之中只见刀光大盛，变幻奇妙，使人无从捉摸。管中邪虽然一力都避免同佢把宝刀相碰，但系打打下，刀剑难免都系砰砰砰咁连续相撞。喺大殿之中，虽然只得佢两个人比武，但系旁观嘅人都好似见到千军万马喺度惨烈厮杀一样。呢个时候，项少龙心头只有一个谂法，就是要快啲杀死管中邪，其他嘅一切都再唔重要，哪怕赔咗自己嘅生命在内。佢唔知道吕不韦嗰啲阴谋诡计有几多同呢个管中邪有关，但呢个人有才智啊，绝对唔会低过莫傲。如果唔系，只凭佢个武功剑术，吕不韦又点会将自己个女下嫁俾佢呢？所以一定要尽快杀死管中邪，只有杀咗佢，自己先有好日子过。所以项少龙每一招都系杀手招数，以命搏命。只听得当当当当当，刀剑相撞嘅声音啊，不断咁响起。由小盘以下，人人睇见呢两大高手惨烈嘅战况，都不禁目瞪口呆啊！当一声响，喺管中邪连续攻出咗49剑之后，佢终于俾项少龙以攻为守咁逼退。喺气惊牵引之下，敌退我进。项少龙一声长啸，挺刀直向前面攻去，深深刀浪随住佢前冲气势，好似潮水一样向住管中邪直卷而去。管中邪呢个时候呢，心里边第一次拥有一种无以为继嘅感觉。头先佢嗰轮急攻嘅剑法，本嚟有十分把握，可以将项少龙置诸死地。但对方每一招都是以命换命，所以虽然他的刀法里面有很多破绽，但是除非自己肯陪项少龙一起死，如果不是根本就没办法利用这些破绽乘隙而攻。旁人或者不理解项少龙为什么这一次连刀鞘都不用呢，但是管中邪他是清楚地明白，这个才是项少龙的高明之处。因为上次自己输过之后痛定思痛，一直都系钻研点样应付项少龙呢种右刀左鞘嘅奇异战术，而且钻研都有啲心得。因为喺把刀进攻、刀鞘防守嘅时候，互相进退之间啊好难专注，亦都影响咗攻手嘅灵动性，咁啊使佢谂到咗破解嘅办法。但系点知项少龙今次系舍弃刀鞘唔用。当堂使佢早就谂好个办法咧，又是落空。但系佢都算犀利，当机立断，先退后攻啊，争取主动，唔俾项少龙发挥百战刀惊人嘅威力。点知项少龙啊，稳守三尺之地，居然夹硬通个硬劈硬架，将个攻势呢一波一波咁击退。等到佢进攻嘅招数已经使得差唔多，形成咗强弩之末嘅时候，再难保持强劲的攻势，终于被项少龙一刀劈退。此消彼长之下，他还怎样抵挡项少龙长江大河惊涛骇浪一样百战刀法呢？只见心炎杀气，随着项少龙的宝刀不断地向管中邪直涌过来，这种吓人的感觉形成一种重如泰山的心理压力，使到管中邪嘅斗志逐渐萎缩，有一种难以抵抗嘅感觉清楚咁浮现上嚟。忽然间，佢清楚咁知道项少龙已经到咗刀法大宗师嘅境界。就喺管中邪已经有啲心虚胆怯嘅时候，只见百战刀啊，亦由无数嘅刀影啊化而为一，向住敌人啊直劈而嚟。呢一下呢？管中邪成个人已经怯晒乱晒，一时间啊睇唔出项少龙嘅后着变化。当一声响，管中邪闯出挡架，当佢踉跄后退嘅时候，项少龙刀光再盛，着着抢攻，一啲都唔俾对方攀平嘅机会。吕不韦佢哋见到，已经知道管中邪弊啦，项少龙要落杀手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之间，
3: 吕良镛尖叫一声话：停手，停手啊！佢居然喺筵席上直扑出嚟，唔理其他人嘅劝阻，向住佢哋两个人系直冲过去。旁边人见到咁都大惊失色，砰当当！项少龙急攻上前，连攻三刀，跟住闪身飞退。管中邪显然中咗招，长剑嘡咁跌咗落地下，暴履良枪向后一跌，啱啱好跌咗入吕良镛嘅怀抱里边。吕良镛一下子扶佢唔住，噼啪一声，两个人一齐坐咗喺地下嗰度。项少龙嗰个心啊暗叫可惜，呢一刀伤得管中邪虽然好重，但系依旧攞唔到佢条命。因为头先自己见到吕良镛突然间冲出嚟，惊住误伤咗佢，所以提早想喺对方仍有余力嘅时候痛下杀手，所以呢咁先俾管中邪赢得一线之机，差啲就可以攞到对方条命噶啦。呢阵时啊，两个人身上同时都鲜血掂流，管中邪嘅血迹呢喺左边心口嗰度流出嚟嘅。连佢身上着嗰件软甲都被项少龙呢把宝刀啊斩裂咗，但系喺危急关头，佢闪身一避，毕竟啊避开咗要害。不过冇几个月嘅时间，睇嚟佢啊米洗只可以复原得过嚟啦。项少龙身上嘅血迹呢，就喺左手手臂同埋大髀嗰度。吕良镛尖叫一声话：中邪，中邪，你点啊？管中邪面色苍白，但咬紧牙关向项少龙点一点头啊！中邪受教，呢一刀我绝对唔会忘记。吕伯伯呢个时候已经醒过神嚟啦，马上跳起身话：仲快啲嗌人嚟医伤！项少龙只觉得心头一阵疲倦，估唔到喺咁样嘅优势之下，依然被吕良镛这个意外变化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以后再想利用比武来杀管中邪恐怕就好难了。第日项少龙藉口说自己受了伤，带着自己的娇妻爱儿和十八铁卫以及藤翼一起就回到牧场了。这一仗是得到小盘和昌平君的同意，项少龙唔喺度嘅时候，又腾翼嘅暂代军务，同时呢由乌果接替咗国兴嘅职务，一齐嚟辅助佢。如果喺以前呢啲咁嘅调动啊过唔到吕不韦嗰关，但系而家呢，只要小盘唔反对，军职嘅委任调动就操纵喺昌平君呢个太尉手上。当然啦，吕不韦依然系有实权嘅丞相。但系而家职界分明，有啲事呢，佢如果插手咁，即系越权啦。冇人肯放弃自己得到嘅权力，所以吕不韦先至谂住做最后嘅挣扎，要同杜壁、蒲谷联成一气。项少龙喺牧场里边度过咗两个几月嘅快乐时光，点知呢一日上将军王陵同昌平君忽然间一齐嚟牧场见佢，项少龙知道自己嘅烦恼又嚟啦。一问之下，原来项少龙避翻入嚟牧场呢几个月，天下嘅形势又有咗好大嘅变化。首先系杜壁同蒲谷啊，佢哋两个人喺上次行刺失败之后，马上就溜翻去东三郡，同埋成缴一齐。不断咁借口话要应付赵国嘅边防，不断招兵，加上有蒲谷嘅财力支持，使成缴嘅势力嘅日益壮大。而吕不韦呢，为咗扩展自己嘅地盘，亦都趁住赵国同燕国喺度打紧仗嘅时候，不断咁发动进攻，进攻韩国同埋魏国。呢一仗呢，昌平君同李斯佢哋大力反对，因为惊住咁样用兵频频啊，好容易惹嚟第二次嘅五国合纵。但系吕不韦啊，点会听佢哋嘅呢？不断咁叫蒙敖带领大军东征西讨。呢一年，蒙敖喺黄吉同埋杨端和嘅支援之下，大举进攻魏国，
2: 连续攻占了魏国的二十几座城。这个时候，燕王喜又派了大将骑身攻打赵国，结果被赵国的庞乱杀了。赵人正要攻打燕国报复的时候，突然间听到魏国被秦兵打败，惊着唇亡齿寒啊！赵人马上同燕人议和。这个时候，齐国亦都蠢蠢欲动，庞乱见势不妙，惊住前后受敌，马上去各国奔走，再来一次组成了赵国、楚国、魏国、韩国、燕国组成的五国合纵，在魏国发动攻势，大败蒙敖。而李牧这个威震当时的绝代名将，就用自己的兵力压住王吉，使他不敢前去增援。当堂军情紧急的上来，秦国的朝野震动。萧盘接到消息之后，马上派王陵和昌平军接项少龙回咸阳。忽然之间，项少龙知道这一排的安乐日子已经结束。纪嫣然听到他这样的情况，知道他这次回去很可能要带兵出征，于是点都要跟着他回咸阳，希望能够多和他相处多些时间。一入到城门，就遇上了久休复出的管仲邪。他的人瘦了些，但是神采依旧，而且健康好像完全恢复过来一样。更难得的是，一见到项少龙，他就面露笑容说，卑职奉命在等大将军，请大将军马上入宫见驾。大将军那刀教识了我以前有好多不知道的事，真是多谢晒啊。项少龙苦笑了一下，就同他一起打马飞奔向皇宫。这个时候，咸阳城整座城市的气氛很紧张，路人行色匆匆，处处都可以见到巡逻的军队和运载粮草的队伍，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这阵时呢，秦国的军队对着天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对着五国联军呢，之前打败一次，那次好彩项少龙用反间计，咁先使到五国联军失败。但是今次呢，人家五国的联军一早成，又打到蒙敖大败，所以一下子秦国的军方对着五国的联军都是谈虎色变。管仲邪望望项少龙说，卑职定了下个月迎娶三小姐，不过恐怕到时大将军忍不到卑职这杯喜酒了。项少龙苦笑说，咁希望有命回来喝管大人和三小姐你们的细路的满月酒，咁都得了。管仲邪双眼之中闪过嘲弄的神色，笑笑口不再出声。项少龙见到幸灾乐祸的样子，心好嬲，但又无可奈何。边个都知道，今次要迎战大军压境的五国联军，几乎是处于完全挨打、有败无胜的局面。能够将敌人勉强挡住，已经可以讲是还神作福。最弊的是，蒙敖啱啱俾联军打到一塌糊涂，士气低沉。如果自己呢个时候去接手，困难可想而知。嚟到皇宫，小盘一个人喺书斋里面等佢。一见到项少龙嚟到，马上就冲上前握住佢的手，叫下人离开之后，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话：师傅，你救我啊！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形势冇咁严重啊嘛！小盘苦笑话：形势啊，真系非常不妙啊！五国联军而家会师喺函谷关外，七战七胜，大败蒙敖。我哋最重要嘅屏障函谷关已经失守啦。最弊嘅系王吉喺赵国边境对住李牧，亦都系着着失利，处于苦守嘅状态。今次如果师傅唔能够击退五国联军，我哋大秦就危险啦。项少龙望下佢，忽然间感到佢又好似变翻六年几之前 喺赵国嗰个小环图，心里边拥有一股好浓烈嘅感情。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情不自禁咁又引用咗诸葛亮出师表嘅名句。小盘一听就成身剧震，哎呀，师傅，千祈唔好提个死字啊！而家只有你先可以力挽狂澜噶啦。呢个时候，内侍臣就禀告话，太后同各个大臣已经齐集朝堂，恭迎圣驾。两人就马上离开书斋，嚟到内廷嗰度。只见除咗朱姬之外，参加呢一趟朝会嘅，仲包括有吕不韦、冯检、昌文君、王陵、李斯、王焕、蔡泽，仲有两个皇族嘅将军云阳君嬴敖同埋义渠君嬴留。呢两个人本嚟喺地方咧系担任普通嘅治安官，今次都一齐翻翻嚟咸阳，可见形势真系非常危险啊！朱姬一见到项少龙，双眼啊马上放光，佢肥咗少少，体态丰满啊，更加惹人遐思。吕不韦见到项少龙表面上呢，亦都好似好欢喜咁，但系实质上个心有啲幸灾。

0: 到咁嘅地步？昌平君话：而家我哋喺各地调集兵员，一共聚集咗约150,000人，加埋蒙上将军手上嘅120,000，总兵力呢可以去到270,000，用嚟防守咁啊已经差唔多啦。但要打退敌人，兵力仲系稍嫌不足。小盘皱皱眉头就问：冇办法再抽调更多嘅人手啦咩？王宁就话：敌人计划周详，由赵人、楚人分别牵制住皇上将军同安大将军，佢哋好难翻嚟帮手。老臣想尽办法，先可以抽出咁多嘅人，其中好多仲系老弱之兵同埋训练未足嘅新人添啊！项少龙听到又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心谂。自己如果可以用的只有蒙敖的败兵和这一批新兵老兵，哎呀，那这场仗还用打的？正在忧心之际，朱姬来问他了，项大将军对形势有什么看法呢？项少龙问，不知道联军有没有统一的指挥统帅呢？吕不韦说，
1: 我们对对方的情形知道得好少，兵力嘅多寡都系大约猜测出嚟嘅啫。睇情形，应该赵国将领庞暖做元帅。呢个人精通兵法，真系李牧之外，我哋大秦嘅最大劲敌。加上我哋筹备咗咁耐，又有咗上一次未得全功而退嘅教训，所以今次如果用反间计嘅话，可能好难奏效，一切都要睇少龙啦。
0: 项少龙听到吕不韦完全将个责任卸咗嚟自己嗰处，不由得心中叫苦。但佢定神一谂，如果自己真系要打呢一仗，呢一仗打败嘅话，咁敌人就会兵临咸阳城下噶啦。不过呢件事喺历史上啊，从嚟都未有记载嘅。咁岂不是嚟讲自己呢一仗啊非赢不可？一谂到呢度，当堂嘅信心倍增。话到底，佢最惊嘅人都系李牧。至于庞暖呢，佢就冇咩畏惧心态，当然亦都唔敢轻视啦。再谂深一层，既然命运已经决定咗呢一战点都唔会输，咁自己岂不是可以放手而为？自己本身是特种部队出身，怎样用骑兵取胜以精锐胜平庸，这个正是自己的一贯作风。一想到这里，心里面升起一股豪气，微臣已经想到计了，不过不知道各国的统兵将领又是谁呢？众人见到他忽然间变成另一个人，人人都感到好奇怪。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 探寻广府。

0: 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溪叠山，傲娇荡江，跌起月当。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小水到地山风潮南北东，继续给你介绍地州车岭古庙。今日主题呢，衔接甲行山所学学艺木学艺副教授吴永才老师，将来给咱陪陪地州车岭古庙红字写往的由来。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洪小水将给咱陪地州民间故事，还后来自卡戏阔小雅多一回。最后就去了行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0: 叠山，红尘月，叠山，红尘月。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叠山红尘月》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车轮告别嘅历史。大家过去嘅节目之中，当时嘅朋友们提到了车轮告别伊嘅起源，也同时也提到了一个民间嘅传说——转轮公嘅传说，提到了潮州人民对车轮嘅初崇拜，可以追溯到对砖嘅崇拜。这个砖性嘅传说是遍布于西南刘海及粤西一带。这首传说都可以说明到光复民气啊，是砖性嘅崇拜者。特别是福楼名气，一地朝上面作为这个闽越部族的植物咯，甲福建闽族是关系非常密切噶，所以地朝人本身也就信奉祖先，也就为了导致了起个这么做当甲偏门佛教界，地朝人对祖界这个崇拜，也到了现在，咱地朝近来啊，仿佛以紫色彩砖为主的业务，比如打车轮别一百一五公里，横江东岸界外开灵湾告别。佢个主持嘅使命呢，就是车砖，直到海外即正涉足呢，更加稳扎嘅流通落来。比如打马来西亚嘅福兴街，就将活体嘅车砖甲清水组色，即起作为供奉嘅偶像来拜祭。那么车轮告别，这里爱叫做安置下王别呢？安置又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衡山师范学院文学院嘅吴永车副教授，即起来了个
2: 叫做安置呀。咱字嘛，就是沙丁水这个字，漳州港字啊，遐非常明显。咱从这个字面来理解呢，就是保护、平稳、过渡、平安、安置。遐字讲呢，就是宋朝的时候呢，咱遐当然有挂条江，即挂条大江，这条江就是贡江、南江西、贡州，从咱向北流到遐平阳澳。遐从后家的流呢，福建个闽江，浙西向东呢，流到遐福州出海口，六个家的流落去杭，那杭江，那杭江有一个节，又是田江，田江伊是福建伊武夷山，甲南宁个交界，也就是现在等于相当于福建甲江西交界个地方，水军甲只长汀交界个地方就捞落来。捞落来，遐人船有另外一个一条遐支流就是梅江，梅江是分分伊七七东，就后浙西向东呢，来到遮三河坝，就也汇合成为杭江。遐阵呢，伊三条江就成为咱东南地区，那东南地区甚至主要是丘陵为主，平原为些界，但所以呢，伊成为了经济啊大动脉，就是平稳过去平稳。做是高水运，所以到遐到遮过遐之当呢，因为只沙条江啊，有好做遐险拖啊，就是等于水流过急，水流过急入来呢，非常危险。经过考各界考证啊，就是到遐南昌湖江，现在南昌湖江去搞，个遐叫做鳌山、鳌山这个啊，考听过话鳌山山呢，就有红字别。祭拜小人个，因为当时呢，到遐自家遐闽江来解忧，也有红祭别，也是祭祀救人个，救人托啊。遐人人抓过去，也就是抓住小人嘛，所以甚至也是甲抓有关系个。就清朝个时候呢，遐清朝个地方志记载啦，遐梅州。到松口有红字别，哈，遐人到这个只退起来，另外呢就是发行这个规律呢，就是到北宋啊，宋徽宗期间呢，伊只三条江都学在街个遐红字别，唔是称人蝶就只街嗲，而且伊人可能去错更早。我根据我的推断呢，就是你啦，那个红字别可能就是横江解忧传播落来个，哈，或者是啦个遐。自己咪个有关系，个只贡江啊，或者是啦闽江，那落经济交流啊，到莫因之间呢，伊能只作相认啊，要重好啊，把自己遐信仰个话来个。遐但是现在就等于无具体个证明，只是 只是啦，这个红指望这个命，这个红指望这个命呢，就到可以到上到呢，找到福在外地的红指面。但是咱也就呢上到你就退步，退步遐也可能是因为到香港个多一个经，因为经济如果做最低会毁掉去，或者是咱现在老大大，或者咱现在现在有。就打过自己，打红字字就打错啊！你后来因为刮弯写起，你改毁掉去，写掉去，所以有关系，有关系就你可能到明秋才定经，明秋间那是应该是定经，人咪得时间。我来观定一下，打改下自己别是过高老改哈，自己哈，你这你这个是对自己政策个，跟自己本会改善，因为。最后呢，到明朝呢，为什么会生了几大变化呢？就是，呀，明朝的时候呢，到现在更西的五州，也就是西江的，那更也珠江啊，介一个最大的浙江西江的解忧，介五州呢，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别，叫做三界啊，即哪三界三三三界别哈，三界别呢，伊就是好多知识呀，抓个。做有大概当作行令，遐只要做是小车做，也做个遐行天呐，非常衰。六个那伊是文化博大，六伊袂惊人，六也袂去刺激人。遐到这个时候呢，我就做过推测啦。遐人原来呢，只剩下凶啊凶蛇。我认为是凶尸啊、祭尸啊，你应当作为祭品啊，去蒙着蟒大蟒蛇食。随着社会的变化，已经是本民政府只国运呢所抛弃，所以呢，渐渐呢就用些蛇蛇来推替就到明朝隆起的时候，遐价值观呢，蒙多就是呾，遐个拜蛇的话呢，总是。命不长，眼不松吧。所以呢，就刚好到明朝东后期的时候呢，有红人呢来自各个东国啊。你刚好红人呢，有一个很强，落技能很强，甲击败很强。很强的，伊是什么形象呢？就是董永啊，就是董永个将军个核心啊。伊对谁啊？诸葛亮去平人忙。

0: 你有牺牲的，是咪？所以就符合的，符合的遐士大夫，符合的政府该该遐双眼该咪叫啊。所以呢就引进来嘛，引所以就开就南明秋东澳去呢，就是有啊，很康很康很康的话呢，原来把红纸王原来应该是最新，就是叫马祖白爷，就是就保护呀。都应该就是环境好好爽，冇下作业冇话，加时间咧就保护啦，香港嘅对方冇帮，吓，即是按自主之心嘛，咁明秋啊，很抗日人呢，摆自己命呢，摆自己命呢，不啊很抗攻去，原来很抗呢，可能是叫做什么下望，按自就是最新。最新一个宋秋人名呢，改文以明秋啊，很康。这个称呼，这个称号呢，文以文啊，很康哈。也就所以就最终呢，达成了就官方呢，比较呢，真正比较先进。到了清秋地位呢，我现在改材料就是到了乾隆年间，就已经建成热色店，也国家融合个，先进个合法个。从此之后呢，从乾隆。你讲之后呢，一组家属呢，开始旺起来，而且呢，渐渐的就成为人地主下、地主户下，甚至家个地主户，家外贵个大老爷。
1: 所以到地主，青年个别应该是协会最旺个别务，这红纸小旺呢是最有民间基础个生命。但是对于这个很康公，伊是怎尼成为红纸小旺？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地球，由什么人引进，历史上呢大部分是诙谐作家，到下一期的这么做当，连接作为技术大家来了解。

0: 好啊，听众朋友，刚才就伫咱衔接甲函数数学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彩老师，甲咱介绍了地球彩铃高面红字写法的由来。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红小说甲咱配地球民间故事，后来自卡戏跨小鸭多一回。
1: 天地直立彩，你爱开自在。
2: 五颜六色，
3: 红红绿青，
4: 江苏客或英国，
5: 大闽江团聚，
6: 有一色树浓，
4: 自在开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九届闽江故事，还好来自卡戏跨小鸭，哪一回？地州人物出高难，行协将尼成名案，后来卡戏画小鸭，小说恶狗实在影。确实地州好东西，人物再来出了解强难，成名好案就是下后来。听说不易休息过个恶难魔难，撇下村后，拢将伊个名打作后来鸟。听说有不易辛苦过个难，你亲切个称呼下后来为下小仔。遐伊个为人特别和蔼，时时打抱不平，个口惊人出口气。遐伊个故事，当好听时说，听到之中我听无完。系后来听说聪明机智，我是好主意，时时掠出魔人去嘻嘻，也恶人我的一种默契。再配系后来当起时正值二岁，做世教都唔对，当遐你个师叔个落读书。遐个同学甲同听，直出尾拢相当欢迎。遐时阵呢，原来遐有钱兄弟，使读到甜，拉帮甲派，有钱才有钱，竟是掠出好来乔某个同学来把脉算啦。遐系后来南疆治不倒，竟是甲伊人作对，很可直刻。遐好出有钱兄弟，我的伊就暴毙。遐说只只只，十年做死的。同学当一个财主囝，该买喜欢食，较好命，名叫做现金好。伊家的无聊死，于是就提议：
8: 哦，各位同学啊，今日做头一挂，天时也未晚，无那来去山顶个佚佗哩。
9: 好哩好哩好哩，直接用电来，啊电了你死狗啊！

0: 另外个一个乌钱惊弟，阿里大喜，去厝里做铁，遐正当叫了无聊死咯，走，随声附哦，
1: 袂嘛袂嘛，好，遐当着斗清楚啊，大家当着来出钱，有人去买落汤钱，有人去买囝仔，有人去买酸甜椰刀，我后来好只大肥个，咱来去山顶个野炊烤牛杀，
0: 遐正当直拍即刻。到这半个后来，听着大肥个肥毛暗长暗多，哦，我也来唱歌啊！李大喜听了对两句，咪该咪该咪该，你唱歌啊，歌名做袂正，有正啊无啊，靠正啊唱歌啊！哎，恁做恁去剃头去扫，从我帮去个做，留下来给恁洗李姐，睇下帮我一分喜啊！遐正当听着肥毛，今日说就来交代清楚。遐爱在落来做年末，咱末子继续等个时间，正来配。
2: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球民间故事，还好来自卡戏跨小鸭第一回。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断宣盘，下晡相信爹家唱断，神州何日露红芒。

0: 好了，听众朋友，七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昨天南桥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乔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以前是由林怀英唱的叠加唱段，张国

0: 阿拉听众朋友，这次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晴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运线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

0: 声为母舅，党国国际关怀电台，世界别声，
1: 世界潮声。
2: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继续和你介绍叠洲青莲古庙。支持出题南行的甲行山数学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吴永才老师，将咱配的是红旗下湾进入叠洲的故事。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梦浪漫，红小说继续来甲咱配叠洲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戏跨小鸭对二花，最后再去来奉献精彩个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叠山红尘画山脉，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献给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莲告别。葡萄青莲告别，到这归期介绍么？这当那是个平蒙葡萄了青莲告别，伊个起源，当时葡萄了专门供个传说。也是后来爱来个平蒙葡萄界修根行康宫入住这个青莲告别。遐行康宫伊是早年成为红枝下湾，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德州？红枝下湾到德州城是具有至高宝相的地位。比咱德州人来奉为是大老爷，遐阵呢，红枝下湾受到这隆冬个之所，其实呢也是有直条个来历个。接下来咱继续请出衡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个吴永车副教授来个评论介绍者。
2: 咱个红枝边个，或者是大大老个经呢，伊个历史是非常悠久。不过很看讲呢，切入来呢就无遐久，就到明朝东后期个时候，很看作为大老爷呢入来呢。所以呢，有几个唔同个传说。遐人常说，从啊是根据文献记载啦，就是乾隆个列州府志伊个记载，伊就大概过清楚。就呾是明朝有红红人个人，但是无大具体名，所以就用麻烦就呾有红人个人来列州做歌。遐做歌做啥物歌也无说明，伊买个神仙呢？也改切过来，所以就改号封号叫做红枝莲王。红枝莲王了，遐伊有定水房，就搭定风水啊。了，所以呢，为灵蛇，遐得次之外呢，相信就做生意个人，伊也是认为搭会保护伊。传说呢，就是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红人人。也是即是外地人来地州做歌，把伊当地个老爷很看讲，请入地州，伊个大老爷见个。遐价值真个相反个说法呢，就是指地州人遐客逢人个做歌或者是做生意，了然后呢把遐大老爷很看讲呢请入来呢，那真说法完全是相反个，遐做呢单呢，那具体来单呢就是，到遐解放做呀，解放做个调有学者做过调查，大概是这些吼，我来拍就是有或者有两个说法吼，伊就是呾蔡玲依啊，也就是可能是就是很康还是黑来端咯，伊就咪叫呾都分清楚，伊是一位菩萨。菩萨，遐伊落世个时候呢，是属于三国作行个时候呢，用枪攻个也太少，即阵大方是大概是虎生，是啊诸葛亮个部下，诸葛亮伊到平冷门个时候呢，伊很强呢武功，了就且是进士，进士死后呢就变作先，所以到四川个红人呢学个地方都有。都有知识，到了宋朝呢，皇帝就封伊做红枝下王。了到明朝个后期呢，有红人人呢来地州做官呢，就把伊简单改些红人改些个红枝下王个协会呢，改带回来，了起个别，改做到才能告别啊，了能啊就成为大老爷，或者成为红枝下王哈、啊，都有挂在名。后来呢，到了很康公之外呢，伊从啊有小车抓，小车抓呢就是那伊落雨的时候呢，水滴起来的时候呢，遐车抓伊也是老少烧到块地方呢，就是说明那个地方个土爱松，一日出遐空静呢，就退滴滴的呢，就慢慢去堵。吓，但伊有自己个性命，有恶事，有个事掉，所以呢，咱也就咱就打是放心，吓，就打蔡玲依也好，很康公也好，都是放心，吓，这个是一种说法。你从我介绍种对这种说法呢，伊是打遐当时很康，到红人用枪作怪的时候呢，伊过好心， 为民为了百姓，个个当时啊，饥荒啊，饥荒个个伊爱去赈灾，爱去赈灾的话呢，加时间来不及，就去加小路，抄小路呢，抄小路伊得过清沙拿来，个个到清沙去讲呢，有抓只，有抓只，但是伊袂惊伊，伊袂惊伊就都推咬的一抓抓只的时候呢，伊就。跪落去，甲伊祷告，祷告大遐，大乐帮我去，我来救老老百姓之后呢，我入门了家，都愿意，个个抓家就帮伊去，个个伊开春，进斋之后呢，又回到小楼呢来行南安，但是呢，伊等头一条转呢，回等头来的时候呢，伊不慌不忙，不慌不忙呢，伊只脚该发起个，发起到抓心个，你拖背起来，飘进背来到咱别州，还记得噻？哈，伊这么呢，就是鲁大，也是咱到大个红浪个，等我咱也抓心面来连我这些说话，是连我的版本，也是都是我的个。但是我的信息来个，但是我这打字个多字个传说呢，就是新闻色彩比较淡下。另外这话说话呢，就唔免就是自个呢，就是遐是东西大遐本地人，遐本地人呢，那传说那就是南蒙古啊，那南蒙古就是假山嘛，假山是大山嘛，是过世了个啦。伊就带一个祖衰，一个祖公啊，有一个叫假秀昌。假秀昌的话呢，伊个昌字呢有两种写法，有时写草头顶这个，遐白花苍苍个苍；有个时候呢写山顶水这个，沧海一声这个沧。到当时有两种写法，遐就搭当时这个潮州人假秀昌呢，伊时刻和红人做官，相反个是搭本地人去还去用枪护国做官。遐伊当时也好个也会使活在那个。伊当时呢，有了救命心切，袂定定朝廷同意，就设置去开春，去救灾。遐个结就朝廷使去话，买遐个水涨鳌走嘛。个结使去就呾，把处罚到热到烈日之下呢，崩了拍清日。遐一晚人听着清日。拍亲戚肯定是有生命危险，袂大病也得死。但是呢，伊当时呢就是唔忘记呢有性命来庇护，庇护就呾。伊出发个时候呢，都是有乌风夹到伊头顶个。你西沟呢，伊身体无恙，就平安呢，你个平安。遐个就知道哦，因为那是。有老爷，老伯可以呢？伊忘记这个神仙呢，就是刚好给伊护工啊很抗别，去给遐很抗个大老爷呢，折磨折夜。遐伊就那后来就把这个别这个很抗讲，给阿大夫人、二夫人给遐写呢，偷窃大顿来点酒，哈，也是遐，所以呢，把伊个瓦房都拆了个别

0: Yes, sir. So, 伊只个故事也是说明单别所有六零后老爷子大哥来偷来个偷车子来个，所以呢，遐车来搞地方呢，洪水就过得啊，那别就是高下就平安啊，所以呢就容易推崇做安置下湾。另外呢，也有这个唔同个版本，也是类似，但是唔白嘅意思大。也就写人门外也是家厝，家厝呢有一个叫家秀仓，伊只个家秀仓是沙顶水个仓，沧海直成个仓。我等下打开个，伊是只个遐草头顶只个仓，伊那是遐伊是去红浪个混游，混游哈混游了，然后呢伊放水会配去永强宫。永强宫呢，宫呢，因为刚好永强宫伊就有只个，有只个老爷鳖，有只个健康宫个鳖。那个伊个心就过生，过生的话呢，遐就等于忘记心落不好。了后来呢，金瓜是遐色黄，就搭秋天下一雹做，黄做下一雹做。所以呢，伊就遐该人呢，另外别就呢，该人去克老爷狮子。根据伊个记忆去刻老爷来解帮帮到自家遐才能灭来遐拜祭，个个呢各方个新郎新娘呢就集资来新建自家灭哈，也是来当小姨。
1: 对健康宫，伊是叫你成为安置下湾，叫你应接到咱地州来。来说者呢，说法是唔相当个，而且呢也是各有各个版本。虽然说法各不相当，但是这次之后，安置下湾健康宫逐渐生意，大地州人个心内扎下了根，而且伊也成为了咱地州人个保护神。所以现在呢，好在地州人有困难的时候，就会到青莲沟边个求啊安置下湾保佑伊人。有奶奶希望大家己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有奶奶希望大家己平平安安，都是会来到青莲沟边个氛围。要每年年代，氛围爱人呢也是诙谐着，摆起了青莲。所以到伊座呀，青莲沟边个正对顶部呀，花圃有一个摆变，有 Q 必定。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青莲沟边。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就是咱县嘅嘉行山数学学院物理学副教授吴永彩老师，跟咱介绍了地州青莲沟边红字写湾进入地州嘅故事。下辈，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栏目，继续听红小雪跟咱配地州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戏跨小鸭第二回。
3: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车车，
4: 车车不开嘛。
5: 野山十三，
6: 民间特色，
5: 红火年轻。
6: 江苏客，会金鼓。
5: 把民间传说
4: 有一色树龙，
6: 直接开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九个民间故事，还好来自卡戏跨小鸭第二回。天人姐姐会拍到，还好来爱对好群跨小鸭做不去山顶个铁佗。遐还好来，其实是同一生迄只大肥个，遐在陪伊人正当听的眉毛，行事就交代清楚。遐时时甲坐去买物件，落去换摆，日头后就对山顶来。咦，遐一个地方依山傍水，环境相当优美，九月花香，从人升到六分天。出有钱个小爷，有人走过山坪，有人阿树枝当作青树。所去所来相当唔爱，遐下好来咬碗摆，按原规划，时时落去买，那是你食。遐现金好到遐边大大声讲，下好来啊！你的梅好食好食，睇下只有你个红遐好。哎呀，在喏在喏，遐下好来应该切记切记，一直有家己个注意。遐正只满小菜不摆四滴，行出甘草水果煞摆好。就准备来骑个呢，哼！恁只撮有钱惊弟，为不不仁，睇下我是你的，我食骨，恁食呢？和我做你妹，两人来休息。一时，下好来向开指导，指导来当有个四宝啊，来当耍有吧，也白只好写字。

0: 也好作业，还好来到了将近半冬，目汁日去到胃内肚，遐目汁在落也严重。有只困镜，现今后李大喜出门，剃头了都困时，家家咕咕叫，作无等来找食。遐已经知识好食，人人有分享。基础上做一个现金号，变下到上头，伊饮着听歌，呕咯呕咯，个兴惊个行风滑波。哦，好来，那个门咪解，做你呕过吗？哎呀，金号兄，我冇按见那个风口落足了不？甲加个那个南路，食了真袂苦。哎呀呀呀呀呀，食个又呕又臭，还好来呀、啊，你袂食落得。哎，卖四算打，卖四算打，这个虽然乌龟吧，是但无得无得。遐出差主教会制作命特征，家家偷搬做错个。
1: 好、哦，好、哦，我来买只。
2: 哎呀，我也买，我也买。
0: 遐爱在下后来有变，食着这只大肥狗阿婆，请听下好的技术再来配剃头。
3: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雪跟咱配的是地球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西阔小雅第二回，下辈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辈相信第个唱段蒙白。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爹仔唱长宣传，下晡伊唱些由丁培翁吟唱个爹仔唱长，不二之差莫随心。

刚才两世教的是直接强登，团结之宝加亲情，下半夜强些直接强登，机会就将林金捏，由李木真演唱。

0: 刚才冷血稿是由李梅珍吟唱家的《吉祥灯》，机会就将临近呢。夏天朋友，接触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百年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心，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

节目，我系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断臂隐人天衣长团》。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闽南广武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你
1: 爹爹，
0: 你好大的胆！
1: 爹爹，你奉粮不成？
0: 我不奉。
1: 你吃粮？
0: 我不吃。
1: 你一不奉，而不是，因何一言未发，举手举答，开口就骂？
0: 我来问你，为父出门之后，家中可来个何人？
1: 从未来人。
0: 你撒谎！
1: 孩儿不敢。
0: 我再问你，你在家中做了些什么？
1: 回禀弟弟，自从你老出门之后，女儿我一是侍奉继母，二是为亲娘守灵。
0: 丫丫呸！为父不在家中，你尽管身穿大缝，不守孝道，坐下讲不得人的臭事，还咬紧牙关不讲，你真是可恶之极。
1: 爹爹，你说女儿身穿大缝，这哪是？
0: 你这死丫头，小贱人！自从你娘出事之后，为父把你当做掌上明珠。这也时常出门做生意买卖，担心你一人在家无人顾养，才将无事娶妃招引你。万不料趁为父出门之际，尽管招蜂引蝶，暗引何双私通往来，败坏门风，犹如宿众，丢尽了为父的脸面，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万剐千刀，奉向我心中之恨呐、
1: 啊！哎呀，爹爹呀、啊，爹爹！你说女儿在家不端正，言道有和尚血统往来，可不能直见就见，直到就到，有道是左宰左撞，左减左伤。爹爹呀、啊，爹爹，你无凭无证，怎能平白无故的冤枉女儿呀？
0: 什么？冤枉你？有神仙神话，有凭有证，难道还抵赖不成？
1: 我娶不起。
0: 哼！你拿去看来。
1: 啊，爹爹，这神仙神话是从哪里来的？
0: 是从你从头边起来的。
1: 啊，我的天哪，冤枉冤枉啊。
0: 有凭有证，你还说冤枉？你我看到

鱼，你却当作良言实语，这才是刁人开口，蠢人动手。我真是有口难言，有冤难伸，我就是满身是罪，也抵

0: 你，
1: 是不是我说你啊？你把它给我，要是把我的小脚要甩松了啊，那我就跟你拼老命喽！小侄儿啊，你不要害怕哈、啊。哎，我说你啊，
2: 我怎么？是不是你？
1: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你喝酒啊去发癫。嗯，啊，小小姑娘，我怎么听说、啊你怎么一和尚来往啊？
3: 你呀、啊，我是水冤枉的。
2: 还算冤枉？有生下什么？才你从头搜出来的，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1: 是啊，有凭有证，怎能是冤枉呢？哎，你这样行事，叫我们做地娘的怎么去见人呢？
3: 你呀、啊，我也无此事，难道你还不知道吗？爹爹，这圣洁圣娃，你怎么知道在我床头边呢？况且你又在外面刚刚回来，
1: 这是我已经躲到躲了死啊！你总这么气，哎。不管怎么说，有凭有证，你是来不挑的。哎呀，我说老头子，他居然说是冤枉，不如把他灌到柴房，再问问左右邻居，没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再寻反落不迟。
2: 言之有理，那就先把你赶入柴房。
3: 爹爹，你
1: 哼，小兄弟，你要赢我，动心了。
2: 小贱人，送你到柴房，饿你三天三夜，然后再收拾你。
3: 爹

0: 朋友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为大家讲一则天理良心的客家民间故事。相传从前，在客家某个地方有一个按到天理的人，为人十分老实。有一日，他上山打桥，发现路旁啊有根长黄色的七条树枝，拿起来一看，竟是一根黄长长、沉甸甸的金条。他再仔细看一下喂，发现金条一段写成天理，另一段是写成良心，这样的使用哎。金条中间很画一条赤线，他讲起来心勃勃跳，哎，鸟飞是你。难道是老天爷可怜我，是失来送财无下财的人来送本爷耶？但这一段写的良心一两件事又是什么意思呢？他就问我，既然天理是此的，这良心啊必然也是一张人，中间这一条赤线啊是老天爷为我的两人平均分的意思。他看了看金条，又看了一下四周围，心都是就像打鼓一样，问道，把他分了啊，人看到一根金条啊可以使他一生受用不尽，实在也三的。但你不分呢，要让微博也老天爷的心意会受到惩罚。后来他就问，既然是老天爷送来的，他就照着老天爷的意思来平均分。于是呢，他就带着金条到处去寻良心。一日两日，渡河来就是身边的残水，渡鸡的就踩到压过树叶不来食，食菜我难定的下位，就同人家偷的把陈刚身翻来食。一隻日两隻日，时间长的终于潜到了良心的一隻人。刚来呢也求的良心啊，也是一隻苦难的穷人，很世界的超模的阿爸，因为阿妈人家太的又得了冲平，天理潜到几几年，他真的给家妈熬肉真少无钱医治阿妈，突然之间邻居上门来话，外婆呀要摘高花为了钱见。良心超问我，我都快出门去投食了耶，还有人同我一样很可怜。他冲快放下手中的药丸，到厨房诶把煮本老阿妈食了先煮，要我一四班碗送出去。对两人就话，可怜的兄弟，我也只能够本一滴滴诶，强人量。天理接过先煮。问他，不是良心兄弟吗？良心说是啊。天理就拿出金条说，小兄弟你是什么呢？良心说，我只用过半人数娘死啊，是的嘞。良心接过金条，看到金条红下的两个字良心。天理说他，你再看一下这一遍。天理，良心说，你就是天理兄弟。天理就说是啊，我这天理啊总算潜到良心的耶，你看到中间一条赤线，我们就把它平均分开来，讲到你想潜办法把金条平均分家的金条磨皮来。两人不看爱爱看不知道要回事，后来良心就想一下，他说天理太高，一条金条啊来得十分奇怪，莫非是在暗示一天下就有金没。于是两人就齐心合力，从金条磨皮的地方开始挖起地面来，一直往肚里挖，挖得呢挖得呢，果然咚的一声，挖出一只黄长长、金闪闪的一杆金的来。两人命都心皮哦，欢欢喜喜的把金条平均分配来。这件事情一下就传扬出去，大家都话，如果天理这种人贪婪自私不忠诚老实的话，绝对也得不到这一根金条，而良心天下的这根金脉也永远发现不到。所以你做人就应该心底无私，光明磊落。你来一叫天理良心，就成了客家天气用于参加人们的口头语言的。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巴尼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财异变。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进，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喺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你看这火送啊又来了。
1: 小娇，我送饼来了。小娇，我送饼来了。
0: 哎呀，快快快，他还送饼给你女儿吃呢。
1: 啊，好大大的出力，你我中打
2: 啊。哎呦，
0: 哎呀，老头子，你不要管胡说，这都是你女儿找的祸哟。
1: 待我父父将他打死。
0: 哎呀，不好啊！你把他弄出家里，要是官府百姓知道，你我不是要挨板子坐牢，就是砸头，添棺材底吗？
1: 这边如何是好啊？
0: 先说呀，人人都知道你女儿偷火送，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反正啊，他是哑巴吃黄连，又苦都难咽了。
1: 啊，你说什么？
0: 我我说的，你女儿她呀，反正是哑巴吃水饺，哎呀，心里有数就是啦。
1: 那以你之见怎么办？
0: 依我说的，要他死，还不能死在我们家里。
1: 叫他死在何处？
0: 老头子，你不非撒个谎啊？就说送他到他外婆家去，走到半路上，你把他呀骗到深山，把他杀死，把他的尸首丢在深山野坳喂龙，真人不知鬼不觉，小壮灭迹，你看如何啊？
1: 事到如今，也是好如此了。
0: 龙母，来快门。小娇姑娘，小娇姑娘，小娇姑娘，喂喂，小娇，起来起来起来。小娇啊，我已给你爹爹求情，老是把你关在柴房也不是办法，我快叫你爹爹送你到你外婆家出行的时，等此事烟消云散后再回来，你看如何？
3: 爹爹，这是真的吗？
1: 嗯，我给你送中。
0: 哎，我送中饭来给你吃哈。
3: 那我就先。

0: 我疯了，
1: 团了来把他给弄醒。
2: 哎呦，
1: 快去用饭，等下好管路。
2: 爹爹，你要快来呀。
1: 妈，给你。
0: 啊！
1: 你今天要是不把他杀死的话，邱秀雄进我这个门。
0: 这
1: 该。
0: 这，唉，儿啊，谁叫你到我家来出事。

平有证。再说国中送礼到柴房，为亲言送将，这还有假的不？

0: 快要快要见到你的亲娘了。
1: 弟弟，那我们快走啊。
0: 哦不，儿啊，这是弟弟带你从这条小路走啊。
1: 哎，弟弟，记得母亲在世之时带我去外婆家中，从来都没有走过这条小路啊。
0: 从小路走到你外婆家更近嘛。
1: 更近。爹地，不对呀。
0: 啊，什么不对？

你这是狗子跳墙，还要你几步一口，哼，我恨不得。

外婆家中，我也不去了。你让我走出这个仙境，只要留我一口气，我去讨饭，去做叫花，绝不回到你的家来。爹爹，你让我走，你让我走啊！我要走遍天涯海角，寻求我的再生父母、公公、婆婆、叔叔、婶婶、伯父、伯母、弟弟、妹妹，我是冤枉。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太坦夫采茶戏四台金光之戏。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

0: 广西桂南一带。高南采茶是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番，依然非常有名。2006年2月20日，高南采茶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成了我有影以后，后来再见南方南。

0: 知道个是做什么？带牙老根啊！
1: 到嘎啦！
0: 嗯。今天你也在外头，你嘎都念唔得啦，你个狗都念唔得啦哈！
1: 江啊！
0: 什么？你说嘎子喊我江呀？
1: 要鸟子子喊你江啊？
0: 嘿嘿，你在外头将别家女人无敌的时间，你还是来吧，江哥哥。好哥哥，你抢钱啊！俺都去抢你子，
1: 那因为你个婊子头，还你个婊子头，他们都是喊我。
0: 我老婆，你大哑巴，俺哪抓啊？跟你黑婊子婆，你又不是我把

0: 知道这什么？
1: 到底是规矩，我从天给女人家放干个时间，我那就东查封印，再东来九娘之谈，就成一子哦。
2: 我给你们眼才你都老了，你还就知道他去啊？这是在讽吧？
1: 我追家吗？
2: 家，还来的家？狗粮大，松岗哈屋，那个家起了，在家那个去挖。他那次，哎呦，应该加纳你了，加纳你。等你个老公睡饱了，还飘还逗啊！再加上你，就会我包子大嘴哦，油价老晚啊！
1: 好了好了，松了，行，刚才列上门子了，那要歇够了啊！
2: 你是干么晓得列啊？
1: 嘿，狗面婆，你搞个事事都没意见哈？把你爹娘还门子你都念，念，俺是不是叫好？
2: 这是爹哦，就什么啥？
1: 嗯，
0: 怕什么？他家气你好，你看你爹，你开始动了。

0: 干走，干么快？你走哪去了呀？
1: 哪有新郎？滚一身滚！这个是阿琼，马兰东哦。
0: 马兰东，马兰东是那前面种的吧？哎，你还真后悔啊，不该送了啊。

0: 杜伯伯，你家这个毛子家都见过哪个去的了啊？找到俺不得俺呢？你是产生什么？哼！
1: 你去那毛氏城吃啥？

0: 倒霉人。易小仙，易小仙是某个好的名，
1: 是你们仙，我是某仙。
0: 咦，咱俩光做一双行还是的？伢子呢？伢去做炕。
1: 做什么炕？你还做嫖炕？
0: 嘿嘿，做嫖炕也是炕吗？咦，你管那个做什么炕？哎，你管你去呀！伢去，伢去就好。
1: 你把清楚嘞，我是带你走。
0: 伢子呢？伢老给干的。伢要是走出城去，就死就。
1: 干子，我是带你走啊。

狗，我就是狗，你是在那头狗啊？我死了，你在那头狗呢？搞得你反反复复，还要到那边走？哼！对呀，就不该走了。

0: 狗面孔都在睡，你还顾这个身子啊？不把这个，你说这个接触那个说三个人，你要三点面，你是谁？
1: 你条娘吗？你条娘吗？
0: 你不把钱出来，我就不饶你。
1: 自从你出门以后，你也要上这个阿扎婆，去偷了床的那个房子。今晚你欺负了几个老婆，今天要欺负你个老婆，我就当去打了起来。好在走两一上前来相助，让他免遭欺负。分给人家以后，也是年年放一把菜刀往那个井头底下，你还怕有人来欺负你？
0: 你那是干啥？
1: 但是都害你家是生病遭的哦。
0: 别把那阿卡抱，他是在老子才遭的死啊！你，那要杀了是谁？

俺叫你歇，你到跟别人歇哈、啊。你看是你哈、啊，你好吉笑，皮薄骨头，快到就转了哟。哼，俺到也想都病了，我也都病套。上外在外面，不要买自买三三，你想受牛乖乖，俺到去毛里快，几时病套？哼，你啊，还打牛老爷哦。

别不好笑了啊！别给阿哥说，你就说卖了，好吗？

学就亲，念到了亲，再飘好，再有你，哎，我这一年，就有你。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全球老家的特色美食。年七天年云峰电视的梅人全球，任何一家呢是一条条长长的奇老家，几易奇妙，繁荣路当人的繁华烟肉可见。在古老的石板街巷，南洋风格的奇老式店铺似乎仍然要回到的民国人台。老家复古的

0: 刀牌拆起阳风招展。海爷海一扎扎一片上用了广州的全球面色。满洲一条街西片奇流建筑你们风情的同时还可以来一次全球面色的美丽感受。全球特色面色百花齐放五身份赞玉人杨梅人齐路饼等小食种类丰富。先到顺头招流来一套蜂蜜小炒五身份。贴一位五肉上面焦灶上面赶上粉丝和包上的年糕羊麦粒粒粉面再上一份附上的上市羊麦的羊麦人因为羊麦人这里没羊麦呢老板就会问你因为是用牛肉做的人呢人食像羊麦所以得名喊羊麦人人呢其实却将牛肉倒碎的非常切成四块加入适量的木薯粉同盐人成肉人仓蒸熟的在沙上炸好的酱，又爽又脆又嫩的全球蜂蜜人呢就出炉诶。到了寒天头是食羊肉的好季节，一份加入的焦灶、酸菜羊插汤、鲜羊烤烤、胡椒粉的面头恰到好处，是冬日不错的羊味滋补佳品。慢铺下全球老街，烘的度的炸肉人可以摇摸度的反滚，食金黄色的炸肉人爱沾贴甜甜的黄椒，撇入一份蜂蜜。健康几乎每日店家档口都要起炉饼、炸内人、炸肉人等等。客家的用心煲汤材料，农家的粉糖、姜糖、盐谷嘅等客家面食摆放有时应有尽有。每间的招牌响当当，你到有事关店门，就直接去店门口摆档桌，放上起炉饼同支付的明信码。慕名而来食客，查下机包，直接扫码支付之后，就开始食起来。就以货船码头针对的码头的全国太焦点曾经真全球涉业的繁华人台。蜜黄的暖色气上边年轻时哀浪起了个体时飘然当然重视黑边时的恩族气派易起可见。全国太焦点存在于海外游子闲怀丧子和避返离合的故事。记介绍老家在民国时期要发头投资烧灯。以前各主要商庙都涉种菜池按粮票、邮票等都开一条街巷在鼎盛时期货船码头附近要多达1000多家商铺每年要超过300多条船停在那附近江西及九两一带人出南洋多半也是来那坐船的到汕头江转坐太货轮那是客家人漂洋过海的天然参见下老家千可能保留人鱼的风貌来的观光利润人也多起来的往白出来的连沙都经营小店卖些铁山都愿意带下的不想走有一种讲不清的情节全球古镇的面是朴实的自然面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在古镇老街巷浅浅的行一下是新建的平房也是一种讲不清的情怀慢下来泡上一壶茶塞上两块全球铁石的饼享受全球老街巷的慵懒时光。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提，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 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你来，你那个就打死你！来，你还没找死啊？你找死，我还给你包边，一条还堵。哎，叫来，我叫你给叫来，我叫来。哎呀，都整个死啊！来，空了这里。哎呀嘞，这就是我的呀，老婆，你看都那个大坏了，大坏了，你老婆，大家吧，那个那个皮根球，你老郑啊，我老郑啊，我是去说戏呢，都在这块子里。这又是我的呀，老婆，先回去，都那个大西凉咋包了你啊，老婆？那个妇女子先回去，也有两个包啊，这西都西凉子生了个男婆子吧？这个再看子嘞。你孤独那个大伙要叫疯了你老婆。大家吧，那个那个屁股你嘲讽啊。那是哦。哎呀嘞，那是感悟啊。哎呀。夜更到夜都那些东西的俺都退回脑中四肢无力吧。

想贵不想贵，哎，那个都没得智慧，像我姑娘就把得嘴，哎，懂了，我嫁给好，我娶娘家好，哎。

个豆腐就个老爷，就个新娘子。

0: 那只有这条路了。
1: 你要是死，就还有救啊！
0: 你得死啊，娘娘，还有什么救啊？
1: 也该连死都怕个娘，还怕干了票都灭吗？
0: 啊！那边就怕死绝生把你灭了。老婆，你有骗都怪俺该死，俺该打的你敢要死，我把这女儿
1: 天干嘛五娃子还黑面面再黑吧，
0: 那俺去黑家里再把你整。
1: 哎子你还讲道啊，
0: 讲道俺去黑哈亏黑逃黑逃俺要逃把你飞呀、啊、
1: 那子汉太功夫哈亏可逃却在那一个妇女子两个黑吧，
0: 我再也不能让你来见你，我也给他干操心了，也对不起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子女啊。爹爸，俺是家里。
1: 你咋？就眼看你，我的黑奴的，不怕当妈，我的还黑牛贼的。
0: 你给他抹了。
1: 你俺小孩子，我的要讲个抹了就眼看你，这老老骚骚。
0: 老婆，等到我你爹爹的疼惜就办干。
1: 弟兄，只要你见了票不赢，还能叫你的气都贴都吐都整疼贴，整疼都是这个嘎，也没个嘎，是为爹奶。
0: 毛头，毛头
1: 啊！你还在帮那你谁？谁报了饭？你这个狗陷害，再去陷害你，还不是老给我的周康？还周一个，堂堂正正，体体面面的鬼康，你还做饭了？
0: 别去好老婆，四少三八杀人计，调度逍遥阿偏爷，那个龙黑砸山鸡成嘎探查三位子，那个龙黑不成见大光落寞却后期健康生育好老婆，虎口破声小口气，千千万千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5: 闽南听戏台，
6: 大家小招来，
5: 我南音甲客家。
6: 各种剧情来穿插，
5: 有小有大有三花，
6: 有我有你有人陪。
5: 咦，啊啥人陪啊？
6: 闽南之声，小兰陪。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大家的老时间老地点，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节目中当中，我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在台湾关系的一对红冠梦，来听第五大场。你有听到讲这沈孝卿啊，甲徐家禄、春牛呢是订下了婚用吼，才知影讲春牛的正名啊叫做李光武。那沈孝卿就惊户科科中状元，皇帝呢就赐予伊未婚妻为革命夫人，而且佫赐予皇冠下披。这个李元顺呢，我以为啊，这个沈孝卿要娶的是家己的查某囝原来呢，沈孝卿的老爸沈廉啊，无做得到释放，而且佫晋升为这个相爷。那反倒转呢，就是这个严嵩，原来的相爷严嵩呢，伊的罪行啊，互人知影了，阿得奉阿父刑场。这个李元顺呢，就赶紧呐，吼，赶紧呢见风使舵，吼，就赶紧呢解读了解严嵩的这婚约，要过来判这心腹哦，啊，因为。我以为呢，这沈孝卿伊的未婚妻呢，就是家己的查某囝，全家呢欢欢喜喜吼，张灯结彩呢，要来

因带这心孝卿吼，那无想到呢，心孝卿是对因兜嫁，无对因兜入去哦。那剧情的发展真趣味，今仔日的时间，咱个斗阵来欣赏第五大电影。

0: 你免死，哼！无怪我这里嘛，你如今想了受罚，我同款是三品上司的。你这跳牛小丑，只要我无死，我老目睭，甲你看，看你会当顶到啥个时阵？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伊个，你讲啥？
2: 唔是，是咱的哥哥爷新公主。
1: 啊？
3: 哪有可能？
2: 小姐，咱哥哥爷头插金花，骑马游街，众人是为得看，足热闹嘞，佮足威风的。
3: 嘿，阿娇啊，你有看唔到人去无？
2: 我真无看唔到，那唔相信小姐你看。啊
3: 阿娘，拢你来啦，拢你来，拢你家爹来啦，无代无志哦，将我甲心肝分数退掉。你看，人即摆心上叫已经中状元啊，害我袂当做状元夫人，那甲将我分数匹配予严格，即摆严格阁有做，人也袂假，都爱先死啊呀！
1: 这拢嘛是你阿爹啊，无代无志，都将你配予严格。你看。即马小青做状元啊，而且哦，身家全家不但无做啦，佫做甲丞相。哎呦，人因阿哩哦，大家这么阿肥哦，那无，咱咪当朋友弟，小可享受一下姻缘。
3: 啊娘，我唔管啦，我唔管啦，我唔管啦，你来个安静办落啦。我们做状元夫人，我们帝王官下聘，我们做状元夫人，我们帝王官下聘。
1: 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这是绝对无可能的啦！哎呦，小妹，小妹，你家车大乌
2: 龟啊！哎呦，我心破了！
1: 小妹，哎呦，
2: 老爷，你有要紧吗？
4: 你查我鬼啊！你是要放松是无啦？
2: 唔是啦，我今朝要去请大夫，是为小姐寄一个婚戒啊！
4: 啊，阮查某囝是安怎啦？哎呦，安查某囝，安查某囝，你是安怎？安查某囝，
1: 那么伊这死老狗啊！无代无志，你着将伊配合严格。这嘛就是心少强做状元啊嘞！你若是无状元，夫人当官，唔知气到昏昏咯。
4: 哎呦，当时气煞气甲昏去啦！迄状元夫人同款也是你怨我啦！
1: 阿爹，你讲啥？
4: 状元夫人同款是你怨我？
1: 状元夫人哪个是我？状元夫人哪个是我？
4: 哎呦，你这糟，你这是安怎？我

0: 落个婚了，我嫁起就嫁起。哎，老爷，啊，这是安怎讲？
1: 新公主改名王文静，召见富客，高中头名状元，大学心理师，阮是用代笔，声临圣上，因辅助相继，才复名新孝兴，圣上良心大喜，要召为东冲驸马。
0: 老爷啊！啊！咱即摆伊父子父母父母，甲咱有啥物关系啦？
1: 这边来无关系啊！伊当真乞造圣上，搁有未婚之妻，名叫李月娥。
0: 老爷啊，
2: 嘿，
0: 这哪有可能啊？
1: 这哪无可能啊？我讲，
3: 哎，可能不可能？阿娘、阿姐，你看，恁两个吼，生甲这个查某囝。你水着，昨天新孝兴，伊即马虽然是做官，也毋过伊还阁是爱我的啊，毋敢讲放弃啊。
2: 对啦，对啦，对啦。
1: 圣上赞伊富贵不忘故人，积德堪上，封伊李月娥为做靠命夫人，特赐凤冠霞帔，这个叫因缘分拜堂哦。
3: 阿爹，我要戴凤冠霞帔啊！
1: 对，
3: 我要做靠命夫人。
0: 对了，
1: 来来
0: 来，哎呦，来不及了！哎，对了，靠命夫人在上，小老心一百。
3: 阿娘，哦，你哪安尼啦？但我唔是新娘，啊唔是宝马，恁拜恁拜啦！
1: 哎，无喏，我一个千金查某囝呀，
0: 你
1: 唔
0: 在听，我甲你拜一下，来来，
1: 你坐，你坐，你坐，我甲你拜，我甲你拜。
0: 哎，在上，小老心，
1: 我你拜哟。
3: 真的，
0: 真的，对啊，老爷，迄张离婚书，唔着赶紧甲烧烧掉。
1: 无咯，花条变换目色，相仔会阁变啥款啦？未使烧，未使烧啦。
0: 哦，啊那安尼就爱烧好。
3: 对对对对对对，烧好烧好，阿娘，我甲你讲，我知影阿爹吼，趁钱少。
1: 唔好乌白讲话啦！状元今早骑马游街，小等下就要过来甲你迎船呢。
0: 阿娘子呢？不要！
1: 来来来！
0: 哎呦，阿娇啊，阿妹啊，阿虎啊！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这嘛状元哦，这要来甲咱的府中迎亲，你哦准备甲我打扫这个府邸。是呀，你哦。准备丢丁割菜，啊！我哩哦，去准备秋叶子。
1: 等你，等你，阿进来哈，办好个哦。
0: 嘿，
1: 嘿，
0: 哎，阿你阿个公公坐遐坐啥？你着赶紧去打扮。
3: 啊，对哦，我煞袂记个，我来去打扮。
0: 是是是是，
3: 去去去去。
0: 哎呦，那好呀！你听哦，都是状元恩召啦，爹母啊呢，都是状元恩召。我嘛爱你来好好打扮一下，
1: 对，穿较水哦，
0: 弟弟，我穿足妖娇的。
1: 你好啊！赶紧将喜灯吊起来。

不厌架高架，众运骑马隆隆来，哎，隆隆来。桃插金花，叶叶枝，心情挂风寒枝枝，摇摇摆摆，吹个枝啊。

0: 这文工居然门口跪，连停都没停呢。
1: 哎，该不会你在错别人哈？
2: 是啊，你在错别人，我没错过。
3: 无可能，无可能，这边有可能啊！一面遭天子，搁要娶李元娥，伊怎敢欺君罔上？
2: 啊！我想着，
3: 哦，
2: 阿爹，
3: 安怎？
2: 卡达是你逼伊退婚的啊？说真哦，人伊即马哦，做状元啊，嗯，心肝啊，搁一个生气啊，你若无去甲陪顾不是哦？伊不爱入来啦。
3: 哪有安尼的代志啦？那无啦，无这代志，安怎啦？无咯，哪有丈人去甲囝婿背做道理啦？这要笑话人的嘴，我无爱
2: 啦。阿
3: 爹，我无爱啦。
1: 阿人若爱笑，就随在去笑。嗯，咱这层亲情啊，做会成的事呀。嗯，咱就坐起啊，甲温。是吗？笑，
3: 我
2: 阿爹笑像在跟像你哦。
3: 哎呦，你这查某囡仔，这种话你也讲会出来啊？唔，我爱讲你啦，阿爹我来教你啦，啊，你写字啦，哎呦，气啦，干了，我让你来还你啦。哎呀，
1: 这怎么又贵哦？贵。

0: 何人动怒？
1: 吏部尚书李元顺。
0: 好蛋。启禀长安公，吏部尚书李元顺动怒。
1: 哦。

0: 兄弟啊，哎呦，恭喜恭喜，下官也接来滴，请你多多给我数做一下吼，来人咯！该是往西湖里去，老板，
1: 李大人，哈，学生风气万分，出道不差。
0: 哎呦，现在的啊，是你得罪之处，是出无奈，你就卖阁见怪啊嘛。下官特别来遮，甲你回信的呢。哈、啊，现在啊，你竟然防止小李万分，因为有妄他处，

0: 相依两千金，婚书已经解除，何来万分之事呢？
1: 哎呦，我叫是什么代志呢？原来是为着安尼哦。哎呦，我一个好现世的啊！哎，带阵小可代志哦，你就莫搁想去啊嘛。等一下吼，较无人的时阵，我才跪咧甲你回事的啦吼。莫生气，莫生气。
0: 来人啦！王立虎，
2: 是。
0: 来人，王喜春，
2: 是。
0: 王立虎，王喜春，王了，王喜春，王了，王喜春，立虎。你带领学生方式完婚，你敢动手？这野心欺负我有何不敢？是你反面无常，趁你昏迷啊！是你有意乱我欺君逆子，欺君逆子，是你不是我，是你不是我，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我告你，免记。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一个心头上司啊，一个是相爷公主，我坦白啦，哎，我这个顺天之父啊，就袂晓母啊，叫我这个小官去心大官，这为令就无人听啊，他未定开心嘛，是我先知啊，六啊！既然敢有政治啊，但我心肝就抓好听。到时我若心袂行，我才给我做听。来人啊！
1: 来，
0: 行。

0: 请啊姐。啊，但是李大人呐、啊，你讲过心中愿，背玉凌霜，你可将精油洗出来？
1: 是，大人让。

0: 情我之家努力定不明。
1: 之前在一段剧情吼，这就是三弟的宏观梦。咱来了解到，这李元顺呢，为了要攀高枝啊，竟然呢，唔承认家己逼这辛晓庆来写退婚书哈，那得互相告到皇帝迄带。皇帝呢，就叫顺天府的这低官呀来审这起案件。低官呢是小官哦，要安怎来审大官呢？剧情的发展非常的趣味，明仔相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听你就不要过别处了，才无那心。
1: 李大人啊，你已经被心上我写下退婚书啊？
0: 无这代志，无这代志啦。
2: 对啊，我唔着无得你写退婚书。
3: 你夫妻家属唔敢承认，
2: 你这
1: 哥哥，让，唔通冤家，唔通冤家，等，卖手机，卖手机，请坐哈。心上冤呐，啊那呢，我搁再问你嘞。你既然已经写下退婚书了，你是安怎甲皇上走做？你甲李元吾有婚约，拒绝公主的婚事，你安尼是欺君呐？
3: 吴大人，学生所作所为，李元吾，或是是以李大人的爱你，乃是李老伯爱你呀、
1: 啊！啊！哎呀，李大人，
0: 嗯，
1: 恁查某囝叫做李元吾。
0: 对啊，
1: 嘿，李老伯啊，恁查某囝真是叫做李元吾，
4: 确实啦。
1: 嘿，啊，这是要怎办？这是要怎处理？我。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兰天气台，大家小招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过来安排欣赏的，就是选择台湾关阿姨的这个精彩的节目，来自红关网。在你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从查某囝李元敖呢，苏佩和严嵩的孙，吼、要做伊的孙媳妇。没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塔了，吼，那就要红掠来了。伊马上呢，就搁来转起来，吼，等讲，这阵的婚事暂停，吼，搁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够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介意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就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钦犯呐。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也袂，究竟会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顶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一对传统剧目《红关网》，来听第四大场。
1: 哎呀，
2: 小妹，
1: 哎呀，恁爹啦！
2: 小妹，
1: 阿娘，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2: 对问啊，
1: 阿娘，恁家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
2: 第四，是我家己第三顿，
1: 骗人，
2: 我搁要来骗你嘞。

0: 洲，你是唔通见怪呢？
1: 小妹，恁父女两人，和我坐一个车，怒目顺风，怒意飙扬，哇！真想要永远做恁的许家人呐！
0: 这是嘞。等这么久，就是要听伊讲这句话了。

0: 阿伯回来呀！
1: 哦，阿爹回来啊！
2: 春娘啊！
1: 爹，你回来啊？
2: 嗯，我回来。
0: 阿伯，你都回来呀？
2: 是呀，是呀。我回来呀。
1: 阿爹啊，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2: 我醉，我无醉。哎，王公主啊，你出去外面洗一阵啊吼？出去洗一阵，等啊才等来。
1: 啊，洗。爹啊，爹，你做什么呢？
2: 稍等一下，跟你讲。

0: 春娘啊，
1: 哈，
0: 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小酒醉，伫咧讲醉话是吗？
0: 喊我也得醉，讲话较唔惊漏气。妹啊，你都紧开嘴，我窗仔来去解配。

0: 王先生，您做工吗？嘿，你哩做工未啊？唔哩做工唔，这唔卡简单。阿爹，我
1: 安怎？
0: 我哎呀！
1: 阿哥安尼啦，你哩做点头？你都要吵，哎，哎，你安尼安尼，我哪看有？
0: 阿爹，你哪看无？无咱去坐一边呐。
1: 安那安尼，我都叫伊转来讲咯。
0: 哎，阿爹。你在店家讲哦，
1: 哎，无店家讲，我是要出去外面讲哦，正人听。
0: 阿爹，安尼人会见笑啦，
1: 也见笑。我你出去说一下啦，安尼唔就好了。
0: 阿爹，人嘛要听咯。
1: 又惊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办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呀姐呀姐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住阮家将近半年啊，你感觉我对你好无？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啊，你感觉春娘啊对你好无？
1: 小妹不微不至，也非常好啊。
0: 哦，也那安尼，我啊，我从春娘对你好无？这样好，这样好，哎，好，你就顶头；唔好，你就摇头。哦，王公主，啊，你安尼点点拢无讲到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0: 到底是好啊唔好？你嘛安尼应一句啊，
1: 阿伯
0: 哈，
1: 这是终身大事，也得用我三思三思啊。
0: 哦，阿豆哥三思哦。
1: 呵呵呵，爱输你就去输，等你输好，咱再过来讲哦。
0: 阿娘
2: 啊，
0: 伊安怎讲？
2: 啊，人都讲爱顾三思一下啊。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标，我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ஐயா ஐயா ஐயா
1: 小妹，
0: 头拄只讲，希望永远对当作阮许家人的人，敢是你？
1: 可是，这是终身大事啊！
0: 阿兄。

0: 死啊，你是嫌我爱无自信气，你嫌我三只低文明，不是啊，嫌是嫌是，要不要不哈，你讲你讲，你到底想为什么吗？
1: 我
0: 你安怎？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
1: 哇啦，哎呦，春牛啊！爱讲啊啦，
0: 爱讲爱讲，一定爱讲啦。
1: 哎呦，讲亲情，安尼未输敢那一个小妹咧。哎，王公主，你免怪伊，当作阮无讲就是啊啦。
0: 嘿，阿爹，为着已经讲出去啊，哪会当作无讲的？我唔管，你讲你讲，到底是为什么嘛？
1: 哎呦，人讲生理不生嘛，多也人而在，啊，无说是一个讲亲情，你哪会用这贪像要给人拆去吃？阿伯，我
0: 哦，好好，
1: 唉，既然你家无愿意，我也实在是高攀不起，免拍摄，当作是我酒醉的乌白去。
2: 阿伯，确实我满腹的苦情啊！

0: 老爸，在下并非王文静，一名者是姓萧清。
1: 啊，是新人新大人的公主啊，
0: 正是。
1: 哎呦，原来就是贵公主，莫怪阮阿春你无爱。
0: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钦犯，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1: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几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格你也看袂出来，阮唔是迄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迄种人啊！
0: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哦，
2: 哎呀，我若是惊你连累，迄一日啊，我都唔敢救你咯。
0: 这叫连累小妹。将心对我受惊受苦，
2: 只要会当家兄将心踮在这个寸工里啊，去无论什么快艰苦，我也会当忍受，人我什么嘛唔惊。
0: 哎呀！

0: 阿伯，既然你无嫌在下落魄，这阵的分数难请嘞。甲既然知影讲你是二叔大人的贵公主，这阵亲情都换我爱三叔三叔了。
1: 爹，你从啥嘛？
0: 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吼。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满，世上的婚事你就莫提事啊！一言为定，绝不食言。
1: 弟老，哎呀，你来写当做大官啊！
0: 不枉寸功之传，但是大哥我那是上少落平呢。
1: 我愿意家兄同甘共苦，
0: 绝无反悔。
1: 天公伯的事情，贫道你管我。
0: 哦，你讲什么？
1: 我的酒庄
0: 为何说出你怨我？
1: 怨我是我的姐名。
0: 你讲是叫做春娘？
1: 春娘是偏名，怨我则是姐名。
0: 大家都好，伊也叫做你怨。
1: 哎呀，你在讲什么？
0: 无什么。
2: 真趣味的一段戏，这就是三弟的宏观梦。我们了解到这个戏家女的原名叫做李冠娥，跟这款李冠孙因查某囝是相名个相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就这款电视剧愈来愈趣味了，明仔载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最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厝边。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2: 改领域，非地贵，承认开放户温，基完婚，李小姐上镜安约成亲，约定上情，长篇无极故事，三吉五意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一头节，随时开讲。
13: 这讲我传奇讲无极故事，各位乡亲，顶一期，咱讲到宋仁宗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伊将一个人的形象啊，亲笔画出来，这个就叫做梁图。也宋仁宗将梁图交当宰相王基，叫伊着举国去找这个人。也真难为王宰相，着去满城啊找城兄。最后，伫大相国寺找到梁图顶面迄个一模一样、相款相款的宝剑宝弓呀。所以后来。人就将包公啊，也叫做包龙图了。皇帝找包公来，无别项，只因为玉神宫有鬼，经常出来查呐。也伊忘记说包公啊，会替伊摆平这条代志了。包公领旨了后，三更暝半就甲太监杨忠来到玉神宫，这个冤鬼。可能哦，是因为死太久了，啊，迄个尸体哦，也已经给烂脱脱去了，所以呢，这上仙就伫杨忠的心顶呢，讲包公讲说当年立马换太子的冤情，求包公着替因作主，铁扎此事。这个女鬼离开了后，包公看见杨忠醒过来了，啊，就是鬼已经脱去了。也伊人精神咯，包公才讲伊说：“鬼以神明。”杨忠一听，赶紧。

0: 问说：“山西有鬼的，也是什么鬼啊？”包公说：“是一位女鬼。”杨忠赶紧问说：“呀，这个女鬼是谁啊？”包公说：“名叫邱珠。”然后杨忠一听惊，一下规身甲落落颤，北内心呀呀呀，邱珠这条代志算起来已经有20年了啊！呀，这个老乌是怎啊知影说有一个怎个邱珠这个人啊？杨忠这阵就唔敢搁空王空答，赶紧陪笑问说。老啊，要扣住伊，为什么会伫一搭咧作祟啊？包公说：“呀，你是奉旨甲我做一个镇江地下，呀，你做你贪眠困去，啊，我现已将鬼神明咯，等未那里见了圣上，我遭坏，你说你的就是咯。”杨忠这听见几个人计要哭出来，说：“嘿，包先生，包老爷，我最亲最亲最亲的包大哥啊！你安尼做是得人诶，你知毋哈？先上面我甲你做一进贡，结果呢，我才去共万岁去禀报说，说万岁啊，遐路边我煞拄眠困去咯，啥物都毋知影。你说先上面一进啊，因为我那十仙都无够死哦哈！”亚宝大人啊，你哦，你知影说，我种个人哦，歹命人，咱两个人哦，感情都也袂歹。我大知影说，你宝大哥听叹我，你着好人跟我说，啊对咯，明仔日我就送你一只下巴狗，皮短短，会叫阁袂咬人，也阁会肥面兜，真可爱，阁真好佚佗嘞呐，我再送你。包公看见杨忠一副真可怜的势，直直咧求家己，啊心一软就甲杨忠说：“明仔日见了圣上，你就说吕贵已经神明了，是金华宫的御神扣住含冤负屈，要来求超度冤魂。”伊答应说：“只要来将伊超度，伊以后就袂阁出来作祟了。”杨忠然记得捌咧，再三感谢包公。从此啊，对包公亲像咧敬神一般，唔敢阁对包公不敬咯。出了玉仙宫，来至雷阁，包公见了丞相洪基，真将经过啊详细讲一遍。早朝的时阵，包公甲杨忠将神鬼这条代志一一昭明宋仁宗，只说是冤魂扣住求超度，无阁讲其他代志。宋仁宗一听非常欢喜，心内想：超度做功德，将个哪有啥物难啊？当即就交代太监贤煞去请和尚甲西公啊，要来共扣住来做功德超度。由此，宋仁宗就更加相信包公心乌盆之案是受委屈的，马上将包拯升为开封府胡温阴阳学士，因为啊。有封赏加封包公阴阳两厘厘，从此就断说啊，包公善于神鬼，日时断阳，暗暝时则断阴，一时间断遍各地。也包公升官，遂去拜王姬丞相的知母之恩，再搁去相国寺感谢辽莲皇上的救命之恩。最后才去开封府上任，认认真真上班工作。也因为包公啊，每一日查办的遮代志太多了，真无闲，只好找包兄送被倒去给因老爸母还有兄嫂问安。特别交代包兄，着去给因老师玲罗夫子去禀报请安。另外，再阁写一张批，叫包先生去文业村当因伯，就是老丈人咧。李大人、李天官，一来报喜，二来求亲缘分。
1: 梁实丁真实的包拯，升迁之路并无亲像小说描写的真神奇，而是一步一步从坚强之棍开始做起，历练端秋之夫。甘杀恶师，领导各学士，河北转五寨，开封胡温等级。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 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用钱啊！为说包兴将代志办了倒来，就来跟包公汇报。包兴说：“太老爷、太夫人身体真够健康，伫听说老爷你升任府尹，非常欢喜，就想当小人50年文。”也小人则又搁去拜见大老爷、大夫人，因两个人嘛真欢喜，想等我30年文。大夫人叫小人带一个包袱，再三吩咐小人着囥伊好势，交当老爷哩。大夫人也搁共小人说明，这包内面哦是一面古镜，说是老爷哩当年啊，伫井里捡出来，送当这个大夫人保管的。一大夫人将这面镜跪伫咧房内，有一日，二夫人的阿环秋香行到大夫人门下口，摔骨一刀了，去弄破头壳，也就入去照镜要看详细，哪知影血滴咧镜咧，突然啊魂不死散，秋香前大叫一声说：“啊！”我头前走入去李夫人房内，凶精精啊！前将李夫人油干煞将伊压出来啦。从此了后，秋香前煞消了，锁了房内未输外鬼迄款。要李夫人呢，差一点啊煞死去。现在哦，病是连伊医袂好。小人见到李老爷，伊较无心无情，倒啊想当小人2年文资，说了将这包宝镜。包袱停上，包公连看煞无看，前吩咐包兴伫收伊好势，包兴就阁共包公继续汇报工作咯。小人哦，处理遮代志了后，才阁去见恁老师林老爷。伊看你哦，当伊个批了后，真欢喜，叫老爷你着好好办事，尽忠报国。也小人呢，才阁等到文业村去替老爷报喜道子。哇！李大人看批是真欢喜，对婚事啊是一再直直答应，直直说好势好势好势。说了后，这随后就要阁送小姐来甲老爷成亲啦，也阁想当小人一个元宝，阁两匹布，并合资一帮大人你请看。包公这个也一看。哦，原来都是因丈夫张氏夫人甲伊未婚妻李小姐，说本月的月底啊，要来京城咧完婚。包公马上吩咐准备主持，派人前去迎接。几日后，张氏夫人果然带着李小姐来到京城，一切关于迎娶方面的代志，早早由这个包兴来操持。真侪官员一听说。包公要结婚啊，结饼个也要跟伊和喜，但是包公呢，素来清廉自律，遮咱大家都知啊，又阁是一个为婚走路的人，婚礼严格按照公职人员的规定来办，随时提前七日就拍报告当礼部甲礼部，婚宴呢也袂去超过15桌，每一桌袂超过10个，所有礼金礼品油价整管。连红的米线的红包哦，早早特特都去早没收了。也咱过来说，包公自从完婚了后啊，伊看见李氏小姐哦，稳重持礼，体态端庄，果然是大家闺秀的风范，北来就非常欢喜咯。而且哦，对伊的嫁妆当中有一项宝物，叫做古金盆，顶面啊。有阴阳两空，堪称稀世奇珍。也毋过包公并无太过在意啦。过了3条满月，包公因妈啊，就先长辈啦，张氏夫人就甲因查某仔囝婿三时要活倒去文业村去处。临要行的时阵，又阁将家己一个军随啊，名叫李宅的小厮留落来服侍包公。只一日，包公风过坐堂，来了一个50左右岁的乡民，巧险冤枉。包公说：“ 你四城名水，有何冤枉一一说来？那个人将磕头说：“小人是张名地人，徛伫了七里村，有一个族地叫做张油岛，以火龙为生。许一日，小人甲阮隔壁兄弟去厝内哦，去找伊发现，哪知影伊什么三日前煞死翘翘啊！也问我问阮这个小姐妈老死，说阮这个隔壁兄弟是怎啊死的？”为什么无来报丧啊？老师说，伊是心痛病死的啦。啊，因厝内无人，所以无报丧。小人总感觉，阮这个结巴兄弟哦，死因不明，只有去上富贵去申诉情由，要求要开棺检验。贵太爷大同意小人的请求，开棺验尸。也毋过检验的结果，是阮这个结巴兄弟身顶哦，并无伤痕。呀，这个老师啊，就是阮这个小姐嘛，真心是大师直直无来小人，规老爷呢就将小人一打二十大板，活倒去厝内。小人愈想愈感觉蹊跷，总是感觉阮这个隔壁兄弟张油岛死因不明，所以才来求福阮青天大老爷共小人作主。包公一听就说：“哦。”听你说来，都是奇怪奇怪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时任溥仪、张知远、韩元、凯鸿夫、谭顺铁证、公孙策、蜜蜂、七里城，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李麻换太子》第二十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儿女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时任溥仪、张知远、韩元、凯鸿夫、谭顺铁证、公孙策、蜜蜂、七里城，欲知详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二集，续续开讲。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因为伫玉神宫神龟有功，宋仁宗非常满意，就将宝剑啊升为开封府的府尹、阴阳学士。升官往往甲娶某是做一下来俩，唔知咱常常说人若咧衰哦，有阵啊念衰衰袂脱，啊若咧行好运哦，凶个好代志一条刷一条直直来俩。无偌久。包公就甲文约成李天官因查某啊李小姐来完婚，官升咯，某啊娶咯，包公的工作职业线就搁较贵咯。只一日，包公伫单位咧上班，古早时叫坐堂风骨啦。有一位叫做张知廉的乡民煞来咧嫌冤枉，说伊的隔壁兄弟张油岛啊，无代无志，真雄雄死翘翘啦。演这个小金老师啊，说是心痛变死，张知廉不信，就去上富贵要求开棺验尸。结果开棺检验了后，因隔壁兄弟身顶大无发现伤痕，因这个小金老师啊，真心细俩讲无来，贵太爷就将张知廉啊拍去二十大板，活倒去厝内，张知廉愈想。如感觉因这个隔壁兄弟张油岛死了，当然真可疑啊！所以才赶到开封府 求包公就退作主，说也是目屎流目屎滴，趴咧涂骹咧。呀，包公听了就问说：“你这个兄弟平常时有啥物病无？张弟咧说无，牙尖空，熬走熬跳，唔捌有啥物病。”呀，包公就问说了：“你是啥物时做无看见恁结北兄弟张油刀呀？”张智霖想想咧说：“好，阮兄弟两人平常时关系就真歹，小人经常都去因厝做事，啊，伊也经常来阮厝发仙。我哩知影，也过来阮厝，甲我伫咧发仙讲天立皇帝。啊，因为是几落日都无过来，所以小人才搁去因厝要去找伊。哪会知影啥物去？因某老死已经甲我说。”所以红叔死三日多了，包公擘来暗暗想，五日前也过来因厝，这个张智霖第六日要去找伊的时阵，因某说三日前煞死了，啊，这中间啊隔一两日呢，必有缘故。想到一搭，包公前准证，马上出签，断老死多案，然后呢，暂停特等，回到册房。突然听见外口啊，煞有脚力声了。只见包兄手夹一张被，惊得来共包公说：“大人，外口有一位儒生求见，伊带来了辽宁长老的一张被。”包公对辽宁皇上是极其尊敬的，所以赶紧将被拆起来看。哦，原来是一张推荐函哦。被中写说：“这个人。”学问品行也好，包公就命包兄请那个儒生入来。无偌久，只见包兄带来了一位斯斯文文的儒生。包公一看，只见身顶穿戴着衣冠，全计是包公伫大相国寺穿的迄套衫裤，只是无合身俩，较普隆普爽。包公料定说辽宁皇上。推脱一枪呢，包公马上站起身来，一位资深跟包公敬一礼呢。包公呢，还礼两座。包公问说：“先生贵姓？”一个资深前答说：“万圣福姓公孙，名赤，日流顺山，故留落伫大相国寺，造成了辽宁禅师犹太。”得故知县前来，期望大人推荐收录。包公既举止端庄，语言清晰，又搁问了一关的资质典故。结果这个公孙赤啊，是对答如流，学问渊博，原来是一位不得志的才子啊！包公也欢喜，就甲伊讲，两个人花了真够投机。这时外班入来报说。老师嫌伊短教，包公就叫李仔随点一搭伺候公孙赤，家己带着包兄入客升堂。
1: 公孙赤下好的医术，心思也细密，和蔼善良，见到十公足智多谋，人称在世之杰。在今后的故事中。公孙策成为包拯的得力助手，佮点交一本一部形形色色。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是啊，将老师带上公堂，只见这个老师啊，年纪才二十出岁呢，来到公堂了，一丝仔都袂惊，嘴里还佫家己咧嗽嗽念说：“要人都死了，还佫要翻尸倒骨，你唔知要找啥骨头啊？”也唔知伊顶世人是做啥物业，害我一几日都缀伊无闲。然后呢，就来到公堂，用野优美的姿势前跪落去，一看就是一个经常吼伫咧拍官司的人， 将伊叫去行内人咯。包公问说：“你就是张老

0: 气吗？老师说，小妇人是老师，家当好拢顶油倒位车。包公又问，呀，恁丈夫是怎啊病死啊？老师说，呀，夭寿啊，说去吃暗暝啊。呀，阮翁活倒来厝内食暗顿了后，一更就煞困，到了二更突然说伊心肝头甲疼疼，大细量，小人哦，才想要出去甲伊叫先生。老在我这个头就煞死翘翘了，要你说，你说我命来甲错看，说了哦，是甲目屎流目屎滴。包公将惊堂木一顿大声发出，走，恁丈夫到底怎啊病死的？说来，呀老四前上船，搁规半步，说老爷，呀阮翁都先是心痛病死的，小妇人毋敢说上个白贼话哦。包公说，啊，既是病死，你为何毋当张知廉通报一声？事实说来，免得受皮肉之苦。老四说，好，你说这条哦。无去共张智霖报丧，一来小妇人，我一时紧张，逐项都袂顾哩。你说阮翁死，我苦都袂负咯，哪会顾哩人搁去找别人啊？看影无？也二来，我毋敢去找伊啦。包公问说，这是为何啊？老四说，大人你都毋知，阮迄个老公也搁伫咧时阵，即个就经常来阮厝内咧坐坐。一看见无人啊，就因为哦，规日咧吓阮、叫应阮、咧猫阮。也迄一日，伊翻来阮厝，小妇人共伊说，阮翁死咯。伊毋但无哭，反而对小妇人是动脚动手。当时哦，就当小妇人，我连两大骂共伊赶出去呐。哪会知影伊煞恼羞成怒？迄几年告说啥物因兄弟咧死因不明，要求着开棺验尸。后来鬼太爷人先是开棺验尸呐，并无找到啥物伤痕哦，才将伊拍二十大板。无想到伊也阁毋死心，阁啊到老爷你一搭来了，也你着可怜小妇人，阮翁婿才随死，也阁着受一个冤冤，实实冤枉哦，恳求青天。大人就共小妇人去阻止哦，说了又搁大声哭了。呀，包公看见这个查某啊，较嘴尖舌来啊，哈，啊嘴唇都袂输抹油的啊。毋过说的是有情有理啦吼，观众朋友啊，啊心内就暗想咯，这个妇人人肯定毋是啥物善良之辈，我呢，若是叫这个张智霖来甲你对质，我看。张智霖这个古意，去发老实，一句话都无，要来甲这个嘴尖舌来的老师来比嘴嘴，文书袂赢的。我看哦，也是着暗中查访，风冷水热拾出，想到一搭，包公就讲老师说：“吼、哦，要如此说来，你是被人诬告诬陷了是？呀，这个张智霖实在可恨。”我自有道理，你随我倒去，三日后听候发落。老师赶紧叩头说：“啊，多谢大人，多谢大人。”面呢，真流露出几分得意的颜色。包公看了就搁较生疑。退堂了后，包公回到册房，就将口供停时推等公孙切看。公孙切看了。蒋信说：“大人，据万圣看来，这个口供张智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只是好事非常搞骨，必须要找到铁证，方能定案。也包公无想到公孙策的想法甲家己不谋而合，两个就想安上得去啊，就真欢喜的说：‘哦，先生有何妙策？’公孙策说。”台湾省改办行踪，暗中调查，如有结果，再来禀复大人。包公说：“如此说来，那就有劳先生了。”就叫包兄将公孙先生所需要的物件去备办好势。无偌久，包兄已经将公孙策需要的物件走走买来了。原来哦，是一卡 洗浴巾，甲一个招牌，也阁有大包的衫裤鞋帽等遮物件。公孙彻即换上西公衫，又想爬咧，从角门偷偷溜出去。到了七里村的暗巷，哪知影公孙彻去曲曲倒来前无局，怎啊？走去一日，找无半滴蛛丝马迹，看说天色已经暗了，白肚肚也枵了，只好先滑倒去开封府，也无想到人济急，煞惊大路了，只好哦来到露娜电车一间旅社来投宿。这时的公孙彻走去一日是闲瓜呀，正拍算要食饭，只看见来了一挂人。当中有一个生得又乌又黑的人，大声咧量说：“向我这无管你是啥物人哦，你叫伊赶紧甲我搬出去。若无恁公啊，我若一生气啊，连你一规队我都甲你踢散。”边头领一个赶紧阻止说：“哎呀，师弟不可鲁莽，凡事都着先来后到。一时要甲人换班规，也着好好甲人商量，唔则是千万不可如此无礼。”然后又搁共店的主人说：“东家，请你去共迄位客人商量者，就说阮人较侪，楼骹无够店，奉托奉托。”店主无奈，只好来到正房要来找公孙彻商量耍房。各位观众朋友啊，来的一挂人是啥物人？恁知？啊，若要知啊，咱下一集再搁继续甲人耍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这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宝公升官，做了开封府尹。也只一日，伊正伫咧审一桩案件，大相国寺风痛了连长老啊，刚伊举荐一位名叫公孙策，不得在之。面对包公啊，当下咧审的这个案件，伊唔但家己有家己的主见，而且也佫主动提示啊，要推包公出去四方调查。刷落去呢？也阁化妆做一位身穿道袍、龟头阁背一卡油箱的江湖先生，才出发。结果当暗暝伫咧歇顿的时阵啊，煞去拄到一挂哦，也是甲伊三上要来歇顿的。伊找店主来甲公孙策商量，说伫换房间，也店主就对公孙

且深深的行一个咧，说先生啊，你早一开吼，曲准到东边迄间去徛，将外口即两间啊让等我，好势？啊，公孙策说，啊，无我干脆将即三间正房啊加让等你哦，你另外佮共我找一间单间的徛就会做哩。船头摇摇，船尾三拄着，对头皆是出门人，互相体谅就是咯。就伫这时，从门口啊，煞行来一位，佮乌噜噜的汉子，满面笑容的说：“好死不迭，死不迭，先生啊，请自便。你将外口这两间让等阮，阮就已经到夜店了。阮会随从哦，可以去住厢房。打了，打了。”公孙策看见一挂人，当家模样的有四个，其他迄五六个啊，皆是一四个的随从，也是个生得哦，较乌较黑，一日个随叫酒叫菜。公孙策伫边头听见这个话，当个乌乌的说哦，我真惊明仔日咱四个若到开封府，伊会举手乞恨，毋肯收留咱啊，要你。这个时阵要怎办啊？另外一个听见这个乌面话当的安尼说哦，前说一句说：“师弟放心，我看包大人绝对唔是迄款人。”公孙策伫边头听到一句，真不由自主，行出房间，对一四个人举手说：“哦，原来这四位汉子是要去开封府哦。”小弟不才，愿作引荐之人。啊，这四人一听见，徛起来呐，请公孙策过来一搭，甲面坐做几个哦，三甲啉烧酒。双方互通四名了后，公孙策才知影，原来这四位汉子啊，正是土龙江的王朝马汉张良、赵虎。因听说包公啊做了符文，决心要起案投明，就将山顶的粮草金银分分杀，将跩寥落啊走走遣散，只带五六个随从前来投奔开封府。也因就问这个公孙策咯，说先生啊，你伫开封府伫咧创啥物啊？公孙策就说咯，说我目前啊有一件疑案。故此施行暗访，也无想到就是打算拄到四位好汉，实在是三生有幸。因这几个人啊，是如刚如斗鸡，如胆如落魄。一日发现烧酒一啉，向时间在过夜间，讲了就煞讲到三更暝半，大家呢才回房去困。也哪知影，众人都才睡困落眠无偌久。赵虎因为伫酒桌顶面啊，人咧说啥，伊也袂晓甲人插嘴，也袂晓甲人应。啊，大家咧发现伊伫做点边头，直直鼓烧酒大细啉，啊啉了呢，做随去困。所以赵虎啊，赵四也是做早去困，啊就做早醒的，佮加上腹内深深挂念要去开封府投奔包大人的代志，所以四更睡觉，伊就煞醒来。才到四更过一半，以前一本身将床咧撩起来，公公娘说：“啊，天光了，天光了，兄弟啊，天光了，赶紧，赶紧起来赶路。”又搁发挥随从，赶紧去砍马。结果正人呢，去当伊吵醒，只见大爷王朝留一个随从，叫伊将马啊让当公孙策，又叫一个随从等啊天光，才家己行路，将公孙策又想甲跩招牌哦，带到开封府去。然后呢，佫叫一个点小哩开门，众人马徛咧，趁着月色，慢慢向开封府的方向哦出发。众人慢慢行，行到一片树林，前面呢有一座寺庙，也毋过就伫即时，突然间看见。这座寺庙墙角有人影前刻着什么字？详细看去，啊，奇怪叫，是一个女子啊，身穿红衫，从庙门闪入去，众人感觉奇怪。张良说：“诶，三更暝半，女子入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咱何

到寺庙内面去看卖咧。马汉说：“对啦，天也无光，狗无吠，咱无故去敲人的山门，师傅若咧问，咱要怎啊应啊？”王朝说：“不要紧，咱就说咱是赶路出去打，想要先讨一杯茶啉，也有何不可啊？”公孙策说：“既然如此，就将马匹行李交到随从，念丘那咧等，省得怀生人啊，看见咱遮侪人搁带兵去哦，会烦念呢。”众人啊，认为这个说了有道理，就将随从留咧丘那看守。然后五位老爷直奔山门离去，到了庙门口，看见门牙顶面写着三字字“铁线卷”。黑虎县滚头母女呢，对着山门就甲隆隆隆连刷三滚，大声讲两声：“大爷开门，大爷开门！”哪中哪随手啊，又是三滚，弄咧门呢，险险将这个山门煞共弄断。只听见内面有人咧问说：“是啥人啊？三更暝半有啥物代志啊？是煞袂等到天光才来敲醒？”只听见一声，山门开开，走出来一个西公。公孙策赶紧上前施礼说：“哦，大爷，大爷又惊动了。阮一挂人因赶路吹打，欲借薄茶合适者，讨杯茶来啉。到时自有兄子奉上，望等阮一个方便。”一个西公一听：“哦，恁是要来讨茶啉的哦？啊，小主者，小主者，等我去禀明阮馆主，才来相请。”这时，惊出一个目睭大大蕊，目白门阁野塞，结起起，人哩真够大可悲，规个面啊，皆灰遐。会使讲来，伊对种人说：“哦，既是只为吹大要啉茶，那就进来吧。”真正五个一听哦，前煞行入去，来到大殿，哇！看见定席恢宏，一番礼数了后，这个西公请众人落座来饮茶。只见一位西公啊，生得非常凶恶，而且哦，规身皆臭臭味啦。一看哦，就属于凶个不良之辈。张玲甲赵虎两个人趁西公无注意，将静静撇出去外口，要去找迄个拄只入来迄个穿红衫个查某啦。要找来找去，找无迄个穿红衫的查某咧。啊，因则过来到后院，后院内面除了一口大钟，并无其他物件，也宽阔，搁较铁索索。也张玲就好来到一个大钟边头，煞听见钟内面有人伫咧颤咧，也就好说：“吃吃吃，伫这内面咧。”张玲说：“贤弟啊，你将钱干掀开，我才入去求人。这个赵虎哦，要别项无，土然哪会无啊？只看见伊哦，手捂一笔，高手将大钟顶面那个铁料将伊捏了，用手向上一掀，张良呢，将饼入去将钟口一吐，将钟内面那个人哦，先煞将抽出来了。也赵也将手一放。将政绩还在去共斗咧，坐看之人却毋是女子啦，毋是查某，是一个老伙仔咧，去当人白做一堂，嘴咧搁塌棉花咧，所以才会惨惨嚎咧。也张良赶紧将共伊松绑，共伊嘴咧棉花拔出来。等一位老兄定神了后，张良才问：“你是啥物人啊？因何？”被因救到这钟下啊！老兄说：“小人救殿中是定州人，只因帮太师因家安乐侯帮你，奉旨前来进谢灾民，哪知影这个帮你呀、啊？到了殿州并唔真知，你是伫去搭起河堤个紫花园，抢夺民间女子。”小人的主人叫做电器员，因无金玉线，因大家病重，就去寺庙求药。老太太吃了药，

就煞好，金玉仙呢就到庙里去还愿，煞去当一个梦儿看见，强强刚抢去，又去将阮主人送入关爷家禁。也阮厝罗太太一听从个代志，哇哇去惊死。也我撞了罗祖庙，想到主人一家被害，想要上京告状，因为我赶路心急，煞错过了客栈。到时间后，才来借宿一个馆内，无想到一搭的西公鸡，我行李真重啊，就想要庙宅害命，都只要动手呢。煞听见前位老爷伫咧敲门，赶紧将小人哦捡伫即前下。就伫因咧说话时阵，观众朋友啊，只见有一个西公啊，劈伫边头。迄个头壳壳上咧上咧头尖，就好三步做两步前赶去，伸手一卡，将迄个西公踢咧涂骹咧，拳头舞为伊心肝头前扭咧，说：“你若敢量出声，我即拳就煞请你。”然后将这个西公赶来到大钟边头，无想到就伫即时，迄位名叫萧道弟的关主。已经手摕一支来来来的朴刀，直喷后裔而来。张良就好看见手里夹刀啊，才想要硬起去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公孙策啊，外出暗访伫咧休困的时阵，无想到煞伫客栈啊，卡步王朝马汉。张陵就好，这四条河汉，因听说包公啊升任开封府尹，就决定要起案投明，要来投奔包良图。由于赵虎心急，隔日都才四几年，正人哦，就煞去当伊发起来，赶路要去开封府。当因路过铁仙观的时阵，发现有一个身穿红衫的女子，闪入去观中。出了好奇，证人以嘴打土地，要认为借口，真入去道观的，然后张陵就好，趁一个西公头号主意，偷偷溜到后院的去观察，结果呢，伫一口大井下救出，拍算要上京城为主人伸冤告状的殿中，就伫这时，道观观主萧道弟。在大殿请证人饮茶，煞发现张陵就好无伫呢。开头想说这两个哦是咧要去试水呢，后来才感觉说无有啥对咧哦，就前找道士啊哦去救，啊原是阁无看见人来咧，因为这个道士啊都去当赵虎掠咧啊，袂得人来报告啊，所以这个小徒弟就感觉代志不妙。偷偷家己退出殿来，到家己的房内，将长衫褪湿，手里摕一支牙来牙来的朴刀，直奔后院而来。坐来到后门，才随看见殿中已经去被救出大钟，就好呢，才将伊派去的那个西公，我刺在涂骹里，不由规北去走走夹起来，手夹朴刀，对哩准张陵啊，就刷一刀。张陵手无寸铁，全靠拳甲脚来对付萧道弟的这个大刀。毕竟手里有刀较打实，张陵几个回合就煞不敌萧道弟。就伫一个危急的时阵，只见王朝马汉赶到后院，王朝对准萧道弟，随时加喊一掌，将拔起左腿，直喷萧道弟的裤脚，砰！恶道哩，赶紧闪身！马汉伫后壁哦，前个先势将这个恶道脚壁前个共蹬一蹬。哪知这个恶道哦，前向后一个急转身，迄支刀啊前个共伊破过去，也毋好得马汉闪得紧啊，啊无就煞身躯做两刀。恶道看见这刀破落去走空，前直奔王朝离去。三个人赤手空拳，甲一个恶道手甲一支牙来朴刀，才拍一个平手呢。王朝看见恶道喷家己而来，
就用这个特月线，等到那要接近啊，才将身躯坐闪。后壁迄个张灵前对准恶道的腰，就是一脚。恶道感觉家己后壁有人，也唔回头，你是将身躯拍落来，用脚骨一踢。张灵脚都才碎落地，正好去等恶道敬了一脚俩。因为恶道哦，迄个力哦也够大，所以张灵去等伊敬一下，这个身躯计徛袂住，煞蹲坐咧涂骹咧。就好在边头看见，赶紧说：“三哥啊，你来替我控制这个赛公啊，我来去给他拍。”张灵前赶紧撩去啊，替就好将迄个刀子切了。只是啊，只见这个就好啊，直喷东角门边走去。张灵想说，就好是要去树那咧摕兵器，佮将徊随从叫来佮伊三拍呢。结果呢？多只随看见赵虎按西角门走出去，说又搁按西角门倒走入来了。只见赵虎迎面对准一个恶道小徒弟，大叫一声：“恶道，看我用法宝处理啊！”然后左手前跳钢锅伊夹起来，呀，这个恶道啊，目睭就向伊左手想要干。观众朋友啊，原来这个赵虎左手夹起来哦。是假时夹起来一个行势啦，然后右手呢，才将手一压去，哇！顿时这个小徒弟啊，两蕊目睭计提袂开，鼻孔去撑一下，连气都唔敢喘呀。马汉前先生对准恶道小徒弟的小刀，大力一卡真敢进去，恶道卡卡袂掉，煞栽倒咧涂骹咧。将刀戏去鬼切我，赵虎这时才赶去用脚步阿头顶了小徒弟心肝头咧，然后右手对准恶道的面咧，去乱压。观众朋友啊，赵虎走出去外口，走出去干哒？去摕什么法宝啊？伊唔是去摕法宝俩，而是走到前殿，将香炉内面的香符。咪一笔，放咧手腕咧，然后左手则挑工夹起来，想说要射什么兵器，右手则神意无注意，连续工压去啦，将遮香符啊压咧一个歹势公鬼面咧。这四个兄弟做一动手，将这两个势公啊煞工拔起来，准备要送到上府官爷。王条呢？因四个人一阵才在想，独家咱按外口看见一个穿红衫的女子啊，什么个庙哩？唔过念错错，无唔知伫倒啊。所以四个人就搁按这个馆内面搁详细搁讲伊错一遍，原是无看见。后来啊，错了错了错到崩院内面，有三间菩萨殿。只见中头一位菩萨啊，身披红袍，正人才醒悟起来。哦，原来那位红衣女子那是菩萨显化，可见这个小徒弟啊，是恶贯满盈，连菩萨都看袂得落去，才显现等正人入去来破案。公孙策歼灭这四名随从。将恶道小徒弟押送到官爷，即阵啊，天已经光了。证人呢，才带着殿中直奔开封府离去。到了开封府，公孙策随入去参见包公，就将卡布土龙岗的王朝马汉张良调好四个人，投奔开封府，并伫铁仙观救了殿中。要捉拿恶道小徒弟，交等上府官，不日就会押到。遮经过啊，将这个包公做了汇报，然后站起身来说：“万圣也着搁去继续轰炸老四一案。”甲包公三思了后，这时正好王朝的随从啊，将油箱甲招牌哦，阿煞送到开封府，啊，公孙策就将。
右心还在背的，脚白还在腿了。

走出开封府，请示公孙切行了后，包公暗叫包兴，将殿中带到册房，将冤情问了一遍，叫左右将殿中带到上房去居住，不准露面。这袂啊，走了皇城，打错京城，去当板府的人知影，才阁吩咐包兴。将王朝马汉张陵就好啊，安排伫班房的去居住。哪有代志啊，才叫伊。爱过来说，公孙策离开夷门，又到了七里村，沿途去暗访。咱王伯哦，赤脚先生哦，还是种游风的先生哦，叫一串名，啊，一个招牌咧摇，啊，人才知影说这个是咧宜宾的先生呢。啊，嘴咧搁着念呐，说。有病咋来治？莫要多言辞。用病利用好，好大伤人事。患有疑难杂症，管保手脚病治，病不给你。念咧念咧，从那边走来一个老阿婆，叫说：“先生啊，来一道，来一道。”公孙策问说。哦，原来是老五哦，老五啊，你叫我要做咩啊？老五说：“阮新妇身体有病，求先生来将伊医治哦。”公孙策说：“哦吼，既是如此，老五你头前言路。”老五呢，就将公孙策带到因厝。老五跟公孙策说：“哦，先生啊，我姓尤。”翁婿早年过世，单留一个囝叫做狗啊，伫陈大户号做陈英吉因厝内咧做长工，也阮新妇破病半月日咯，也毋爱食，阁煞毋爱睏，也阁有淡薄发烧，连烧烧袂退，求先生共伊看卖咧。公孙策说。您心不现在何处？老五说：“吼，倒伫咧东房呀。”说话之间啊，老五就将公孙策请到东房。老五说：“心不会，我请先生啊来共你看病咯。”只听见因心不说：“阿母啊，免看了，无动用了。一来我都无啥物大病。”你来咱住处也无钱，啊，唔忙了死怀钱运哦。老五说：“哎呀，新妇啊，新妇啊，你那通说啊，从个挂长挂多的话啊，有病那啥袂做医的啦？你无听见一位先生咧说哦，人伊是病不给你啦，就是说咱厝无钱，伊无甲咱加交钱运哦。佫一说，用病利用好，伊啊。”你也是去当先生，共你看卖咧，省得我老的规日哦挂心挂意。人我就来靠你哩啦。啊，我迄个家是袂当我指望日咯，袂当我依我日咯。也因心不就说咯，阿母啊，也你茫哭，你茫哭，无你请先生过来共我看就是。观众朋友啊。虽然这个公孙策是私封，但是伊平常时对行医哦，也是有所研究，唔是家己咧泡的啦。一般的种个病理哦，伊也阁是趁食有法的。好未了后，公孙策徛身起来，说：“哦，老五啊，我看恁新妇的脉，乃是伤脉。据我看来，病源乃是因。”起落玉门所致，那唔咋地，强入路径，必须着将病源说明，才好用药啊。老阿婆一听，非常吃惊，说：“先生啊，你那真是作敖作强啊，也你都袂输神仙哦，叫无打无打。”阮新妇啊，就是因为生气才破病，计嘛是阮那个口头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0: 时代脉搏，神州走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的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的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的出产，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凹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徐娘秀疼凹玉子子若不
10: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月跳舞。
11: 宇宙男，宇宙男，有舞有舞，七月跳舞。
10: 宇宙男，宇宙男，恭喜一月跳舞。
11: 奥奥宇子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12: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耀他，南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13: 喺一个节日啊，排队嘅人客，客家系得都有嘅，自家嘅一些样子长得。接着撮黑说的长得像我穿七年的衣服王马，在玉州东头撒黑脚鞋给黑白色的小舞队长拥有去啊，都得给一个黑的黑衣王户。七八年来，一家接着是三不接着三级的当务啊，任务呢正改东头我们给黑墨色就落是黑的一个西屋的样子。再讲啊，玉州是东头区第二个东二等当务王户人员局正式也带娃用你。给着要把你黑的给谁出无户给着是人给聚的给一个机构，以当务往户无正概念与上的爱配第八年这一类区域当务聚的往户几日的空吧，过了给谁出碰着塞中黑衣王马聚同我出碰着去上街的王伦尼退下个高的行动的黑的之一桌上啊要一个鞋子给那个积木文找东斗找吃一次塞中的一个黑衣王马当务往户。玉州东头现在镇内一黑，把德楼里四米瓦黑，是第一样的一个黑衣女人之西。马季的黑玉溪出路的杰嘎大杰日拥有去红飞的黑衣鞋体之女，而热有的东头人可黑吃黑，是黑子写的鞋子之物可让往得色。当物呢是东黑黑玉最具对别生的女鞋黑衣鞋外之一。王家呢是玉州东头黑衣王户多种，家居衣服吃的都得有物。我你之所以是当我可懂得我们的一个理想，这这一叫迷给把你吧。在外资非遗区物的一个多女丑的黑的黑比谁都一买啊，谁是个当物大日一开张的一个第一个一个合吃的妹子。牛仔一行西梅，用一行红粉，是我你真该我们插住一买最在铺的一个撒黑红梅。春梦脚也给鞋子不穷，这当物啊人物黑的得得戏剧的一个剧统的乐主活色。互动普通的偶女来住跌当物是一级可红落接热的一个跌棚。我们呢事业啊母语不太好语给你不在行道切日程呢以离拉以跌舞塔的那个热度一脉自家接热的及早主你接此之态接路之主红头落在接热你冷凶每一次啊催杂物客你将我们的乐词能力可以阻能力。头几年能给乐主啊离去我的玉州东斗南啊越来越多尽量被布给喷